0: 技、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8:05，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京石高速的北京方向70公里处有故障车占据了第4和应急车道，提醒各位过往的朋友注意避让。首都环线高速方面，由于改扩建施工，东湾站的涿州方向以及东湾站的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

0: 驾到。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1: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0: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1: 北京时间的8:10，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此刻是由诗歌组合为朋友们来呈现的每周六早间7点到9点的晨间时光啊，很多朋友在找呢，说呢这到哪能看到你们的视频呢？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在本周六啊，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

0: 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或者是直接在手机啊电脑上搜索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的直播。
1: 七宝宝在我们的听友十号群里边说了，诗然韩磊你们上电视啦，这当用他们家这个大号电视正在投屏咱俩呢是吧、
0: 嗯、
1: 实现的方式呢是把央视频投屏到他们家的智能电视上了。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就是咱们也上回电视了。
1: 是啊，这妈妈我上电视了。说到在近期的话呢，也有中国交通广播的近期福利来为大家呈现，所以呢我们为大家来逐一的介绍一下。在近期夏季热卖的莫桑传的专场已然持续热卖一周的时间了，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相应的后台全都是好评的收复，有的说收到货了，真的是闪闪亮，跟家里的天然钻没有任何的区别。还有朋友说呢，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的两克拉的方糖钻，一顿饭的钱就能够实现呢钻石克拉自由啊！所以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在相应的返场加库存，趁着520的价格实惠呢，大家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及早准备，超值超划算，早买早带好心情。
0: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趁着优惠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回复钻石下单，这个夏天带上百搭又提气。
1: 520的爆单呢当前也是爆满的状态，而且呢我们合作方的库存呢已然处于告急，所以大家呢早下单早发货，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发钻石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备，让我们把这一份爱的礼物带回家，让家里能够感受一份爱的520的约定。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诗然和韩磊。
2: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

0: 近期随着气温的升高，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高温天气行车的时候有注意事项，
1: 嗯，
0: 很多东西呢在不能放在车里，而且会引发呢相应的一些危险。随着气温的升高呢，有一类动物呢俨然进入到活跃期了。
1: 这类动物啊，说起来非常吓人，
0: 很多人很害怕啊。
1: 嗯，
0: 这叫蛇是吧？
1: 对，
0: 你看这电影《哈利波特》里边那黑魔王是吧？其中他这个魂器就是用这个蛇，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魂器。
1: 嗯。那随着气温升高呢，蛇类也进入了活跃期。根据数据显示，北京地区发现有17种蛇，其中有13种蛇为无毒蛇，包括白条锦蛇、赤峰锦蛇、网锦蛇等。有管牙类的毒蛇分别是短尾蝮、华北蝮和西伯利亚蝮，还有一种毒蛇为虎斑镜槽蛇。
0: 其实人类包括灵长类动物对于蛇的恐惧是写在基因里头的。原来我看过一个动物的一个试验片，就是它那叫科教片，它就看这个黑猩猩啊，黑猩猩就是咱们人类的近亲了，算是，哎，就是特别萌那个，就是黑猩猩，哎，他们有一个特点什么？他们就是也能够辨识很多东西，甚至能够看图片。
1: 嗯，
0: 当在众多的图片里边出现一条蛇的时候，黑猩猩是有反应的啊。然后同样道理，人类的小朋友。就是小孩儿，
1: 嗯
0: 啊，在众多图片里边，比如糖果啊、鲜花啊、玩具，你给他混上一条蛇放在里边，他也会在众多图片之中首先发现这个蛇。
1: 别说小孩了，大人也是。
0: 对对对，就是说从孩子这个状态上，他就能够有对这个毒蛇的这种警觉和警醒，或者说对蛇类的警觉警醒。这个说明什么？是人类对于这种动物的一种警惕是写在基因里头的啊，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在。众多的自然筛选之下，就那些不敏感的人呢，就有可能已然葬身蛇腹了。哎，这活下来的都是怕的，都知道怕的啊。我们来说说医生的提醒啊。北京地区主要的毒蛇呢为蝮蛇，而且被其咬伤之后呢，伤口的局部会出现疼痛、肿胀、出血、皮下淤血等等症状。还有一种可能是在腋下和大腿根部的淋巴结也有可能。

0: 痛，这些症状呢还会蔓延到了髋关节等部位。比如说像手指被咬之后呢，手背、手腕和前臂会继续肿胀，就顺着往上走，一直发展，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急的啊。
1: 那蛇咬伤，它的含义就是指蛇的毒牙穿透皮肤，它的毒液通过当然这个是指这个有毒的蛇啊，它的毒液是通过它的毒牙灌注到皮下或者是肌肉的组织内，通过淋巴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引起局部以及全身的中毒症状。那如何判断蛇是否有毒，大家要看这个伤口的咬痕以及症状。有毒蛇的牙有毒的蛇的牙牙痕
0: 它的痕迹
1: 对深而粗大，间距比较大，伤口出血，肿胀比较明显，被蛇咬伤之后呢，多有麻木感或者是剧痛感，
0: 哎，
1: 局部或者全身中毒明显。
0: 如果说无毒蛇呢，它的牙痕呢是浅而细小的，而且间隔呢是较密的，我们看着小口密密麻麻的，挨着非常近，伤口呢没有明显出血，有肿胀，但是没有麻木感，而且这种疼痛呢是逐渐减轻或彻底消失的。现在问题来了，一旦被蛇咬之后，必须在第一时间接受科学的治疗，及时的注射抗蛇毒血清是挽救生命的核心要义。请大家牢牢记住，伤后4到6小时是被毒蛇咬伤之后的黄金救治时间。
1: 那我们来说一下，如果说是真的被蛇咬伤了，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观察并尽量的去记住蛇的外形特征，包括颜色啊、花纹啊、体型等等细节，方便后续的针对性的治疗。
0: 第二个呢，是要去除受伤部位受限的物品，比如说有些朋友会戴戒指，那要戒指呢要摘下来，还有一些手镯，包括呢我们手上呢有时候戴着比较固定的手表、手链，这些呢都要从相应的这个部位取下，以免呢阻碍受伤的部位，万一发生肿胀，有可能会产生这个勒死坏血的问题和被憋死的问题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制动，避免剧烈的运动，以避免加速毒素的扩散。还有就是及时用流动的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伤口。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口服止痛药，但是不能够饮酒止痛，因为酒精可能会加速毒液的蔓延。再一个就是呢，不要用嘴来吸出毒液，因为口腔之内呢可能会有细小的一些伤口，包括像牙龈的出血，都可能让毒素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身体。还有呢就是如果用嘴来吸毒液的话呢，毒液有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胃部，然后也会进入到身体的循环，产生相应的危险。
1: 大家不要学一些电视剧当中的这个情境啊，用嘴吸毒这个是不可取的。
0: 还有呢就是在影视作品上经常看用那个刀划开咬伤的地方是吧，开始往外放血，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存在一个专业问题了，首先得确定它确实啊是有毒的蛇，要没毒的蛇就白挨那一刀可能那一刀的伤害都比那蛇咬的要重是吧。
1: 最后呢就是及时的就医，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7点，如果说大家被蛇咬伤，我们这个现场的急救的方法。
0: 那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还要牢记呢4字要诀，来躲避预防蛇害和其他动物的伤害。随着气温的升高，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会增加，那毒蛇咬伤而被其他的一些有害生物侵害的事件和风险也随之上升。在户外预防动物伤害，其实要牢记4个字的要诀。第一个呢叫做见，见就是看见的见，要选择开阔可见的路径，避开草丛，这个我们尽量不往着危险地方去，在能看到地方去。第二个字呢叫做探，探呢是用登山杖或树棍或棍子来探路，这个就是打草惊蛇的作用啊。
1: 第三个字呢是穿，穿衣服的穿，建议大家穿长衣长裤，避免凉鞋拖鞋，减少皮肤的裸露。最后一个字呢是避，避开的避，蛇类在夜间活动比较活跃，建议大家呢减少夜间的出行。
0: 在外出散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留心小心，避免呢到阴暗潮湿的地方，远离树丛。针对于郊区的农村院落呢，但凡您听说过这个区域曾经出现过蛇类，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留心了，自家的院子呀，包括厕所呀，这些场所是否会有蛇类出没，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关键词，先观后动，也就是要先看一看，然后我们再进行相应的行动，提高警惕。
1: 嗯，一定要提高警惕，毕竟突然发现这条蛇，
0: 一般人是受不了
1: 的。
0: 所以各位朋友呢，要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正确的急救知识，一旦发生蛇咬伤，及时前往具备救助条件的医疗机构，为生命争取宝贵的时间。

北京时间8:25，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服务讯息。在近期，从国航、南航和厦航等航空公司呢获得消息，自5月16日零时起销售。

0: 后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
1: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这个燃油附加费上调是从今天的零时开始，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为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为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费、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0: 对于5月15日含当天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机票，如果在5月16日含当天来之后进行变更的，不再按照新标准收取差价。
1: 那目前呢，800公里及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为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燃油费为120元。所以说大家需要关注的是，从今天的零时开始，原来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分别上调了30元和50元。

0: 曾拒绝。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8:34，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京石高速北京方向70公里处有故障车，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被占据，提醒过往的朋友注意避让。首都环线高速方面，由于改扩建施工，东湾站的涿州方向以及东湾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通行。
1: 再来关注到北京西二环广安门桥北侧由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东四环四惠桥北侧由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更多出行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2: 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出行指南，现在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诗歌组合。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释然。
0: 很多朋友呢还是在我们的社群里边签到打卡，欢迎大家来到群中签到打卡。有朋友开始给我们晒早餐了啊，张石先生说呢，今天早上起来我是一杯加了奶的椰汁儿啊，还有就是拿铁，今天一天我只喝一杯，给自己控制控制啊。七宝宝说今天我们早上起来喝的是粥，原因呢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想喝粥。
1: 原因很简单，奇葩妈妈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蛇的原因，蛇的问题啊。奇葩妈妈说，我也属蛇，但我也害怕。我也属蛇，但我也害怕。这句话对我来说同样适用，
0: 就是一种就是写入基因的恐惧，是吧？好了，欢迎大家来

0: 九日开行的 G8070 的列车，也就是二等座的车票呢，为相应的例子。普通车票，普通旅客在购买的票价呢，是以公布票价的 7.5 折，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呢，是购买车票为公布票价的 6.8 折。
1: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高8070次列车从沈阳北开往大连北这趟列车举例啊，普通旅客支付的票价是 7.5 折，是158元。那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支付的票价是 6.8 折，是142元，标有长者优惠。我们再来看一下，年满60周岁及以上，或者是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票价、原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九折的优惠。
0: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可以同时享受呢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也就是乘车积分等于票面价格乘以15。这个积分是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业务。100积分相当于1元钱。在铁路12306的车票查询页面之中呢，带有兑字的这个车次是都可以使用的，兑就是兑换的兑。
1: 那铁路部门还在老年旅客购票到乘车的每个环节都设计了相应的服务，让老年旅客的出行能够轻松便捷。为了方便老年旅客的线上购票，铁路12306 APP 推出了敬老版，界面采用了大字体、大图标和高对比度的设计。除了使用铁路12306 APP 之外，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也可以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订购距离开车前三天以及以上的车票，多种支付方式均可以使用，方便老年人的购票出行。
0: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老年旅客电话购票。在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车票的时候，如果需要购买距离开车前三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呢，可以拨打12306的客服电话，按数字一键之后呢，接入电话购票受理业务。如果是铁路12306的注册用户呢，将直接转入人工的服务。12306客服中心电话订票服务可以线上支付，提报日期、车次、席别、人数、支付方式等具体要求需求的，以及订票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目前呢，仅受理乘车人身份证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且年满60周岁老年旅客的购票业务。12306客服中心业务受理的时间为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的18点。
1: 那在票量充足的情况之下，铁路12306会为购买卧铺车票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配售下铺。同时呢，车站的人工售票窗口全部支持现金购票，部分车站呢还设有爱心窗口，为老年旅客提供购票改签等服务。
0: 年满65周岁无陪伴且行动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客户端以及车站的服务台预约特殊重点旅客服务。在铁路部门将会提供便利进出站和帮助引导、协助乘降等相应的服务，助力老年旅客便捷出行。

0: 京时间的8:4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诗歌组合，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释然。
0: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呢，在下周北京市交管部门发布的下周交通预报以及相应的出行提示。工作日早晚高峰，北京市区的路网通行压力较大，在早高峰期间呢，建议避开学校、医院这些周边道路。在周末期间，部分公园、综合商圈以及大型活动场地的周边车流较为集中。北京市交管部门结合近年来的交通运行和数据分析，发布下周交通预报和相应的出行提示。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交通的热点预测。首先就是工作日早晚高峰，城区通行压力较大。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的部分路段，蔡虎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到万泉河路、京通快速、富时路、莲池东路、学院路等道路的车流集中，其中呢，像是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出现早高峰的进京方向、晚高峰的出境方向的潮汐车流。在周一的早高峰、周五的晚高峰以及限行尾号4和9的周三全天，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

0: 部分的公园地标景区的热度是较高的，在周末期间预计呢，部分公园和地标景区的出行热度较高，去往香山、景山、北海、圆明园、天坛以及中山公园、动物园、龙潭湖、朝阳公园等公园的客流较大。八达岭、环球度假区、故宫、雍和宫、后海鼓楼、南锣鼓巷地区以及首钢园等地标的景区热度是较高的，周日通行压力将较为突出。
1: 那在商圈方面，预计周末在和生汇、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前门地区、西红门汇聚、奥特莱斯、世纪金源、湾里综合体、潘家园地区、万达广场等设有美食广场、餐饮娱乐场所的综合性商圈周边道路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像是停车场的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排队情况，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商圈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将最为突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出、赛事等大型活动场馆周边道路短时车流较为集中的情况。在5月16日到18日的晚间，国家体育场将会举行相应的演出活动。5月16日的晚间，在今天，国家体育场、首都体育馆、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将会举办演出活动。在周末期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会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呢，在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以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都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周边地区也会举行多场活动。交管部门将会增派警力，加强活动现场周边的疏导维护。参加大型活动，请尽量的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前往。
1: 在工作日的早高峰，学校的周边以及上午时段医院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工作日的早高峰期间，像是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区域，交通压力较为突出。11中学、101中学、清华附中、北京四中、黄城根小学等校园周边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那各中学周边道路的车流高峰将出现在早上的7点到7点30分，小学周边道路的车流高峰普遍出现在7点30分到早上的8点。
0: 医院方面，在工作日的早间到白天时段，预计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儿童医院、儿园所、西苑医院、复兴医院、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等医院的门前和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高峰时段呢为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13点。
1: 那针对工作日出行出游、大型活动等交通高峰，交管部门也将采取多项的疏导措施，启动上级上勤方案，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和事故的快清快除，根据路面流量变化调整警力部署，全力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交管部门呢，也将通过相应的方式来提示大家，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我们会为大家发布相关的路况的出行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关注，也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避开出行的高峰，理性、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首都交通文明需要每一位参与者来共同守护。在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然实施，在提示大家骑车不是儿戏，电动自行车的出行也请牢记并且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别开车，不闯灯不逆行，驾驶机动车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切忌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超速，不超载，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占用应急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0: 北京时间的8:58，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是我们早安假日和各位朋友相见的时间。当然在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呢，还是邀请朋友们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诗歌组合，在周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衡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

0: 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我想以往到了这个季节和这个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会犹豫了，说我到底要不要装修。而且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每年的上半年三四五六哪怕到七月份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节。所以您认为在五六月份装修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好时节呢？
2: 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这个月呢，实际咱们北京来讲啊，实际天还不是特别热啊，大家呢舒适度装房的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师傅们干活也不遭罪啊。实际呢，我觉得装修呢，这个黄金季节一年也就这么六七个月啊，大家错过了，实际你不要夏天太热了，你做的都出汗，对吧？师傅们可想而知他干活，对吧？实际业主也遭罪，师傅也遭罪。冬天了就太冷了，大家本能的就不愿意碰这个装修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机呢，我觉得从季节上时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应该也还来得及。
2: 来得及，这个就是大家呢，就是如果想在赶到天热的时候能住到翻新完的房子是可以的啊，这个从季节上没问题。实际从老房的改造翻新，从我觉得客户的这种需求上来讲呢，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二三十年了，或者更久的房子，那我觉得大家想一次性全面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这个事情大家你是躲不过的，你无非就是今年做或者明年做或者未来的五年之内做，对吧？因为你老房子你不改造，只能是越住越破，生活质量会越来越低，
1: 它会一直在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2: 是的，这个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纠结，就听我们节目有五六年的业主，啊，伯总啊，我这回可下决心了，哎呀，我纠结了好几年，这次家里头都同意了，装了，就找你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业主在整个老房的翻新上，这个大家从想到实施到真正的去落地，对吧？我觉得短则三五个月，长的就几年，
1: 对
2: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纠结，因为老房的翻新，很多人有一个最大的痛点就是老房的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这都是摆到我们下决心改造房子就做决策的一个放到前面的核心问题。
1: 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住的老房子，他就总想凑合着住，觉得我等我啥时候买新房子了，我再装修吧。
2: 是的，他就觉得老房子翻新呢，一是麻烦，二呢是没必要，就是，但是真的啊，这儿给大家应该是我觉得颠覆一个认知吧，就是老房子我觉得更应该下个决心把它改造，你的价值感更满。而且老房子呢，你不改造呢，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是要关注的啊，就是你能看到面上的色彩成就啊，设施老化呀，这些面上看得到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小事儿，你看不到的东西才是大事儿，将来会有隐患的，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电都在墙里边，我每天看不到，对吧？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哪天大，有可能把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是随着房子的每一年的增长，它都在每年这个风险在加大，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1: 这个是被大家忽略的。
2: 是的，因为看不到，大家谁也不关注它，只有漏了才知道了，
1: 想到的可能只是表面的，说我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没有那么的方便。
2: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电线，对吧？电也是核心问题，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就这个水和电这两个事儿，就是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你就没不觉得它有事儿。但这两个问题只要一有问题，那就是大事儿，对吧？整个对家庭财产生命安全会带来直接的隐患。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重点要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真的到现在连续超已经现在居住超过三十多年了，上次装修，我觉得你这个老房翻新就不是可装可不装，是赶紧的下决心把这个事情至少把这个隐患排除掉，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咱们北京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十一年了，全国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连锁门店。大家呢，我们给大家的服务呢就是有三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 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可以真金白银省钱。
1: 嗯。
2: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就我们给大家服务完的老房翻新，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四八规章要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所以让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里是可以放心选择我们的啊。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做到钱方面啊，给大家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也就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这是四八规章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三大服务承诺。所以大家今天呢想了解四八规章更多啊，那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四八规章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那我今天来现场做节目，我也带来50份礼品啊。今天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听到节目，你只要打电话预约良房，周末来到四八规章各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或者来到我们北京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双重礼，第一重礼智能锁送给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规章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规章目前已经有11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主要做的服务内容就是老房翻新，包括局部改造。
2: 对，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最好的季节，装修最好的季节当中，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刚才说咱们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都有哪些城市？
2: 可以的啊。首先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这个门店是我们全国第一个门店啊。首先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海口、福州、昆明啊，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啊。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啊。马上我们要开分个这个新乡开始落地了。那我们浙江还有那个嘉兴、绍兴，还有那个江苏的宜兴，无锡下边的宜兴和这个江阴这些城市，现在马上能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那我们仅剩的几个没有的省会城市，像南昌呀、西宁啊，还有这个贵阳呀，正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说到的这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你当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只要你家老房的翻新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旧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所以我们四八规章到目前为止开到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啊。也就是你当地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他们不做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是我们四八规章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在这个最好的时机想找个专业的全国连锁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这50多家城市可以给各位听友提供服务，而且能够做到全国的服务质量全部都是统一的。
2: 是的，
1: 像您刚才说的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包括环保交付、集装集住，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也可以给大家一一的落实。当然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我说我现在这个装修服务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跟博总提出的话，能不能直接联系到您个人？
2: 可以的，这样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再交个朋友。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这是博总的一个诚意。
2: 是的，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1: 嗯，说一下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家装的问题想要跟博总进行请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聊一聊咱们四八快装具体都有哪些的一些服务内容啊，有不懂的地方啊，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咱们刚才说的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一个统一的服务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目前在这个装修的旺季，其实在每一个周末咱们在线下都会有一些活动。
2: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从2年前啊，我们就是一直在举办的我们内部的一个旧房翻新分享会的一个活动。实际为什么让大家来去抽时间来参加四八快装线下的分享会呢？是因为我从我们跟客户交流来讲，是因为每个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之前很纠结，
1: 对，
2: 大家到底不知道怎么来选公司。所以我们这个分享会呢，实际就是让大家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呢，就是你可以来我们门店先全方面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第一，让大家到门店看一下，你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因为有很多现在做网贷的公司啊，实际是没有门店的，他就居民楼里头几个小孩，对吧，弄几台电脑就是装修公司。甚至你要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团队，实际你的风险挺大的，对吧？你来我们各个城市的门店看看我们的门店在哪儿。第二个，你到门店看看我们用的主材，哎，这品牌能不能满足你的心理预期，现场你可以看到主材。第三，你还看看施工工艺，因为装修不是光听价的，你还要标准工艺是啥样的你得知道，对吧？这个作为业主来讲，想装房的，我觉得你也是先行了解的。第四个呢，到了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线下的一对一的交流，对吧？我们的设计师服务的水平到底能不能哎满足你想这次翻新房的需要，对吧？这个是要有个对接的。最主要你来到门店呢，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到店呢，我们会给大家举办一个分享会。分享会的环节就是，首先由我们的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你可以跟我们的完工业主做一个近距离的交流，听一下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
1: 的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我们的一个核心产品给大家现场做两个试验，也就是教大家如何选好的材料，如何选乳胶漆。我们到底四八快装给大家实现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这在的房子里，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给你实现的，让你现场眼见为实，做两个试验，让你立马能看到，哎，就是好的产品是啥样的，不好的产品啥样能对比。同时我们会有两个箱子做一个甲醛分解甲醛的这个试验，让你来到现场能看到，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来到门店的现场，面对面我们可以交流，对吧？因为我每个6日我都会要跑至少4个城市，那我是要去给大家去做线下的见面的分享会的。那如果说实在你来的店，我没有在现场，那你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看我在某个城市的直播。
1: 全国都是可以参与的。
2: 对，全国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是定成一个标准的，哎，我全国直播的一场视频会的一个活和会议直播。所以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从各个角度全方面给大家去解剖。哎，让大家呢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或者定装修之前，让很多业主不懂的业主就会通过这种方式会全方面的对装修的知识会大家尽快的去了解。当你了解清楚，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你未来选择你就自己知道怎么选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的业主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是农村自建房，我觉得只要你有装修需要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啊对四八快装周末的活动感兴趣，我真的欢迎大家啊，我也发出个诚挚的邀请，你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北京门店啊，全国各个城市的门店都可以来了解咨询。那同时呢，让大家跑也不白跑啊，你只要预约店，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会给大家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啊，到店就给你。第二个量过房到店送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今天节目我们前50位听友，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我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报名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想要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全国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50多个城市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与这个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最基础的一个见面礼，就是免费的一个智能门锁一把。如果说免费上门量房之后，然后还会再送您一个防滑的这样一个服务，都是非常实际且非常实用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啊，其实现在整

0: 体的装修的大环境啊，就是整个装饰公司给出的各种礼遇啊，然后包括给出的各种套餐啊，也都是非常卷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就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步就是到店，因为很多朋友会在网上筛选，然后看一些填一些表单啊，然后在网上看一些推荐啊，然后直接去选择，让大家先报价啊，报完价我心里我衡量了，然后我再去你店里面看，就是让大家走出去去到你的店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尤其咱们年轻人啊，现在获取信息的这种方式特别方便啊，我刷一个短视频第二天推过20个同行，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本能的就在筛选，就拿价格来筛选，
0: 嗯，
1: 对吧，哎，你告诉我我80平米房的全装一下多少钱，你给我报了价我再去，合适我再去，不合适不去，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理解业主这样，大家因为问的多了，如果说你每个20多个公司都要我跑一圈，那把我累坏了，对吧，我肯定要先从前期拿价格筛一下，这种筛法的思路实际没错，但事实上错是错到哪儿呢？装修是不能光听价定装修的一个行业，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标准产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毫升数，我只要换到不同的平台买，我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低来改变，它是定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如果我们很多的业主像刚才您讲的说，哎，咱你给我报个价，所以这个事儿就对我们来讲真的报我们就难住了，我报不了价，说实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像别的传统的公司或者做网站的公司，就是你不要价嘛，那我就故意给你报个低价，并不是最终给你装完的价，
0: 就相当于他先获客，
1: 对，他就希望报低价把你吸引到他店，
0: 嗯，
1: 这是他们一种获客方式。但是对于我四八课堂来讲，我是全国不允许这样报低价吸客的，这种方式客户来了到最终你会很难受，业主就觉得哎呀你这骗我，对吧，你说那么低，来了不是这么回事，给业主体验我觉得反而更差，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服务方式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咨询，但是意思像我有的时候客户也加我微信不问我吗，会报价吗，我说你看对不起，我这么因为装修这个事儿不是个标品，我们一定要先给你上面测量，因为我们测量都不收费啊，
0: 看了实际的情况，
1: 我不给你看现场，不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不根据你的需求，我就这儿给你胡报报价，这个实际是我觉得是没有参考性的，
0: 嗯，
1: 就是对你想比价高低来讲，对业主我帮不到你，说实话，对吧，而且的话如果报我整装套餐的话，我给你报最价，有可能你觉得我价格太高了，你压根不会来我店，压根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服务的机会，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预约到店，所以首先你找我四八课堂这儿，我不是打低价来吸引你的公司，所以你问我的价没有参考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业主出一个招，我说你实在非要问价啊，我说你不要问装修公司，我说你问第三方平台，哎，现在 AI 这么发达了，你问问豆包呀，问问 DeepSeek 呀，你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你想装完环保就可以入住，你还零增效，
0: 哎，这是
1: 质量有保障，你问一下，
0: 嗯，
1: 你这个一问，你可比问你那些所谓的公司你靠谱，这个真的我不给大家瞎支招，就是我觉得我们很特别理解客户，对吧，但是你问完那个价，你拿这个价格去平衡再找公司，我觉得你反而效率更高一些，但你问我，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说，我跟你说高了你说你太黑了，我跟你说低了你说你这个给我低价吸引我，到最后竟那个开了个那个加签合同给我高了，写的我这个事儿我不太合适啊，所以我们报价呢就是2万房，因为我设计是免费的，量房是免费的，我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在你来我们门店来了解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报价设计方案报给你，
0: 嗯，
1: 你给家人商量，你商量的行你找我，你商量的不行你可以找别人家，
0: 嗯，
1: 但是我能做到的时候，我报的价就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
0: 中间不会有增项，
1: 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业主选择四八快装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是我给每个业主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未来真的啊，就是比价这个事情稍微理性一点啊，不能光听价，听到的低价并不是你最后装完的价，对吧，但是你听到四八快装的价一定是最终完工的价，所以你对我公平一点，你真的辛苦一点，你不管别的公司跑了几家，你也要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拿我们的价跟你那个别的公司的价你对照一下，到时候如果我在现场我告诉你会哪些东西差到哪儿，对吧，一定会它会插到工艺上，
0: 嗯，
1: 插到材料的品牌上，插到产品的这种品质上，最后插到服务上，最后插到售后上， 就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到我们的门店见面送智能锁，梁国防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我会让大家白跑。
1: 对，而且还让你真的全方面各角度来了解装修行业的整个的所有的你该了解到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装修行业不是说不能比价，而是不能单一的只看价格。
1: 对，
0: 你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衡量，然后包括他给你报的这个单子报过来了之后都包含哪些内容，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看清的。包括大家现在为什么一提到装修之后都会那么害怕不想碰这事儿，可能都是因为过去会有很多所谓的这种乱象让大家害怕了。
1: 嗯，
0: 就是只要一找到装修公司啊，一到后期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要不然就是加钱了，要不然就是拖延工期了。我觉得四八快装应该在这两大大家非常害怕的问题上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我们这11年包括我们跟咱们交通广播也今年合作6年多了，
0: 是的，
1: 我们没有一例客户因为这两件事情给大家给我们这儿投诉的。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这个兑现我们的承诺的。
0: 嗯，
1: 我觉得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讲，大家不太懂这个行业，
0: 嗯，
1: 对吧？比价呢，我是支持大家比的，但是你不能光一味的就听价格定
0: 装修，只看价格，嗯，
1: 对吧？因为价格背后是就是给你支撑它的就是材料的品牌，
0: 嗯，
1: 环保的等级、施工的工艺、服务的过程、售后的保障，在五个方面直接决定了你这次找这家公司的价格的高低，对吧？你比如说对环保没要求，那随便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你家，那这个价就低。如果你对质量没要求，就偷工减料啊，标准10道工艺给你就做3到4道，糊弄事儿给你交了，未来再也不跟你联系了，也可以价格低，对吧？服务过程你根本不需要服务，对吧？那这个也价格低。但是这些都跟钱相关。你想嘛，装修咱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修这个事儿咱装完要至少做20年不动它，你真的就图便宜搬回一堆真的用都没人用的东西搬到你家，对你家人的健康我觉得你是没保障。
0: 所以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博总经常会说，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卡预算，就觉得一定要花非常低的价格去进行一个装修的话，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先别装，或者说先局部装。
1: 哎，对，就是你真的预算特别少，我第一个建议就不要装，不然几万块钱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别碰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把你最该装的地儿装，局改，因为四八快装超过3000的装修活我都能给你干，
0: 卫生间、厨房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这11年来除了有局部改造和这个整屋翻新之外，其实在今年还会像有像工装啊，有像农村的这个别墅房的一些自建房的改造。
1: 是的，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
0: 嗯
1: 啊，有乡村有自宅基地的，或者有老房的想翻新的啊，农村的、县城的、乡下的，如果说你能听到节目你有需要，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的当地的团队，给你来去上门免费的服务。
0: 而且整个的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质量全都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农村自建房的这种改造也完全是可以对标家装的。
1: 是的，我们的标准一样。
0: 是的，大家有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3: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2: 给你干活的，哎，
3: 对，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2: 嗯，
3: 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
2: 嗯，
3: 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
2: 嗯，
3: 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2: 是的，
3: 啊，不是，其实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2: 熟人啊、找工长啊、
3: 这个工长啊、
2: 卖包啊
3: 把这活干了
2: 啊。
3: 实际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相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快装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他是谁都优化不了。
2: 这块是固定的，
3: 固定的，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快装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能给你干完这个活儿，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 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
2: 嗯。
3: 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
2: 嗯，
3: 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
2: 嗯，
3: 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2: 明明可能10道，我给你做6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3: 对，6道是多的，给你连那5道都做不了，
2: 嗯，
3: 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
2: 哦，
3: 那做标准10道工序，就说做5道，是不是省5道工，省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2: 嗯。
3: 所以你就天天的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48块砖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

0: 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会堂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会堂，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会堂周末参加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 嗯，
0: 所以想了解四八会堂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会堂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这五十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0: 嗯，
1: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他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
1: 嗯，
0: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快装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0: 对，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0: 嗯，
1: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快装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四八快装那个价格不低啊，
1: 嗯，
0: 挺高的。
1: 嗯，
0: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1: 嗯，
0: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1: 嗯，
0: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1: 嗯，
0: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1: 嗯，
0: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
1: 嗯，
0: 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1: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0: 哎，对
1: 了，四八快装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快装自己补。
0: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
1: 嗯，
0: 猛的说是两家公司一听第一眼的价格，
1: 嗯，
0: 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
1: 嗯，
0: 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
1: 嗯，
0: 但不是我们真高。
1: 嗯，
0: 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
1: 嗯，
0: 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五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五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
1: 嗯，
0: 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
1: 嗯，
0: 那四八会堂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四八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
1: 嗯，
0: 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到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 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
1: 嗯。
0: 第四要工艺。

0: 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工厂是标准工艺、
1: 嗯、
0: 你问问便宜的它是
1: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
1: 嗯、
0: 这个钱也不一样、
1: 嗯、
0: 最后要看看它第五个有没有售后、嗯、四八工厂是保证你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工厂，我现在全国十一年，我们的结果现在五十多个城市、
1: 嗯、
0: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1: 嗯、
0: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块装，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1: 咱们四八块装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
0: 水平、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1: 嗯、
0: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
1: 嗯，
0: 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快装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入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目前四八快装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2、3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0: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
1: 嗯、
0: 河南省都会有店、
1: 嗯、
0: 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四八快装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自营门店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啊，而且我们全是自营的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四八快装，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哦。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宴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迁宴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 装完房的，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48块钱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48块钱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儿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这个乔迁宴是举办不起来的，嗯，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宴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48块钱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迁宴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乔迁宴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迁宴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只有48块钱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迁宴，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宴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48块钱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48块钱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迁宴，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48块钱，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48块修、
1: 嗯、
0: 家庭维修服务、
1: 嗯，
0: 再到我们去年有的48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48块钱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
1: 嗯、
0: 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嗯、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2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
1: 嗯、
0: 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48块钱的特别多、
1: 嗯、
0: 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环我们现在能接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也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嗯、从建、
0: 啊、
1: 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200-300平的、
1: 嗯、
0: 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给你装完、
1: 嗯、
0: 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48块钱啊，大家都记好48块钱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四八工厂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四八快装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四八快装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厂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整个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四八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0: 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邀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来到汽车节目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发送文字的方式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中来留言。我们

0: 看到各位实时发过来信息啊。
1: 哎，是的，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一直在聊，不管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吧，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的整体的汽车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大。比如说新车市场，咱们一直在说啊，新上市的车型非常的多啊，价格的变动也比较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二手车的市场会不会受到新车市场的一个影响呢？然后包括很多朋友在可能五六月份啊，会有这种换车换新车的打算，那你现在手里边开的车怎么办？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置换或者是一个买卖交易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啊。
0: 对，我们其实昨天有个预告啊，今天是我们的二手车的专场啊。
1: 是
0: 刚才其实引了一下，就是说现在新车的市场变化的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我们也知道这新车和二手车的联动或者说价格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新车可能现在对于某些车型吧，可能卖的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某些车型降价也特别的厉害，甚至说有些品牌可能在这个国内好像就玩不转了，就是就不拿出来反复说了吧，就是反复，就是之前也提到过，有些传统的非常厉害的卖的非常好的合资品牌，这一季度销量就很差了，那也变相的证明现在整个大家对于购车，特别是购新车的这样一个风格或者选车的思路有变化，那么在二手车当中会不会有影响，或者说这个思路有没有涉及到二手车的这个层面，或者说二手车大家的购买策略和新车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哈，就是关于二手车，比如说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时互动，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
0: 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的线下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当中。
1: 哎，是的，那咱们话不多说哈，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专场，二手车专场，邀请到的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的专家海阔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海阔老师上线。海阔老师。
2: 哎，二位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您哈，这个好久没有在
0: 久违了。
1: 对，二手车环境当中听到海阔老师的声音，其实一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必须要跟咱们的各位专家老师们进行一个连线，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不同的老师他的一些视角啊，然后包括对他掌握的一些信息啊，可能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和大家聊天，也能让大家了解到目前整个市场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0: 特别是海阔老师有的时候除了我们做二手车相关的内容之外，海阔老师其实也会经常去试一试新车，
1: 会做一些路试啊等等。
0: 对，同时呢，我觉得是海阔老师对于一些目前的新车和二手车的市场的一些对比，其实给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参考。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海阔老师应该不太愿意主聊新能源车，应该还是传统的这种车型。对海阔老师来说，就是海阔老师会更加偏向一些吧。海阔老师，
2: 那个因为干二手车嘛，它牵扯到拆装，牵扯到你去买副厂件、买原厂件，我们经常遇到没有副厂件，只能买拆车件，装上拆车件之后就不能识别。还得开回去做系统匹配，这些让我们觉得很麻烦。你买个拆车件的灯，给汽修厂点钱给装上，这个费用还没有匹配的费用多了。那你让我们怎么说呢？包括我们拆杠皮子，一塑料杠皮子俩仨人拆两三个钟头，拆下来又装不上，得拿那个白蜡条，就筷子粗那白色塑料棒，一手拿塑料棒，一手拿电烙铁，才能把这塑料皮的装上，塑料钢皮的装上，所以我们也是很无奈，没有什么恶意，主要是觉得太麻烦了干这活儿，
0: 那就现在这种情况在新能源车的这种市场普遍吗？
2: 你比如说这个四活塞卡钳，都是四活塞卡钳，我们拆了之后刹车片的尺寸差很多，你像一些大厂的，比如说 BBA 的，它的刹车片和这卡钳比例关系差不多，但有些我们拆了之后卡钳很大片很小，那作为几千公里的车来讲，人家也没改刹车，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就很别扭，这些车看啊。还一个呢，就是现在只追求冰箱彩电大沙发，你对于底盘的机械素养皮啊，皮的话，但是车它毕竟是开的嘛，我们这条路修了好几年了，起伏啊、接缝啊、断层啊，这路上有时候一开就觉得很别扭。 你像我一人开这车过了这个接缝，反复弹跳，
0: 嗯，
2: 弹跳个七八回，那有些车一过咚咚，前轴一下后轴一下，所以有这种区别还是比较大，
1: 嗯，
2: 而且有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开，或者说你看到东西和你实际去拆，
1: 还是有差别，
0: 有差别，
1: 嗯，
0: 对，
2: 差别弄得我们也是很无奈。
0: 对于从业者来说，也是觉得，哎呀，
1: 怎
0: 么能
1: 这
0: 样
1: 呢？
0: 这也是很多就是二手车在市场上有的时候就是价格不是很保值，或者说大家不太愿意碰的原因之一嘛。对于经销商来说，现在愿意碰这种电就是新能源嘛，或者说好出手嘛？
2: 现在基本上，反正我们这边专职做纯电的已经很少。
1: 嗯，
2: 三四年前，真是有人投了几百万。
1: 嗯，我记得之前还有老师还分享过，弄了一个巨大的展台，里面专卖纯电的某款某品牌的这个车型，然后反正现在陆续的都退出市场了。
2: 嗯，因为有他们在这儿打的样嘛，所以我们基本上，你要是有就收一个。
1: 嗯
0: 嗯。
2: 啊，就摆着卖，
1: 嗯，
2: 或者是踢给谁？
1: 嗯，
2: 但
0: 这肯定是快进快出了。
1: 有也得是就是，比较稳妥的吧，相对稳妥的这种车型吧。
2: 这个反正我们倒是什么都收，
0: 嗯，
2: 有些能卖，有些就批，
1: 嗯，
2: 批它是最省事儿，
1: 嗯，像特斯拉，就像 Model Y 呀，啊，包括像 Model 3，啊，像这类车型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你如果说来了一个
0: 比较个性的车，
1: 哎，对，
0: 啊，
1: 销量不是很好，就新车市场都没什么声浪的这个车型，那现在收起来可能就是有点忐忑，除非价格太低了。
2: 这个啊，牵扯一问题，
1: 嗯，
2: 就是动力电池的底层数据，
1: 嗯
0: 嗯，
2: 就是你说有问题，你说没问题，你可能是从品牌、从手机开机之后看到的东西，那现在这动力电池啊，底层数据我们拿不到，
0: 嗯。
2: 但是我们卖了之后一过户权益没有了，
0: 嗯，
2: 动力电池出了问题，权益发生变化，那这是事实。但这动力电池有没有问题，底层数据不开放，
1: 嗯，
2: 它不开放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嗯，
2: 有些品牌我们能借着能读这个品牌底层数据的电脑，有些我们借不着，
0: 嗯，
2: 借不着我们也吃不准。所以你比如说跑了10万公里，这电池后台数据我们看不到，
1: 嗯，
2: 看不到我们就没招，没招的话，我们卖的时候我们也害怕。
0: 对，你也没有办法给客户做保证嘛。
2: 对，这车比如说30买的，现在10万块钱卖，换电池15，那我卖10万块钱的车，我得赔他15万换一电池。但是这个底层数据它不开放，我们也读不出来，
0: 也拿不准这个电池到底怎么样。对，
2: 对，因为我们现在通过检查，我们发现仪表盘看到的和真正底层数据之间是不对称的。
1: 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给你看到都是 OK 的。
1: 嗯，
2: 我们不能理解为拖到质保期之后再怎么着。
1: 嗯，
2: 我们只能理解为一旦你借到了专用电脑，读了底层数据，你发现仪表盘显示和底层数据电脑显示的它有误差。
1: 嗯，所以大家在这个比如说二手车的这个行业当中，你想买一台这种新能源车型的话，对于电池的这个考量就要更重要一些，就要更重点的去考察一下，对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基础的问题。然后如果说您很在意这个事儿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买新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因为目前在新车板块当中可以挑选的，然后包括价格啊什么，
0: 甚至包括政策，
1: 对，
0: 都
1: 是比较有利于消费者的。
0: 对，所以就是正好跟韩老师聊一聊，前段时间我去了趟外地，
1: 嗯，
0: 就是东北的几个省份吧，啊，发现这还是我还特意逛了逛二手车的市场，
1: 嗯，
0: 绝大多数现在都是油车，就电车你不是说没有，它有，
1: 嗯，很少
0: 很少啊，
1: 嗯，
0: 就是主要都是以油车为主，
1: 嗯，
0: 看了一圈突然发现就是各地的市场的价格还的确是不太一样，你像这几个省份的这个整个的二手车价格还是挺贵的，偏贵一点。这个各地现在二手车的价格来说，有没有一些地区类的一些起伏，或者是不一样、不同的地方特点呢？
2: 这个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因素。
0: 嗯，
2: 第一，这个地区4S店数量是不是多？
0: 嗯，
2: 如果4S店很多，以北京为例，
1: 嗯，
2: 最疯狂的时候 ，BBA 这三个品牌在北京加一块儿，5-6-10家店，
0: 火。
2: 那这个竞争 就没法看了。
1: 嗯，
2: 你便宜我得更便宜，我更便宜你得更便宜。
1: 嗯，

0: 为车都是新车，有什么可挑的呀？
1: 嗯，
0: 售后服务又是厂家统一标准，所以只能靠便宜。那在这个地区，新车砸价砸成这样了，那二手车没法涨起来。
1: 嗯，
0: 那如果有些地区说这个城市200万人，四 S 店就一家，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城市150万人没有四 S 店，
1: 嗯，
0: 你得去100公里之外，另外一个300万人城市那儿只有一家，
1: 嗯，
0: 那人家没有什么压力，
1: 嗯，
0: 可能方圆100公里2-3个城市，加10几个县城。加一块可能7-8百万人，就我这一个品牌，啊，这四 S 店就我这一个，
1: 嗯，
0: 你爱买不买，我也没必要打价格战，
1: 对，
0: 要么你就开1500公里跑北京买去，
2: 嗯，
0: 所以它的二手价格它就是高，
1: 嗯，
0: 这就要看当地四 S 店的这个数量，特别是大家认的品牌，
1: 嗯，
0: 你要不认就无所谓了，你比如你去黑龙江开一个起亚的四 S 店，
1: 嗯，
0: 那可能难度就很大，因为不认，
1: 嗯。
0: 哎，那黑龙江开一个一汽大众的
1: 啊，那
0: 啊，你卖点什么迈腾啊，或者开个奥迪，卖个 A6，
1: 嗯，
0: 那在当地就很认，
1: 对，
0: 啊，或者说你去深圳开个雷克萨斯，
2: 嗯，
0: 当地很认，
1: 对，
0: 所以当地得认，它就好卖，
1: 嗯，
0: 啊，你比如说20年前吧，我去秦皇岛，
1: 嗯，
0: 大量的 Spark 雪佛兰 Spark，
1: 嗯
0: ，QQ 见不着，我说这 Spark 比 QQ 贵20000。就这种微型车差20000，
1: 嗯，
0: 我在北京 Spark 都见不着，在当地，
2: 嗯，
0: QQ 见不着，
2: 嗯，
0: 当地就认 Spark， 所以20年前秦皇岛车市里 Spark 保有量特别大，
1: 嗯
0: ，QQ 只能再便宜点，因为本身就便宜了，没人认，
2: 嗯，
0: 只能更便宜，所以二手车价格都不止20000了，所以这你得看当地认这车，
2: 就
0: 好比说，
2: 嗯，这
0: 就
2: 是有明确的这种地域属性了，
0: 对，你比如说六缸皇冠、六缸汉兰达，你要去广西，
1: 嗯，
0: 那价格就很高，
1: 对。
0: 当地认，他不在乎耗油量、车船税，我就认这个。
1: 嗯，
0: 所以你要看这几个点，四 S 店数量，当地认不认？
1: 嗯，
0: 啊，
1: 那就是目前当下在海阔老师您接触的这一段，或者说这一片的地区吧，包括您手上，包括您了解到的，您附近的现在二手车比较认的有哪些呢？现在
0: 便宜的，
1: 或者说比较好出手的，大家都愿意去看的。
0: 三万以下的，
2: 嗯，
0: 用档的，
2: 还是以价格取胜的，
0: 啊，特别是小飞度、小飞驰，
2: 嗯
1: 嗯，
0: 啊，桑塔纳、捷达，就那些6速自动的，
2: 嗯
1: 嗯，
0: 就这玩意儿20000-30000，或者朗逸，
1: 嗯，
0: 帕萨特、雅阁，你像我们这来这个12年的帕萨特，30多万公里，
1: 30多万公里。
0: 就开着就一哆嗦一哆嗦了，我说你这还剩几个档啊？这双离合，
2: 嗯，
0: 反正咯噔咯噔开来了，冒着蓝烟，就这个10分钟就给卖了。
2: 嚯，
0: 人家东北那边认这个，
1: 嗯，
0: 但是你要弄一雷诺，
1: 哎，
0: 你像我也收过雷诺什么克雷奥，几千块钱收的吧？哎呦我老天哪，电话都快打没电了，没人要。
1: 嗯，
0: 你说这雷诺比那帕萨特状态好，但是
1: 品牌大家不认啊。
0: 不认，东北那边不认，
1: 嗯，
0: 你往内蒙哪儿卖，这克雷奥可费劲了，所以还是得便宜，然后零配件有的是，啊，这些车都就好卖。
1: 嗯，但还是看当时新车的保有量，你就像这雷诺，你新车卖的时候也不多呀。
0: 主要是这灯，
1: 嗯，
0: 这杠、空调出风口跟谁都不能互换。
1: 嗯。
0: 奇骏那个跟这个还装没法互换，
1: 嗯，
0: 啊，包括下摆臂有一就底盘件有差不多一半克雷奥和奇骏同年份的换不了，
1: 嗯，
0: 你这事儿就很麻烦了，
1: 对，
0: 你还得到处打听这个拉杆能换不能换，卖拉杆的也说不清楚，修这车的也说不清楚，只能买一个回来装不上退回去，
1: 嗯。
0: 装上了就这么着了，所以这修着就很头疼，就是靠蒙，你知道吗？
1: 所以他卖不出去，其实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嗯，
0: 对，所以你看这哆啦哆嗦，我说你这是不是奇数档没有，就剩偶数档了？你这帕萨特哆啦哆嗦开来了，都差不多，
1: 嗯，
0: 啊，变速箱档位就剩一半了，
1: 嗯，
0: 那这也能卖，10分钟就卖出去，
2: 嗯，
1: 这个修他好修啊，他知道该怎么修，
0: 他有大修包，
1: 嗯，
0: 就比如双离合。奇数档没有了，偶数档有，它有大修包，
1: 嗯，
0: 冒蓝烟有大修包，
1: 嗯，
0: 然后他们一收拾，这车就，是吧？就小姐姐一手车了又。
1: 这段时间就是也是

0: 像车展之后啊，看到很多的新车现在整个的价格都在往下降，甚至呢有很多的一些燃油车的价格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算是打破行业尖兵的感觉。然后呢，看上提到了，就有一些品牌，老品牌、合资品牌，整个一季度销量就非常差，就四位数。那么对二手车现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你像四位数的这个，你像雅阁、奥德赛还是挺好卖，
2: 嗯，
0: 对。
1: 但是得便宜，
0: 嗯，
1: 你别弄个24年的，
0: 嗯，就新车市场不行了，但是二手车市场还是没问题的。
2: 虽然现在新车卖的不好了，但不代表着它以前的车型流通不行了。
1: 对，你得买那便宜点的，
0: 嗯，
1: 比如说这2017年的奥德赛，
2: 嗯，
1: 8万，还有人要，
2: 嗯，
1: 啊，你弄个2013的雅阁，就是比10000块钱多点，
2: 嗯，
1: 它也好卖。
2: 对，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价格必须得低。
0: 这还主要还是便宜，
2: 嗯，
1: 就是你别弄个准新了，
0: 嗯，
1: 你弄个准新很头疼，
2: 嗯，主要大家买这类车型买准新也相对少一点吧，
1: 都要便宜的，
2: 嗯，
1: 啊，你弄个什么准新的 A6，这都没人敢收下来，
0: 嗯，就价格变动太快，但是 A6新车最近涨价了，海阔老师，
1: 它涨价，它是新款，
0: 不是老款也在涨，
1: 是，
0: 而且老款没有40了。
1: 对，
0: 嗯，
1: 去年底很便宜，
0: 嗯，
1: 春节前后就开始涨，
0: 对，
1: 但春节前后开始涨，你弄个25年老款 A6过来，也不敢给高价，
0: 嗯，
1: 因为毕竟新款已经卖了，
2: 嗯，
0: 对，
1: 这个根本就吃不准，
0: 嗯，
1: 包括你说你这 A6坚挺，那宝马5要扛不住呢，
0: 对，同样的价格要下去，
1: 所以他们俩要砸价怎么办？
0: 嗯，
1: 比如说你这 A630以下没有车了。那好，现在宝马5假如说库差人降到28，
2: 嗯，
1: 那你 A6怎么办？
0: 嗯，
1: 这事儿就不好聊了，
2: 嗯。
1: 所以现在没人敢收这些准新的，尤其是像X5，
0: 嗯，
1: 要换全新一代，GLE 现在长轴照片有了，参数有了，就差价格了。就现在手里有这些车子都很难受，就同行
2: 不敢轻易出手啊。
1: 有些大车行现在只能通过不停的融资，
2: 嗯，
1: 来维持这个亏空。你手里边，你像大车行嘛，你不能天天卖这2008年的途锐，什么2010年的天籁，你不能卖这个。
0: 那你跟那贩子有啥区别？
1: 对，你大车行那3000-2000平米，灯火辉煌，小姑娘小小的都是定制的那种职业装。
0: 嗯，
1: 那你只能卖这些准新的，
0: 这主要是利润高的。
1: 反正从去年开始就不停的融资，不融资就下不去了，没事不下去了。
0: 嗯。嗯，
1: 因为这个亏空比较大，像奔驰 S 这一掉10万-8万的掉，这 GLS 这都掉得很厉害，
0: 嗯，
1: 啊，这些车你大车行奔驰 S 不摆 ，GLS 不摆 ，GLE 不摆，X5不摆，那你还开什么车行？
2: 以后这种车行全都摆3万块钱以下走量车型，
0: 那他就
2: 没
0: 必要再
2: 干了。
0: 楼里他直接弄个露天就完了。
2: 是的，总之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二手车啊。其实最近的这个二手车的关注度也会比较高，还是像咱们说的，因为新车的这个变化比较快，所以随之的二手车的市场呢也会相应的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说您近期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二手车节目，在稍后的时间，我们邀请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一个更加准确、更加具体的一个回复和解答。就像是您说一下您爱车的一些基本情况，哪年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跑了多少公里啦，有没有过事故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发送过来，海阔老师呢给您一个目前行业当中比较准确的一个估价吧，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随时提问。那海阔老师，咱们就先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1: 好的，一会儿见。
2: 哎，一会儿
0: 见。也提示各位，我们的互动方式您记好了，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来直接发送您刚才准备的这些资料啊，
2: 嗯，
0: 就是提一个醒，越齐全，
2: 越详细越好，
0: 越
2: 具体越好。是，
0: 对，
2: 因为二手车嘛，它肯定是一车一价，一况一价，所以你如果说的更全面一些，我们给您这个估价也会估得更加准确一些。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就是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在线下的时间也是可以随时找到各位专家老师的。
0: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宣传，稍后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再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极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好的，请各位继续在半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一小节咱们就赶快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国老师，欢迎您。
3: 二位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2: 哎，这小节咱们就可以来看看大家具体发过来的问题了，看一看目前大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啊？刚才好像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自己就在问，他说他这个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20年的330的迈腾，跑了7万多公里一点儿，之前呢是换过一个主驾的车门，说这种情况他适宜接手吗？大概的话需要多少钱是比较合适的呢？
3: 20年是吧？
2: 对，20年的330。
3: 20年330，也就是10万这一块儿。9万多，10万冒。但是您这换过车门，您呢，第一得看这次定损金额是多少。如果说没有定损金额，或者说4S店记录里没有，那您这个门就指不定哪换的。所以你得先查一下4S店有没有这个车的换门记录。然后再看一下花了多少钱。因为有的时候这门它是之所以换这门是把别人给撞了，如果换这个车门理赔金额15万，那这车你最好就别买了，因为你不知道他把人撞成什么样了。所以这您得看一下，
2: 存在一些这个风险隐患吧，反正
3: 就是您自己膈应不膈应。比如说 A 柱有钣金，那 A 柱修就完了呗，其他没报，你查 A 柱理赔金额50万，为什么要把人撞了，人的脑袋磕 A 柱上了，那你这你觉得膈应不膈应？再一个就是门撞了之后，你要拿漆膜仪自己，你看能不能借着漆膜仪啊？也犯不上买。你把门打开，这门框这一圈2-3个厘米做一个间隔，点一遍。它撞的时候是不是伤到门框了？如果伤到门框，这就是大事故。如果说电动自行车门车把这车倒了，正好把这门给砸了一洞。那这就无所谓，换一门就换了。所以你要看，如果你能借到漆膜仪的话，杵一遍，大概2-3个公分、3-4公分，就一个间隔，杵一遍，整个门框从上到下，你看有没有伤。它内打开门，大众的漆的厚度，也就是60-70。就是外边是上百，里边就是非接触面，就是60-70、40-50。你看一眼，如果打开里边一点，100多。这门里边肯定是受伤了，如果说有的地儿不出数，这车就别买了。不出数的地儿大概其实就是切了，所以您看一眼，因为这个门
2: 会存在这些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说过，为什么你在这个买卖之前啊，有的时候你自己给自己的车进行一个维修啊的时候，就是别有事没事，比如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你说那我就把这车整个车门给换了吧。
4: 对，
2: 就这种呢，就是你在去卖车的时候，你对于车商来说，他也不太敢收你这车，或者说给
4: 不
2: 上什么高价，你不如不修。对，你宁可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这车剐了蹭了，我就不修，都比你整个换了要更保值一些啊。
4: 行，那就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
2: 轩爸也在问啊，
4: 这个给的，您说说您多少公里？这位朋友，
2: 2013年的桑塔纳还多少是啥多少公里了？2013年的桑塔纳低配自动挡的原本元气，海国老师给个大概价格就行。
3: 1-2万块钱。
2: 也就这样了。
3: 您最好是，你要是卖，你抓紧；你要买的话，
4: 75000公里。75000公里。
3: 是，你要买的话，您得瞧好喽。因为修起来可能也不便宜，几千块钱也10多一点。1-2万、2万出头，你再花个4-5千收拾，值还是不值？
2: 年头和车型都在这块呢，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价格。
4: 收车价是这个价，
2: 对，具体也要看你的这个车况啊。
4: 那卖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卖的得奔1万了吧？
3: 这流通价就是10000多，
2: 嗯，
3: 2.8万，大概就这个价位。
2: 具体看车况。
3: 对，主要是那变速箱油、变速箱滤芯，它这变速箱六速自动有没有顿挫？
1: 嗯，
3: 然后半轴都1000多块钱一根儿，减震便宜1-2百块钱一根儿。
1: 嗯，
3: 但是便宜便宜，四个减震、四条轮胎、四个刹车片、变速箱油再一换，您这也几千块钱了。
1: 嗯，
3: 所以您最好瞧好了。
1: 是，行，再来看一位吧。啊，13款的蒙迪欧，国四的，白色运动豪华，全车没有大事故，就是右边换过两个门子。当时是自行车撞的，所以就上 4S 店就把门给换了。然后呢，全车除了顶子没喷过漆，都喷过漆，但没有大事故，都是剐蹭。跑了15万公里，想问一下能值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想买一辆二手的小鹏 G6，大概多少钱能入手？
3: 您这车啊，应该是2.0T 的。
1: 嗯，
3: 啊，2.0T 加双离合，您这车还没刚才那桑塔纳值钱呢。那刚才流通价格10000多，2.5万，您这个就是几千到上万，
1: 就能10000块钱，就是卖的就挺好。
3: 嗯，主要是您这个双离合呀，那福特后来自己都不用了。您这个咱不好说，得路试看看。再一个就是烧不烧，漏不漏，这我们也挺奇怪。包括原来2.3那个蒙迪欧，跟马六机器一样，马六不漏，装置上就全漏。
1: 嗯，
3: 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就都跑10万公里，马六这没事儿，这就包浆了。
1: 嗯，
3: 您这就是几千上万，如果有人给您10000以上，就别犹豫了，就赶紧过户去吧。
2: 嗯，

0: 四、二三、二四的吧，它这些，它整个这个辅助驾驶跟现在，就是有些升级的是升级，重新开发的是重新开发的，
1: 嗯
2: 嗯，
0: 包括你座椅的这种人机工程，您捋一遍，然后你看一眼它回四 S 店的这个记录，
2: 嗯，
0: 有些车咱们只能这么判断，
2: 对
0: 啊，然后你就知道大概其实什么情况，
1: 嗯，
2: 是。行，再来看吧，这是哎
1: ，DC，
2: 这
1: 个朋友，
2: 好个性的车，2020年的 DS7 还是紫色的，
1: 嗯、
2: 跑了70,000公里，一手的私家车，如果现在要卖，能卖多少钱？
1: 这肯定是当初觉得，比如说喜欢、好看，这个觉得路上跑的没有那么多，然后买的。
0: 它、嗯、是哪年的来着？
2: 2020年的。
0: 哎呀，理论上讲卖啊，能卖个。
1: 嗯，
0: 我们收过来卖，应该能卖个5-6万块钱。
1: 嗯，这是卖啊。
0: 但是我无法判断这玩意儿
2: 有没有人要，
0: 多长时间我能卖出去。
1: 嗯，
0: 我现在收您这车，5月中旬，我得做好卖到明年春节的准备。
1: 哦，
0: 因为我得把这至少留出6个月摊位费了。
1: 嗯
2: 嗯，
0: 啊，所以我卖这车，要是车况特别好，我觉着5万大6万冒，我能卖出去。
1: 嗯。
0: 但是今年还是明年啊，我不清楚。
1: 对，确实太小众了。
2: 哎呀，5万大6万冒卖，那 你收可不是这个价，收还得再降一点啊，你还得把摊位费预留出来啊，那个车商还得把什么金融的这个融资的钱预留出来啊，这你肯定收车价就更得往下走了。
1: 嗯，
0: 要打6折收呢，应该有人可以跟您聊。
1: 嗯
2: 嗯，
0: 要打5折收呢，应该。几天之内能卖出去，就是有人愿意收你的车，
1: 是
0: 但是您干嘛，就是您知道这车5万大6万冒，人收你给你5折，
2: 嗯，
0: 您是不是不高兴啊？
1: 对，这朋友听完咱仨的这个一通输出之后，肯定、
0: 嗯、
1: 内心很不
2: 我建议您自己到某鱼塘里面自己挂个5万块钱，
1: 对，
2: 不如这么自己挂。
1: 再一个就是说你得有这个心理预期，就是你当初买这个车的时候，你买的就是这种小众车型，又是小众颜色，所以你在卖的时候，它势必会受到一些波动。那你当初如果买的是这个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买的是帕萨特，或者我买的凯美瑞。那你买的黑色，然后目前跑了70,000公里，你这个时候再去卖，它的这个保值程度和你这台车的保值程度，它
2: 肯
1: 定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2: 对，你要买卡罗拉，对不对？
1: 嗯、
2: 你买那种就保值的车型，
1: 对，
2: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是呢，确实跟你这个车型有关系。当然，你买它就是图它的漂亮，你这么多年你也享受它的
2: 个性，
1: 对、
2: 啊、
1: 你的这种个性，你喜欢它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可能在这个价值上面，在价格方面，在金钱方面就得亏一点啊。
2: 嗯，
0: 您这个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之前他们收了一个进口的 DS3，
1: 嗯，
0: 好像是30劲炫的法国版，
2: 嗯，
0: 杠弄一大口子，人家给卖了，后来整整找了仨月没找着这杠，
2: 哦，
0: 车又给卖了，都没弄着这杠，下任车主也没弄着这杠，这杠一直裂了一个10几厘米的口子，拿胶布粘着，就这么一直开着来，
2: 嗯。
0: 就是
2: 从法国进口不行吗？
0: 法国找不着，
1: 嗯，
0: 法国不认识人，总不能办一签证去趟法国吧？
1: 嗯，
0: 前任车主找不着，车贩子找不着，下任车主还找不着，啊，您这车应该好修啊。
2: 嗯、再来看吧，
1: 对、
2: 这个，
1: 了解一下现状吧。对
2: ，Sing 说2013年的XC60 T5跑了14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0: XC60 2013年的，
1: 嗯，
0: 哎呦我老天哪，
2: 4-5万，
1: 能到吗？
0: 过5万，过4万，
1: 嗯、
0: 过2-3万块钱吧，
1: 嗯、
0: 也就
1: 这样了。年头车型都在这儿呢，虽然公里数就算正常，但是你就看1920的XC60现在才卖多少钱？
0: 现在 BBA 这种13、14年车龄的。不一定卖得过凯美瑞，
1: 嗯，
0: 弄一个宝马530、535，
2: 嗯，
0: 15年车龄，你卖不过15年车龄的凯美瑞，
1: 嗯，因为15年车龄的凯美瑞，很多朋友在买它的时候就图它的性价比，极致性价比，修起来也便宜。
0: 凯美瑞当年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去汽配城，
1: 嗯，
0: 7代出来，我们弄一6代，汽配城一杠喷漆，开发票装上800块钱，
1: 嗯
2: 嗯。
0: 你宝马535，
1: 那得多少钱？
0: 哎呀，去4S店是1万多少来着？
1: 嗯。

0: 这东西，包赔凯美瑞钥匙400块钱，宝马五几几我忘了，我们只有一把钥匙没配，三千八。
1: 嗯。
0: 这还是去四 S 店，外边呢也便宜不了多少，就是你零配件价格差4-5倍。
1: 嗯
2: 嗯。
0: 那十几年车龄的那就没法聊了，这个。
1: 因为你这车吧，一上年头之后，它的受众肯定是追求极价、极致性价比的这一部分受众会偏多一些。嗯，那所以像比如说刚才海阔老师说的这种情况，一个凯美瑞和一个这个宝马五系，那肯定是凯美瑞，对，会更保值，流通率会更高一些。
2: 再来看吧。这是后台名字叫做 ZX6R， 说老师您好，想买一台15年或16年的沃尔沃 XC90 智雅或至尊，这个车现在入手合适吗？能不能买？如果要买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买回来是不是该大整备了？很纠结，特别对这两个车有情怀。
0: 他说的这应该是这一代 XC90 的初始版本。
2: 嗯。
0: 15、16的，
2: 嗯，
0: 这玩意儿就是十几个吧，十小几，
1: 嗯，
0: 它光次的都到不了10，新车现在好像30多，
2: 嗯，
0: 这个玩意儿啊，您先坐坐看，尤其第二排，那椅子薄硬，不舒服，您看看，你像我都瘦的骨瘦如柴了，我过去我都觉得XC90第二排，可能我还是得加强营养吧，您先坐坐看。
2: 嗯，
0: 您别一看那北欧高冷范儿，您就迷得不要不要的。你真一接触，好家伙，这再一个呢，就是修车贵。
2: 嗯，
0: 咱也别说9万、12万，咱也别说具体价格了，反正这修着比较昂贵。
1: 嗯，
0: 这个车呢，没有太清晰的路感。嗯，它整个家族差不多都这样。
1: 嗯
2: 嗯，
0: 它尤其是弯道，你像原来下赛道中间画条线，你前轮压着这线拐这个90度的弯，这车老得修轮。
2: 嗯，
0: 它转向模糊，它就适合这雪半米厚，你就上那推雪去，
2: 嗯，
0: 你就这么开，这车比较合适。但是你要真是说特别精确的走位，你开开它，你再开开X3，你都不用开X5，开X3，
1: 嗯，
0: 开这个 GLC， 啊，开开奥迪 Q3，你都比这个弯道更精准。它是冰雪那种地方生产出来的车，嗯，结实，确实是结实。啊，这玩意儿确实，你开关门呀，你摸一摸这金属框架，这车确实结实。但是到这个车龄了，10年左右，反正您就是慎重。一般这我们都推荐单位领导版，
2: 还是有一些这个你自己想好吧啊。
1: 嗯。
2: 然后你既然你都说了是情怀，那就是按照刚才海阔老师的这个价格看看车况。
1: 对，
2: 车况优先吧。
1: 情怀还是要靠钱来买单的
2: 啊。
1: 啊，
2: 先看车况，以车况为准吧。
1: 是，人在江湖，你看这问题也是，就是12年的迈腾跑了34万公里了，问现在能卖多少钱？
2: 火。
0: 这个，哎呀。挺好的，要是30多万公里的话，
2: 拿报废补贴吧，别卖了。
0: 对，反正聊好了能过万。
2: 嗯，
0: 不如你要说
2: 真的不如去补贴好一些啊。
0: 对，你要找个置换补贴高的。
2: 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个柴可夫多点司机说，请教一下老师，想入手一台雨燕儿。然后呢，我这附近有一辆是2013年12月份上牌的自动挡，跑了10万公里了，看了看车况没有什么大问题，想问一下多少入手合适？然后呢，也想问问老师，这个车到手之后需要整备哪些问题？正常油耗大概多少？
0: 便宜的10000多，贵的20000多。
2: 嗯，
0: 这就看车况。
1: 嗯。
0: 嗯，雨燕呢？你就是看看撞没撞过呗。要、
2: 嗯、
0: 原车漆10000公里更好。
2: 你别碰那些改过的就行。
0: 对，但是现在这车呢，因为长安铃木的系统很难调出数据来
1: 了。嗯。
0: 所以你也无法判断它做过哪些保养，跑了多少公里。
2: 嗯。
0: 你这个呢，只能拆仪表台，看它那个电路板是不是有这调表的痕迹了。
1: 嗯
2: 嗯。
0: 这个车呢，新车1.5四驱自动，北京开7.5。
2: 嗯。据说那个车油耗不低，5毛钱一公里。
0: 对，咱这车呢，开起来是呼呼有生气的。
2: 嗯，
0: 当年我们一摄像是这车，我们在那个跑道上嘛，然后有时候送东西啊什么的，开着车

0: 还行啊，比想象的好。高转速呢，像飞度就劈了，比如4000转、5000转，这四五千转还挺好听的，它有点抛了那感觉。缺点就是后排啊，够呛。你瘦成我这样的，第二排也坐不进去。您就是自己开，然后保养都没有问题，去长安店也能保养，外边也能保养。这灯啊、杠啊，比刚才那 DS7 可好买多。别看18年退出了，但雨燕啊、天宇啊、奥拓啊，零配件有的是。所以这些车，你比较皮实耐用，有驾驶乐趣。但是你一定要看，说，比如说跑7万公里，它四根减震不应该拆过。说7万公里四根减震全有拆装痕迹，那这车大概率原来改过那个哈拉 Flash，就低趴。要改低趴的话，你就得看排气。
1: 反正
0: 要改低趴，一
1: 般有过改车，就是有过这种改动的，基本上你别管是什么车，尽量都不要碰。
0: 对，你包括那卡钳，因为很少有换卡钳的，顶多换盘换片。七八万公里顶多换个片，别到时候盘也拆了，卡钳也拆了，你再把轱辘拆了，你一看这些怎么全拆呀？开7万公里谁换卡钳玩？这卡钳一般报废才换呢。
1: 对。
0: 人就看一眼，因为这个竟是半大小的，拿过来，它确实有这运动天赋啊，比飞度的高转速好，您看一眼，别到时候1-2万块钱弄过来，天天跟这掉头发。
1: 组装件，
2: 闹心呢。
0: 就是
1: 他又回了一个说，还有一辆是08年的1.3自动跑了14万公里，这个只要8000多块钱，然后这个是没有任何事故的，是一直个人在开家用的。这两个车如果要选的话，选哪个好呢？
0: 就是您脾气暴不暴啊？您要是特温柔那种说话方式，你开1.3的应该没问题。反正你要让我开，我肯定不爱开，因为我开过1.5的。你再让我开1.3的雨燕还自动挡，哎呦我老天哪！我这，反正我是不太愿意开。它太肉了，油耗也不低。看您吧，您跟人商量商量，不行你给他200块钱，你让我你让人
1: 多开两天，
0: 对，你让我开1小时，我给你200块钱，足够你油钱了。能不能开1小时？该签什么协议签，违章算我的，撞了算我的。你试试，你别开完了，你这血压都高了，太肉了这车。
1: 对，行，就是这种，不管是新车二车啊，都得试。我觉得二车更需要试，包括自己开的这个状态，整个的这个开的个感受，到底底盘舒服不舒服，有没有哪儿的异响，你不开你肯定是试不出来的。
2: 哎，是的。然后另外很多朋友也会，就是除了舒不舒服这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实用性方面，就是你对于这台车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都会直接影响你在购车在换车时候的一些都是一些影响因素吧。反正大家有任何
1: 重要的点，
2: 对，大家有任何这个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提问。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是，那我们这个时段正好也要快到整点了，海国老师，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整点回来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好嘞好嘞，一会儿见。
2: 哎，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也提示各位，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发送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就可以。稍后我们请朱亚老师为您进行一个简单解答了。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接着来聊吧，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

0: 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1: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2: Oh no！
3: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5: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提问。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4: 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发过来哈。我们稍后会请庄园老师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
5: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6: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上午好。
5: 哎，欢迎海阔老师哈，来看大家具体的问题。这个虎子问的是2014年的525豪华跑了120,000公里，个人一手车。他说这车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买？如果买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呢？
6: 2014年的，
5: 对，
6: 2014年的，您先得路试。
5: 嗯，
6: 它的低转速、高转速呢，它的发力是很顺的，发动机动力输出不会有震爆。然后呢，变速箱不会有顿挫。
5: 嗯，
6: 按我说是正常啊，不正常的话那就不这样。
5: 嗯，
6: 这个路试是没有问题的，不能有任何异响，底盘的那种韧性，啊，就是整个车

0: 在这个公路有起伏啊，有接缝，支撑力度是非常好的。再加上举升机，这个底盘呢，因为您12年车龄了，有新件有旧件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不能说地的摊儿，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然后查一下记录，如果是轮胎，你帮我看一下轮胎的日期，如果轮胎都挺新的，刹车片也挺厚的。变速箱油啊、火花塞什么的、点火线圈也都陆陆续续换过，比如说20年之后它都换过，那你还能开一段，还能开一段。再就是拿电脑读一下底层数据，如果底层数据这儿有报警，那儿有报警，仪表盘上一切正常，那这车你就得一下这个4位数代码，带字母不带字母的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看不懂，我们得挨个问去。您就按这个流程捋一遍，让他看看记录、出险记录、保养记录什么的，大概其实这么一情况。如果说没有记录，说14年的车到17年就没有了，然后现在告诉你说8万公里，那就看您的智慧了。您头发多，你就愿意耗工夫就看；头发少，你就不用看了，
1: 想
0: 浪
1: 操
0: 费
1: 心
0: 时间。
1: 的，你就多看看；不想操心的，那就再看个别的。对，需要注意的点基本上就是这些。您可以按照海阔老师给您的这个建议，挨个的去捋一下子啊。行，然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对，微信后台名字叫做大胆的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有一辆自用的2017年上牌的1.4T 风尚版途安280 TSI，12万多公里，没有天窗啊，布座椅。”到我手是第三手手动版的啊，然后呢，加装了倒车影像、导航、CarPlay 啊，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它是13款的，
2: 17的，
0: 17的
2: 啊，快13万公里了，相当于是。
0: 17年的
2: 手动挡，
0: 那就是多大了？13万公里，那这是小几万块钱。
2: 第三手
0: 加装，您加装这些不见得是加分儿。你可能很有可能加装之后，很多人不愿意要了。
2: 对，
1: 尤其到二手车领域，你这一加装，它并不能给你加分啊。
0: 对，小几万块钱吧，如果有人能给到50000，但我觉得挺难的。您看吧，也许您这面相好，人缘好。
2: 但是要是自动的呢？
0: 啊，手动的它这个。
2: 对，它是手动的。
0: 哦，手动的有稀缺性。您得转转，您就奔着要自动挡的，基本上17年的就是。小公里数的能过5，但是手动挡的极其罕见。您这样吧，您就是在您当地多转转，你看到底能给多少钱？因为您这有稀缺性的，很多人就找手动挡的。
2: 哦，说不定还能多卖点
0: 啊！对，你要13万双离合呢，那谁都犯嘀咕。
2: 行啊，
1: 这还是一个问途安的啊，这个2018年4月份的舒适版车型，目前跑了7万多公里，说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0: 18的，这我们收过来卖，小公里数车没事儿，大概骑就是6字头、7字头。我们卖大概就这样。所以您这卖要过50000，我觉得没车没什么事儿的话，过50000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1: 对，他说他这是个人用车，保养的也很好。
0: 您这个呀、是这样，就是我们卖过一个途安，差不多也是您年份的，收过来说2万公里。后来车主呢开了6万。到8万公里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这车有点顿挫，我说要么你修，要么你卖。这双离合不行了。他开了6万公里都没事儿。但是6万公里
1: 就突然到了某一个节点，他可能就一下子就冒出来了这些问题。
0: 我说您这再开就是少一半档位。要么没有奇数，要么没有偶数，所以他赶紧又给卖了。
2: 又是大修包是吧？要不得。
0: 不，大修包他不愿意修
2: 啊。
0: 那不愿意拆，那就骂了，就这么一情况。仅供参考，不是说您这车会怎么着啊，咱就是顺嘴
1: 仅供参考哈，就以前有类有差不多的车出了差不多这个问题，给您提个醒吧。
2: 还是突然觉得刚才那手动挡挺好，是吧？哎呀，怪不得有人找呢啊！再来看啊，金昌说：“老师您好，最近看了一辆二手车，23款的魏牌蓝山。”跑了14万公里啊，这么能跑吗？然后呢 DHT PHEV 4驱啊，然后呢这个报价是12万，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价格怎么样，能不能买啊？
0: 不是哪年呢？23年。

0: 跑14万公里，这是干啥了？这是
1: 23年这么大公里数卖12
0: 啊，
1: 我没觉得这便宜，它这个价格和这个公里数，
2: 嗯，
1: 正常情况下23年的也就13、14。13、14吧，大概。
0: 我觉得你猜一下，为什么人家卖了？
1: 反正这么大公里数，您愿意买呢，您就还是那一套，就是因为这是带电池的，您得读底层数据，然后电机的状态也得看。您这不是一个电机的，您这车不肯定不是单电机版本了。
0: 嗯，这
1: 电机
0: 的
1: 状态。对，电机你得看。
0: 嗯。
1: 然后DHC变速箱的电脑你得读，但这个我们这通用型的，就什么车都能读的这电脑。读不了底层数据，权限不够。您找找人，你去那魏派能不能借他电脑读一下？
2: 嗯
0: 嗯，
1: 你看看到底都显示什么，然后你再查记录，他这12万、13万公里，他回电保养多少回？
0: 嗯，
1: 你把这些你最好都读一遍，因为这个我没觉得便宜。你要说6、7万这个公里数卖你13万多、14万多，我觉得是正常的。
0: 嗯，
1: 或者过14，我觉得也正常。但你这么大公里数卖你12万多，
2: 有点不太科学。
0: 哎呀，
1: 科不科学放一边吧。
2: 嗯，
1: 你先读那电机的状态，再读电池的状态，
2: 嗯，
1: 再它那个 DHT 变速箱的状态。
2: 嗯
0: 嗯，
1: 我们外边电脑读不了，没权限。
2: 嗯
0: 嗯，
2: 给您一个建议吧。
0: 好，
2: 行，再来看平常心问的啊，20年的 1.2T 的卡罗拉跑了11万公里了，先锋版说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呢？
1: 20年的卡罗拉，
2: 11万公里，
0: 1.2T 的，
1: 小几万块钱，
2: 嗯，
1: 就真是高不了太多。反正 1.2T 吧，很多人不愿意要，
0: 嗯，
1: 他这发动机啊，我原来老去丰田店接车去，就人收完二手车都给我们，净是回来闹了。他有根管跟那机器那气门室盖之间，就上面那盖板之间，它有干扰，那杆有共振，就一个管道，
0: 嗯。
1: 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它老响。你缠上胶布吧，它高频震动，胶布就磨坏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后期版本的应该是改了。就您这个年份的，嗨，反正您看吧啊。这有些事儿四 S 店没招，因为车也不是他生产的。
2: 嗯
0: 嗯，
1: 缠胶布呢又担责任，万一胶布自燃怎么办？
0: 反正是这个卖的就这个价格，你要觉得合适，你就可以再卖。我觉得20年再保6年，可以再开开。
2: 对。
1: 还行吧，耐用性还可以。
0: 嗯，行。然后再看吧。这是后台名字叫做张伟的朋友说，想诚心想买一台老款汉兰达2.7的，配置高一些，公里数不要太夸张就可以。然后呢，想问一下老师，这个大概多准备多少钱预算能买到一个我的这种要求的？
1: 你就是15年最后一批。小公里数原车漆，哎呀，过5万是不是都？你要愿意买过5万，您买也行。
0: 嗯，
1: 就是原车漆，6、7万公里，一手户，全程电保。
0: 我觉得你可以不一定非得追求原车漆，只要公里数正常就行。
1: 对，
0: 嗯，
1: 你要说低于10万带记录一手户，那基本上不过5。
2: 嗯。
1: 就带记录不过10万公里一手户，
0: 嗯，
1: 就别挑了，
0: 就别挑车漆了。你这车漆现在不重要，我觉得。
1: 那就是5以内，
0: 嗯，
1: 啊，然后你最好试试那后悬挂，你要开过行，你要没开过的话，你试一下那个2.7的后悬挂，就那样，
0: 嗯，
1: 你走走看，你别在后悬挂叮了当啷的，你就接受不了，
0: 嗯，车呢肯定还凑合，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您花这个钱是不是有其他的可以选择的，不一定非得买这个呀，
1: 嗨，要个儿大，要二，要这个能装东西。保养便宜不爱坏，
2: 嗯，
0: 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圣不是，不是圣达，是那个福特的那个。
1: 福特，不论是
0: 还不如这个呢。
1: 哎呀，就是这个福特车有一特点，就是刚才也说了，马自达机器装马自达上不漏，马自达机器装蒙迪欧上就漏。我们接触现在少了，头些年一几年大量的马自达6和那个蒙迪欧，我们都收过。
0: 嗯。
1: 我们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就这机器和那个机器一样，为什么装那马达上不漏，装这上就漏，我们也整不明白。
0: 嗯，你看像他那个这个年份的这种大车，汉兰达、锐界还有什么可挑的，应该没什么，没什么，圣达好像没这个大。
1: 嗯，

0: 胜达是北线出的第一批，
1: 也没这
0: 但
1: 个
0: 是
1: 道
0: 那
1: 理。
0: 个呢，那个胜达呢，您得想好喽，就是天窗，你万万不能漏。我们接那批的胜达，天窗漏的概率非常的高。它是全景的嘛，两块大玻璃的，
1: 这感觉
0: 几
1: 就
0: 乎。
1: 没有什么可挑的了，就。
0: 你要买胜达，你就买，比这还便宜。但这天窗漏的话，你自己想辙得。
1: 如果说海阔老师让您给他推荐，如果说这个价位，在这个年份里选个大车，您会给他推荐什么
0: 它好修的也不多了呀，
1: 呢？好像也只有汉兰达了，是吧？
0: 好修的不多。那楼兰就别买了，楼兰比这还 low，就同年份3.5，卖40万的呀，那比这还接过俩全 low。剩下的马达 CX7 零配件贵，2.3T 的也不省油，别的也没什么了呀。
1: 第一代的途昂现在什么价格了？
0: 途昂
1: 第一代。
0: 比这贵得贵一倍，
1: 哦，那还是不行。
0: 得贵一倍，那个车还到不了3-4万块钱的份儿。
1: 那就买
0: 那
1: 这个
0: 看，
1: 吧，那就没得选了，那就买这个吧。
0: 对，然后福特的就别买，这年份的福特，
1: 慎
0: 哎
1: 重
0: 呀，
1: 吧。
0: 看您吧，您喜欢您就得了，
1: 对，那个就看运气，那个是。
0: 对。
1: 行，然后。
2: 再来看吧，这个恒力通问的啊，这个揽巡23的，1.5万公里原版原漆，没走过保险，说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0: 揽巡哪年的来？
2: 二
0: 二
2: 三
0: 三，
2: 款，
0: 23的，
2: 公里数也很小，1.5。
0: 怎么着也得16、17、17、18吧？看您的配置，要是顶配旗舰、小公里数、原车漆、一手户。摆这卖，怎么着也得17万往上吧，18以上，我觉得值这价，但是没人要，行情不好，所以我觉得17往上我们应该能卖出去，但您这得抓紧，真是得抓紧，因为上半年大众卖也不好，别到时候，你看6、7、8传统淡季，回头大众一看这不哪行啊，哭嚓降
2: 降
0: 两万，
2: 价，
0: 那您这就卖不上这价了。
2: 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卖。
0: 因为又是准新，主机厂压力又大，您咋整？
2: 他买的这23款，23年，比如22年前后的时候，揽巡开始降价了吗？应该还没
1: 没
2: 正
1: 有
2: 式，还
1: 吧？
2: 没
1: 那
2: 有
1: 会儿，
2: 在，应该是24年，
1: 那会儿还
2: 二
1: 比较
2: 三二
1: 坚
2: 五
1: 挺。
2: 的时候，对，有一波降价了。
0: 因为2021、2022油车、电车，基本上都是扛价的时候。2021、2022。
2: 对，2425开始扛不住的，对，
1: 对，那会儿还就是还在就那怎么说还在挣
0: 扭
1: 扎，
0: 扭扭捏捏，
2: 反正买的时候肯定那就是不是花这个便宜价买的，但是你这车你这也就才开了个2、3年，还这么少的公里数，是不知道是想换车呀，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其实，
0: 要卖抓紧，
2: 对，要卖就抓紧，要不然就先开着车开着也不错。
1: 行，再来看吧。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哈，想问一下老师您好，2012年的高尔夫，或者说是高六吧，现在大概什么价格能买到一个合适的、不错的高六？是哪个版本会好一些？1.6的好，还是那个代替的好？
0: 12年的呀。
1: 就是他一。

0: 但是没劲儿。
1: 你
0: 买 1.4T 啊 ，1.4T 呢，安静、省油、带劲，但是变速箱扛不住，发动机爱烧、爱漏，而且你还得注意，11年、12年还有一批1.6的，它也是双离合的。
1: 嗯，
0: 您别到时候一说啊，这1.6都是六速自动的，不是双离合。结果买回去恰好就是双离合，所以这个您到时候
1: 你多看看，多看看
0: 啊！所以您要看变速箱，挡把是刻着呢 ，DSG，
2: 嗯，
0: 这一个1.6它也是双离合，
1: 嗯，
0: 这个车不太建议买了，不太建议买了，除非是1.6手动、1.4T 手动，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碰上双离合怎么办？
1: 嗯、
0: 你要说1.6六速自动的，肉、炒、费油。我也开过一阵子、
1: 嗯、
0: 老去八达岭机场租人家跑道做测试嘛，
1: 嗯，
0: 从二环里开过去，反复的开，哎呦我老天，我还是开雨燕吧，开雨燕1.5四速自动都比这个开着带劲，
1: 那省油呢，
0: 对，又炒又肉又没劲儿，
1: 嗯，反正就是如果就是挑就尽量就挑个，如果非要买就买手动，然后再下来就买6AT， 最后再买这个双
0: 离合，
1: 对，价格呢就是10000出头，
0: 1万多2万多，
1: 嗯，现在还没有降到1万以内是吧？
0: 真有的话就不要看了，
1: 嗯，那肯定有问题，对，
0: 我怕你看完了颠覆三观。
2: 行吧，然后再来看这个人人在问啊，2019年1月份的飞度818啊，说跑了不到30000公里，现在想卖啊，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2019年的，
2: 嗯，
0: 飞三，
2: 嗯，
0: 哦，
2: 跑了公里数也比较小，才不到30000公里，
0: 也就小几万块钱，
2: 嗯，
0: 不会太高，
2: 对，但它像这种车型，然后又是，虽然已经7年了，但是公里数还不大，如果有个好价格的话，应该流通的也挺快的吧？
0: 我们收过来卖，顶了天儿，卖个40000多，
2: 嗯
1: 嗯。
0: 顶天卖到这价儿，
2: 嗯，
0: 一般就是30000多就出了，
2: 嗯，
0: 所以您看，您要是说低于50000不卖，那也没意见，
2: 嗯，是，那没必要，您3字出头吧，
0: 因为那批限量版甩了甩6万多，
2: 嗯，
0: 仅供参考吧，
2: 嗯，这是一个市场行情啊，
1: 行，再来看这个一堆。字母的朋友说，2012年的宝马118i14万公里没有事故，然后呢也没出过险，然后目前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它是进口的吧？
1: 对，
0: 一二的
1: ，
0: 我家伙一二的，
1: 嗯，
0: 那一二的跟刚才的高尔夫也差不了多少，
1: 嗯。
0: 比高尔夫能贵个几千块钱，您这大概就是我们收过来卖能卖个2万多，过3万反正有难度，
1: 嗯，
0: 比那高尔夫贵一点有限，
1: 嗯，
0: 主要就是这修理比高尔夫还贵，
2: 嗯，
1: 成本更高，
0: 我们给那一我忘了是118116了，换了一根减震要了我们3000多，
1: 嗯，
0: 我去买了4根 LC120 4.0 不带底升的普拉多，4根减震2800，
1: 嗯，
0: 他这一根要我们3000多，您这维修费用相当的高，
1: 这成本，
0: 你要卖你抓紧，
1: 是成本吧，嗯，
0: 哎，宝马上没有便宜的呀，钥匙去配就没有低于3000的，
2: 嗯，
1: 对，行，时间关系，
2: 再来看
1: 最后
2: 一位
1: 吧，
2: 啊，青宁问的是，他说海国老师想问一下，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能不能买到一个二手的梦想家？
1: 嗯，
2: 蓝图梦想家啊，
1: 哪年的呀？
2: 没说。
0: 梦想家有的是啊，
2: 嗯，
0: 很多，
2: 嗯，
0: 现在
2: 各种车况的应该都有吧？
0: 对，去年上牌的，过25不过25的
2: 都有，
0: 啊，对对对，25以上、25以下的差不多是这块，23、24、25、26，
2: 嗯，一大堆，这还是比较新款的。
0: 对，都是小公里数，
2: 嗯，
0: 就是不超1万，
1: 建议您买准新的吧，
2: 对，
1: 还靠谱点，
2: 都可以去店里面看看，
1: 啊，
2: 像刚才海国老师也说了，这车型现在非常多，
0: 对，
2: 嗯，
1: 行，哎，那个现在苏七初代的苏七现在二手车市场大概什么价位啊？
2: 16、17差不多，
0: 哎，
2: 能到吗？
0: 关键是很多同行
1: 不敢收了，
0: 反正

0: 你要是第一批的话，现在收就十几个，而且呢不太愿意要，你摆这卖，你卖个十七八，因为25年呢也有卖十七八的，所以第一批你要卖十七八很难卖，
1: 那照15卖
2: 还得16、17左右，16开头吧，
0: 车主不干呢
2: 对
0: 那你
1: 觉得碰到有那车主干的还行？
0: 对，人车主觉得我这个我那个我这哈这傲视群雄，那我们没法说人家。
1: 但是有能买来的，反正就是这个价，大概就是。
0: 反正我们这儿好多人，没钱收不起啊，只能这么说。
1: 行，反正你大家如果说私底下自己去找自己去买的话，可以按照这个价位去问，就是能问到。那就也是合适的，
2: 对，就做仅供参考吧，就大概是一个这么样的价格，但具体的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分上的差别，
1: 对，行，那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海阔老师连到这里了，
2: 是的，也非常感谢海阔老师。海阔老师如果说线下想联系到您的话怎么找到您？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2: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在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啊，在线下都可以找到海阔老师。那海阔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感谢您辛苦了，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哎，感谢，
1: 再见啊！也提示各位，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另外，回复“王牌”两个字，可以这个拿到一个
2: 二维码。
1: 对，这是我们的官方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群聊了。
2: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与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就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一个关于装修的各类的话题吧，因为最近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非常忙碌的一个阶段吧。
2: 确实是，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季节的公司都没有活儿，那这个公司也就干
1: 不
2: 下去了。实话
1: 的。那现在大家来，比如说来找到公司了，然后公司现在明明已经饱和了，应该就是来多少客户就接纳多少客户吧？那得排到什么时候去？
2: 这个每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啊。
1: 四
2: 八快装，
1: 四八快装不是吗？比如来了客户，我不接您单。
2: 不是不接单，是要接的，但是呢，我们是有计划的接，那不是说是。来几百户找我们签单，我就要马签了，要立马开工了，不是这样的。四八快装，我们去过传统家装公司呢，是用我们最认真的去对待交付啊，对待这个服务这个事儿了。因为装修呢是签单是很容易啊，一天你说在这儿签，那签很多单啊，没有上限。那真正的是签完单以后的交付是最难的。四八快装呢，去过传统公司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认真的在做交付啊。每一个客户呢，我们只要签你单，一定是我当月的样板间。所以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创新，就是自有工人啊，就未来全国这50多个城市，大家你选择四八快装，我只要接你的单，那我们派去你家的师傅干活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你找我签个单了，我把内容一留，我把你直接转包给别的工长。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如果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模式，真的可以接很多单啊，因为公司不需要管交付嘛，我只管负责签，签回来以后把你包出去，我把内容一留，你的活儿干成啥样我不管了，对吧？现在很多市面上的公司95%的公司依然沿用这个模式。四八快装从2016年开始，第一年我就已经不允许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做不出来口碑，客户的体验会很差。
1: 装过修
2: 这个公司呢，
1: 应该都能明白，
2: 对，最后就没有
1: 周期的问题。
2: 是的，最后公司呢就会没有口碑啊，最后因为这个业主不认可你，不信任你，负口碑，这个公司就干没了啊。昙花一现的生意，我至少目前为止我绝对不会做啊。所以四八快装是我后半生的事业，所以我们为了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我们是，自有工人，啊，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还有管家服务，管家呢就是开了工以后每天专门有个专人天天在工地现场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因为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才好，我想的口碑才会有。第二个，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必须要帮业主盯好质量管，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这个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我管售后，我就不希望过程当中出现质量问题，偷工减料的现象，
1: 给自己埋坑嘛。
2: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如果你找传统公司定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那你得加钱才可以变方案，这咱四八快装不需要。
1: 这就是大家最怕的这种增项问题。
2: 对，在咱们公司不需要，只要你开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先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之后，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来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在现场管家每天要帮大家解决的三个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如果有了这个管家之后，我就不用亲自的去跑工地了？
2: 确实是啊，我们开了工以后会有个微信的服务群，管家每天就跟汇报工作进度一样，每天要把今天工地完成的情况照片视频拍到群里头，业主可以现场验收。当然业主你愿意来我们也是欢迎的啊，但是如果你时间忙工作忙，你没有时间来也没有问题
1: 的
2: 啊。而且我们如果是全屋整装的工地，会有360度无死角24小时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你在手机上下载 APP，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坐到办公室家里，哎，都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情况。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就是注定干不了太多的活，那我这个服务呢给业主体验会很好，但是呢我就每个月做不了太多的活，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我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的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这个城市 工人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那我们就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
1: 嗯嗯、
2: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装修公司是不一样。拿我们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啊，这么我们是最早的几个城市，现在也就是50户，
1: 每个月
2: 多了我干不了、
1: 嗯、
2: 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是50户，因为这两年像北京找我们做整装的客户已经超过我们每月做局改的客户了、
1: 哦、
2: 因为最早之前呢我们50户是局改占大半、
1: 嗯、
2: 整装一个月也就几户，那我们这两年的就是大家呢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业主呢关注我们时间已经好多年了，听咱广播5、6年的业主找我们多的是，对吧，所以呢大家说哎呀我这个房子要不动，我关注你好几年，我就是想整装，我也不想局改，我想拆了毛坯全屋整装、
1: 嗯、
2: 因为20多年前装修跟你现在的装完修之后两者搭到一起住到一块很别扭的，
1: 对
2: 啊，尤其稍微偏年轻一点的业主大家就不将就，
1: 或者很多人是先局部改造、啊、改完了之后然后觉得哎呀不太行，我还是再把全屋都装了吧，
2: 多的是这样的客户 啊所以我真的提醒大家，只要你的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1: 嗯、
2: 你想一步到位，我个人认为20、30年的老房子你该拆了全装了、
1: 嗯、
2: 啊，所以你看我依然是50户啊，我们每一户完工一定是我样板间，要让客户的工期要有保障、
1: 嗯、
2: 服务要有保障，客户过程当中体验我们要有保障。我们今年还提出来一个工地管理，我们要做到有求必应啊，这就是我们今年对待4个字我们的服务要给大家落地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个城市啊，现在我们开放的城市服务的城能有50多个，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如果想了解48块庄更多，周日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了解完之后到底最后选不选择您跟家人自己做决策，到店预约前50位听友送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的场位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这都是通用的一个电话。不管您是局部改造，还是这个整装，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些宅基地的一些改造啊，包括这个别墅的一些改造，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那当然，博总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
1: 嗯、
2: 啊。你问过来所有的装修。

0: 钱就可以装修了，对吧？
1: 多少钱都能装，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很多业主说，他说我就想花五万装房子，那好，没问题啊，你找四八工程，那我就给你匹配五万的服务的项目就可以了呀，那你就不要全装了呀，那你就把家里的墙面咱们刷一下，对吧？这个就直接让你焕然一新了，
0: 卫生间呢，
1: 对
0: 啊，
1: 卫生间厨房咱把橱柜换一下，洁具换一下，对吧？你哪几个门不行了把门换一下，地板换一下，照样你可以让自己的房间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呀，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呀，
0: 五万块钱你给我全装。
1: 我昨天就见了一个客户啊，100平的房子在北京，说我就想花10万块钱，真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10万块在咱北京连人工费都不够，我说你不是找我，你街边你自己出去找街路边的工人，你把工人你看问问工费多少钱，最后你再买材料，你看你连成本都不够，我说你不更别说你找我做了，我说如果10万你还不如就是局改，你就不要全屋整装，人家业主还我就要整装，你看那这个就是，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他对这个行业的不太了解，
0: 那这种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条道路，就是先找给你10万块钱能报价的公司，
1: 对，是的，他一定到最终他就知道，我昨天跟他面对面说的话，他觉得哎呀这个老板说的是实在的，但事实上这个没有后悔药了，他只有被别人教育过，被别人套路过，最后他才知道我跟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我现在跟他说，他说我不相信啊，这个人多的是，就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同，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不同，你跟他说出来你对他好的话，他也觉得哎呀你在骗我，你在忽悠我，你在吓唬我，但事实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对吧？大家能合作见到面了，在我跟很多业主我说面对面见面就是个缘分，对吧？而且合作房子更是更大的缘分，对吧？见面我们要惜缘的，我没有必要骗你坑你唬你吓唬你，对吧？这个行业人工费在南北京的占比已经占到60%了，剩下就是材料啊。如果说你真的预算压得低，人工费都不够，咋能装出来你自己想要那么环保的房子呀？
0: 而且我也想这个跟您交流交流，就是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卷，这么多家家装公司，应该已经早就不存在所谓的我接你一单我能挣个暴利，甚至挣个50%、40%、30%这么的一个利润，
1: 那就
0: 不存在
1: 了啊、没有，真没有。装修这个行业很特殊，它就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你说我要比别人多挣你一倍，那我就疯了，真疯了。那别人的选择我的客户也，那我相信没有一个傻子，人家可以从各个渠道来证实这次装修大约花多少钱，心中有数的。只要能跟我下决心签单的客户，我相信一定从背后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方面去了解过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被一些这个无良的公司，就打低价的公司，一开始给你报一个，哎，你这个房子大致大概10来万，他就把别人随便说的一个10来万就变成了最后他真正的预算。这个大家真的切记啊，因为你装完房子，尤其老房的翻新，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你的家人的健康就要啊。那装完如果说他给你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那你家人的健康拿什么来保障啊，对吧？那个环保不是靠手艺的，环保靠材料的，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给你报出来的价格就不会便宜，你还要好的质量，一定要是标准工艺，偷工减料的工艺你住上一两年它又出现问题。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消费观，我说装修这个行业呢，它不是每天起来干的事儿，装完这个是至少20年不动了。举例啊，我们给你报了10万块钱，哎，我们给你报了13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对吧？或者你心里预算我就想花10万，我给你报13万，咱这么说，但大家去思考这3万你要不要够脚把它加上去？大家这个是个消费观，在我看来10万的大数你都认了，就差这3万你找我48块钱我能做，你坚持10万别人给你做。但是你要记住，10万他那个活跟我13万的活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我完工你可以入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我给你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我装完未来有3年质保，终身无水电10年质保，这我的标准。但你那个10万不一定有我这个标准，这个我不是危言耸听啊。这3万摊到20年，你因为装修20年，最后肯定不会动它，每一年都花了1500，每天都不到5块钱。大家去思考，这钱你要不要够上去？再好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上去用上，搬到家你越用越值。便宜的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所以这就是一种消费观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要变一个睿智的消费者，不要被一些无良低价的公司把自己带到沟里边啊。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我欢迎大家。

0: 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会馆，我们的是那个全国50多个城市来参加我们活动。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北京啊、上海呀、石家庄啊、济南呀、这些城市是我去的比较多的一些城市，线下活动这些城市举办多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郑州、西安还有无锡、杭州这些城市是我去的多一点。如果这些城市的听友可以来到现场，咱们有时候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活动现场还会有一些材料的一些展示啊，
0: 对
1: 啊，包括博总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装修经验啊，怎么选择装修公司啊，如何比价等等这些干货。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你就加我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每次就是有，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加完您微信之后，都是您个人亲自给人家会进行一个回复。
0: 一定的，这个事儿呢不会找助理啊，一定是我自己亲自服务的。这个前几天呢，因为我那个微信号企业微信那个连那个上线一个号就20000人，20000人加满了，我就转移到我另一个微信的那个号上，对吧？但是呢也都是我记得原来一个手机现在卡俩手机啊，就是因为要给大家去回应这些事情。装修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业主来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装可不装，尤其我们上了年龄的中老年的叔叔阿姨嘛，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装了，哎呀，劳民伤财的，对吧？装不好对健康还有伤害。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选不对公司，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是真的啊，选对公司这些事儿不会出现。
1: 对。
0: 四八会馆这11年，我们就是立足于服务的啊。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从旧房举改，从家庭维修，我们今年又新开了我们的雨后生灵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有很多的业主真的有一种别墅梦啊，反正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有个别墅梦啊，在城里头的别墅梦有可能实现起来代价太大，但是在咱老家咱农村的房子，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那个农村的房子盖的都特别好，
1: 是的，非常漂
0: 亮。但是房子盖好了，但是装修设计没有设计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想把自己的农村的自建房改造成别墅的这种感觉，那只要通过一个好的装修团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四八会馆旗下我们的雨后生灵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今年在我们全国各地相继落地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自己老家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想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别墅那种感觉的这个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所以你看，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了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想改造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业务就是大家有宅基地的，哎，就是我那老房子已经住了20-30年，有危房了，我推倒想重盖的。这个我们连盖带装，我们是一站式一条龙，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啊。那我们这个子品牌叫雨后生灵乡村别墅项目啊，叫雨后生灵乡墅。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那么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乡村别墅的改造项目，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几个服务板块，无论是家装的举改还是整装，然后包括家庭维修，然后包括刚才博总说的这个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全部都是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而且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服务板块，咱们应该都能做到服务质量与服务品质的统一。
0: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我们的交付的标准都是一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装修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加完工的价，预算就决算，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给你免费量房，免费出方案，免费出预算，免费出设计，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些的都是标准是不变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先 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考核一下四八快装，来这个了解了解四八快装。
0: 是的，是这个我们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现在呢，因为我们今年这个项目刚上，我们不会做的太多，我们现在呢就是每一个地区每个月就让他做一户，
1: 嗯，那就是
0: 现在就在做样板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家的房子、乡村自建房或者乡村有宅基地想从盖带装的，如果有需要，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四八快装联系。现在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快装的总经理带着设计总监，再带俩助理，亲自帮大家来去做规划、做方案。
1: 嗯，
0: 大家想了解呢，也可以去我们已经完工的工地呢实际走访，或者在施工的、在筹建的。你可以都实际看的，这个呢是可以去看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作为我们业主来讲，选对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四八快装呢，这十一年我们靠的就是服务，靠的就是口碑，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开了工以后呢，我们都得送去咱们业主家干活的所有的师傅，
1: 嗯，
0: 都公司的专职师傅，开了工都有专门的管家，全程帮大家做服务，售后我们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我们是全市给大家去后顾之忧是解决掉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带着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50多个城市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现在你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我觉得去周末的时候去到店里面参加活动啊，包括加您的微信，其实都是咱们四八快装跟大家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让您先了解，然后让您先明白，然后再最后去选择。您可以不选择，但是您要明白这过程当中，有哪些点是您需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然后我知道咱们四八快装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叫做乔迁宴。
0: 对对对。嗯，实际这个乔迁宴我们今年办了第4年了啊，
1: 还在办着吗？
0: 这个是必须要办的，
1: 哦，一直在办，
0: 啊，这个不会停，因为乔迁宴呢，实际是我们在这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服务的首创。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就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啊。前面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好，做一个合集。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
1: 嗯，
0: 我来买单，
1: 嗯，
0: 给每个当月完工的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
1: 哦，
0: 到时候到了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上台给大家去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承诺的师傅做到，服务您师傅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服务你对整个团队满不满意？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信你啊，他知道咱们家原来啥情况，装完啥情况，再经过你亲身的这种体验的分享，你那身边的邻居亲戚朋友肯定是信你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迁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迁的活动，我愿意让我捧公司这个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快装。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都是为了就是觉得我们服务很用心，他愿意捧场，让亲戚朋友愿意了解我们这个公司，才会来参加我们乔迁宴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乔迁宴举办完之后啊，我们每年全国各个城市，拿北京举例，有1/4的业绩来自于乔迁宴之后的亲戚朋友邻居的转介绍啊，真的比我打多少广告，我觉得这个活动都有意义。
1: 嗯，
0: 而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修，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宴的家装公司，不吹牛，我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家。
1: 嗯，
0: 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大家可以倒推，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服务做不到位，我敢不敢办？所以我也不敢办，我还怕把乔迁宴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啊，事实上就这样。所以乔迁宴在检验我们的交付团队，我交付做好了，我才能办乔迁宴。啊，而且的话，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到一桌吃饭。
1: 嗯，
0: 所以我们举办了这一场活动。
1: 嗯，
0: 而这个活动是我们每个月 都要举办的，这成为我们公司一张名片了。我们公司的第二张名片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这个产品刷的房子，第一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我们说的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这两个王牌是我们四八困装独一无二的啊！第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第二个乔切叶是我们独一无二，只有我们有的。所以大家未来如果说是除了价格之外，你比服务，你可以比比这两个，看看别的公司有没有。所以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1年了，总部就在咱们北京，周日下午都有活动。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你看，你也有朋友在后台说，装修不能看贵贱，环保、质量和信誉最重要，确实是这样。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你加我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8: 城
7: 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

0: 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我们来关注，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刚刚过去的2026年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号至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那么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 五一假期呢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 交易的金额呢达到了7.85万亿元， 五一消费热力升腾。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5月1号到4号，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 同比分别增长 5.0%、 5.3%。 节日期间的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了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了 20%， 带动相应的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增长了 21%， 其中跨城订单增长 67.6%， 演出消费增长 17.6%。 商品消费换新升级， 截至5月4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 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这个假期呢，文旅消费多点爆发， 县域短途游走红， 影视IP带火了沉浸式文旅， 入境深度游持续升温， 夜经济、长线游、银发经济亮点纷呈， 宝藏小城成为定流。 某平台发布的2026年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 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了 128%， 增速远超一众省会城市。福建平潭、浙江安吉、山西平遥、云南建水等县域跻身全国热门前10。小而美的县城游从小众文艺走向了大众热潮。 数据还显示，4月25号到5月10号呢，超长假期的带动啊， 这个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的游客 占比同比提升到了 2.5个百分点。 浙江、江苏、辽宁等地的游客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 而大数据还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的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到了 57%， 夜经济撑起了消费的半壁江山。 而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 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 除了商圈消费外呢，线上消费活力也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的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 46% 和 35%， 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的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也平均增长了 20%。
1: 这时间我们带您关注相关话题，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来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人们愿意把它把钱花在哪儿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伊少华，来听听伊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他的看法。
1: 这样的哈，今年消费五一假期的消费最明显的特点是我们的服务消费，呈现出这种快速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夜经济体验消费都呈现了这种快速的比较突出的这样的增长。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表现的是这种从服务消费由我们这种简单的打卡式的消费向这种深度体验式消费转变。那么也就是说，从简单的买服务向买体验、买价值，就这种情绪价值消费转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向这种全时段消费延伸，那么不仅仅是白天，那么更多呢是我们的夜间消费表现出了快速的增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热点的消费区域已经由这种比如说比较明显的北京、上海这种热点城市，向这种下沉市场、县域市场、全域市场进行这种全方面扩散。
0: 嗯，没错，跟着影视剧去旅行，目前呢也是一大潮流啊。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呢也在依托这种影视 IP 的热度来升级他们的服务，持续上新了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旁观者如今变成了剧中人，这种追求有深度、个性化、有品质的这样的体验，给未来啊拓宽服务消费又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服务消费的转变和我们整个消费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是相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从这种大众化的一般性的这种消费向这种升级式的体验式的沉浸式的消费转化。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还是进入了一个提质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这节日消费向这种沉浸式体验式消费

0: 拓展之外，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消费当中，我们的服务消费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啊，包括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出去玩，对吧？那也有很多人在家里进行休整，那么我们肯定也对服务消费有需求，包括健身乃至家政。
1: 是的，当这种闲暇时光和明媚的阳光相逢的时候呢，体育赛事同样精彩纷呈，苏超、楚超、赣超等业余的赛事人气高涨，全民健身热潮也持续升温，尽显了这种蓬勃的生机。那文化体育和假期相结合，为什么会热起来呢？听听看。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整个的消费市场实际上也就由这种单一的业态向多业态融合转变，那么场景也一样，就是说像这种复合场景转变，那么我们的消费呢也从点向线向面来拓展。所以呢，就像我们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各类的超哈，包括以苏超代表的啊这些啊体育赛事活动，那么它在这种赛事的基础上和我们的旅游进行叠加，那么也就是说从一张门票，对吧？那么像我的这种吃住玩啊旅游的要素相融合，进一步呢延伸了我们的消费链。
1: 是的，消费的火热呢，政策的红利也在发力，政策红利呢精准滴灌至游客，也促进了五一消费市场的潜力的充分释放。五一期间呢，全国各地举办了约1.3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那么消费券的发放对于当地起到了一个多大的作用呢？听听看。
0: 是这样的，我个人理解哈，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各地方政府也都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服务消费，它的这种增速，一个是从市场端嘛，销售额能看出来，我们的消费的增，服务消费的增速是比较明显而且快速的啊。那么呢，也体会到了我们居民在服务消费需求方面这样的一个诉求，因此呢，加入了这种消费券的这种介入。那么有了消费券，实际上是为我们的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提供了这种托底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作用吧。
1: 没错，我们再从供给方面来看看，刚刚过去的假期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服务消费的领域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要继续去提升这个相关方面的能力呢？来听听看。
0: 是这样的，像这次这个五一假期当中的这种尤其是以服务消费为特征这样的一个市场嘛，火爆的市场，我们能看出来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尤其是品质比较高的这些服务消费供给领域还是有待增强的啊。那么尤其是它的这种体制扩容，在这方面我们是急需增加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尤其是这种县域乡村，我们的交通住宿餐饮，它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供给可能还亟待提升。
1: 是的。好，我们接着带您进入到今天的提纲振领。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振领。

0: 今年五一假期呢，全国以旧换新商品的销售也是非常火热的。在国补政策的支持下呢，各地积极扩大了补贴范围，创新了消费场景，有力地激发了消费的市场活力。比如说呢，在江苏泰州，借助苏超赛事的火热人气，精心打造了特色的主题集市，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家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现场呢，搭载着 AI 智能交互系统、趣味陪伴等功能的四足机器狗格外的吸睛。今年的五一前夕，江苏将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纳入到以旧换新扩围补贴目录，最高可以享受1500元补贴，大幅的降低了智能产品的消费门槛。不止江苏，从5月1号开始，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至2000元。不仅补贴品类扩围，补贴的力度也同步的升级了。各地呢联合厂商门店叠加多重优惠，配套贴心服务，全力让利消费者。五一假期呢，安徽的阜南县乡镇商圈人头攒动，黄岗镇的惠民砖厂更是火出了圈，空调、冰箱、厨卫电器1000余种绿色智能家电集中亮相，国家补贴、厂家让利、门店优惠多重优惠组合发力，掀起了以旧换新的热潮。不光价格实惠，服务更是贴心到家，政策咨询、救济估值、补贴申办、专属服务点位一站式搞定。当地呢还同步提供了上门收旧、免费配送、入户安装全流程的配套服务，贴心高效的服务模式降低了消费者换新的成本和时间的成本。假日消费热潮的有效带动了家电、家居、家装等上下游行业的协同回暖，不少消费需求也从单一家电更新逐步向全屋家居、品质家居升级延伸。这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相关话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假期里呢，地方依托新国补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关于这点，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伊尚华，听听伊主任的相关分析。
1: 是这样的哈，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在国家统一的以旧换新大的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那么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特点啊，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它的特点啊、习惯啊啊，那么自主的进行了对这种品类啊，包括这个补贴啊啊，都有一些的这方面的促销的这种促进的这种行为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能更好的激发我们当地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么实际上呢，这样的话呢，也让我们的这种以旧换新政策在不同地区实际上有了一定的差异化。那么有了这样的差异化呢，也能更好的让我们这种广大的消费者在不同的区域来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0: 嗯，是的，很多地方呢扩大了补贴的种类，刚刚也提到了大家的消费热情也很高。那么补贴的品类的这种选择上哈，如何更加的去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呢？来听听看。
1: 我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消费需求尤其是在商品市场嘛，它的消费需求呢正在呈现的这种品质化、智能化、绿色化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的以旧换新政策呢，恰好契合了我们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变化，这也就是使我们的这个消费数据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呢，我们的这个下一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啊，那么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啊，在促进的引导的过程当中啊，也要结合，一个是结合我们国家的这种大的政策，在这基础上呢，根据我们当地的这种消费需求的特点啊，对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要进行更好的引导。
0: 没错，线下消费呢目前也很火爆，那么如何通过这种假期的消费感受呢，然后让留住顾客，比如说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将这种对大家的这种服务延续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哈，就说我们的这种五一假期的消费嘛有这个政策的这种促进引导，当然了也有商家的这种促销的活动为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的供给侧实际上是提供了良好的供给以及良好的消费环境，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嘛，所以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啊。那么在这个如果说像您提到的，如何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日的热点消费能够让它日常化、常态化乃至长期化，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呢让我们的就是说现在假期的一些爆火的 IP 啊、产品啊、项目啊，能够始终让它由这种假期的这种短期的行为啊逐渐让它常态化，就供给嘛，产品的常态化啊。那么包括一些这种特色的项目，比如说夜间的一些夜间消

0: 消费啊，夜间的啊、文旅的项目啊，那么也能够从我们的这种，比如说不单单是五一假期，你要给它这种延伸到这个日常的这种消费供给，哪怕是这种周末消费啊，也是可能的或者可以的。那么在这基础上呢，包括我们的这种消费环境啊，包括服务的供给呀、服务的质量啊，也要进行常态化的保证。就说呢，像消费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供给，像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这个政府啊包括商家都做了很多了，包括促消费的政策是吧，刚才也谈到像我们的一些活动，我们都给予了很多这方面的这种供给，优化我们的供给嘛，对吧？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的需求。那么同时呢，还要有它的这种保障，比如说包括优化我们的这种假期的休假制度。那么像我们这次五一假期，它实际上是包括各地的一些春假，还有我们的这种五一的假期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假期拉长嘛。所以我们能够有更长的时间进行休息，满足我们的消费需求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包括我们的这个收入也就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1: 没错。那么未来呢，如何去打造更高质量的这种服务消费，让它成为消费的中流砥柱呢？听听看。
0: 我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呢，服务消费它实际上也是我们这种长期化的消费需求。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体现出来的就是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消费市场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导逐步正在转向服务消费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服务的项目，首先我们的质量一定要更加的优化，对吧？就品质嘛，我们要有保障。那么同时呢，要对它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标准化。对，因为服务产品嘛，首先它的标准实际上是能够让它标准化。那被标准化的同时，我们还要常态化，就是有给它有一个长期的保障嘛，这样呢，从而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长久的需求。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1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涉及公民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实践中呢，部分政企平台对信息数据管理不善，敏感个人信息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了职业窃密人。犯罪分子呢，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还有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呢？如何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依法严惩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等犯罪行为，筑牢清朗网络空间法治防线。案例一，依法惩治外包公司窃取患者隐私行为，筑牢医疗数据安全防线，博某科技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二，从重惩处行业内鬼，保护公民出行信息安全，陈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三，斩断黑灰产业链条，严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牟利，黄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四，严惩开盒网暴行为，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李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案例五，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这时间带您关注相关话题。

0: 刚刚提到的典型案例，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标题标注了附带关联犯罪，这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珂，来听听他的介绍。
1: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对这类犯罪的打击，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0: 嗯，没错。第二个案例呢，涉及到了行业内鬼，从重惩处行业内鬼、保护公民出行信息安全陈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19年1月呢，被告人陈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包括有无搭乘高铁出行、乘车时间、车次、乘车站以及到站座位、证件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那么最终我们来看到结果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呢，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个从严的一个做法呢？来听听看。
1: 是的，公民个人信息呢，因为它是网络犯罪黑资产链条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从源头上防范和杜绝个人信息的泄露，是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一个根本。有些部门和行业在管理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之后呢，就应当要更加注重对所获取信息的一个安全保护。内鬼呢，基于职业的便利，他们会掌握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且还往往明知故犯，利用职务的便利泄露他们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因此危害性也更加严重，所以对他们的行为也必须要从重处罚，不断严查行业内鬼，才能更好地堵好个人信息泄露的口子。对于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我们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要阻断个人信息的泄露，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那开盒网暴行为，这次的司法呢认定画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网络开盒呢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本次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个开盒类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人他首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海量的个人信息，然后又搭建社工库出售他人这些信息牟利，并且还建立通讯群组，以开盒的方式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的违法犯罪信息。人民法院对于这类行为是以两个罪名来进行了依法数罪并罚，体现了我们的严惩的态度。像这种案例我们发布也是为了提示公众，一定不能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更不能为了宣泄情绪或者牟利而将他人的隐私信息在网络上开盒发布，甚至怂恿他人网暴。对于已经开盒发布的信息，我们也要做到不转发扩散，更不要跟风辱骂。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也要严格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从源头防范、防控结合等方面加强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进一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我们也希望呢，以我们案件的审理来助推行业监管，来查漏补缺，强化部门之间的协同共治，共同推动实现从个案的办理实现到类案的治理以及源头治理的提升。
0: 嗯，是的，无论是斩断黑灰产业链条，倒卖这个学

0: 定，就应当要依法数罪并罚，把两个罪名来进行并罚，提高了用买信息来骗人这种犯罪的犯罪成本。像这样的惩罚模式也是对不同法律权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一个体现。我们就是要让那些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要遏制这种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对于这类犯罪形成一个有力的震慑。
1: 那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它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还有新的趋势呢？
0: 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它现在大多都是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就是从犯罪主体来看，往往是外部人员与行业内鬼勾结，这种特别常见，甚至还催生了职业窃密人。从犯罪手段方面呢，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手段也更加的智能化、隐蔽化。从犯罪后果看，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现在规模是非常的庞大，甚至形成了产业化的运作，这种犯罪后果就更加的复杂，而且它的危害性更强。因为公民个人信息这个安全保护是我们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也是一定要坚持做到，就是要把坚持的从严惩处此类犯罪，同时还要加大财产刑和职业禁止的适用力度，要最大限度的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也会加强调研，及时掌握此类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提升我们司法应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在下一步工作当中呢，也会继续加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通过我们的释法宣传和警示教育，不断提升群众的

0: 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聚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不断加强调查研究，统一法律适用，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一是重拳出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人民法院聚焦源头打击，加强对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利用技术手段窃取个人信息，特别是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切实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比如说呢，此次发布的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呢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陈某某等犯罪公民个人信息案中，陈某某利用担当铁路车站的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非法的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信息并贩卖。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判处了刑罚。强化法律威慑与预防，从源头阻断黑灰产业链的发展形成。二是亮剑护权，筑牢政企数据安全防线。数据安全呢，是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防火墙。近年来呢，政企数据泄露案件频发，政企内部的数据信息及其在提供互联网服务过程中收集的个人敏感数据遭窃取贩卖，严重侵害公民个人权益、企业商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此次发布的黄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黄某某等人呢通过技术手段非法登录学籍学历查询的官方平台，获取公民学籍学历信息后贩卖给他人。人民法院加强对数据犯罪的打击力度，彰显了维护政企平台信息数据安全的态度和决心。三是精准发力，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网络开盒呢，作为新型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在网络上公开，被开盒的人呢，往往会遭到网民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有的甚至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破坏网络生态，践踏公序良俗，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此次发布的李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二、被告人非法获取数量巨大的公民个人信息，搭建社工库网站，非法出售牟利，还设立通讯群组，通过开盒方式发布侵犯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犯罪信息，依法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人民法院呢，始终坚持从严惩处网络开盒的相关犯罪，切实地筑牢清朗的网络空间法治防线。四是全链打击，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此次发布的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梁某某、王某某呢侵入了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 HPV 疫苗预约信息，又针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人民法院依法对二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彰显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坚定立场。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好的，总结来看，这一次着重是在哪些环节我们在进行从重的打击呢？关于这点，我们来听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学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徐可，听听徐主任的分析。
2: 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啊，有上游、中游、下游三个不同的环节，但是这一次的最高院所发布的案例啊，重点放在了上游或者是源头上。我们都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犯罪分子来说也必须要有犯罪的工具，个人信息其实就是下游和中游犯罪的工具。

0: 从源头上治理，不仅可以解决我们谈到的个人信息的滥用是万罪之源的这么一个问题，更能够一劳永逸的去杜绝下游的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我们看谈到的开盒、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等的行为。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信息为什么会如此容易的去被窃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吧。嗯，
0: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客观上来说，相对于积极的谋取个人信息不当利益的犯罪分子来说呢，我们的掌握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往往处于守势。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往往很难去应对层出不穷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主观，也就是说呀，在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对于大量的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实际上是认识不足的。我们都把数据理解为具有高度价值的石油，但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数据啊，也是攸关我们每个人的血液，并不是数据越多越好，数据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责任和风险。那么从主观上入手，就要给个人信息的处理者掌握这些巨大的个人信息的这些部门一个重要的激励，这个激励是，如果你不做好个人信息的保护防范工作，那么这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资源，最终会成为你承担责任的重重的一棒。那么在今年1月1号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中，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没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罚则明显提升到了1000万元，而且对于那些直接责任人员和我们谈到的负责人员还要承担个人责任。这些都是从主观上给这些掌握个人信息的部门啊一个重要的启示。
1: 嗯，是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监督平台使用和保管这些个人信息数据呢？听听看。
0: 其实呀，我们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非常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其实难点并不在于是不是有法律可循，难点在于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平台的黑盒。我们每个人都在把自己的信息啊放在平台上，但平台怎么处理我们是不知道的。那解决的方法就是增加它的透明度。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的各种主管部门从网信办到工信部到公安部都在进行 APP 的测评和检测工作，从政府这一端不断地去将平台的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进行明确和公开。但是另外一端我们要注意，用户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我们谈到的没有任何力量的一方，用户也可以积极地去行使自己的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不断地要求平台去解释如何去利用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那同时呢，个人信息不光涉及到平台一方，事实上在整个的复杂的生态之中啊，既有个人信息的直接使用者，也有智能终端，比如说手机厂商，还有平台的分发软件的这一方。那么实际上是需要通过各方的共同的力量，将技术治理融入到整个的透明度之中，把权限的管控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哪些权利、哪些权限被平台所使用了。
1: 嗯，是的。那么打击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哈，目前最大的一个困境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最大的困境其实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往往是一个黑盒，我们看不到这些数据、这些信息是如何流动、如何使用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呢，第一是强化我们的技术治理，第二种方法呀，可能还要去使用一些让内部人去积极的去揭发和披露的制度，这就是吹哨人制度，让那些使用平台信息的这些有识之士能够积极的向外部公开个人信息的使用的情况，避免呀这个个人信息沦为不知道的黑箱。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0: your brand here.
1: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的演出讯息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五月天5525+2回到那一天的无限延伸版，北京鸟巢呢本周继续嗨唱啊。在五月天的宇宙当中，音乐永恒，各位永在啊。有你的每一天都是五月天想要回到的那一天。夏天已经来了，在五月当中看五月天的演出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哈。来听听看他们的恋爱 ING。

好热烈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啊，从2000年到2026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也一直用旋律在勾勒华语乐坛的璀璨的版图，用歌声去定义一代人的青春物语。周杰伦，他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逾越的时代印记和精神符号。那这一次呢，也正值他出道25周年的里程碑，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也持续的升温。在5月15号到17号，周杰伦2026嘉年华蜗牛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将会在温州盛大开场。

0: 音乐加速，大牌开路。
1: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青乐队主唱张伟博。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旅途中如发现驾驶员有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应及时提醒或向相关部门反映。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抱着目的的是猎人，包罗万象的是爱人。这是南青乐队他们的演出的名字叫猎人与爱，也是他们2025年的专辑的作品哦。2026年呢，他们的猎人与爱也将会开始十城巡演，本周六将会抵达的是银川站，不要错过。那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音乐人朴艺昕啊，有人说他的演唱会的现场是一场打破次元的惊喜，有人在看完南京站的认亲环节之后会去重读聊斋志异啊，笑着说原来老祖宗的浪漫和我们的青春撞得这么响。还有人会沉迷他的语文课环节啊，觉得没想到听演唱会还能长知识。那朴艺昕呢，也把才华揉进到了旋律当中，每一句都藏着惊喜。同样在本周末的2天，他也将会带着他的银河系旅行攻略巡回演唱会抵达上海站，不要错过了。

这首歌叫卓别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单依纯啊。早年间呢，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单依纯总是很安静的去唱歌，温柔内敛，就像小姑娘一样啊。那如今在演唱会的现场呢，她完全放开了自己，即兴改词转调，想唱到哪就唱到哪啊，玩得特别嗨，唱功也非常稳，像是开了 CD 一样，那种自在洒脱的劲儿，可能隔着屏幕是不能完全感受到的。那在本周末，单依纯的《纯妹妹 2.0》也将会抵达大连，期待各位的关注。这首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听听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4: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3: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的金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华语流行乐团的演出的消息啊。首先来听到的是歌手黎明。如果说有一场演唱会能够让三代人在同一个夜晚热泪盈眶，那一定是黎明的演唱会。当舞台的灯光亮起，60后呢可能会想起卡带当中反复播放的旋律，而70后可能会在歌声当中重温初恋的悸动，那些藏在歌词当中的心事。80后呢则会牵起孩子的手，笑着说，哎，爸爸妈妈当年都是听这些歌长大的。那么在本周末的两天啊，黎明的2026个人演唱会也将会在广东佛山跟大家来见面。

在演出的海报上，黎明呢也是身穿蓝色的海盗船长服，和身旁戴着眼罩的兔船长伙伴啊，立于壮阔的海面之上。相信是一场带领观众穿梭于梦幻和现实、音乐和视觉之间的奇幻的冒险旅程。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周深，在夜空当中啊，有一条鲸鱼在海浪当中穿梭，在舞台上你能看到立体的爱心随着旋律旋转，而且呢还会出现猫爪互动的这些可爱的画面，这些都让少女心萌动啊！当《少管我》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三层银河结构和流星雨的动效也让现场的观众啊为这种设计啊惊呼连连，仿佛是置身在梦幻的童话世界一样。那这些细小的设计其实都藏着周深对歌迷的深深的用心。那这个周末的两天，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将会抵达苏州站，不要错过了。

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歌手伍佰啊，有人说这是一场被观众宠坏的演唱会，安可环节的加班拉锯战非常的经典，直到观众喊到嗓子沙哑，他却很笑着说讨价还价，仿佛在跟老朋友撒娇一样。也有人说伍佰的现场就是一场全员参与的童年派对，当伍佰带领着全场去玩转波浪洗衣机的时候，场馆瞬间就变成了大型的游乐场，大家就像小孩一样啊，尽情的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那如果说你也想感受啊现场王者的风范，享受感受观众们的快乐，不如说在这个周末的两天去宁波感受一下伍佰和 China Blue 的 Rock the Do 巡回演唱会的热情。马上来听到了这首歌《浪人情歌》。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首歌来自伍佰的《浪人情歌》，演出经济呢也正在以买一张票玩一座城的这种态势，打开各地文旅的流量的新入口，也串联起很多城市的这个多元消费的场景。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留给西安啊，这是凤凰传奇。当你们走进他们的演出场馆，可能会发现有人穿着飘逸的汉服，衣袂翩翩啊，仿佛是从盛唐的画卷当中走来的。还有人呢，可能会穿着印着凤凰传奇歌词的定制的 T 恤，然后用直白的方式来宣告热爱。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创意十足的粉丝，可能搭配出的这个衣服是民族风加赛博朋克的混搭的造型，玩出新的花样。那如果说你想要现场感受他们的氛围，在本周周五到周日三天，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的西安站，也期待各位的光临了。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呢。本周呢，我们在西安，也期待着各位的关注。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们下期再见。

0: 伯、鞠公望三人西梦蒲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

央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二零浩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托莫德西纳木哈纳木哈，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0: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1: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2: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3: 中国交通广播，
14: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5: 小雪主持的，
13: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6: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3: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5: Barname Turistie 小雪，
13: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6: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朋友问啊，想找一个免签的海岛度假好去处，最好呢风景漂亮，航班方便，然后问我们有没有好的选择。今天要给大家安利到一个宝藏的目的地，是在越南的富国岛。其实今天的这个背景音乐一上来，大家就有一些经常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就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了。富国岛呢，在七天五晚南北悠享的一个纯玩度假之旅。其实呢，说过富国岛啊，它呢曾经被世界旅行杂志评为全球第二最佳岛屿。当然还有朋友问说，哎，到底在哪儿啊这个岛，去趟麻不麻烦呢？咱们今天的畅游天下节目当中，带领大家来一起解锁一下这个精华的亮点。它呢是从世界级的主题乐园一直到白沙滩，从宁静的海景房一直到出海跳岛的浮潜。首先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交通问题啊，可以在上海或者是西安来直飞，那么全国各地其他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进行飞机联运。打个比方，如果北京的朋友呢，可以先来飞机联运到上海，然后直飞到富国岛，或者呢如果您直接是上海或西安的朋友，就可以直飞过去了。全国其他各地的朋友，我们来申请飞机票的全国联运。那么从上海过去的话，大概飞行时间3个小时，全程都是白天的班机哈，大家落地就可以精精神神的开启海岛的度假之旅，精神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或者回越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的。最主要啊，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首先是纯玩的，另外的话只要5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啊，大家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因为现在呢富国岛对于咱们中国游客实行到免签的这样一个旅游政策，所以咱们手头有护照，护照有效期是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另外其实很多人问说，富国岛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它为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可以被评为全球第二的海岛呢？特意飞一趟是不是值得？这里呢据说号称叫珍珠岛啊，面积大概580平方公里，也是越南比较大的岛屿了。不仅如此，还集齐了海景、原生态的沙滩、世界级的乐园、法式的浪漫，也是还有渔村的烟火，属于复合型的度假天堂吧。行程当中咱们安排到去的是星星沙滩，这是一个非常的细腻的沙滩，能见度大概20米左右，被称为果冻海呀。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直接来回越南，回越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或者直接回3个字富国岛，可以看到每天吃住行啊，然后线路的详细情况。因为咱们也是一个多团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在暑期的时候，好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哈，基本上都想要带着亲子出游去一个目的地，最好去全家适合度假的。而在全球十大海岛排名排在第二的富国岛还是比较值得大家一去的。首先咱们有金牌的领队啊，都是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了。这回给大家赠送了价值285的特色大船，可以出海海钓，全程呢海滩也是国际5星级的度假村的标准，而且呢有海钓，有浮潜，特别松弛的那种度假感。海滩呢也是国五酒店啊极致的体验啊，所以其实咱们在度假的时候，这个酒店啊一定不能将就，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5钻的酒店了，而且还有特色大船直接出海畅游，环岛游。另外还搭配了像温佩动物园，还有星星沙滩，亚洲的这个哈马尔菲海岸小镇，也叫日落小镇，以及接吻桥、三色日落钟楼等等。线路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越南”，回越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有6天4晚，有7天5晚，线路行程都是有的，从5月份一直覆盖到的是6月末啊，价格呢有5199，6天4晚，然后呢7天5晚是5399，5000多块钱。全国的话都可以来报名了，而且呢还赠送基础的联运啊。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

0: 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2: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3: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2: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今天跟着江广去旅行，我们一起呢去到的是海岛度假哈、性价比非常高的是在越南的富国岛，也是在全球当中排行在第二的岛屿啊，性价比非常的高。那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静丽来上线。静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其实说到这趟行程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岛呢，富国岛，它是在世界旅行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海岛当中直接排了第二位。那静丽体验了整个行程之后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能够排到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4: 其实我去过富国岛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让人惊艳。首先它能够排到这个第二名，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因为它有150公里左右的这种纯净的海岸线，然后它的海水是那种通透的蒂芙尼蓝，然后是果冻海，能见度很高，整个就是渐变的玻璃海的感觉，所以它水质很清澈，能够清晰的看到海底下的一些珊瑚和一些的生物。而且呢，它的人也会比我们所熟悉的岛屿，比如说巴厘岛啊这些就少很多，非常的小众静谧。还有它的沙滩，白沙滩是那种像面粉一样细白的那种星形沙滩，几乎都是没有污染的，也是保留着最原始的海岛样貌。其实说这个风景在东南亚也是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很多海岛基本上他们的项目都比较的单一，但富国岛这里它不一样啊，比如说像它北岛这边有珍珠乐园、野生动物园啊，就像一个这种巨大的亲子游乐场一样。它的南岛呢有这个跨海缆车、浮潜、日落小镇啊，特别是它的中部还有这个阳东夜市，能够让我们扎进这种很地道的越南生活当中。其实这种复合型的海岛在全球真的还是比较少见的。那其实就是它的人少清静嘛，度假感直接就是拉满了，真正能够让我们去躺平去放松的一个度假海岛。而且它很方便的一点就是它是免签和直飞的，我们拿着护照说走就走，然后国内多程直飞基本上就是4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就是对于不喜欢长途旅游的朋友们来说还是很友好的。
2: 所以比较喜欢放松度假然后又不想那么麻烦，想要出境游的话呢又不想飞得太久太累啊，基本上3到4个小时都可以来到达，免签还可以来直飞，相对来讲是比较友好的了。这趟行程当中其实我们给大家设计了像富国岛啊有几个特别有设计感的打卡点，比如说接吻桥还有日落小镇，这几个其实很有特点啊，你去了之后体验感怎么样呢？
4: 其实在我去之前呢就在网上搜过一些攻略和照片啊，但是去之后就觉得照片在他面前确实是有点苍白。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很火的这个亲吻桥，它就是以咱们比较熟悉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为灵感打造的一个地标建筑，它的全长是有800米左右，当时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情侣朋友们，他们就从桥的这个两端然后一起走到中间来，这样隔空去打卡。因为它的桥中间大概有30公分的空隙距离，所以拍出来的剪影它就是海天一色的感觉，特别的浪漫，很有氛围感。之后呢我们也去了这个日落小镇，它给我的感觉也就是更加震撼更直接一些，因为它整体的色调是用这个赤土红和蔚蓝这些明亮的建筑颜色去铺设的，整个小镇的颜色都很明亮，很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摄影基地。那我们去当天呢刚好是傍晚，然后看着这个夕阳从天边的橘红一层一层变到这种海面的淡紫色，其实身边全部都是这种南法风情的建筑，真的是很美。而且呢小镇里面还有很多这种色彩缤纷的这种小店去排列，都是这种多巴胺的配色，很夏天。还有这些景点比如说花卉彩色阶梯啊，彩虹渔船码头，特别不能错过的就是在小镇里面还有一个叫做魔法夜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本地的海鲜啊、烧烤摊和这个街头音乐会，其实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它7块钱一大杯的芒果沙冰，真是性价比拉满了。然后日落的时候在这边看看海吃着美食散步也很舒服的。
2: 刚才其实非常具象化，7块钱一大杯的芒果沙冰哈，确实是性价比 比较好。那富国岛呢，其实也叫做玉岛啊。刚才也有朋友来问说，是飞到哪儿？它岛内是有富国岛国际机场的，所以是可以安排从咱们国内进行到直飞的。当地旅游业比较发达，像什么海钓啊、浮潜等等这些项目都是有的。而且它全年平均气温是在27度，所以呢，体感温度会比较好啊。这回我们也是从5月份一直到6月末，以及7、8月份都会推出的咱们多团机，比较符合亲子出游、小朋友放假、全家人去度假的这个海岛啊，又可以满足出境游，然后性价比又高，又是高端纯玩，还住5星级的酒店，含双飞。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或者呢回越南，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每天的吃住行写得很细，然后也可以抢位报名。当然其实刚才呢，像经理也跟我们讲得很细啊，这回线路里面我们还有一站是日落小镇，包括像富国大世界，据说这里号称越南版的就威尼斯，那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4: 嗯，其实这个也是行程的一个亮点。
2: 嗯，
4: 像富国大世界它就是以这个威尼斯运河为主题的啊，里面它是有这个运河啊，我们也可以坐一下这个贡多拉船，它的这个船夫还会唱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啊，其实有时候听起来它的发音可能不是很标准啊，但是氛围感也是拉满了啊。整个运河上呢，除了有这个歌剧表演，还有这个芭蕾舞表演，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像这个富国大世界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泰迪熊博物馆，很可爱啊，进去之后就像到了这个童话世界一样。在晚上的时候呢，这里还有这个水舞灯光秀，它是结合了越南本地的一些文化元素，很值得一看，非常震撼。其实我觉得这个点特别适合带女朋友或者说带着孩子去，然后白天玩累了，晚上去这边看一下灯光秀也是很惬意的。
2: 所以其实当我们说这条线路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的时候，大家听下来啊，这些项目真的就比较适合全家人出游的。尤其是对于这个一个家庭或者是结伴的，比如说两个闺蜜啊，哎呀娘俩啊，或者是这个夫妻以及带着小朋友的，都比较适合。我们有一站是在富国岛啊，有珍珠野生动物园，有很多朋友很好奇啊，具体呢在动物园有哪些玩法呢？
4: 嗯，出发之前我本来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常见动物园的 plus 版啊，其实结果这也真的完全超过了我的想象。像这个动物园呢，它是在2015年开幕的，现在它是位于这个富国岛西北海岸，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在这个动物园当中，它其实分为几个区域啊，像这个大巴观赏区和这个步行观赏区。像这个大巴观赏区呢，就是和我们国内很多的野生动物园一样，我们会坐在一个大巴里面，它的大巴也是免费的，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动物它是在外面活动的，像这个食肉动物啊、食草动物都有，它的全程是半小时左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坐上那个敞篷的游览巴士进入野生动物区之后呢，我们离这个长颈鹿和这些动物的距离其实只有1米远不到，就像那种非洲草原一样，它真的会探头探脑凑过来去看你。
2: 嗯，
4: 还能够看到一些羚羊啊、斑马在路上这样慢悠悠的散步，完全不怕人和车辆。其实这种人和动物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不打扰的这种和谐感，其实还是很新奇的。
2: 嗯，而且据说啊，这个温佩野生动物园大概拥有超过150种，将近3000多头野生珍稀动物，堪称一座动物王国了。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呀？
4: 嗯，首先呢，它就是这个长臂猿，它其实作为这个东南亚特有的一个濒危物种呢，长臂猿在它的园区当中其实是有一个专门的模拟森林展区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高空栈道这样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察它的一个运动方式。然后还有呢，就是火烈鸟，像它们聚集的这个湖畔也是园区当中一个比较标志性的景观啊，在这里呢也设置了专门的观鸟平台，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数百只火烈鸟一块戏水的这个场景还是很震撼的啊，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长颈鹿。其实如果我们中午打算在园内用餐的话，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一下那边很火热的一个长颈鹿餐厅，其实可以边吃饭边去喂这个长颈鹿。
2: 嗯，刚才其实经理提到的长颈鹿餐厅，这个大家马上就有脑补了，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餐厅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它是什么样的？嗯
4: 嗯，它 它就是在这个动物园的一个核心区域，它是属于半开放式的，然后呢三面都是这个落地玻璃窗，我们坐在这个餐桌前，然后能够看到这些长颈鹿很温顺就在我们旁边低头吃草，然后有时候它的脖子也会伸进这个窗户里面。像这个餐厅里面它提供的是一个国际自助餐，所以说选择性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可以正吃饭，然后正看着这个长颈鹿那双大眼睛盯着手里面的胡萝卜，那种感觉还是很浪漫很治愈的，互动性很强。那其实我们在餐厅可以带一个这个胡萝卜或者是树叶去喂它，其实长颈鹿也是非常的亲人的，就只要你手里面有吃的它们就会走过来。其实最有趣的就是它的那个舌头是蓝黑色的，卷走你手里面那胡萝卜的时候手会有一种痒痒的触感，就像我们当时同行的一个小女孩她第一次喂的时候就会吓得尖叫，但是后来就比较熟悉了嘛，就笑得就停不下来。就这种边吃边喂的体验也是很多亲子家庭的必打卡点。
2: 嗯，所以其实真的太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去放松游玩了，性价比又高，然后呢这场出境游的话又算是说走就走啊，手头有护照有效期六个月以上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是免签啊，咱们还有直飞，而且在世界旅行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海岛当中排行在第二，去到越南的富国岛。那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一下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我们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高端啊纯享受，而且是五钻五星级的酒店，海滩国五酒店，国际五星的度假村啊，都是给大家来进行甄选的，还送的是价值285特色大船的出海海钓还有浮潜等等哈，这里面都有6天4晚和7天5晚，价格也比较划算，有这个转机的话从上海，那如果上海朋友就可以直飞了，如果您是广州的北京的就可以先我们给您基础联运飞机联运到上海，再从上海直飞到富国岛，5199，然后呢7天5晚只要5399，价格也相当划算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我们来回复一下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可以了。互动平台有朋友问啊，对于带着老年朋友或行动不便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动物园的行程怎么样，能不能适应呢？问一下经理。
4: 当然可以适应，因为这个动物园设施其实很现代化的，除了我们这个步行和大巴车以外，它还有这个空中缆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坐这个缆车从高空去俯瞰整个动物园和它的一个红树林区域的一个全景，就是不用走路我们就能够看遍所有的风景。而且呢这个园内的设施就是每隔一段距离它都有这个休息站和这个冷气房，然后轮椅也可以很顺畅的去通行。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我们去到这里一定要带这个防蚊液，就虽然园区它会定时的去喷洒啊，但是像红树林这些植被比较多的区域，它的蚊虫还是会有一些的。
2: 所以其实基本上的话大家不需要特别担心哈。那行程当中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直说的大船出海，这和普通出海有哪些不一样啊，它的具体亮点有哪些呢？
4: 其实像一般的团可能就是租一个小木船，然后晃晃悠悠的，就有时候还没出海就晕船了。但是这次呢，就像我们去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双体帆船或者是游艇级别的这个大船呢，我们在船上就不会有这种晕船的感觉。所以在船上我们也可以选择去这个吹吹海风啊，也可以在这个船舱里面吃一些水果。其实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站式的浮潜和这个海钓的体验，就是我们的船呢会停在这个珊瑚保护区，所以说它的这个水下能见度是很高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漂亮的珊瑚。我们也会去到这种开放性的海域水域去浮潜。其实说实话我的水性不算是很好，然后有时候紧张嘛，就这个专业的向导也会就是跟全程就会陪同，也会安慰我，就会给我这个安全的泳圈，就我们就能够放下所有的这种焦虑。就像我刚开始下水的时候我的救生衣卡的就很紧，但是我一埋头下去就看到满眼绚烂的粉色珊瑚和这些小丑鱼在身边穿行，其实那个画面真的是很美。而且呢这里的海水没有这种浑浊的泥沙感，船上还提供了一些专业的钓鱼竿，就像我当时就钓上来一个小石斑啊，虽然最后放生了，但是它真的满足了我们对于海岛度假的一个期待。
2: 最后一段时间哈，想问一下，除了大家安排这些打卡点以外，还有没有哪些其他地方可以体验，就是最好当地人文生活的？
4: 就像行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留了一部分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比如说这个阳东夜市啊，它就是富国岛很有本土气息的地方，它的这个街道大概就是有几百米长，都是五颜六色的这种桌椅摆出来，然后整条街都弥漫着这种烤海胆和这种巨型烤鱿鱼的这种烟火气。当时我们的这个导游还帮我们和夜市这种砍价，然后买了一些山竹水果，其实折合人民币也才十几块钱。然后呢，夜市这边还有这个老奶奶卖这种三明治，烤的也是很酥脆，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阳东夜市体验一下。
2: 嗯，这个夜市可以感受当地的烟火气啊。好，今天非常感谢经历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哈，希望下期再有机会跟我们细细的来说一下越南的富国岛。那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越南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3: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到出境游的市场，随着2026到2027年的中越旅游合作年正式启动啊，中越的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像边境游啊还有跨境游成为当下的热门，详细情况到底是怎样的，马上连线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
1: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0: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请畅游天下旅游记者畅晓东。晓东你好。
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东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关于中越旅游合作年哈带来的新变化以及具体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年中越双方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两国跨境旅游迎来客流大涨、玩法升级、便利度提升的火热局面，成为跨境游的一大亮点。从市场数据来看，中越互为重要客源地和目的地。2025年中国赴越南游客达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 41.3%， 占到越南国际游客的四分之一。中国稳居越南入境旅游最大客源地。与此同时，越南游客来华热情高涨，短途跨境游、长线深度游都很火爆。除了一线城市，更多特色目的地受到越南游客欢迎。出行便利化方面，两国持续优化签证，简化通关手续。再加上 RCEP 政策落地，蓝莓旅游城市合作联盟助力，人员来往更顺畅，为跨境游快速回暖打下坚实基础。最受关注的就是中越德天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今年一季度在这里接待跨境游客超10,000人，同比增长超50%，一票游两国模式特别受欢迎。从2023年试运营至今，已累计接待跨境团超4000个，游客近60,000人，带动广西德天景区2025年接待量近260万人次，创下新高。景区在玩法上也做了全新升级，打造了中越跨境街、风情街、稻田咖啡时光集、奇妙夜德天等20多个文旅产品，从单纯看瀑布升级成集观景、美食、夜游于一体的一站式跨境目的地，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变长，边境旅游越来越火。此外，两地还在联合开发一城多站跨境线路，重点推进边境旅游提质，把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生态风光串起来，同时推动旅游加工业、旅游加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推出更多适合年轻人、家庭游客的差异化产品。可以说，借着中越旅游合作年的东风，跨境游更方便，玩法更多样，体验更沉浸。不管是想一日跨境串门，还是想长线深度游玩，都有丰富选择。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0: 好，感谢畅晓东发回自前方的报道啊。说到中越的跨境旅游啊，确实亮点比较多，在这也提醒各位，如果有计划前往这越南去旅行的朋友，要提前的查询好相关的旅游政策，或者是提前进行景区的看一看需要哪些的证件呐 啊基本上现在的话旅游政策还是比较好的，对咱们进行到免签，然后手头一定要有护照啊，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就可以了。其实大部分朋友如果说去到越南的话呢，像海岛度假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像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在富国岛啊，也是比较老少皆宜的这一种啊，不管是家庭出游啊，还是说这个情侣，都是非常非常搭调的。阿明他就说了，在网上刷到过这个叫接吻桥啊，已经是决定带女朋友去打卡了，这是非常浪漫的目的地。美食家说，富国岛的游玩项目挺多的，尤其是适合带着小孩看看动物啊。最主要可以出海浮潜，自己呢很喜欢。这回咱们啊是富国岛5晚7天的纯儿团，非常宝藏的度假旅游线。首先呢，它的资质是全球认证的，世界旅行杂志全球10大海岛排名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马尔代夫。它是拥有世界最长跨海缆车的，而且一步一景，不管是看海、拍照、度假都是很好的选择。另外我们一直在说的行程是免签直飞的，零门槛来出行，对咱们中国护照免签30天，拿着护照可以说走就走，不用办签证，不用等审批啊。国内还有很多城市都可以直飞哈，全国联运，不用转机折腾，老人孩子新手出国呢都是很适配的。 另外一个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是高品质网评五星五钻酒店，有很多国际的五星酒店，没有任何的自费，不会浪费一分钟的时间让大家买东西啊。海岛度假基本上就是你拿手环就差不多就去了啊，该缴的就是在团费我们都已经缴完了啊，这就是海岛度假的魅力啊。而且安排的是中文领队导游全程陪同，想了解线路详细情况，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有个海报，多团期嘛，从五月持续到在六月，每个日期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自己呢喜欢的日期可以来选择的，包括呢现在有从像上海呀来直飞的，还有西安来直飞的，其他各地的朋友可以进行飞机票的一个联运啊，都是可以的，基础联运都是可以来赠送的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如果觉得三个字打字费劲，直接回越南也是可以的。
3: 富国岛位于越南南部，是一个对华免签海岛，国内只有少部分城市有直飞，大多数游客想要抵达都需要从中间城市转机飞过来，岛上只有北部、中部、南部三个集中区域有配套的旅游商业体。先说北部，带娃家庭主要奔着乐园来，富国大世界、珍珠乐园、温佩野生动物园都在这边。富国大世界被称为越南版的威尼斯水城，彩色的房子，贡多拉船，游客不多，拍照出片。接着是中部，这里是整个岛上最有烟火气的区域，当地人都住在这里，超市、夜市、酒吧、美食街一应俱全，人多热闹，很有生活气息。南部的核心景点是日落小镇和香岛自然公园，日落小镇是南法风格的人造景点，各国的游客穿梭还是非常有南法的氛围感，尤其是每晚三场海边烟花秀，璀璨又浪漫，我们连看了两晚都觉得超值。
0: 所以其实说到了富国岛，真的慢慢的也会成为大家在出境游海岛度假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了，相比排名低的马尔代夫来讲，富国岛太便宜了，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是张弛有度哈，玩法比较全能，给大家安排了大船的出海浮潜加海钓，一站式的海上乐趣，带着孩子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咱们还安排到了野生动物园温佩野生动物园，可以沉浸式和小动物来互动哈，不仅仅是带着大家去躺平，也可以去探索。像温佩野生动物园呢，它把动物互动这块做到了极致，比如说呢在长颈鹿餐厅里可以一边呢品尝国际自助餐呢，一边呢看着长颈鹿很优雅的伸脖子，然后从你的窗边来经过，甚至大家可以亲手来喂一喂它，或者你乘坐敞篷车的时候可以在车里面去看啊，看那个白狮子在那

0: 排的中文导游领队，大家没有任何的语言和沟通的障碍，还可以去一下富国大世界，据说这是越南版的威尼斯了，还有星星沙滩呢，可以漫步去捡一下海星，以及日落小镇等等，这是多巴胺风格的建筑，小女生穿上裙子拍照真的非常的出片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富国岛啊，回富国岛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富国岛野生动物园到底怎么玩？带你不走回头路也能玩转动物园。小规矩先说结论，值得一玩，预留3到4个小时，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入口处有免费的行李寄存。如果参加动物饲养员体验，进门后找工作人员预约，小朋友会换上饲养员服装，由工作人员带领，全程是简单英语教学，大人可免费陪同。每天有3个场次，8点半、10点半和下午2点半，旺季的话需要提前前往。整个动物园有4个核心亮点，不容错过。表演区离正门比较近，它有2场演出，每场30分钟。不快就的朋友们右转，这里是步行区域，能看到火烈鸟、各种鸟类和猴子等动物，可以选择电瓶车或步行，电瓶车停靠点少，更推荐步行，能近距离观察更多可爱的小动物。接着来到超受欢迎的长颈鹿餐厅，开放时间上午10点半到下午3点半，旺季时间稍作延长，比动物园还火爆的餐厅。在这里用餐，长颈鹿随时可能凑近互动，还可以亲手喂食，建议要么早点去，要么2点之后避开人潮高峰。最后来到野生动物园 Safari， 号称被关着的人类，被释放的动物，可以看到超多动物，孟加拉虎、白脚犀牛、斑马、非洲狮、黑猩猩等等，全程约半个小时。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富国岛5晚7天纯玩度假线路，这是一条真正为度假而生的高品质线路，更是被评为最佳豪华度假岛屿的全球10大海岛第二海岛，多团即可选，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搭配金牌领队和中文导游全程服务，落地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语言，只管放松享受这趟度假之旅。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交通，我们直接安排东方航空直飞往返，上海或西安直飞，全国可升级飞机票联运。更方便的是，富国岛对中国游客免签，护照在手，说走就走，入境快速顺畅。住宿方面呀，真正做到南北双区优享。前两晚入住北岛国际品牌5星海滩度假酒店，比如富国岛至尊温德姆、温佩水疗度假村、丽笙蓝标等同级大牌，一线海景、私家沙滩、泳池、SPA 一应俱全。推开窗就是大海，晨起听海浪，傍晚看晚霞。后三晚升级入住南岛网评5星度假酒店，索尔美利亚同款标准，这才是海岛度假的住宿标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二天一上岛，我们就安排特色大船出海，全程约4小时，带您深入东南亚最美海域暹罗湾。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能见度超级高，是天然的浮潜天堂，您可以一头扎进海里和五彩珊瑚打招呼，看热带鱼成群游过，偶遇海星海胆，沉浸式感受海底世界的奇幻，同时还能体验手把线海钓，不用复杂装备，轻松上手，钓上的鱼货新鲜又有成就感。船上还提供特色简餐，您可以在甲板吹海风、晒太阳、看海天一线，真正体验海上慢生活。下午前往阳东夜市，这里是富国岛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夜市，海鲜大排档一字排开，还有越南春卷、法棍三明治、水果冰沙等特色小吃，烟火气十足，让您一站式感受富国岛的市景与美味。第三天和第五天，我们特别安排两个全天自由活动，您可以在酒店躺平看海、泡泳池、做 SPA， 也可以自驾摩托环岛打卡小众沙滩，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泥浆浴、 SPA、 珍珠乐园等项目，自由度拉满，真正实现松弛感度假，不赶时间，不赶行程，怎么舒服怎么来。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是亲子与网红打卡

的小水獭，还有松鼠猴、金手绒猴等萌态十足的小动物。这里有专业飞禽互动表演，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开心，是富国岛亲子游必打卡的地标。下午前往富国大世界，被称作为越南版的威尼斯，以威尼斯运河为原型打造，贡多拉小船缓缓穿行，欧式建筑浪漫梦幻。这里有泰迪熊博物馆、大型实景剧场、水舞灯光秀，从白天到夜晚精彩不断。更值得一看的是竹枝传奇，整座建筑用42000根竹子搭建而成，是越南最大的竹建建筑，融合莲花、东山铜鼓、竹文化三大越南符号，大气震撼，拍照超级出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带您去星星沙滩。这里被誉为富国岛最美海滩，压轴登场的还有亚洲最佳日落小镇，由国际团队设计，1:1复刻意大利阿马尔菲海岸，彩色小屋依山而建，接吻桥、钟楼、罗马雕像，充满地中海风情。这里是越南公认的最美日落观赏点，傍晚时分呀，天空中会呈现紫色、红色、橙色三层渐变，浪漫到极致。不管是情侣牵手散步，还是朋友拍照打卡，都能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想要告别忙碌，奔赴碧海蓝天，享受一场不用操心的高品质海岛度假吗？赶紧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富国岛，回复富国岛，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个假期我们一起出发去富国岛，遇见东南亚最美的海。

首越南的歌曲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越南歌曲情歌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唱起来的话确实有那种度假的感觉啊。今天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来一起去到的是越南富国岛，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像星星沙滩哈、啊、白沙滩，真的能见度呢有大概20米，也被大家说是海水非常非常通透的玻璃海，被称作果冻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过，就是在沙滩上全部都是海星的那个照片，哎，就是这里，所以它叫星星沙滩啊，全部都是海星，很好拍的。还会去到日落小镇给大家安排啊，它是1:1复刻了意大利的这个阿马尔菲海滩，有彩色小屋，还有呢接吻桥，非常适合的去吹吹海风、散散步的。而且还会带领大家体验一下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在上面可以有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小岛，还有翡翠色的海域，全程呢是20分钟，在天空漫步一样的沉浸感。安排到了还有大船出海的浮潜加海钓的项目啊，这一点呢是比较难得的。而且亲自出游可以去一下温佩野生动物园，开放式动物园啊，直接这种互动感是很强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复越南，回复越南或者直接回复富国岛都是可以的，能够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这回咱们是高端纯玩，入住的是5钻的酒店，而且都是国际5钻，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完全是纯玩，这一点大家放心哈。我们还安排了中文导游全程来进行陪同，像语言方面咱们也不需要担心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富国岛，回富国岛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可以跳出咱们的海报二维码，还有客服来进行咨询了。

0: 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全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咱们说到五位侠女卓兰勇，这祝凤仙呢借机会窜出来，没想到他蹬出镖来还没打呢，房上头这班头王栋被人踹下来了，正砸在祝凤仙的身上，祝凤仙当时就要断气儿啊，吴奶奶赶紧过来把他抱到屋中救。这王栋呢摔在地下砸了祝凤仙，他也死了。兄弟王良一看呢，哥哥哥，可是哥哥已然断气儿了，大家伙救，那还怎么救啊，没气儿了，赶紧就把这王栋抬进了北屋。书回头咱们再说房上头，因为舞女来拿这蓝勇，这外三一殿的外头呢官兵还有苏州府这些班头这几位老少爷们就全都把三一殿围起来了。您想想20个兵行吗？再说娄秀香已然说了，我们姐儿五个商量好了，我们拿不着你们再拿，拿得着你们不许帮忙。所以大家伙呢全都围在外头，有的在房上，有的在后房坡。这些官兵跟黄天霸手底下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伙眼睛全都盯在院子当中看着五位侠女跟蓝勇动手。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贼，这两个贼是到三义殿来找蓝勇的。一看官人在这动手，两个人借机会蹭蹭上了房了。因为大家伙互相又不认识的，谁也不知道这俩人干什么的。这俩贼其中一个一看，有一个姑娘窜出来伸手蹬镖打着蓝勇，蓝勇可不知道啊。用别的办法再救蓝勇来不及了。正在这时候呢，这大班头王栋呢正在房上头往下看呢，他没防备旁边有贼啊，这贼过去趟就一脚把这王栋由打房上踹下来了，砸在祝凤仙的身上，自个儿也摔死了。蓝勇呢就躲去祝凤仙这一镖了。这两个匪人一看呐，倒吸了一口凉气，旁边有官兵就发现了贼，这俩人赶紧下到房撒腿就跑。赵碧呢他在房上看着呢，也瞧着五位侠女打着蓝勇，周围是黄天霸众好汉就等着帮忙了。这房上头呢苏州府的官兵也不少，外边呢官兵就把这殿围得严严实实的。赵碧心说我干什么呀，他琢磨他看外边心说会不会有贼呀，要怎么说这小子心眼多呢，大街上呢站着不少看热闹的，不知道外三一殿发生什么事儿了。一瞧小岛的官在房上的呢都认识他，哎赵碧店里头干什么呢，唱戏呢，大戏班子，苏州府的头号戏班子。他这一闹不要紧，这时候这贼蹭的一下就下去了，院里可就乱了。赵碧一看里边出事了，一看这两条黑影蹭蹭下去了，赵碧跟着下了房就追，他以为是蓝勇跑了呢，手里递着刀往下追着贼。赵碧走了咱们不提，这个时候呢尹凤英呢也知道拿这刀捉不住蓝勇，他生气，他恨这蓝勇啊，他想拿出飞抓抓这蓝勇。祝凤仙是头一个窜出去的，这尹凤英是第二个窜出去的。就在这时候东厢房上大班头摔下来了，砸了祝凤仙自己摔死了。这院子里不少人就在这救人。尹凤英更生气了，他拿起这飞抓心说蓝勇我拿这抓抓你。这抓呀他跟那刀不一样，这刀挨着人就可以砍，不挨着人够着尺寸也能砍，但是这抓呢 他抓人得有地方，起码要抖手扔这抓得在两丈五六开外，因为姑娘这飞抓呢，他有个绒绳，这绒绳呢一丈二长，在这绒绳的头了有四指长的细锁链，这胳膊打出去夹在一块得一丈六七。这东房底下有受伤的，这院子里有人在救人，就占了一半的地方，所以院子里非常窄。尹凤英把这飞抓往外唰一打，就抓住蓝勇头上这发辫根儿了。这抓呀，要打在人身上抓住了，扔抓这人他得掉脸，把绒绳在肩头上一搭，他往回走，好把逮这人给拽过来。这时候蓝勇呢跟这四个姑娘动手呢，被尹凤英这飞抓抓上了，姑娘呢一哈腰，她一转身，肩头上搭着绒绳，她往这西厢房走。您想大姑娘都裹着脚呢，她这走的步又小，这一步呢顶多二尺五六，两步呢五尺，再往前拉呢到了西厢房这儿没地方了，一耽误这功夫可坏了。那蓝勇这贼多厉害，他拿左手一摁这飞抓的抓头，一掉脸往前一哈腰，顺着这飞抓的绳奔着姑娘的后腰，拿这刀唰就扎，哎呦，这刀就扎在姑娘的后背上了，扑通一声，姑娘栽倒了。蓝勇举刀就剁呀，嘻嘻，走！他说这话狠狠的这刀往下剁，没等他这刀下来，哎呦，蓝勇叫唤了，砰的一声，他这屁股上就中了一镖。蓝勇疼得一回头，砰，这右眼就中了一袖箭，这镖是黄天霸打的。黄天霸眼瞧着自己未婚妻伤了一个了，又瞧蓝勇捧着刀扎自己的未婚妻尹凤英，心中一着急，拿着镖抖手一镖，整打中蓝勇。蓝勇一回头呢，这支袖箭是姑娘娄秀香打的，娄秀香也气坏了。蓝勇用手往出一拔这袖箭，对面秦兰花就过来了，拿着刀唰往他脸上一削，这蓝勇稍微躲得慢一点，这鼻子尖就给削了。蓝勇疼得一低头，李的姑娘过来了，冲他面门唰就一刀，蓝勇这鼻子削得疼啊，他糊涂了，他往起一长腰，他一纵，坏了，这刀呢正扎在蓝勇的嘴上，这蓝勇这嘴就分成四瓣了。秦兰花一看蓝勇浑身是伤，拿起刀背了，啪冲着蓝勇身背后一打，扑通一声，蓝勇翻身栽倒。黄天霸又打房上窜下来，就把蓝勇往这一摁，拿出绳来把蓝勇四马倒攒体就捆好了。就听见屋中祝清明放声大哭啊。祝清明的哭声，哭妹妹呢？怎么叫妹妹也不搭茬啊，只生下一口气儿。要不是这姑娘受这么重的伤，这祝清明能这么恨蓝勇吗？他骑马过来得给蓝勇讲情啊，先给他上点刀伤药，别把他绑得这么捆。然后蓝勇被官府所杀，骑马呢他得买一口楠木的棺材把蓝勇埋了，而且还得立上一块石碑啊，这叫报答蓝勇的十年养育之恩。这回啊顶多把蓝勇埋了，待打算立石碑，嘿，给他上点药，那是办不到了。咱们放下祝清明、祝凤仙暂且不表，黄天霸赶紧去看尹凤英。这时候尹凤英疼得都说不出话来了，人在大难之中就顾不了闲意了。黄天霸一伸手就把尹凤英搀起来，等于就抱到屋中了。这时候孙玉堂马上把外边的班头王仁、王杰叫来，让他们看着蓝勇。就在这时候赵碧回来了，不是他一个人，还带进一个人来。黄天霸着急啊，赵大哥 这拿人家你上哪儿去了？老兄弟别着急，刚才有打房上踹下大班头王洞来，我看这俩贼一跑我去追去了，嘿，树林子里还俩呢，这四个贼一块儿打我，您瞧没有，我遇见这对洞二爷了，拿铁锹嘿把我给叫了。黄天霸这才注意，跟着赵壁后边还一位，这是杜二爷，没错啊，认识吧？这位姓杜名林，杜克雄，人称烟熏灶，他是银高大王杜斌的亲叔辈兄弟。黄天霸跟众人一看，嘿，这烟熏灶杜克雄扛着大铁锹，虽然傻点的憨狠实施真好啊。您别瞧傻小子，他有人缘，身高在七尺开外，黑参参一张大脸，黑中透亮，短一件小打扮，稀稀拉拉的头发，头上挽了个揪，一只眼大一只眼小，肩膀上扛着一把大铁锹，这大铁锹三面是刃。黄天霸这时候可没工夫说闲话呀，祝清灵在屋里听见赶紧就跑出来了，谁是杜斌大哥的兄弟？
3: 我。
2: 好好好，你得上我们家住去，把这杜克雄给说愣了。赵碧乐了，我跟你说，住爷可不是虚让且呀，啊，你上衙门不方便，干脆你跟住爷走啊，住爷你要把杜克雄带走，你可就成全他了。现在银沟大王杜斌出去办事，等他回来，哎，你把他叔伯兄弟交给他，你脸上也好看呢。黄天霸说，这些事儿当时咱们先别办了，掌柜的您请出来一趟。这时候天可快亮了，掌柜的哆哆嗦嗦过来了，啊，黄爷你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掌柜的，我托你办一件事儿，等我们走了之后，你替我买一份寿衣，买一口棺材，不管多少钱，你给我开个清单，到苏州府衙门科房去支领。你呢，再找个地方，把我们这大班头给挺起来。还有啊，你马上给我找三块宽木板，一块搭蓝蛹，两块呢搭这两个受伤的姑娘，哎哎哎，我给您办去。掌柜的答应一声，赶紧办事去。稻田铺的李四爷就说，天霸呀，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两位大姑娘伤可够重的，现在两个姑娘都要断气儿，如果回归祝家庄是有人伺候，但是没人给治病啊，不如让他们姐儿几个全都上我那儿去，到稻田铺，由你婶儿，你婶儿会治伤，然后呢我再派人由松竹观把那位道长请来，他有一下药，这俩姑娘命就能保住。对，秦立功说这么办我也放心啊，让我们姑娘也去，我呢回归苏州府帮着你们送这蓝蛹，你们这事儿还不少呢。行，黄天霸说就这么办吧，先派了八个官人抬着两个受伤的姑娘送回稻田铺，秦兰花呢就坐着一辆车跟着李四爷的姑娘一块儿走。他们到家呢，李四奶奶也跟着回来了，赶紧给姑娘治伤，然后请老道，咱们这书放下暂且不提。祝清宁呢就留在殿中跟王良好照顾王栋这尸身，等着掌柜的买回棺材里好停灵。咱们单说王仁王姐把恶贼蓝勇往这木板上一搭，苏州府的官人拿过绳子拿过杠子把蓝勇抬着送回苏州府，木屋奶奶就带着杜林回归祝家庄了。龙秀香呢是跟着木屋奶奶走的，为什么他不能跟着上稻田铺，一来呢他要劝解吴奶奶，省得吴奶奶伤心，再说娄老太太发话了，别让我闺女上稻田铺，我们得上祝家庄， 闺女许配给朱清宁了，老太太心眼多呀，我上住家看看他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呢，娄秀香就跟着木五奶奶走了。黄天霸在这贵房这儿让掌柜的算账，掌柜呢已然把这棺材买来了。黄爷，您说，你给算份清账吧。
3: 行了，黄爷，
2: 蓝勇在我们柜上存的银子，我们也不爱找了啊，差不多咱们就算两清了。行，这样黄天霸呢也就不再往下问了，带着众位差人回归府衙交差。店长跪着呢，就跟王良把棺材搁好了，王良就把各个王洞入了殓。手扶着棺材，王良想啊，宫门应役没什么好结果呀，要不是因为在宫门当差，我哥哥何至于死得这么惨呢？得了，我也不回苏州府衙面见施大人了，把我的哥哥灵柩运回山东济南，运回老家，我也不出事了。那么王良呢，就扶着哥哥王栋的灵柩回家。这王二爷再次出事呢，那就是后来山东放粮了，咱们先把他放下。单说黄天霸，老少爷们压着蓝勇回到苏州府，苏州府的差人早就听说了，出来迎接，就把蓝勇呢由打这木板上搀起来，搀到班房了。孙玉堂拿过药来，把蓝勇的伤全都上好了药。黄天霸呢马上进去回禀施大人，大人给您道喜，蓝勇已然被拿住了，升堂。施大人传下话来，衙役三班预备刑具，施大人坐在二堂，原班的差人就把蓝勇给带上二堂。施大人在公案桌后端然正坐，衙役三班喊喝堂威，哎呦，施大人升堂啊。蓝勇这时候在大堂上一跪呀，施大人一瞧这蓝勇30多岁快40了，满脸的凶气，施大人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他瞧着蓝勇，蓝勇一抬头心里哆嗦。到这时候蓝勇可太明白了，心说自己所犯的案真赃实犯，左右也是一死，干脆啊我全招了，省得受刑。他瞧着施大人，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都罪犯蓝勇，你所做的案子还不从实招来，免得本府三询六问，如果你要不招，留神皮肉受苦。大人您放心，罪犯所做之事实该万死，我全招，把你所做之事如实讲来。这蓝勇啊回头往两边看了看，心说两边都是我的证人，金林金刚腿马四八，我做的什么事儿马老爷子不知道啊。再往这边一瞧，小一朵没钱亮，是我蛊惑他的呀，我让他去闹这苏州府衙跟黄天霸动手的呀。得了，我全招吧。老大人您就请师爷露供，小人所做的事全招。蓝勇就把他所作所为全说了，就一件事没说，就是自己上祝家庄的事儿。祝清宁在旁边站着呢，他就不愿意说了。蓝勇把话都说完了，师爷呢就把这供底儿拿过来往上一呈，施大人仔细看了一遍。外边做的案子甭说，是在苏州府就是7条人命。让他画供。师爷就把这供底儿往这蓝勇面前一搁，蓝勇就画了供了。 然后施大人传下话来，把蓝勇钉料收进。施大人又拿起笔来批钱亮父子无罪，这爷俩高兴了。孙师爷呢，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文书钉成册了，呈到公案桌上，施大人请您过目。施大人一看呢，这师爷早就准备好了，三个大案，三个要犯。头一个是铁头海法僧，身为佛门弟子，越法行刺，搅闹府衙，知佛法，干犯王法，按罪论处斩。第二名就是二莲花，到府衙行刺，官人发觉之后还敢拒捕欧差，按他所犯之罪应斩。第三个就是恶贼蓝勇，奸杀妇女，刺杀国家命官，夜入府衙误杀刑部主事多龙娥，而且把人头带回他的贼窝子，批职杀嫂，按他所犯之罪凌迟处死。大人一看写得很好，按大清的法律做得也合适。施大人呢，就把文书上盖上自己的官印，让师爷呢望上帝得行文呢上交巡抚衙门。师爷接过去之后，施大人一摆手退堂。晚上衙中是平安无事。十天之后，回文呢就回来了，让施大人把这三个贼就地正法。大人把文书看完之后，派人把本处的二府赵清德请来，把文书给二府看了。二府看完之后，就跟大人商量选定日期，本月21日5时出斩，先贴告示。要杀蓝勇大快人心了，咱们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上回书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接到了上边的公文，然后就把二府赵清德请来了。二府看完了文书之后，跟施大人商量好了，本月21日午时设立法场，要杀这蓝勇，要杀二莲花跟这海风僧了。海风僧跟二莲花是一刀之苦，蓝勇是凌迟之罪。先把告示贴出来，二府呢就告退了，回归自己的署衙。20号第二天就要设法场了，施大人马上往下派差，派当地程守营守备带着200名官兵，明天5时3刻法场护决。苏州府杀人的地方是在苏州府城南南门外头行刑，施大人就派着黄天霸明天随差护决，又派人呢到牢中给这3个贼送去一桌酒席。您看，在前清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恩典，只要是第二天就得行刑了，那么官家呢就赏给着犯人一桌酒宴，这桌酒宴是半夜里给，所以这饭呢叫长别饭，这酒呢叫永别酒。俗话说得好，既作逆求不怕晚宴呀。施大人把这些事都安排好了，就等着第二天辰时升堂了，单说祝清明请假回家了，到家中看了看木屋奶奶给烟熏灶留下零钱，有点家中拿出500两银子，又去稻田铺看了看妹妹给送去300两银子，回来了。到了府衙面见黄天霸，才知道蓝勇是21的红差。
3: 得了，
2: 黄爷，你能不能陪着我到牢中去看看蓝勇啊？好吧。黄天霸陪着祝清宁到了南监死囚牢啊，一看蓝勇满身上下都是刀伤，其实蓝勇心里一点病都没有，只是面临死罪他心里也不是滋味，一看祝清宁进来把头就低下了，心说清宁兄弟劝过我呀，暗度过我呀，可我怎么就不改呢？祝清宁站在蓝勇的面前，蓝勇抬起头来眼中就流出眼泪来了，贤弟啊，能救我吗？恩兄啊，明天就要出红差了。啊，蓝勇听见红差这2个字眼泪往下一咽，不哭了。贤弟啊，我不好，你也别计较了，我死了之后只求你给我埋口棺材，刨个坑把我埋了，千万别让狗把我吃了啊。恩兄你放心，我一定埋口棺材把你给埋了。所以说祝凤仙这一受伤，祝清宁就不会再给他立石碑了，10年的养育之恩我把你埋了就行了。蓝勇听到这儿，弟弟真能把自己埋了要哭。哎，得了兄弟，我蓝勇。黄天霸心说，你早干嘛去了？你要早知错改错就行了，你现在早就晚了。黄天霸往外走，祝清明二话没说跟着也就出了南监了。咱们回头再说衙门。因为王栋死了，王良呢扶着哥哥灵柩回家了，外四班呢就换了2个班头，一个是蝎子尾张翔，一个是侯大夫杨秀，2个人接了外班的班头。等到了21这天早上起来，施大人升坐大堂，内外还是8班。施大人升堂，8班站齐了， 这时候程守营的守备松林娥前来拜见石大人，因为今天他的职责就是带200官兵保护法场。老大人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多加小心，留神人劫法场。大人您放心。他点头退出去，到外边就把200官兵分为左右，在衙前一站。石大人当时传下口谕，拿起虎头牌，叫狱卒把蓝勇、二莲花、海风僧三口提出来验明正身，画了押。石大人就拿起朱红笔来画了招子，把这三个国家的要犯五花大绑，官人呢就押着他们出了苏州府衙，上了差事车了。石大人离开了公堂，来到府衙之外，有人伺候石大人上马。因为石大人本身是监斩官，所以他骑着马在前边就出了南门，来到杀人的法场。这法场呢在苏州南门外，法场的前面有一座小庙，这庙呢叫鬼神庙，庙前搭好了

成四波，一边50个人四面穿他们一围，官兵往外轰打闲人，就把蓝勇搀下来了。施大人又验了他一遍，这才请行。按照清朝的苏洪差的，有杀罪的，有剐罪的，得先杀后剐。所以施大人监斩，先杀了铁头海风僧，然后杀了二莲花。等二莲花的人头唰刚一落地，就在这刑场外边，有人是放声大哭。当时这声音呢，哭声附近的人听得很清楚，传到施大人旁边就听不太清楚了。赵壁耳朵尖呐，他听见哭声，他顺着声音找，就看着人一回头不见了。书中暗表，今天这法场是施大人准备的十分好啊。官兵守得严，老少英雄侠义在施大人旁边保着，不然的话非有人劫法场不可。哭的这贼是谁呀？正是二莲花彭恒的亲侄子飞龙小莲花彭莲。他真来劫法场来了，他请了好几个盟兄弟，可到了法场一看，官面把守的太严，他没法刀，把人头砍下来了。他不由自主的哇的一声就哭出了，哇法场了。等赵壁顺声音一看他，他才明白过来，马上往人群里一钻，他跑了。咱们放下小莲花暂且不提，这个时候刽子手已然把蓝勇给剐了，就把蓝勇的人头装在小木笼子里头，号令三天。施大人一看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守备松灵阁高声喊嚷，保大人回府衙。大家伙保着施大人回归松，祝清宁放下话了，领给我看着。三天之时，咱们单说施大人回到了府衙，这衙门前真热闹啊，噼里啪啦鞭炮一响。为什么放炮？这是官面的规矩。杀完了人脸上都带着煞气的，拿着鞭炮一放，俗名呢叫崩煞气。崩完了之后，施大人才迈步进了府衙，跟着一波一波的官兵都退回自己的衙门。黄天霸他们呢，回到班房都更换了便衣。自从蓝勇作案直到现在，大家伙忙活了一个多月呀。把蓝勇剐了，大家伙心平气和了，就打算休息几天。当天晚上大家伙睡得挺香，等到天光亮起来的头一个呢，谁呀？赵壁。这小脑袋瓜赵壁起来之后啊，他呀就在这前后院绕弯，他溜达，他一边溜达他眼睛看，他学嘛。这谢家鬼小脑袋瓜赵壁走着走着，突然间他发现施大人睡觉的这间屋子上边的窗户支开了，下边的窗户在地下扔着，再一看外屋的门可没开呢。赵壁心说坏了，赵外起来吧，衙内出事了。他一边说着上台阶，哐一脚就把施大人的屋门给踹开了。等到屋中一看呢，施安施孝已然被熏香熏过去了，口中妄吐吐白沫，人事不知。就在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张翔、杨秀全都跑进来，四老意识也到了。黄天霸蹭进去了，掀开施大人住这间屋子的门帘一看，呀，施大人是踪迹皆无。这桌案上插着一把刀，刀尖底下插着一张字简。黄天霸把刀拔下来，拿起字简那么一看，上边写着几句话：一把单刀背后藏，江河湖海美名扬，今日背走施知府，圣手书生我姓方。

把大人丢了。如果大人要回不来，府衙当差的全都有罪。老哥四个站着都傻了。就在这时候，孙玉堂、万军照、朱光祖用凉水就把施安、施孝给救过来了。这小哥俩一瞧，这事是怎么回事啊？孙玉堂说，二位，你们昨天晚上让训先给训了，什么时候啊？施安施孝这才明白，我们二更天伺候大人安心睡觉，我们两个人，对了，出来说泡好了茶，怕夜里大人醒了渴，我们泡好了茶，就在这时候就突然间闻见一阵清香，就不知道事儿了。那就是熏香啊。黄天霸说，别说闲话了，大人被盗生死不知啊。额长大王楼寒雨手捋胡须，天霸呀，你别着急。老爷子，我能不着急吗？我是八班总头。废话，你着急我们不着急啊。大人找不回来，我们这跟头就栽了。告诉你，大人万无一失，绝对死不了。老爷子，您怎么知道大人万无一失啊？告诉你，施大人是位清官，他们施家没干过伤天害理之事。再说，这个贼要真想要施大人的命，何必把施大人弄走，不在这给杀了呢？对呀，老一朵眉钱大成跟稻田铺的李四爷全都点了点头。黄天霸正想呢，门徒李二进来了。黄爷，外边来了一位姓贺的，说找您。我问他什么事他不说，他说他跟你一说您马上就会明白。哦，黄天霸知道了，自己的把兄弟飞虎山大爷贺天宝来了。众位，你们先在这说话，我把我哥哥接进来。黄天霸撒腿往外跑啊。到了府衙这一看，哥哥贺天宝往这一站是满面带笑。黄天霸一瞧哥哥变样了，跟当初在恶虎村时候可不一样了。满面带笑也胖了，留着燕尾胡须。黄天霸赶紧过来，大哥，小弟大礼参拜。兄弟，起来吧，咱们哥俩干嘛还大礼参拜呀？哥哥，您无故不能前来，请问您今天有事吧？兄弟耶，自从你我弟兄在恶虎村分手之后，我就搬回秦家峪了。你的侄儿任杰正在念书呢，嘿，我手里有俩富裕钱儿，我呢就买了一顷多地，打算让村里的地方帮着我呢办这税契。没想到他们当地的人有点欺生啊，咱们兄弟是外乡人，他跟我多要钱，我一想啊，多给俩钱没关系，我受不了这窝囊气。你嫂子跟我说，你兄弟在衙门口当差呢，你找你兄弟黄天霸去，让他托托施大人往下一说话，这税契不就好办了吗？也能省钱呢。黄天霸听到这儿，脸就红了。哥哥，您别说这税契了，我们急得呀，都快咽气了。嗯，挺好的人，你怎么要咽气呀？哥哥，外边说话不方便，您赶紧跟我进来，把我急坏了。好吧。黄天霸在头前带路，贺天宝跟着他往里走，这哥俩就来到了内班房。挑帘笼进去，这儿所有的人差不多全都认得贺天宝，贺天宝呢也都认得他们。大家伙挨个见礼，咱们叔不说废话。其中有四个人不认得贺天宝，这四位，一个是赛叔宝秦二爷秦立功，一个呢是三守将祝清宁，另外两个是木

五奶奶俩兄弟一龙一虎。黄天霸就挨着个的给引荐大家施礼，然后让贺大爷落座了。赵碧抖机灵，赶紧给贺大爷倒过一碗茶来。贺大爷，家里钱好啊。啊，贺天宝也没怎么理他。天霸呀，刚才你说你要咽气，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啊？大哥呀，您要问呢、啊？嘿，做官把印丢了，我当班头的把知府大人给丢了。什么？贺天宝一听，噌一下站起来了，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黄天霸呀，你这个八班总都头怎么当的？哼，你这是给绿林当中的老英雄升归正路的人现眼呢！”黄天霸脸红了，心里那份难受就甭提了。要以这黄天霸的脾气，你大哥怎么样？大哥也不能这么跟我瞪眼呢。现在黄天霸跟着施大人确实是有了涵养了。哥哥，您干嘛跟我瞪眼？你问我，我问你呀、啊。当初咱们哥四个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啊，义聚在恶虎村，虽不敢说替天行道，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后来因为你改邪归正，保了施大人，大人又打江都县升做苏州知府，你做了八班总头。你保施大人光宗耀祖，保施大人将来准能露脸，嘿嘿，没想到今天你把施大人丢了。黄天霸，你现在是苏州的八班大头，当班头的丢知府，那你做官就得丢印子。你做了元帅还不把大令丢了，你纯粹是个废物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还问我为什么给你瞪眼吗？黄天霸倒吸了一口凉气。黄天霸心说：嘿嘿，你别瞧大哥瞪我，他要瞪我，他就准知道大人在什么地方呢？不然的话，今天他为什么找我？旁边站着小脑袋瓜谢的鬼赵碧呢？赵碧心里最清楚，他心里有数。哎，他过了一抱拳，给贺天宝深深作了个揖：“大哥耶，您教训的对。不光是天霸是废物，我们这群人全都是废物。您老人家高明。”您要是把施大人给我们找回来，嘿，今天我赵碧就磕头拜您为师。哈哈哈哈，贺天宝乐了。赵碧，你这东西一辈子成不了大事啊。我既然敢跟我老兄弟黄天霸瞪眼，我就有地方把大人给他找回来。行，贺大爷，那么您就甭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您说说大人是让谁给偷走了。贺天宝不理赵碧，就跟黄天霸说：老兄弟，你别着急，道大人这个主跟我是口蒙的把兄弟。大家伙一听是鸦雀无声，全都瞧着贺天宝。天霸呀，我能帮着你把施大人请回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哥哥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什么全答应，人头都给您。用不着，天霸呀，你千千万万在施大人面前给这人讲个情，别把他治成死罪。你算忠人，我算保人，好成全此人。哥哥您甭说了，只要您平平安安把施大人请回来，我把八班都头都让给他，让他替我在衙门当差，您还不放心吗？天霸把话说到这儿了，贺天宝站起来一躬倒地给黄天霸做了个揖：兄弟啊，那我可就谢谢你了。那么谁盗走了施大人，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 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0: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之前几期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许愿过的皮肤问题。皮肤问题有很多的朋友一出现呢就会觉得啊，我就弄点药膏涂一涂，是吧，涂了之后呢，哎，还真是见好，好了之后呢又反复。包括啊你看这个咱们青春痘，可能大学生群体面对的
1: 是
0: 更多的一个问题啊，脸上有痘痘，然后呢湿疹
1: 啊，
0: 皮肤瘙痒，是吧，这个在中医的这个视角之下是不是都属于同一类的问题？
1: 它是都是属于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皮外科的这个范围。因为我们中医也分内外妇儿，
0: 对
1: 啊，是吧，但是我们中医的这个内外妇儿呢和现在咱们在医院里面综合性医院里面看的这个内外妇儿其实是不是一个概念。
0: 不是一个概念
1: 啊，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中医呢它这个所说的这个外科是指的它的这个发病的部位在体表。
0: 不是开刀的那个外科
1: 啊，对，咱们现代医学里面所说的所谓的外科都是动刀的，
0: 是
1: 吧，都得是这个见血的，是吧，或者即便是微创的它也是外科。但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外科呢它就是按照疾病的这个发病部位划分，你比如感冒发烧它是全身性的嘛，它这个就算内科，虽然它是外感病啊，它叫内科里面叫外感病，但是咱们皮肤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脱发呀，斑秃啊，或者长了各种的癣，长了各种的疹，长了各种的这个斑啊，这些或者是各种的溃疡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吧，都归在外科的这个范畴啊。其实我们中医的外科呢是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是吧，大家一说就是华佗、麻沸散、刮骨疗伤什么的、
0: 刮骨疗伤，
1: 是吧，但这些其实来讲呢都是有后人演绎的这个成分，是吧，但是其实这个外科呢还是非常久远的。那么它在这个可以说这个医学一旦诞生，一旦确立下来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了。因为这个长在肌表的问题呢其实第一个来讲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发现的，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看得见的？
1: 其实也不是，咱们比如说这个肝硬化腹水，这些是这个时候大家肚子鼓得特别的明显
0: 啊，对，
1: 有腹水嘛，但它看得见呢，但它不是外科呀，它还是内科。
0: 还真是，对对对对对，这么一说的话是有道理，
1: 是吧，比如说咱们平时说的比如说静脉曲张，静脉炎单独，是吧，这些包括晒伤，是吧，其实这些来讲都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皮外科的这个问题
0: 但是我要问苏老师了，说皮肤，但是中医视角之下皮肤也是内脏的一面镜子
1: 啊，对，这个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特有的一个说法，也是指导我们临床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中医常说的叫做见微知著，是吧，见微知著就是你要看到你这一个地方有问题，其实知道你全身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再一个我们叫做思外揣内，就是看到了外面，我们要通过这个去了解你身体里面的一个问题，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方法呢去治疗，也就是我们所平时常说的有诸外必有诸内，要治外面一定要求诸内，向内求。
0: 我们知道这个皮肤的肤在繁体字里面是叠一个胃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个位置。但是中医也有说啊，肺主皮毛，这矛盾吗？
1: 根本不矛盾，
0: 你看
1: 啊，根本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的这个对应的角度来讲，是肺外合皮毛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说皮肤上的很多问题也需要通过宣肺啊、疏风啊这些方法、凉血解毒这些方法来治疗，但是我们中医里面也经常说皮外科的疾病往往是一个和气血有关系，
0: 气血
1: 对，往往这些感染类的疾病或者是这个皮肤类的很外科的吧，就不一定是皮肤的，就是整个外科的疾病，它往往呢是多气多血这些个位置这些发病的部位呢，它往往是气血供应的比较 啊旺盛，所以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胃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胃呢它是一个运化的器官，气血化生的地方，而且胃经循行的部位呢也都是我们所说的多气多血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来讲呢往往呢就是肺胃一起来治疗啊。那么当我们出现一些慢性的皮肤病，比如说慢性的溃疡啊，不能很好的愈合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反过来就是气血的不足，不能滋养这块皮肤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些运健脾胃的一些方法啊。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胃热，啊，比如说长这个颜面出油啊，啊，然后呢这个长各种的这个痈疽啊，这些来讲呢它可能都是一种急性感染性的疾病，这个时候呢它可能要用这个清热解毒的药物来治疗，清泻胃火的这个药来治疗。但是当我们身体出现这种慢性的溃疡，就它不能很好的愈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要运健脾胃，就帮助它消化吸收，鼓舞气血的生长，这个时候呢脱毒外出，用一些生肌的这样的方法来治疗，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叫健胃了，所以这个胃呢它还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肌表的这些问题，外科的这些问题也是非常有这个帮助的。
0: 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就皮肤的问题它不光是这个肺和胃了，你看也有跟脾和肝去相对应的关系。
1: 但凡跟胃有了关系是吧，它一定就和肝有关系了，
0: 躲不掉的。
1: 跟胃有关系了，那就跟脾有关系，跟脾有关系就跟肝有关系，是吧？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介绍过很多次嘛，是吧？而且最后的时候就跟肾有关系了，
0: 都逃离不开
1: 对，它跟五脏都会有关系。我们黄帝内经有个病机十九条，它讲的就是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治疗疾病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症状，你首先要想到哪儿？我们这个病机十九条里面写的特别的清楚，诸痛痒疮皆属心火。
0: 哦，皆都是心火。
1: 有的地方写的是皆属心火，有的地方写的是皆属于心，它这个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跟心有关系。但是大家现在很少有人说，我长了一个什么，比如荨麻疹，皮肤瘙痒很痒，觉得跟心有关系，大家好像理解不了。
0: 理解不了，
1: 但是黄帝经里面就说的，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为什么跟心有？因为心主血脉痒啊疮啊疼痛啊这些它都跟心有关系，都跟认为是跟血脉有关系，所以就跟心有关系。
0: 他是这么说
1: 来
0: 的，
1: 对，所以这些来讲都有关联。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自学中医，
0: 有中医爱好者
1: 特别喜欢自学中医。自学中医以后呢，他就看了一条肺外和皮毛，所以以后就什么皮肤病来了都是治肺但是这个来讲呢，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他是从一个维度上去说肺外和于皮毛，这是一个角度，但反过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皮肤病都要从肺去治疗
0: 你看这就是这个深与浅啊，维度多与少，这个视角的问题。
1: 对，他正着说没有错，反过来说可能就不行，这个路是单行的，你不能掉头。
0: 是，咱们经常说的，你看像这个风热湿毒
1: 寒
0: 这个
1: 瘀
0: 都有
1: 影响，
0: 在皮肤病当中他们有对应的症状吗？
1: 其实是有的，但是虽然不绝对但是来讲它还是有的，
0: 能对应上。
1: 能对应上。风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善行而硕变，就是经常的这个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什么过敏，不管是过敏性紫癜也好还是说咱们说的这个风团，就我们中医所说的叫银疹，银疹就是咱们现在指的荨麻疹包括这里面包括这个机械性荨麻疹就是皮肤划痕症都包括在内。这些来讲呢，它其实它的发病是没有什么规律的就突然遇到了突然就发作了有的时候就发生在头面部，有的时候可能在躯干，有的时候可能在下肢或者在四肢，这个时候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这个就符合了我们中医所说的风善行
0: 而硕变
1: 就经常变化然后呢还到处游走，这些来讲呢就跟风有关系再一个来讲呢，我们说的这个火热大家应该就是很好理解是吧，红肿热
0: 痛
1: 流脓流水
0: 对
1: 这些来讲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嘛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风火相善 对吧？这它两个混合在一起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的人甚至可以发生这种脱皮，比如说咱们颜面单独就整个脸的污都肿起来了。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这种天疱疮、类天疱疮这些问题，它身上的整个这个皮肤都松解下来，就整个像被开水烫过，然后都往下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叫天疱疮嘛。这种来讲它还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烽火相山的一个状态。那么此外呢，像是皮肌炎，皮肌炎也是一个归我们中医外科管的一个病啊，但是现代医学认为皮肌炎这些来讲认为它是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血管炎呐，什么这些它都认为是自身免疫的问题，但它表现出来都是在体表。中医我们认为往往是和这个血热啊，然后呢这个有风邪有关系，这些都是要疏风凉血解毒化瘀，用这些方法来治疗。
0: 这是挺多的。
1: 对，
0: 但是咱们从几个有我听说过的，还真有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皮肤类的疾病
1: 皮肤病是一个特别庞杂的一个系统，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它特别考验人的这个辨识能力嘛。有的人皮肤病就是看一眼啊，看一眼你知道是什么也就知道了，看一眼不知道有的时候也就不知道。很多皮肤病其实都疑难啊，有很多患者得了这个皮肤病以后，到底我这个是哪个呢也不知道。因为咱们从咱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首先来讲你要确诊，然后才可以用相应的治疗方法，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没有诊断清楚，所以治疗方法也不能用，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咱们从最简单的最常见的跟大家聊一聊，逐个去聊一聊。比方说这个痘痘就是痤疮，是吧？为什么青春期跟成年人的这个痘痘的机制不太一样呢？
1: 其实整个来讲痘痘的机制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说，都是棒状丙酸杆菌的感染。小孩嘛，他青春期的时候皮脂腺分泌很旺盛，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毛孔的这个周围，是吧，它就油脂分泌旺盛，然后呢它就容易感染这个棒状丙酸杆菌，就容易出现这种咱们说的这个痘痘的这个问题，是吧。那么成年人呢其实也会长它都是这个棒状丙酸杆菌这些引起的只不过呢小孩呢可能他是由于就青春期的这个分泌旺盛，雄激素水平比较高，
0: 对，
1: 那么到了中年或者没不是青春期这个以后呢，他可能呢还是说是由于压力或者饮食不节制或者是这个吃的东西太油了，压力这些导致呢他当时的一个激素水平在皮肤上的一个紊乱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出油又达到了一个像年轻时候一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整个身体其实并没有整体的向上的生长发育这么一个状态，只是皮肤出油是吧，
0: 只是出油
1: 只是出油，别的地方都没跟着长，只是油跟着长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长痘痘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一些女性朋友她和她生理期也有关系
0: 激素分泌
1: 激素它的这个不是它绝对的数量多而是它的比例紊乱了，所以也会出现这类问题。但是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就还是不太一样了从我们现在医学角度都是感染，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年轻的这些小朋友们就不是小朋友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青春期的前后的吧这样的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更多的呢还是一个血热，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人是表现出来的是这种多动的，人是急躁易怒的，青春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嘛，是吧，身体各方面看着呢都是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有劲儿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现象往往是血热，治疗这种呢都是清热解毒凉血这些方法来治疗。而我们说到了成年以后或者到了我们到了中年以后，如果有的人还是长很多痘痘，这个来讲也要分情况有的一些女性朋友呢她主要是肝郁化火。
0: 肝郁化火，
1: 我们除了要治疗他的这个肝郁这些问题以外除了治他的痘痘以外，还要给他调一下这个生理周期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痘痘很多是和生理周期有关系的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给他调，有的是看似这个方子不是治痘痘的，
0: 对，
1: 但其实它却能达到治痘痘的效果，
0: 殊途同归
1: 比如说我们说治痘痘很多都是什么金银花连翘就是我们中医里面有个叫做什么五味消毒饮，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治皮肤病的一些方子嘛，给他用。但是有的时候到女同志这个的时候，你看着他开的都是什么柴胡当归芍药都是调经的疏肝的养血的，反而也能把它痘痘治了。主要要调它的这个生理周期这是非常重要一点。男性的比如中年男性还长痘痘这种呢可能呢也要结合他的这个发病的特点吧有的呢他就是长在脑门咱们说可能跟压力有关系 压力有关，是吧？哎，
0: 精神压力，
1: 哎，对，长在两颊这种来讲呢，可能我们说是跟这个肝胆有关，喝酒喝得多呀，这些来讲有关系。那么有的人他就是说这种，咱们说叫玫瑰痤疮。啊，是吧？有点类似于咱们所说这个酒糟鼻，其实也都是痘痘，都是含在里面，有的是没有出来。这些来讲，可能我们更多中医从肺和胃的角度去治疗。
0: 哦，
1: 这个是肺胃热盛，往往是有湿热。
0: 还真是不同部位
1: 啊，不同部位就不一样。有的人长下巴啊，下巴这种，那你就看有的看见这胃肠功能怎么样，是不是有便秘啊，或者大便糖结不调啊，这些的问题就要分开来治疗。还有的呢，痘痘长在前胸，还有长在后背的，是吧？有的脸上不长。但是前胸一看形成的那个叫这个瘢痕性的痤疮啊，里面都是黑头啊，看着就像瘢痕增生一样的，这种也有，甚至有的后背是专门长痘，这些来讲也都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对应的处理。那么此外还有一些朋友，一般都是男同志比较多吧，头皮上长痘，有的人呢甚至是长得太厉害了，以至于呢头都掉了啊，就是头发看着一块一块就掉了，也有这种情况。这些来讲都是长痘啊，但是这个也咱们说这个头皮长痘是这个，首先来讲看血糖啊，看看血糖高不高。如果血糖高的话，你先把血糖好好控制一下。啊，真的有的人这个头皮上痘长得特别严重以后呢，这个头发也会掉，因为他那个毛囊都被破坏掉了，
0: 就受损了
1: 啊。对，还有他长得特别严重，还得切开引流，把里面这个脓给它弄出来，它才能长上。这种情况也都有，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情况来治疗这个所谓的这个痘痘啊，
0: 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咱们经常说长痘就是上火，也不是这样，
1: 长痘整体来讲是上火，但是到个人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未必是上火。
0: 你这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个体化差异。
1: 对，有的人说我吃个辣椒我就上火了，但人家四川的重庆的人有的天天吃，湖南的人天天吃辣椒，人 也不长痘。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也还是个人看个人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嗯，
0: 这是说了这个痘啊，这个痘说起来真的还是真不同的部位真的学问就挺大的。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湿疹。
1: 嗯
0: 啊，湿疹好像好多人说是湿气重是吗？
1: 嗯，湿疹其实和湿气重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0: 就字面上有个湿字，
1: 字面上有个湿字，但是其实还有干性湿疹嘛。
0: 哦，
1: 是吧？还有干性湿疹啊，所以并不是说湿疹一定是湿，毕竟是水引起的。那么湿疹呢，因为它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它往往是有这个流脓打水的这种情况嘛，就我们说这个组织液渗出比较多。所以说呢，就把它称之为湿疹啊，因为它有渗出嘛，
0: 渗出
1: 啊，渗出嘛，就看着就，就是不是干爽的一个皮损，它不像比如说这个，银屑病啊，啊这些呢，它看是干的嘛，这些来讲呢，它，是潮湿的，
0: 潮湿的，
1: 所以来讲呢，把它就称之为了湿疹，
0: 哦，
1: 啊，叫湿疹，而且湿呢，它在我们中医学当中的一个一叫湿，意味着这个病就不容易好。
0: 哎呦，哎，真是好像有这么个规律，
1: 是吧？一叫湿，这个就是缠绵难愈嘛，
0: 是，
1: 它就不容易很快就好，是吧？它这个是也说明了它这个问题的，就这个疾病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容易很快的就痊愈，
0: 难缠呐，
1: 难缠，所以说就把它叫湿疹
0: 啊。是这个湿，并不是说你这个一定是湿，这个，
1: 不是湿邪，并不一定都是湿邪引起的。
0: 痘跟痘不一样啊，湿跟这个湿还不太一样。
1: 啊，对，因为它字是一个字嘛，但是其实意义是有语境划分的，是吧？
0: 咱们来说这个渗出型的，这个渗液型跟那个干燥型的湿疹，它俩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来讲呢，就是从表现上就是不一样的，是吧？表现上一个呢，就这个就是有急性的，在长水泡的。然后呢有水泡破溃的，然后呢还有结痂的，这种来讲呢，它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渗出性的这种湿疹，或者一般是急性的，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这种干性湿疹呢，它往往就没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种渗出，啊，没有渗出，但它往往表现出来以后呢，是皮肤的增厚、脱屑、啊色素的一个沉着这些为主，它这个就是干性湿疹。啊，都是湿疹，然后呢，但是它两者呢，这个表现不一样，那治疗也是不一样。湿疹急性期，比如它这个渗出特别多的时候，我们治疗的时候用外用药的时候要用湿敷法。咱们以前给大家讲过，是吧？就用一个纱布啊，把它呢这个蘸上药液，然后呢贴在上面，这样来讲呢，它才能够这个药呢才能够待得住啊，跟我们皮肤能够贴合，是吧？那如果是干性的，干性的这个是大家要选这种霜剂。或者那种油膏类的剂型，它可以给皮肤保湿，是吧？它可以很好的附着在皮肤上， 啊，大家想，如果是底下渗出特别多，底下是水汪汪的，你上面糊了一层油，那它肯定贴不上啊。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它肯定是贴不上啊。
0: 是这样。
1: 是吧？那如果这个本来这皮肤就已经很干、很痒或者不舒服，你就用了个水剂贴，一会儿两三分钟、十分钟它就干没了，
0: 嗯，
1: 那也很难说它再接着起效。
0: 对，
1: 是吧？它就要用这个霜一类的啊，或者是这种油膏类的敷在上面，哎，它可以止痒啊，滋润这个皮肤。所以来讲，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外治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急性渗出性的这种湿疹呢，它往往我们说是跟热血有关，无论你是单纯的血热也好，还是湿热也好，往往都是用清热解毒凉血的方法，配合利湿啊、啊止痒啊这些来治疗。干性湿疹呢，它往往可能到了一个慢性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从风燥的角度，阳血疏风这个角度呢去治疗，整体的原则啊，但是到个人身上有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些来治疗。而且呢，这个干性湿疹如果时间特别长，就是反复迁延不愈，皮肤增厚，甚至出现这种局部颜色暗红，这些情况呢，我们认为它已经到了血瘀的程度。
0: 哦
1: 啊，到了血瘀的程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加点什么丹参呐、啊，凌霄花呀、赤芍啊、小蓟、紫草、卷柏这些呢，这个凉血化瘀的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在里面去治疗。
0: 你看，这是湿疹啊，这个干性的、干燥型的跟这个渗液型的，光干燥型的跟干燥性还不太一样。
1: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时间很长了，是吧？痒的也厉害，这个我们可能还有的是要用一些虫子药。
0: 哦。
1: 啊，这些动物药的虫子药，比如说僵蚕呐、全蝎呀、乌梢蛇呀，这些来讲呢，它一方面它是虫子药，它本来可以疏风；再一个，它也可以化瘀，也可以止痒。
0: 你看，这个每一个发展程度不一样，用的药治疗方案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得注意个体差异。这是咱们聊过的这个痘痘，还有咱们说的这个湿疹，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和苏全新医生跟大家去聊一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皮肤的这个问题。刚才聊了这个湿疹，还有这个痘痘，啊，每一个别看这个很常见啊，虽然题材很常见，因为咱们是从常见的这个里边开始聊，但是一聊下去之后，哎呀，真的太复杂了，每个发展程度不一样，治疗方案就不一样。
2: 对，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常见，最好不要见，
1: 最好不要见，
2: 最好不要见。
1: 但是不见呢，就是咱们得叫什么治胃病啊？
2: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听下去，后面给大家讲一讲有没有防治的方法。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是皮肤干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2: 刚才说了这个湿的问题嘛，又渗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其实就是干的
1: 问
2: 题，是吧？那么皮肤干燥呢，其实现在夏季来讲已经不是它的高发的季节。皮肤干燥高发的季节其实是秋冬季，是吧？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穿秋衣秋裤啊这些，然后呢这个一脱秋衣秋裤的时候就噼里啪啦就开始飘雪片了，是吧？其实有的一些朋友他可能皮肤很干，甚至说有头皮屑。我们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天天一到中午小学的时候回家吃午饭，你看打开电视就洗发水的广告吧，洗发水广告吧，都是说是什么去屑配方，是吧？然后什么滋润头皮什么什么，那时就专门啊就讲这些。当时也完全不理解，看不懂。后来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发现有的人啊，这个头皮屑真的是困扰，真的是困扰，尤其是头发越长越困扰啊，是吧？穿深颜色衣服也是一个困扰，
1: 对，都明显。
2: 对，所以来讲这些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是说是有这种皮肤干燥脱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这些问题呢，在我们中医的整体的范畴来讲，属于是阴虚的范畴。
1: 阴虚，
2: 因为皮肤呢，它正常呢是要有这种水分的滋养，或者说从我们医学的角度说吧，就是我们说阴血的滋养，阴血的滋养，那滋养这个时候呢，它得到滋养呢，它才能够保持它正常的一个柔韧呢，和它的这种干湿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是吧？那么如果我们说阴血不足，这个就类似于咱们家里种的花儿一样，缺水了，你看这个土你能看出来颜色变浅了，是吧？然后呢看着就是没有水分了，表面比较干燥，如果你再不管它就开始裂了，是吧？那整个这个花儿就要报废了，
1: 对，
2: 这花儿也快活不了了。
1: 对，
2: 所以来讲呢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家里呢就是赶紧浇花，是吧？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是赶紧的滋阴养血润肤，
1: 并不是一味的补水。
2: 补水不是一个医学的名词，是吧？补水不是一个医学的名词，而且补水你只能是其实不缺水，
1: 倒也是
2: 人缺的不是水，人缺的是阴血。
1: 阴血具体是它怎么讲？
2: 阴血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起到滋润作用的这样的一些成分。我们皮肤那就需要阴血去滋养，我们的头发也需要，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这个身体各种的这种腔道都需要阴液去滋润。如果没有得到滋润的话，那咱们就口干眼干，
1: 对，
2: 皮肤干，是吧？然后呢可能也天天这个就是痰中带血，是吧？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是吧？我们都需要正常的这些去滋润。
1: 对，这么是这个滋养。
2: 对，而且我们的关节有很多这个朋友就蹲下起来是关节咔啪咔啪响，
1: 对，
2: 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是关节没有得到滋养，所以我们身体里面起到这种润滑起到这种滋养作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呢阴血，
1: 这么来的
2: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说到这个干燥，咱们来说另外一个荨麻疹。
2: 那、哦、荨麻疹
1: 也是春季，感觉很多的朋友管它叫风团嘛，一刮风。
2: 荨麻疹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长，
1: 都
2: 冬季也可以长、
1: 哦、
2: 啊，冬季也可以长。嗯，那么这个荨麻疹呢，它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呢，称之为隐疹。
1: 隐疹，
2: 隐疹，隐疹一个病字框里面一个隐藏的隐。
1: 哦，不容易发现是吗？
2: 啊，对，它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它有一定的隐蔽性，
1: 嗯、
2: 就是它好了就是好了，
1: 哦、
2: 然后要犯的时候就突然就犯了、
1: 嗯，
2: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的人称之为风团，
1: 嗯、
2: 是吧？然后呢，这个中医里面也有的也叫做风疹。但是它和咱们现在说的传染病的这个风疹不是一个风疹。咱们说这个荨麻疹，它在我们中学当中呢，认为呢，尤其是急性荨麻疹啊，急性荨麻疹往往认为是风邪引起的。
1: 风邪，
2: 风邪引起的。有的朋友本身体质比较阳热，
1: 嗯，
2: 比如说男生，
1: 哎，
2: 小朋友，这个他往往是风与热合，
1: 嗯，
2: 表现出来的呢，可能就是有点发烧，然后呢，这个荨麻疹就很多，然后呢也痒。啊，搔抓，平时可能也有这个口干呐、啊，这种一系列上火的表现。还有呢，就是这个风与寒，啊，风与寒合在一起，它表现出来的呢，这个荨麻疹呢，就是它相对这个严重程度呢，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也没有那么的奇痒无比啊。但是呢，它也是有，但是它这个疹子出来后，它颜色比较淡红，不是像是风热的那种，它是相对来讲就更红一些。
1: 嗯，
2: 它是看着颜色淡一点这种红，哎，同时呢，它也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2: 这个时候是风寒，但是这个风寒的相对的来讲呢，至少在咱们北方地区吧，什么来讲还是不多见，主要还是以风热的这些为主。
1: 那这个荨麻疹它具有传染性吗？
2: 荨麻疹没有传染性
1: 啊。
2: 啊，荨麻疹它是你自身的问题
1: 啊，
2: 啊，所以治疗的时候也是治自己就行了。
1: 那个风疹，
2: 现代医学说的风疹是传染病嘛，是病毒引起的。
1: 哦，那属于病毒引发的。
2: 那是病毒引起的，它不是荨麻疹。还有一个慢性荨麻疹。
1: 慢性的荨麻疹是说明不好好。
2: 慢性荨麻疹就是它已经找不到它的急性发生的过程了，
1: 嗯，
2: 还找不到这个起始的点。
1: 诱因也找不到。
2: 诱因有的时候能找到，但是来讲呢，有的时候你规避不了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冷空气过敏。
1: 有凉风一吹，
2: 对呀，所以你说这个你怎么规避？没法规避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慢性荨麻疹的朋友也很痛苦啊。有的人呢，他就是吃什么东西之前啊，他就先吃一个抗过敏药啊，然后他再吃这个东西太好吃，他特别想吃，但他又过敏，所以他就先把这个抗过敏的药吃上，然后他再吃，吃完了就回家就睡觉。所以说呢，这个慢性荨麻疹呢，其实它对大家的这个困扰呢更为的明显。它等于常年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或者常年要时刻精神保持一个高度的戒备。
1: 嗯，
2: 有很多东西我不能碰啊，或者说这个我去一个地方以后，我要想着我这对这东西会不会过敏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个是呢，就咱们说的慢性荨麻疹。慢性荨麻疹呢，我们除了这种暑风啊、凉血啊这些以外呢，我们可能呢还是要有扶正的环节。因为有一些慢性荨麻疹的患者呢，他表现出来的是正气不足，不能抵抗外界的这个邪气对他的身体的一个侵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扶正，比如我们常用的就玉屏风散、黄芪、白术、防风这些来讲呢，给他调理一下啊，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此外呢，就是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一个叫做过敏煎，
1: 过敏煎
2: 是吧？银柴胡、防风啊、乌梅，然后呢这个五味子。四个药嘛，是吧？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调节阴阳、调节营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此外，我们中医里面还有很多麻黄汤啊、桂枝汤啊、啊防风通圣散呐、啊，这些来讲，它对于荨麻疹来讲都有作用。大家呢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啊来选用，这样来讲呢才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吧。
1: 对，很多的朋友会问呢、啊，我皮肤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吃辣吃的多、
2: 嗯，
1: 或者是我这些个甜食，还有这个奶制品、吃的多，跟它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吗？还是说我们一定要清热，一定要祛湿，是不是也得看个人呢？
2: 整体来讲是吧？咱们说皮肤有问题的朋友，其实人群当中是少数，是吧？整体而言。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特别的忌口啊。但是呢，如果你自身的规律就是我吃的这东西就是不行，那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是要忌口了，是吧？或者说你在稳定期的时候，那你可以吃，就是平稳的阶段，没有发病的时候，你是可以吃的。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是急性期，比如说我脸上正长痘了，那你最近人家请你吃什么九宫格火锅，然后是吧？那你就甭去了呗，
1: 是
2: 是吧？如果最近我正是这个过敏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对海 海鲜过敏，那人家开海也好啊，还是封海也好啊，人家这个庆祝的时候，那你就甭吃了，是吧？所以来讲啊，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这个所谓的这个忌口。那么忌口呢，只是说是针对少数人啊，并不是说所有人或者说所有的阶段都要忌口，是吧？往往都是急性期的时候要忌口，相对缓解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呢这个稍微的放松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忌口和远离过敏源是两回事儿。咱们说的忌口是牵延这个疾病，让这个疾病不容易好，这个是要忌口。但是你说我对这东西过敏，那个就不要忌口了，那个是远离过敏源，
1: 别沾。
2: 对，那个是就是说是就咱们说是一和零的区别，那个是要零。
1: 啊，
2: 你其他的那些你是零点几零点甚至到一也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1: 别的可能是个诱因，比方说咱们总在说的吃药的时候或看完病之后，大夫这有什么个忌口吗？
2: 对，这些来讲它有的是不是占据了主导，
1: 是，
2: 但是你如果说我遇到这个东西它立马产生这个过敏，产生一个超敏反应，
1: 那您还是别着，
2: 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忌口了，
1: 是，
2: 对吧？那就这个东西你就是要这个远离过敏源，你就要跟他最好就是永远不要见，不要碰到一起，不要同时出现。
1: 这是忌口。还有一些个误区吧，有的朋友会关心，就是可能皮肤不好去刷酸呐、或者去角质啊等等一系列的我们的这些个美容的手段。
2: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我昨天还有患者在问我，就是说这个皮肤不好是不是在排毒？
1: 哎，是，也有说排毒什么养颜，这个、这个些说法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靠谱哈。
2: 排毒养颜这个话呢，其实没有错，但是。

0: 或者说是养颜呐、或者说是这个延年益寿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脾胃虚弱，或者说是有风邪，或者是我是由于湿邪或者由于寒邪引起的这个皮肤不好，或者是颜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色斑。色斑很多朋友其实是肝郁嘛。
1: 是
0: 啊，是肝郁引起的，是吧？那你这个疯狂的你泻肚，你说能把肝郁缓解了吗？根本缓解不了。
1: 问题不在哪
0: 啊？对，所以说这个排毒养颜呢，它是我们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方法之一，但并不是包打天下。
1: 哦。
0: 所以大家呢，不要想的是我泻了肚以后呢，我就一定会变美，一定会皮肤好，一定会瘦身，这个是有的时候并不是绝对的。
1: 这可不一定。
0: 对，有的人的
1: 问题不在哪，
0: 有的人的毒它就在皮肤，那你就直接从皮肤上治就得了，是吧？有的人的毒呢，它在血里面，所以咱们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皮肤病血毒丸，它是清血里面的所谓的这个毒吧，
1: 哦，
0: 清这个的。也有的人呢，它是湿热引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祛湿的方法治疗它这个皮肤病。那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什么二妙丸、四妙丸。这些都是以清理湿热为主治疗皮肤病，所以来讲，大家呢还要区分好自己的这个毒在哪，不能一味的通过这个泻下啊泻下，尤其是通过拉肚子的这个方法来治疗皮肤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再一个来讲，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就是皮肤病是病，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因为皮肤呢其实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有很多朋友说皮肤不好是排毒，我不治。认为这是给我的邪气一个出口，就从这把这个毒就慢慢慢慢慢就排出去，我就别的地方就不得病了。其实我们说应该大多数情况不是这种。如果说是皮肤不好是在排毒的话，那人就变成体无完肤，那个毒排得更快呗，排得更好，是吧？当然这个说这个话的朋友，他应该是没有看到过严重的皮肤病啊。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天疱疮，是吧？然后呢，这个皮肌炎，啊，它发作起来的时候是全身的皮肤都脱落了，那就大家想想，就是很血腥、很残酷的一个样子，
1: 对，
0: 是吧？那是他，就说明他更健康呗。
1: 那不是
0: 他全身的都排毒，都在排毒，效率是普通人的好几倍。啊，那就按说那个应该身体更健康的。但是其实大家哦，你看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啊，他这个完全不健康，离健康特别的远，
1: 对
0: 吧？所以说皮肤病不是排毒啊，皮肤病是我们的内在，是吧？内脏也好，这些整个的气血也好，它在求救。
1: 你看，那所以就是最后请孙老师来给我们听友来提个醒，想要皮肤好，我们前置就刚才我们留的那个悬念，平时怎么样注意哪些，我们才能让我们皮肤不能说那么的完美吧，人无完人嘛，
0: 对
1: 皮肤也是这样的，
0: 是
1: 保持这好的状态呢。
0: 第一个来讲呢，大家保证充足的睡眠，
1: 睡觉很重要
0: 啊。刚才咱们给大家讲了很多，是吧？就是说这个皮肤它主要是内在的气血脏腑阴阳的一个外在的表现，皮肤的状态是它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皮肤好啊，比如说看着气色好，人看着这个皮肤没有细纹啊，没有暗沉啊，没有斑点呢，这种情况呢，我们内在要平和，所以大家呢就是要这个早睡早起，注意休息，同时呢减少那一些不必要的心理的刺激啊。我们有很多患者皮肤病的发作之前都有过情绪上的巨大的波动，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是生气，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惊恐，这样来讲会给我们皮肤带来一系列的这个影响，是吧？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了皮肤，是吧，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要及早的去治疗，尤其是它在有这个扩大，它这个病变面积有扩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再一个来讲呢，皮肤好，首先来讲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局部的清洁，
1: 清洁，
0: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夏季嘛，这个时候出汗多，油腻，是吧？再一个来讲，外界有蚊虫，再一个呢可能有雨水，这些来讲呢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一个考验，是吧？这样来讲呢，大家出汗也好，还是说是运动以后，是吧，及时的清洁皮肤啊，避免蚊虫叮咬，减少不必要的这种日光的照射，这些来讲，对于我们预防绝大多数的皮肤病啊，都是有帮助的。
1: 是，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做起来确实不容易啊。
0: 就是不能懒。
1: 首先第一点就是睡觉啊，
0: 对，
1: 充足睡眠这一点。
0: 再一个就是不能懒，
1: 是得勤快
0: 一点。你说我这个为什么有的人头皮屑多？因为他不懂洗。

0: 哦，是是是是是有这样的朋友啊，
1: 是吧？
0: 所以保持清洁是吧？
1: 对，
0: 这个清洁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清洁，再一方面是心灵的清洁。
1: 对，心灵的清洁有的时候
0: 放松，适当放松
1: 更不好做，
0: 对对对，
1: 做到吧？
0: 确实是比较难。那好，那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跟苏老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学习到了如何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精神状况。
1: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你说就是这个人类哈，他为什么寿命就这么有限呢？咱们就说为什么就不能够再延长一点呢？
1: 上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还是西游记里的那些妖怪，那下场可都不怎么样啊。
2: 他们那是为了一己的思念，但是我是为了造福人类。
1: 嗯，
2: 就如果说我们的寿命都能变得更长的话，就不是现在什么100岁什么这样的，那现在的很多问题就都不复存在了。
1: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2: 你比如说职场焦虑，
1: 嗯，
2: 35岁了怕被优化掉，又觉得自己没有混成想象中的样子，就越想越焦虑。但如果说35岁跟15岁一样，还焦虑吗？
1: 也焦虑啊。15岁焦虑的应该是中考啊。
2: 说的是在整个时间轴上的感觉。15岁的时候，谁会焦虑时间和年龄啊？
1: 嗯。
2: 所有我们因为时间而着急而焦虑的地方，都会随着时间变多，就不再那么焦虑。你想想有没有道理？
1: 嗯嗯，但是想延长人类寿命，这个听着短期内咱也实现不了吧？
2: 确实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金丹期的神丹呐，
1: 什么呀你这？
2: 但我们可以从心态上先修炼好，
1: 嗯，
2: 比如说该紧张的时候，学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嗯，
2: 老板催着要让你干的活，你拖一拖，哎，说等一等，等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去干嘛？
1: 哦，
2: 对吧？你就想办法。
1: 哦，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太对劲呢？
2: 嗯，
1: 就你这个跟平常说的那个犯懒有什么区别吗？
2: 你说的犯懒太难听了，我说这个叫松弛感比较好听一些。
1: 但实际上这就是犯懒呢，懒得去做和心态好这是两回事，你少在这儿跟我糊弄人。
2: 俗话说得好，不想干就不干，
1: 这也太俗了。
2: 古往今来那么多名言警句，那么多催人奋进的励志事例，总是记不住几个，唯独对那些阴差阳错四两拨千斤以小博大不劳而获的幸运儿记忆深刻。
1: 是因为这样省事儿啊。
2: 你看身边的朋友通过寒窗苦读多年，最后考上理想学府，之后毕业呢又辛苦创业，商海沉浮打拼多年，最后功成名就。这样的例子就算在你身边，也最多说一句啊，他学习挺厉害的，挺聪明的，没了。
1: 那对什么样的人会感兴趣呢？
2: 一说下班后随手买了张刮刮乐，刮开中了10000块钱的，哥，你那咋弄的呀？
1: 但是刚才那个创业的应该挣得更多，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2: 哎，那个太累了，哪像这个容易啊？当有更容易的选择时，谁会选择那个困难的？
1: 啊，就觉得哪个容易？
2: 选
1: 哪怕赚的少呢，
2: 那
1: 是吧？
2: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犯懒嘛，
1: 嗯，
2: 他底层逻辑就在这儿，
1: 嗯，
2: 就是想不劳而获，
1: 嗯，
2: 怎么想用最少的努力博得最大的成果，
1: 你可真懒呢，凭什么就让你不劳而获呢？
2: 就是你回去后你多睡会儿，是延长睡眠时间，在这个快速眼动期容易做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容易实现。
1: 然后赶紧做点白日梦，梦里面啥都有。
2: 咱们就说这个犯懒的问题，
1: 嗯，
2: 其实甭管再勤快的人，他在某一些地方啊，或者在有一些事情上，他依然也会犯懒。先说咱们可能平常上班的比较常见的那种，在一些工作内容上，
1: 嗯，
2: 我们习惯说什么呀？等一等，啊，
1: 这也是一种懒的表现。
2: 懒的表现，我们缓一缓，
1: 嗯
2: 啊，然后拖一拖，
1: 嗯，
2: 啊，看看情况，然后我们再理理思路，
1: 这都是这一套标准的说辞啊。
2: 对，
1: 但其实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2: 嗯，
1: 一个字儿就是懒。
2: 你为什么
1: 不想干？
2: 对呀，啊，为什么现在不干呢？不还是因为你懒惰吗？
1: 我不想干，
2: 哎，
1: 我累，
2: 抻一抻啊。有一些特别有话说，说那种，我这个呀叫摸清了我们的这个领导的心思啊，老板经常是朝令夕改。 啊，他刚跟你说的说要这么干，你如果你干完了，他会告诉你说、不对不对不对，我们再改一下，你就白干了。所以我等一等，我拖一拖他，
1: 可拉倒吧，这好，这又是一套新的说辞。
2: 对，还有在日常琐事当中也会有那种我们容易犯懒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重复性和一些低价值的事物上。
1: 哦，
2: 你就比如说整理房间，洗衣服这种。你好像听起来吧是挺必要的，但是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做这一下就一劳永逸了，你这隔三差五的你就得来这么一下，
1: 对，
2: 你这一听的话就觉得，我几天前我不刚收拾完屋子，怎么又来一遍吗？要
1: 那谁给他整乱的呀？真的是，
2: 哎，如果要是自己一个人独居，是你自己整乱的，那有的人还真觉得无所谓，但如果说有家里人，有孩子、有老人或者有自己的另一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该甩锅了，那就你把它收拾好，谁让你弄了，拿了不知道放回去，你说，
1: 就这种琐碎的事情是最磨人的，
2: 对，
1: 但是你又懒，大部分人其实是不愿意干这种琐碎的事情的，
2: 他只会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刻啊，他稍微的突击一下，比如说家里要来客人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我需要必须要这么搞一下了啊，他才会搞一下，
1: 又或者就是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我就突发奇想，我就想干活了，我就起来干。
2: 哎呦，这是晚上喝多少？这有这种想法呢？
1: 就是啊，这叫间歇性的就想干活了。
2: 有这样啊，但很多晚上睡不着了，再刷俩视频吧，看个长视频，看个电影，躺床上。还有身体健康方面，很多人更是容易犯懒。就该拖着不去检查，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呢拖成更严重的病。其实本来一开始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可能就是吃点药，打两针，输输液，稍微调理调理，也许就好了。非拖着，就是犯懒。
1: 对，就身体的这个保养啊，你要从一朝一夕开始，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了你再开始。
2: 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就来聊一聊，各位您在哪些事情上是比较容易犯懒的？
1: 太多了吧？
2: 太多了。
1: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的说了几个类型吧。但是这个懒这个事情，它贯穿到了你的方方面面，
2: 从睁眼到闭眼，甚至有的时候睁眼都懒得睁啊。
1: 对，你们挑俩，挑几个，
2: 挑几个不影响您个人形象的啊。如果实在是觉得我又想表达，但又觉得有点有损我个人形象的，你可以匿名。
1: 对，都可以。
2: 想参与话题互动，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在什么事儿上比较容易犯懒，或者说一说您到底有多懒啊？
0: 对，你到底有多懒，懒到什么程度？哪件事儿是特夸张的？
1: 对，
0: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1: 来，
0: 卡拉扬说：“下午好呀，两位。对于家里打扫卫生，那真的是能拖就往后拖一拖，直到自己看不下去了，再来一个大扫除吧。”
1: 哦，
0: 你是不是一个人住啊？就是一个人住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可能就无所谓了啊，就反正我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对，
1: 我自己说得过去就可以。
0: 对，就是自己看不下去了我才会动手。
1: 那要是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那种情况，
0: 不是，就但凡有两个人的话，其中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他就会先动啊，
1: 那这个雷也就埋下了，就跟学生时代那种一样。为什么每次宿舍一搞卫生，你都不搞，你都出去呀？就你那儿最乱。
0: 对、
1: 建议各位，就有一些良好的习惯，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住的。
0: 哎呦，在这儿当老师干了，哎呦、
1: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
0: 哎呦，天哪！
1: 还有越办越办说，我买了一个某某牌子的智能音箱，而且呢是可以听咱们交通广播，我就懒得拿手机再打开这个 app 了，只能喊一声某某音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我就可以听了。
0: 哦，就是往那儿一躺，一喊一声，你是为了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才买的这个音箱吗？
1: 你的动机很可疑。但是咱们现在不是只有云听吗？那就是这个智能音箱链接到了云听，是吧？
0: 对，是的，直接喊一声就可以了。
1: 慧慧说：“我有点拖延症，碰到不感兴趣的事儿呢，就容易犯懒，能拖就拖，除非是很急的事情。”是不是拖延症的人就特别容易犯懒呢？有共通之处，但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因为拖延症啊，他拖到最后他一定会去做的。但有一些我们纯犯懒的人呢，我们是真不做呀。
0: 不是，那也得看什么事儿吧。还能真不做吗？
1: 有的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0: 的事。你明天稿子你再拖，你能不写吗？
1: 好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犯懒。
0: 对啊。
1: 但你就说刚才卡拉扬提到那种整理家里的。
0: 那他最后你看他不也做了吗？
1: 也做了。
0: 对呀、
1: 但是按拖延症来讲的话，他可能一周他就受不了了，就是说我再拖一天，明天一定干，明天真的干了。但要是懒的人呢，还行，不是不能呆屋，反正是。
0: 娜娜说懒得打扮了，以前每天衣服不重样，那就像是皇帝的新装，现在就差没穿家居服上课了。遇到当评委的活动让我穿正式点，我都在想多少年没穿正式的了。
1: 我们有一样的苦恼。
0: 对，
1: 就不是说没有正式的衣服，是正式衣服已经穿不进去了，已经。哎呀，上次参加一活动也是要求稍微穿的正式一些。
0: 把当年的西服拿出来了，
1: 真的是把所有的这个西裤和衬衣都试了一个遍。我穿上了最后一个勉勉强强能塞进去的一衬衣，显得我身材很魁梧。哎，那裤子也是，就是以前还需要系腰带，要系得紧一些，现在不用系了。就现在就是流行穿法，不都不系腰带了吗？但
0: 不需要了，
1: 还是系上一点，我怕他那个扣要崩了。
0: 这不是懒，这是发福，中年发福了。
1: 娜娜说，以前皇帝的新装可不兴穿的，朋友，你这穿的是怎么穿的？
0: 你这比喻有点不合适、
1: 但就说以前衣服特多，是吧？
0: 我们今天说懒啊，就是勤快是一种能力，懒惰是一种技术，真的是一个技术活。我能力有限，但我技术却很高。
1: 跌倒了站起来，再换个姿势再倒下去。
0: 我是每天都会赖床的烟火。
1: 红尘最可笑，痴情最无聊，不如在家睡大觉。
0: 我先来做一个现场的小调查，问问大家啊，就手机前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行为，就是明明躺在沙发上渴得要命，但就是我就不想起身活动，就是倒水去。可能我就会忍呢，然后一直忍着，然后那水我就不喝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请扣一。
1: 那肯定有，一的这种，就躺在那玩手机，这手机根本不带动窝了，这非常懂。你第一步伸长胳膊够茶几上那水杯。第二步要发现够不着呢，咱们就改用电视遥控器去拨了它一下。第三步，如果你发现水洒了，那你就又要重新开始纠结，我现在要不要拿扫把呢？不拿它干了也不是不行。
0: 一会儿没注意，脚踩玻璃碴子上。 科学证明啊，人类在沙发上会进入一种反重力的状态，想起来至少要就站起来啊，要克服三个宇宙常数。
1: 这么难啊，如果此刻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不属于懒人，那么你听一听下面内容啊，来鉴定一下你是否是属于这种病入膏肓的。
0: 首先比如说啊，就在家里但是会给另一半打电话啊，比如说你过来给我关一下房间的灯
1: 啊，
0: 你过来帮我拉一下窗帘，
1: 闹钟响了可以不关，然后就继续睡。
0: 哇，真厉害了。懒得不想拿个垃圾桶吐瓜子壳，就拿衣服接着，
1: 甚至还有更过分，直接扔地上，一会儿撒下地就行了。
0: 啊、对呀、啊，
1: 还有睡在被子上，这样起床就不用铺床了
0: 啊！不小心把衣架上的衬衫扯下来了，懒得把它挂起来，就直接把它扔到了脏衣篓里。
1: 他一说怎么我刚洗干净，又让我来一遍，或者因为睡得太久而头疼，就继续睡，希望这种疼痛感能消失。
0: 如果有太多要洗的脏衣服，就把它们堆在床的一边，挪开一点地儿继续睡觉。
1: 睡着以后懒得上厕所，就一直忍着。
0: 其实人类偷懒史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史。你看，一直说不想走路发明了汽车，不想爬楼发明了电梯。
1: 那照这个逻辑的话，要这期节目咱懒得主持，是不是应该让 AI 主播来？
0: 但你觉得它能替代得了咱们对于听众的这种真情实感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听众说，要不还是让 AI 来吧。
0: 就现在懒都已经深入骨髓了啊！那句话大家每年夏天都会说的，什么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各有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我就往那儿一趴，对不
1: 对？
0: 对，
1: 但是所谓的懒人呢，他也是能为市场带来一些商机的，
0: 对啊，
1: 促进经济的增长，甚至是推动科技革新的人，或许你觉得我说的这是歪理、啊、
0: 你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呢。
1: 不过这里的懒人啊，他也不是说无所事事、就是那种纯懒啊，他是一种勤奋的懒人，他们可能是学有所长啊、或者可能是身有一技啊、收入还不错，只是因为职场拼搏让他们无暇分身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这就会使懒人经济这个大潮的一个兴起有了一个合理的基础。
0: 你看，就是有的懒人并不懒，之前不是说了吗？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者也曾经说，哎，我实在是太懒了，不喜欢繁琐的运算，于是人家发明了电脑啊。然后随后正因为人们这种懒，各种助懒产品那现在就太多了，懒得出门购物催生了电商的兴起。
1: 对啊、也有某电商平台的一个懒人消费数据报告透露，咱们确实为了能多偷点懒呢，已经花了160亿了。特别是那些95后的小伙伴们，他们的懒人需求简直是火箭般的蹿升。
0: 生活的真正使命不是让懒骨头们更懒，而是让忙碌的朋友们有空闲去追求那些充满乐趣和价值的冒险。
1: 就是，你得先懒，懒完之后呢，你就会想我怎么能让生活更便利一些，是吧？
0: 对呀、
1: 我们今天是给懒人洗白的。
0: 不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这样的呀。
1: 对，
0: 人得有懒的那个感觉，不然你太勤快了，催生不出来高科技。
1: 人们就听出来，就记住那半句了，不能太勤快是吧？没问题。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

0: 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您在什么事儿上会比较容易犯懒。
1: 嗯，
2: 犯懒它肯定不是个什么好事儿。
1: 嗯，
2: 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当你如果是犯懒的那种员工的时候，
1: 嗯，
2: 那真的是工作推进起来也会举步维艰。
1: 嗯，看棉花糖也说了一个工作上的，他说我觉得到点就下班，表面上是犯懒，实际上是提高了白天的工作效率，减少刷加班存在感。不知道这样的观点主持人认同吗？
2: 认同，因为有一些人确实白天磨呀。
1: 嗯、对啊，
2: 就磨蹭磨到下班了啊，我再加班一小时，就给领导留下了一个哎呦你看这员工啊。
1: 对，我特别就觉得这种人，就是因为我属于那种我想干完活马上回家，下了班家里也有家里的事儿、
2: 嗯、
1: 就为什么要耽误你生活当中的时间去干工作上的事情，明明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
2: 对呀、啊，
1: 嗯，
2: 有的人还振振有词说，那我要是在白天的时候工作效率太高了，
1: 嗯，
2: 可能我一天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
1: 可以啊，
2: 该给我派新活了，派了新活、
1: 哦、
2: 然后我多干我还不多得钱，凭什么呢？
1: 哦、啊，
2: 他有的人这种想法。
1: 哎，你要这么说我还觉得也有这种人。哎，
2: 那当然，
1: 就是好，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比如说老板让你干一个错写个方案，让你今天晚上加班干、
2: 嗯、
1: 但这事儿呢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然后你一个小时就给他干完了，如果你八点钟就给他发过去了、
2: 嗯、
1: 他会觉得你这么应付吗？如果你凌晨两点钟发过去、
2: 哦、
1: 他会觉得太辛苦了
2: 这些职场小智慧、有的时候是需要了解一些，是吧？
1: 嗯，
2: 那也分事儿吧。就如果真的这种特着急的活儿，你真能一小时干完，就赶紧干完，赶紧给人发过去啊、
1: 嗯。
2: 但是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如果遇到那种可能职场当中稍微有一些犯懒的人，
1: 嗯，
2: 如果你又是他的领导啊，你可能跟他交流起来的话，真的给你气够呛。
1: 嗯，这个真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
2: 嗯，那我们带大家场景重现一下。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崩溃啊！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那个小王啊，
2: 哎，
1: 赶紧的啊，我让你打印的资料打印好了吗？
2: 哎呦，柯总，抱歉哈、啊，咱们的那个打印机墨盒没墨了，
1: 没墨了，赶紧去换啊，新的墨盒呢？
2: 新的墨盒在楼下呢。
1: 在楼下，你倒是去拿呀，为什么不换呢？
2: 之前是就是大家这不是也想着少打印点也能省点纸吗？
1: 你这就为了省纸就不打印了吗？你可以双面打印呢，那正常的办公怎么不能耽误啊？
2: 这是是是，我马上去换，马上去。
1: 哎呦，来来来，给我接杯热水，渴死我了，开一上午会都没顾上喝水。
2: 咱们热水器坏了，现在只能喝凉水。
1: 热水器坏了
2: 啊？
1: 坏了怎么不报修呢？
2: 那不是还得提交报修申请，挺麻烦。不是那个就是现在这不是天也热，大家觉得其实喝凉水也不是不行。
1: 什么嘛，一天都是我好好一个公司，怎么感觉这么破破烂烂的呢？缺零件就配，坏了就修，这么个简单的事儿怎么还拖着呢？
2: 当时想的这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就想着等等再说。
1: 什么算着急啊？着急的事儿也没见你办好啊。我现在要去甲方公司，让你跟他们沟通，你说了吗？
2: 我没想到您说去就去，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1: 你说让你干点事儿，怎么什么都干不好呢？
2: 这柯总您别生气，这个是咱们沟通上出现了问题，以后咱们多沟通
1: 啊。合着还有我的问题啊？怪我没说明白，我还要说的怎么明白啊？
2: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下回您列出一个优先级，哪个是非常着急的，我也好宏观的把控一下。
1: 你宏观什么宏观？我今天总共跟你说了俩事儿，一个打印，一个跟甲方沟通，这俩你一个没办好，你一上午坐这儿干嘛了？
2: 是是是是，我下回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1: 你现在就跟他们去说，我现在过去。司机小刘在楼下吗？
2: 司机小刘请假了。
1: 请假了？ 那谁批他假的？
2: 他家有个急事儿，就家里漏水了。当时您在开会，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让我转告您。
1: 啊，那你也没转告我呀？
2: 是，我当时想的是，万一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呢？那谁知道他去这么久呢？
1: 哎呦，我的天！那你会开车吗？不行，你开车带我去。
2: 我会开车是会开车，但是我驾照分扣完了，让我去重新学，我一直还没去呢，就所以就。
1: 算，行了，我自己打车去吧。行了，离开我吧。
2: 哼，对上都是，哎呀，我没顾上呢，哎呀，我这特别忙，当时我这那的，然后就要是跟同级，甚至跟下级，可能就不是这种。
1: 有人说这是在你们俩在演台里的事儿吗？
2: 哎，这可别过度联想啊，这哪跟哪儿，这都是啊。
1: 没关系啊，纯属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是吗？
2: 因为我们是把有一些大家可能平常也许会遇到的那种比较烦人的，或者是比较讨厌的，让你就压力爆表的一些事情和人，我们借由我们两张嘴来给大家说出来，
1: 而且去做了一个融合吧。
2: 对，
1: 不可能有这么过分的人吧？当然也可能有，
2: 这
1: 这
2: 不好说，这
1: 也是。
2: 对，但是面对这种可能，你所谓的害群之马，队伍当中的拖油瓶。你还得找到跟他们正确沟通的方式，除非你是领导，你直接说我给他开掉得了，那可以。但如果说是同级或者他就是你的上司的话，你要怎么办呢？对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刚下班压力又大了，
1: 听老师这说的更吓人了。这思泉之说，能帮忙问一下那位越办越办的音响的链接吗？听着有点心动了。
2: 这才是咱们应该上小黄车的东西啊。
1: 哎呦，这音箱要上链接了是吗？
2: 哪来的音箱呢？我跟你说，这要不就说谣言呢、啊、就以讹传讹，就传这么快、啊、
1: 你这种音箱很多呀。
2: 对，但是能链接到云听的可能不是很多。
1: 哦，对，
2: 所以是他想知道越办越办用的。
1: 等着我们云听正在研发关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音箱
2: 啊、真的吗？
1: 这不就快提上日程了吗？这有需求就得有市场啊！
2: 你说的我脑瓜子一紧，有这个吗？

0: 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您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容易犯懒啊？您有多懒？刚才聊到职场里边，可能我们会因为白天的工作节奏啊，然后导致我们晚上也许要加班的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这样，这不就是在磨洋工吗？在犯懒呐、
1: 嗯。
0: 但娃娃鱼给了另外一个观点啊。
1: 哦，
0: 娃娃鱼说，有的时候动脑构思的时候，白天在办公室人来人往会被打断，
1: 嗯，
0: 只有夜深人静思考。嗯，
1: 真的就是有的，比如说要弄一个策划呀，写个方案啊、
0: 嗯、
1: 需要这种非常安静的时候，就很多人确实是在深夜里面才能够才思泉涌，
0: 有灵感啊。
1: 对，
0: 因为确实安静了，白天关键是你总是不能够连成串的去工作，
1: 对，
0: 你思路刚有一点，那边说，哎，王哥干嘛呢？赶紧赶紧，哎呦，干什么干什么的？刚应付完、嗯、又写两句，中午吃外卖嘛，咱们。你就哎呀，你人家也没恶意，人家确实也是过来找你，甚至正常的工作对接。
1: 对，
0: 嗯，
1: 然后你白天又会有要走什么各种流程手续啊，去找这个签个字儿，去找那个干个这个，
0: 嗯，
1: 就没法干这种系统性需要坐下来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去思考的工作。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要干的也可以，重点是您得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现在休息是为了晚上的工作，
1: 嗯，
0: 或者是我现在着急的干活是为了晚上能休息。你不能说白天一直磨着也没怎么干，晚上又继续磨着还抱怨，哎呀怎么这么多工作呢，这就没意思了。
1: 对，我们今天的这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到底有多懒啊，或者说在哪些事儿上你会犯懒。
0: 嗯、对，
1: 嗯，
0: 还有这个 Tina 说、嗯、我妈当年怀我的时候6个多月了，我一动不动、
1: 嗯、
0: 我妈以为这孩子出啥事儿了，就赶紧去医院、
1: 嗯、
0: 结果医生说没啥，就是这孩子比较懒，懒得动。
1: 这就是懒到什么、来懒到娘胎里了。
0: 打娘胎里就是懒孩子。
1: 用对地方、
0: 还有这种说法。还有哈克说坐在房间里吃面掉了一个筷子，懒得走出去重新拿了、
1: 嗯、
0: 现在再用剩下的一根筷子挑面吃。
1: 嗯，
0: 哎呀，
1: 你直接用手抓也不是不行，
0: 你给他支的好招，你不嫌烫吗？嗯，有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有懒。
1: 你会有什么情况？用一根筷子挑面吃？
0: 那倒不至于。就假如说这一根筷子打开以后，尤其是外卖的那种啊，
1: 嗯、
0: 没有掰好
1: 啊、对
0: 啊，没有掰好呢，就想着那我小心点，不扎着自己不就行了吗？就这么吃吧。是其实自己家筷筒就在厨房，
1: 嗯，
0: 懒得走过去再拿一双自己的筷子，
1: 嗯
0: 嗯，
1: 这就是懒到极致了。
0: 懒，
1: 嗯，还有一种情况，我看这个人发的这个跟咱们很多人都有吧，就妹说、
0: 嗯、
1: 侧躺着玩手机，充电线就在背后，懒得翻身充电，所以没电也忍忍直接睡了。我经常这样，我经常为了懒得翻身，导致我早上起来发现没充电，
0: 嗯、
1: 手机快没电了。
0: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然后后来呢，你早晨因为我不之前上午班嘛、
1: 嗯、
0: 来了单位我没有迟到，手机没电了、
1: 嗯、打
0: 不了
1: 卡，
0: 我给他充好电了以后迟到了。那个瞬间让
1: 谁说理，
0: 真的是哎呀很难受。所以之后我就开始对自己做电量管理。
1: 哦，什么怎么着，晚上必须得翻身去充电，
0: 必须充电。而且我后来买了一插排，
1: 嗯，
0: 那插排可以手机定时
1: 啊、
0: 哦、啊！然后我给他定好，比如说我不想整夜充、
1: 嗯，
0: 那我给他定充1.5个小时，
1: 嗯，
0: 我能保证他又能充满，又不至于过充。
1: 哦，
0: 就这样，一半小时以后他自动断电、
1: 哦。
0: 早晨起来呢，哎，他也是一个至少能支撑我到单位打卡的吧。但是哎，说来奇怪，
1: 嗯，
0: 自打我把电量管理好了，
1: 嗯，回回迟到，对不对？
0: 就开始真的迟到了，就哎，嗯，
1: 所以跟他没关系，你跟打卡这件事情八字不合。
0: 还有这位说借口说听到客厅有动静让老公去看看，
1: 嗯，
0: 老公下床检查无物之后叫他顺便把要的东西带过来，完美。
1: 不是夫妻两口子至于这样耍小心思吗？
0: 哎，因为你让老公知道了以后，老公回头进来一脸慌张的跑进来堵住门、嗯、老婆不好了不好了。哎，你逗我我也逗你，
1: 真的是、
0: 嗯、
1: 就是哦，一直两口子之间特别有特别多这种什么让关一下灯啊，
0: 你关的灯最黑、啊、
1: 对，明明他离得近但是还非得、
0: 嗯、
1: 你去那个关一下门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啊，这种事情
0: 哎，这种这也不能，其实确实也叫懒，但是呢两个人相互打配合吧，还显得还挺有意思，
1: 嗯，
0: 哎，你俩还挺有兴致。还有袜子说啊，这位说的是袜子一周一次，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呢是2-3个星期， 没袜子穿的时候就在那堆儿里

0: 边再翻出来，哎呦我天，
1: 就是哎，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段子是这么讲的，就是这一堆袜子穿过之后往那儿一扔，
0: 嗯，
1: 就是然后第二天再闻哪个味儿最小，接着穿，
0: 自然风干啊。咱们什么时候有那种什么东西，咱上线一下，
1: 像什么一次性袜子还是什么
0: 这种，哎呀，这个还是什么呢？
1: 这就有点懒的，
0: 有点懒，
1: 就是卫生问题了，这属于。
0: 对对对，别的事儿呢，咱们懒吧，你有个补救措施，
1: 嗯，
0: 但你这个卫生问题呢，是真的没有补救措施。
1: 对、啊，
0: 你想想有什么补救？你往鞋里再喷点香水，
1: 嗯，
0: 你本来那个味道，你再喷点香水，你的那个脚、你的那个袜子和你的鞋配合在一起。这三个混出来的味道再配上这个香水儿，你还不如不配呢，真的。哎呀，
1: 还有一种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也深有感触、
0: 嗯、
1: 他说一个朋友在家宅了几天，家里还剩一袋泡面，为了不洗碗啊，直接把泡面捏碎了、
0: 嗯、
1: 把水倒在袋子里面泡了吃
0: 啊。
1: 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0: 我见过那种确实条件不允许这种泡的时候会用这种方法，我能理解、
1: 嗯，我真的用过这种方式。
0: 这种方式是怎么样？
1: 是我上初中住校的时候，
0: 啊、
1: 因为可那时候其实也有饭盒什么的，确实也是为了懒。
0: 嗯，
1: 你知道拿什么？拿那个那个时候宿舍会有那个暖壶、
0: 嗯，
1: 暖壶的那个盖子也是圆形的。
0: 嗯，
1: 然后把这个泡面拆开之后，扔在里面，就相当于拿那个当一个支撑，捏碎了。水在里面泡，然后吃完之后把这袋直接扔掉。
0: 看来味道不错，房客刚才咽口水了，回忆了。
1: 想起了我当时吃泡面的经历，真的、还挺难忘的。那个泡面也很便宜，就初中的时候。
0: 那这个味道呢？
1: 味道怎么了？
0: 味道方面，会有跟咱们传统泡的有区别吗？
1: 当然没有，但是其实现在想想，用那个袋子会不会什么，是不是可降解的呀？什么什么的，对于身体会不会加热之后不好啊？
0: 嗯，
1: 那时候哪会想这些？真是，
0: 反正都懒了，懒得健康，
1: 真的是
0: 就这样。哎，但是懒的这个事儿呢，还是需要稍微的控制控制啊。
1: 嗯、
0: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让自己 gap 一下，给自己 chill 一下，是吧？现在都流行词儿啊，但是你要分清楚到底什么事儿上可以懒，什么事儿上不可以懒，对不对？
1: 嗯，
0: 咱一会儿呢，我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聊这个懒，一说我有多懒，我也没有那么懒呢，我还是挺勤快一人呢。
1: 哦，
0: 没关系、
1: 嗯、
0: 啊，咱们稍后回来呢，下一时段话题，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勤快的问题了。
1: 你有多勤快？
0: 你有多勤快？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说完容易犯懒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说一说那些勤快的事儿了。刚才聊犯懒的时候啊，其实我一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聊，真的，因为对犯懒非常的陌生，这就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个领域。
1: 咱能别吹行吗？犯懒这不就是你生活的日常吗？你不犯懒你每天怎么迟到？
2: 你错了，我的日常生活其实应该归到勤快那一类的。别的不说，就说我在家里搞卫生的时候，专业干保洁的都干不过我。
1: 真的假的？你怎么搞卫生？
2: 比如说擦地，你在家都怎么拖地啊？
1: 用拖布拖呗，还能怎么拖？
2: 还拖布呢？那能拖得干净吗？拖完了要么有水渍，要么一股水腥味儿。
1: 这不是，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小时要上带货什么拖地的东西了？没通知，是吗？是吗？
2: 什么东西也不如我这个东西。
1: 你不能这么说，你也不是个东西。
2: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你什么意思？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人，你。
2: 啊，行，别搅和这个事儿了。没错，这个时候什么也比不过人。知道我是怎么擦地的吗？我都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就是用抹布擦一擦呗。
2: 是跪在地上，用手拿着抹布一点一点的去擦。
1: 干嘛这么擦呀？
2: 这样才干净啊。擦完以后躺地上睡觉都可以。还有家具上的那些灰尘，你平常都怎么擦的？
1: 拿抹布擦还能怎么擦？
2: 那能擦得干净吗？有些死角你肯定就擦不到，擦的时候每次都把灰尘还推到了那个死角，如果推到了地上，那你刚擦的地也白擦了。
1: 那你都怎么擦？
2: 我先拿抹布擦第一遍，

0: 再用鸡毛掸子蘸着灰尘擦第二遍，最后用棉签和胶带把一些卫生死角再擦一遍。
1: 但如果两三天就这么一回，这也太麻烦了吧。
0: 如果是两三天当然不用这么搞，但如果是两三个月，而且今天家里又要来客人，那肯定就得这么搞了。
1: 哦，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这种情况呗，是吧？才会有这，你这就叫勤快呀。
0: 开个玩笑，但是就是有的人搞卫生，人确实跟普通人不一样，勤快啊，而且这个就算普通的啊，说就普通的这么擦一下，人一天一擦。一天一擦以后，早擦一遍，晚擦一遍，一天两擦还。
1: 我的天！
0: 你这家里确实就
1: 工作量不饱和，告诉他们老板，
0: 没什么灰尘，一直保持的特别好。咱们这一时段呢，来聊的是勤快的问题。我发现人在什么事上比较容易勤快呢？可能还真的得是自己想勤快的地方，
1: 就是感兴趣的事情，肯定会勤快。
0: 你就比如说爱钓鱼的朋友，你知道要钓一次鱼要准备多少东西吗？那家伙那大杆小杆大盆小盆的，你再穿上再带上，你带着一堆装备过去了，在那一坐坐一下午或者坐一晚上，就是为了享受钓鱼的爱好。但你让
1: 他麻烦，
0: 你要是跟你家老头说一下，你说哎老公你帮我拿什么东西，哎呀我没手拿了，他嫌多。你往你包里放一下我的东西吧，哎呀我包挺沉的了，是吧？你能帮我揣一下我手机，我这今天衣服没有兜，哎呀我兜也可沉呐。永远有借口。
1: 对，因为这事儿他不想干，
0: 不想干。
1: 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打篮球的人，尤其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我正在午睡的时候，我听到小区篮球场有人在就是咚咚咚打，我心想说这天你不怕中暑吗？
0: 热爱
1: 中午睡觉那会儿咱们休息会儿睡会儿觉不行吗？
0: 不行，你还没看他的装备呢。如果现在有的人去打球，人还要带好鞋、带好袜、带好拖鞋，然后再带好衣服、带好所有的护具，如果有需要的话啊，然后就是这也是很麻烦的繁琐的流程。
1: 对呀，就是而且这么热的天，咱会睡会儿不好，刷会儿手机不行吗？
0: 哎，这就体现出来我们勤快和你们犯懒的人的区别了。
1: 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定义为勤快吗？
0: 他不厌其烦吧。
1: 只能说啊，确实是在某种事情上，
0: 对，
1: 就特定的一些事情上他很勤快。
0: 对，还有像露营，露营也是嘛。
1: 对
0: 你要准备一堆东西，你光从家楼上搬到楼下，楼下搬到车里，然后开车到那个地方，再从车里再搬出来，你露完营了再收拾好再搬回去再回来
1: 收帐篷。
0: 对，
1: 哎呦天哪，
0: 你再折腾上那个屋子里，这都很麻烦。
1: 对，
0: 但是人家就喜欢。
1: 就是确实那个整个那个特别繁琐的那个过程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那咱就无话可说了，
0: 无话可说，就是勤快。然后包括我平常我可能偶尔骑摩托车要出去转一转的话，骑之前准备工作也挺麻烦。
1: 骑就行了还要准备啥？
0: 你
1: 再加个油
0: 护具啊。护具，然后头盔什么的，就头套你还得提前，哎呀头套得应该洗一洗了，头盔的这个耳机有没有电，充好电，手机怎么样，然后都带好啊，然后导航的怎么办，都弄好，然后这个护具这方面要准备好，然后要挑好衣服，挑好鞋，挑好什么东西都弄好了以后，车我得提前规整规整，就不厌其烦，就很麻烦，但是就是乐在其中，
1: 就是为了上街那一刻的辣风，
0: 为了就是在享受风雨自由啊。对对对。所以包括骑自行车的那些也一样，只要是骑行的嘛。
1: 对，
0: 你说在这些大家喜欢的有兴趣的这些事情上，就怎么勤快都不为过，就喜欢。
1: 对，这就是爱好，
0: 对，
1: 热爱吧。
0: 对，
1: 嗯，
0: 还有像什么旅行啊、聚餐啊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都有一些繁琐的地方，但是都能够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支撑着自己，然后变得不再那么的讨厌。
1: 对，这都是兴趣使然吧。
0: 对，
1: 当然我觉得除了兴趣吧，这是最大的一个动力。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可能会让我变得很勤快的？
0: 那肯定就得聊回到家务劳动了嘛。啊，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1: 这有点大了吧，为了健康为了卫生。
0: 那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说从袜子堆里挑一个这种。
1: 不是，就是我身边有这种勤快爱打扫卫生的，但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天生就是那种我有洁癖，对不对？我确实受不了，就是有任何地方有一点点灰尘，这就是人的性格使然，天生的，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打扫。
0: 这有
1: 看不惯，
0: 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算是那种勤快了，这只能算是一种。
1: 怎么不能算？
0: 因为这是他正常的行为模式。勤快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那种 我可以不做，但是我选择做了，就是
1: 可以不做呀。
0: 你不做你难受啊，你你不说了吗？
1: 他喜欢干净的样子呀。
0: 啊，那也行吧，也行吧。
1: 哦，这都不算勤快了。
0: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自己的相处正常。你像有的人，他出门一定要化妆，
1: 嗯，
0: 化妆虽然步骤很繁琐，但他一定要化妆。
1: 那你觉得这算勤快吗？
0: 这个，如果他是我不化妆绝对不出门的话，
1: 嗯，
0: 那应该不算勤快。如果是他也经常素面出门，
1: 嗯，
0: 但是今天偶尔可能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是我需要化妆，我不管怎么样累，我都会化好妆，我起再早我也会化，
1: 嗯，
0: 那这样我觉得算勤快。
1: 化一次就算勤快呀？
0: 你得看他有选择情况下，他是选择最容易的还是最难的？
1: 嗯，
0: 他选择了最难的话，那应该算勤快吗？
1: 我觉得只要是经常出门，比如说会把自己收拾干净、收拾利索、化妆的，
0: 嗯、
1: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算勤快的了。
0: 算讲究人儿，
1: 对，
0: 啊、
1: 算勤快，我起码愿意动手啊，
0: 对，
1: 愿意收拾啊。
0: 大家都是毛缝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就是讲究一个面子啊，要脸这种。
1: 那必须的呀。
0: 还有一些工作上可能也是需要的，
1: 嗯，
0: 对吧？你可能工作性质你就是服务行业，
1: 嗯，
0: 你不勤快啊？人家说，哎，你好，能帮我？不能，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你、
1: 嗯、
0: 我在这儿上班，我是在这儿站着呢，这、
1: 嗯、
0: 你这种就不行了。
1: 对，你这个就得说到，你比如说啊，咱们也不是给他打广告，
0: 嗯、
1: 就比如说海底捞之类的这种服务型的这种餐厅，
0: 嗯，
1: 你去了人家那儿吃饭，你真的会觉得。他们好勤快呀，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们会比普通的这种餐厅就感觉你随便一个眼神、
0: 嗯、
1: 或者其实这事儿人家不用干那他立马就会给你干，
0: 对，
1: 就觉得他为什么会那么勤快啊、
0: 嗯、
1: 不干完全可以，
0: 所以企业文化嘛，这个之前不还有一段子吐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把这杯酸梅汤喝完我就走，就怎么也喝不完。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了。我前两年去的时候，人是看你真的吃差不多了的时候，人家那个续杯的速度就没有那么紧了，也会降下来。看你们四目相对了，他给你续上，或者是他自己也摸不准的时候问你，先生这个还需要吗？我说需要，再续一杯吧。啊，我说最后说不需要了，谢谢。啊，人家就不续了。
1: 这也是培训的一个结果吧？应该是。
0: 管你喝不喝，我都给你续。
1: 咣咣倒。
0: 或者单位考核时期，我们要优化掉一位员工啊，看看谁表现的最不好，谁最不勤快，谁最爱偷懒，把他优化掉，
1: 看看王上这时候还会不会迟到。
0: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您很勤快，或者您有多么的勤快。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在哪些事情上你会很勤快啊？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懒癌晚期的你瞬间变身成一永动机？
0: 哦哟，天哪！那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现代人有一种神奇的病
1: 哦，
0: 叫做选择性勤快症。
1: 嗯，
0: 这种病是属于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全看情况。
1: 是，就比如说我早上为了赶地铁，能跑出百米冲刺的速度，那跟奥运选手比赛一样。但要是让我下班后去跑个步，哎呀，哈哈这个两条腿啊，就跟灌了铅一样，沙发那才是我的第二故乡嘛。
0: 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工作日的时候，老板一甩任务，立马化身卷王，咖啡续命 PPT 改到凌晨三点，生怕被后浪拍在沙滩上。可是一到周末就会开启躺平模式，手机一扔，谁也别想让我动一下，我是和床共生的废柴
1: 啊。
0: 转眼你会看，然后又看见朋友圈有人晒加班费、又偷偷的赶紧打开电脑卷起来了、就会发现，哎呀，我是卷还是不卷呢？这是个问题。
1: 各位是不是也这样啊？工作的时候啊，老板一交代任务，立马精神抖擞，键盘敲得飞起，效率比高铁还快。但一到周末，让你帮忙换个灯泡，你就能演出那种，哎呀，我瘫痪了，在床那种苦情戏一样，动不了。最绝的是啊，有人说好了要躺平摆烂，结果呢，看见同事升职的消息了，半夜三点啊，给我发一微信说，哎，我突然想通了，我要学习，我要考证，我要当卷王。然后第二天继续在床上躺着刷短视频，你哎呀，
0: 间歇性卷。更有意思的是，上网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刷短视频的时候，那叫一个勤快，点赞、评论、转发，样样精通，就跟个社交达人似的。
1: 但是现实中，你让他参加个聚会，哎，我社恐，我害怕，我宁愿在家蹲着啊。但转头看见同学聚会的照片，又焦虑的不行。哎呀，完了。他们都在社交，都在积累人脉，我在家抠脚，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我？然后就继续又待着。
0: 最离谱的是啊，你会发现人的状态不一样也会有影响、谈恋爱的时候勤快的让人害怕，我约会前俩小时就开始洗头化妆挑衣服，就能挑出时装周的感觉。
1: 约会一结束，哎呀，妆也懒得卸，衣服懒得换，直接躺床上就开始玩手机
0: 啊！但是等你的对象跟你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有点懈怠了，立马跳起来开始学瑜伽、学烘焙，我要成为完美女友。结果三天之后，对不起，我还是当个咸鱼吧。
1: 其实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精神矛盾啊，一边高喊着我要躺平，一边又害怕被淘汰，
0: 一边刷着拒绝内卷，一边又偷偷的开始打开各种各样的网站去学习。
1: 对，大脑就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只愿意给那些回报明确再加上立刻见效的事情投资精力。
0: 赶地铁为啥勤快啊？因为迟到就扣钱呢。追剧为啥精神呢？因为下一秒剧情马上反转呢。
1: 换灯泡呢？换个灯泡能发朋友圈炫耀吗？你不能吧？那大脑当然就说，哎呀，这起开，我懒得动。
0: 而且咱们心里都偷偷开了一本心理账户，就工作学习这种正事儿啊，账户余额不足，但刷手机吃零食这种快乐的事儿，账户永远充钱。
1: 就像我朋友明明要写论文，却能花两个小时研究外卖红包怎么叠加使用，你说这叫什么呢？
0: 对，这是有、这叫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薅羊毛事业当中。但是薅完羊毛又开始焦虑，我这样是不是在浪费人生啊？赶紧弄，结果一会儿又继续薅。
1: 还有我妈总说我懒，那我不服啊，那我外卖 APP 用的比计算器我还熟练呢，扫码点餐，我这咔咔就一下就能点整上去。追剧的时候凌晨两点还能精神百倍，连广告都舍不得跳过，这难道不算勤快吗？这个就叫精准勤快
0: 哦，
1: 把能量用在刀刃上
0: 啊。只不过这刀刃有的时候是工作，有的时候是沙发，全看心情，不全看你的焦虑程度。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选择性勤快也是咱们的一个生存策略。白天搬砖已经耗尽了洪荒之力，晚上当然就想躺着，就是充充电嘛。
0: 对，可充着充着又开始担心，别人都在偷偷学习，我这样会不会被淘汰呀？于是又挣扎着爬起来了
1: 啊，然后再刷了五分钟的学习视频，又躺平了。
0: 哎，这就像什么，既卷着又躺着，只有老板出现那一刻才能确定你到底在干啥。
1: 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是有一个是一个勤快的人吗？您在什么地方上会比较勤快？
0: 对，在哪些事儿上能比较勤快？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有人说给王老师跪式擦地点赞，你听他在那吹吗？哪还跪式擦地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试过，因为我的那个初中要求就是班里边的卫生要这么擦。但是那个时候是好几个人一块儿擦，
0: 真的是跪式擦地。
1: 你可以选择跪式，但我们都不是那么的跪，
0: 嗯，
1: 我们就是站起来拿脚踩着抹布，这么来回擦。
0: 嗯，
1: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尽量的擦干净。
0: 嗯，
1: 对吧？拿拖布的话，那真就是拖着拖就甩起来了。
0: 嗯，就应付一下。
1: 应付一下啊。
0: 嗯。
1: 慧慧说，跟前面说的啊，说我比较注重卫生，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挺勤快的，特别是自己的房间，早上起来必须要收拾干净整洁。看不得脏乱，床上用品换洗特别勤，家里收拾干净，心情也舒服。没办法，有点小洁癖，但其他方面我倒没那么讲究。
0: 哦，你看这个就属于可能他天生就有了这方面有点洁癖，所以没办法哦。
1: 嗯，
0: 这种的就是天生的，
1: 然后
0: 那愿意跟这种人生活在一块儿。
1: 他后来说，他说我以前也是用抹布跪着擦地板的，觉得更干净。
0: 嗯，
1: 但是长期的话对膝盖是有损伤的，特别是膝关节不好的还是不要尝试。
0: 哎，别跪着这样了。
1: 也行也行，这确实跟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0: 我看到一最新的检测说，人在干坏事的时候相当勤快。您是指什么样的坏事呢？
1: 就是他想着我这儿再给他埋个坑，那我再给他扇把火，这个话我是不是没给他递到位？我得再跟他吹吹耳边风去。
0: 这时候特别有动力，
1: 有动力，
0: 根本不用别人催，
1: 我非给他整走不行。人在干坏事儿。嗯，行行行。
0: 还有那种小朋友，
1: 嗯，
0: 你说干坏事，我想起来了，你让他干点好事，你让他什么穿衣服，你让他喝水，他根本不干。
1: 嗯，
0: 干坏事呢，根本就不用人提醒，
1: 啊，
0: 给你使坏起来，他觉得特别就弄坏了，然后，大家在生气了，家长在生气的时候，他觉得特别开心。他成功了，
1: 他觉得嘿没被发现。
0: 哎，对，就这种熊孩子真的是。
1: 这家里谁能发现是我干的呢？这谁发现不了呢？孩子，这除了你，哪个大人会干这种事儿呢？
0: 就是把家里的东西翻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就会显得特别的勤快了。
1: 云卷云舒啊，说每天不管回来多晚多累，都要拖地扫地。最受不了屋里地面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0: 哦，
1: 嗯，
0: 对，你看这都是对卫生有要求的人，对不对？
1: 其实厨房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平常做饭呢，啊，偶尔掉落的那些不管油渍还是什么水渍之类的，
0: 嗯，
1: 你再这么一踩，就特别容易出现他说的这种地上黏糊糊的有脏东西。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对于厨房的卫生一直比较讲究，
0: 嗯，
1: 反倒是对于卧室客厅觉得大面上这不也不脏吗？
0: 就是不到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咱就不收拾了。
1: 对，但养宠物的朋友好像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0: 嗯，
1: 因为很多面上看着不脏，你一扫全是毛啊，
0: 身上都是毛还一群扫呢。
1: 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1: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有多勤快。
1: 这事儿你们愿意聊了吧？
2: 愿意聊了吧？当然这个勤快啊，如果没有用对地方，它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坏词儿。
1: 哎呀，真的，勤快错了还不如不勤快，就在那待着。
2: 没错，我们还带入到各位比较熟悉的职场环境当中。您看看在职场里边，如果有人在这方面这么的勤快，是好还是不好？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啊！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柯总，我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呦，小王，这怎么了？这怎么蓬头垢面的呀？
5: 没事儿。我昨晚炖烧来着，通过我一整晚的炖烧，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1: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这怎么了？
5: 就咱们公司的老赵，他这两天天天住在公司。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有一个活比较着急，就留在单位加班了。
1: 哦，是，我知道这事儿啊，那活确实着急。老赵这种以单位为家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5: 学习什么呀？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真的是加班吗？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别的隐情？
1: 但是活儿老赵确实是干了的，而且呢，这个进度推进得很快，我觉得没问题。
5: 那是您觉得，昨晚我偷偷地藏在天花板的通风管道里，我盯了他一夜。
1: 你等会儿，你说你藏哪儿了？
5: 天花板的通风管道啊，藏在上面，居高临下干得清清楚楚。
1: 你先说说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5: 然后我发现老赵说留单位加班这事儿果然有猫腻，他昨晚凌晨一点睡的，早晨七点醒的，中间翻身九次，打呼噜两小时，磨牙十四次，放屁两次，起夜一次。
1: 你有毛病吧？人家在单位工作到凌晨一点，你不体谅一下老赵的辛苦，你记录人家睡眠，你又不是没有个会睡眠手环。
5: 但是他工作到十点就没再工作了呀，老赵加班是假。跟媳妇儿吵架了，媳妇儿不让他回家才是真。他十点到零点一直跟媳妇儿道歉，零点到一点他听了一个小时的苦情歌，然后才睡的。
1: 不是，我想问你是不是闲的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更应该关心一下咱们老赵啊。
5: 但是他打着加班的名号留在单位，就得给他加班费了，而且给其他同事还留下了老赵非常努力，我们马上要被超过了的感觉。现在公司人心惶惶，大家都开始努力了，都怕被落下。
1: 那这，哎呦，这挺好的呀，这还有意外收获呢。
5: 公司都这么乌烟瘴气了，您还笑得出来？
1: 不是，你是不是对乌烟瘴气这词儿有点什么误解呀？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公司的角度关心一下老赵。我打算给他批一笔经费，在公司附近的酒店让他去那儿睡，晚上好歹能睡个好觉，还能洗个好澡。
5: 您非但不制止，怎么还鼓励上了呢？那我继续蹲守那个酒店，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好好休息。还有他和好了之后，是不是依然还说没和好，霸占着酒店？
1: 行行行，你快歇着吧，你别折腾了啊！
5: 没事，我不累，您等着我的消息吧。
1: 这还是那句话
2: 啊，
1: 工作量不饱和，闲的。
2: 但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他。一点小事情一定要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1: 哦，你是说就是爱打小报告这种勤快是吗？
2: 对，但那这种那要你处理是干什么的呢？你应该是你把有一些事情你能处理的处理了了，实在不行了你再去跟你的上级反映
1: 打小报告去。
2: 对，你什么事儿就领导，我发现他今天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1: 他没吃完，他浪费粮食。
2: 哎，这真的只有小学生了，这个。大家肯定都不喜欢这样的，对吧？还有
1: 真有这样的，
2: 真有这样的。
1: 你咱们刚才可能呈现的这些内容啊，可能是稍微有点过。但其实还有一些，就是 我发现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为了想要显示他跟老板走的关系比较近，于是乎只要同事之间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跑到老板那儿去告状，也不是告状吧，通风报信儿。
2: 哎呦，
1: 这种人肯定是有的，显得是，你看老板，我跟你一条心，他们都是背地里都说你呢，说你这个，说你那个的，
2: 哎呀，但这样呢，你说你就算你得到了一些所谓的提拔，或者你把你的竞争对手搞走了，你觉得你的上级对你真的就那么的放心吗？
1: 对，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老板也是在利用你，利用你能够给他传递一些信息，但真正他会认为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姐姐，你们平常玩那么好，他这点事儿你都跟我说啊？你这不背叛你朋友吗？你
1: 对，是的。
2: 但有的老板还挺想要这种消息，再探再报。
1: 对，这就是，互相利用吧。
2: 互相利用吧。今天咱们聊情况啊，就是在有一些场合下，这种情况肯定就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变得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个情况还是得把握一度、米兰也说，这不就是打小报告献殷勤吗？俗称就献旗儿。
1: 献旗儿，这是北京话吗？
2: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语系范围。小红说，每天乐在跳舞、看书、听广播、看手机、写随想中，中午晚上吃饭时去不远处给我爸妈做饭，每天时间不够用，是不是勤快？不知道。
1: 哎呀，
2: 你这算勤快吧？应该
1: 生活很丰富，
2: 很规律呀。
1: 司全之说，王上扮演的人的行为好像已经犯法了吧？还要去酒店蹲梢呢？
2: 非法盯梢那个。
1: 对，
2: 娜娜说，听广播跟你们互动这个事儿特别勤快。知道我为什么基本上一条留言没断过吗？有的时候节目时间我都在上课，我听不到话题的时候，让慧把话题发给我，我就能抽空留言啊。说这批粉丝会玩吧，幸亏现在有回听，但凡当初学习有这劲头，也不至于再到今天跳舞跳不动了还得硬蹦的。
1: 这我的天哪，你这真的比当年学习还认真，还回听呢，
2: 真是，
1: 哎呦，还记笔记吗？
2: 哎呦，你这苦了慧慧了。慧慧也是一个佛系的人，都行，那我发吧。
1: 也算是一个勤快的人。
2: 对对对，
1: 对吧？
2: 今天咱们聊就是您是不是一个勤快的人，也可以说一说您有多勤快，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一会儿回来呢，可以再来看一看各位您到底有多勤快。

0: 下班快乐，快来抢！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虽然聊到说犯懒和勤快这两个比较互相驳斥的话题，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勤快的去聊一聊，可能就能让大家在有一些事情上的懒少犯一些些。就还拿大家刚才说到这个健康问题来讲，多说两遍啊，多告诉你两遍这个中年枸杞的问题，你是不是就在有一些这个养生上面的懒就能少犯一些，
1: 你就能够关注这件事情了，是吧？我们苦口婆心的一遍又一遍的在这儿说，
2: 就是
1: 不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真正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吗？对不对啊？米兰说细想一下，勤奋确实不是一个完全的褒义词。说而懒惰未必是纯粹的贬义词。有的时候懒惰是因为他找到了偷懒的方法，凡事无绝对。
2: 是这个就是看你只要找到了一条捷径，为什么人们说不要去走捷径，因为你走的时间长了，你就有一些面对正常的途径有一些觉得太慢了。
1: 对，娜娜说就得听就得留言，你说现在听你们节目多卷呢，托儿都越来越多了，想当年托儿还不是个谁还不是个托儿了，这要是有业绩我还上什么课呀，我天天就留言发留言了。
2: 托儿还会反过来来聊的，比如说我们的托儿司全之啊，司全之说我个人觉得刚才那段演绎的太夸张了啊你这个就有点就是膈应人了，就感觉膈应作品直接失真了。他就是从这个感觉，因为他说是不是有点犯法了这个问题这个角度来聊的。那肯定啊，朋友，我们有没有说这样是值得鼓励的咱不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让他演得又蠢又坏吗？对不对？又不是歌颂他呢。
1: 我觉得作品失真了啊，就是作品呢是有一定的艺术性在的。
2: 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但是就是太夸张了还有星空旅行家说我是为了听早上7点的节目，我6点就起。
1: 不是7点的节目6点起，中间还有1小时，这1小时是为了
2: 可能是把自己收拾的锦衬利落，坐在那里好好的听，
1: 然后再拿着笔记本
2: 记下来。
1: 哦，这1小时，那这些也用不了1小时吧？
2: 就是怕
1: 做一些提前的热身准备。
2: 可能我起床得起1小时呢，你管呢你？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达成自己想要干的那个事儿。
1: 对、
2: 啊，
1: 还有人说，不是刚才说了吗？勤快未必是一好事。看到一留言，每天给花浇水浇3次，结果把它给淹死了，这不就是勤快过了吗？
2: 对呀、你这有的品种啊，不适合这种浇法呀。然后还有这位说，我特别勤快的事儿就是追剧，我一集不落。熬夜看到凌晨3点，第二天顶着熊猫眼去上班，同事都叫我追剧狂魔，但我乐在其中，毕竟追剧的时候连泡面都懒得泡，直接啃干面包。
1: 哎呦，这是热爱。热爱兴趣使然。人家的剧情比较衔接的比较好，让你能够一直看下去。
2: 你说这前提是剧差不多点啊，有的那个剧拧着眉瞪着眼看，哎呀，我耽误了40分钟就看了个这个，第二集就不想看了。
1: 那能停止也算，像现在的那些微短剧啊，人就能一直吸引你一直看下去。
2: 对，
1: 几秒钟一个爽点，是不是？反转。
2: 还有这位说我是宝妈、每天给孩子做辅食，研究营养搭配，切菜切的比米其林厨师还细，结果孩子只吃2口。我勤快到想哭
1: 太心累了，好不容易付出那么多。
2: 我见过那种有的妈妈会把宝宝的辅食摆成一个什么可爱的动物 颜色搭配一下，
1: 经常的就是小朋友会看到觉得有意思，就是看能不能让他更有兴趣去吃嘛。但是你会发现小朋友的这个食欲啊，你不知道，就你可能某一天你特别认真的在做，因为小朋友那个饭又特别麻烦，你得弄得很碎啊很细，哎呦，先焯水再研磨，各种做了特别精致，他不吃，
2: 他
1: 然后有一天你就随便扒拉了一点他吃的特别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你说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他骂人好脏啊这是对妈妈厨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用心做的你觉得没意思啊、你爸随手翻2下你觉得吃挺香。
1: 太难了。
2: 但是这个可能就找他自己喜欢吃的这个点找准了，下次再用心做。
1: 不，他的点永远都在变
2: 孩子果然在长大呀，一天一个样啊，
1: 真的。
2: 然后还有

0: 这位说，上周我媳妇儿说快递到驿站了，
1: 嗯，
0: 我摊着没动，
1: 嗯，
0: 但她说奶茶外卖还有三分钟超时，
1: 嗯，
0: 我直接就开始了速降啊。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是他们可能就对于点不一样嘛，
0: 嗯，
1: 对奶茶比较感兴趣是吧？
0: 对，就是自己喜欢的想去办的事儿，想去拿，我就会起身去张罗这个事儿，
1: 嗯，
0: 否则反过来的话我就懒得动。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我觉得也很是，他说上次家庭群发体检报告，他三天都没看。
0: 嗯，
1: 哦，应该是他爸爸或者是谁吧，或者是说昨天发了0.01，就是一分钱的拼手气红包，他0.5秒钟就抢了。好多群里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你发消息他根本都无视，
0: 嗯，
1: 你只要往里群里甩红包，大家现在不是都会用这种方式吗？就是用发红包去测试有多少人此时在线。
0: 嗯，还有就是发红包来表达一下这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啊，你看这么多人抢红包呢，至少都看到这条消息了，
1: 嗯，
0: 重视一下，
1: 嗯，
0: 然后还有说懒得洗袜子，囤了30双，结果为了集齐奶茶联名的杯套，连续一周每天跑3家店了。果然人在自己喜欢的事上才会变得这么勤快，啊，
1: 对。来看娜娜说，以我表演老师的评定，不夸张，夸张也可以体现出好的效果，有时候需要夸张点。
0: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开艺术了已经啊。
1: 我的天
0: 哪，果然都
1: 你看看我们的听众都可以上升到艺术层面，直接我们去讨论另一个话题了。
0: 好了，各位打工人，今天我们算是把懒和勤快这两件事儿，非常集中的来聊了聊。
1: 我们发现啊，就每一个懒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永动机，
0: 嗯，
1: 重要的是要找到让自己愿意为之付出热情的事情。
0: 没错，就像是晚高峰的车流，看似走走停停，但是每个前进的脚步，这都值得肯定。
1: 哎，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嘛，在用不同的节奏去描绘精彩的人生。
0: 愿各位在回家的路上，既能享受片刻的慵懒时光，也能为明天的精彩充满期待。
1: 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见吧，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8: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衡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

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为大家免费发放的糖尿病的全酮检测试剂啊，陆续的家人患者们都已经收到了。那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啊，那这两天也是最忙碌最辛苦的，因为大家得到这个检测试剂以后啊，那都是迫不及待的就打电话啊，询问试剂的使用情况，非常的着急啊，想尽快的检测自己的全酮指标。我们专业的指导老师呢，也要针对你啊，每一个免费申领到的患者啊，都要细心的指导这个检测试剂的使用方法。而且大家通过正确的尿液的检测方法测试以后啊，还要根据检测色块的颜色的变化呀，来对比检测色卡的颜色的这个图标进行一个对比分析。啊，只有通过色卡上图标颜色的这个比对，才能清晰的知道自己的合并症啊，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色卡颜色变化分析，那实际上呢，就是你的并发症轻重缓急病症的结果了。那我们的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每一个患者的检测结果啊，色卡颜色的对比分析。啊，判断患者各种并发症的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尿液检测颜色变化的结果啊，要和指导老师要说清楚，便于我们的指导老师呢为您做出最精准的一个判断，或者是哈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啊，直接呢跟康宇哲康主任啊进行直接的咨询。宇哲，你看这两天哈，你给我们芳华这边的家人患者啊，协调争取到的糖尿病的全酮检测试剂啊，
4: 对，
3: 总共是这500支的数量啊，很快就被大家呀领取完毕了
4: 啊，是吧？
3: 而且陆续的这些患者家人们都收到了， 啊，也是在我们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已经开始检测了。
4: 哦，
3: 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们芳华中心这边的指导老师哈，就和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呢，康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针对于说这个全瞳检测试剂患者的检测的结果啊，再给大家来分析讲解一下。
4: 对对，
3: 毕竟这个检测试剂哈，它通过尿液浸润以后啊，颜色的变化啊和这个色卡颜色的一个对比，它是最直接的能够反映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关键，
4: 对不对？
3: 你看有的患者说，哎呀，测试完之后很高兴，因为发现自己检测试剂哈，那放入到尿液当中取出来以后，这个检测色块的颜色还是原色啊，并没有发生任何颜色改变，那这就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全瞳瞳瞳的指标都是正常的，
4: 对不对？
3: 不担心合并症的问题了。
4: 对，
3: 但是还有不少患者呢，通过尿液检测以后啊，发现试剂显示出来的颜色变化很大啊，比较深，对比色块的颜色的图标啊，那都接近最后一个色块的颜色了。
4: 对，
3: 有的甚至都和色卡上最后一个色块的颜色完全相同了啊，那一看都接近于紫黑色了。
4: 对对，
3: 哎呀，所以就特别的紧张害怕啊，是不是自己的病症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呀？啊，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补救啊？还有没有恢复的希望了呢？啊，毕竟康主任一直在讲哈，他在美国德尼罗实验室啊，就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已经有了全新的方法，啊，是可以实现逆转合并症的，实现让糖尿病患者身体在自然的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啊，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外力啊，强制打压抑制啊，比如什么严格控制饮食啊，坚持合理运动啊，还要长期依赖各种药物或者是胰岛素长期的这种应用，那这些都不需要啊。
4: 对对，
3: 哎，仍然就可以让我们的患者们实现血糖的稳定，而不是说单单的就是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那还有全糖和酮糖呢，是吧？这个都要实现指标的正常稳定。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法呢？是所有的糖尿病病人都适合、都能做到、都能实现吗？
4: 是这样的啊，全糖这个尿液检测试剂啊，这个色块颜色的变化深浅，它肯定是决定着啊我们各种合并症啊它发生发展的一个严重程度。
3: 嗯。
4: 肯定是颜色变化的越深，那肯定说明合并症就越重，一定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说病史超过5年左右的，通过这个全瞳尿液检测以后呢，发现的检测色块的颜色跟色卡对比啊，要接近色卡上第三个色块颜色的图标，一般都会接近啊，甚至都达到了和第三个色块图标颜色达到一致的。那说明什么呢？那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啊，这个患者这个全糖这个指标已经很高了。
3: 嗯，
4: 因为这色卡上总共这个图标色块总共有6个色块嘛，依次是由浅到深嘛。
3: 对
4: 吧？第一个是原色是正常的，如果说从第一个开始数，一直数到第三个，都达到第三个色块这个颜色接近了，或者说呢，已经和这个第三个色块颜色完全相同了。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第三个色块代表着什么？代表是我们肾脏的代谢系统。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检测完颜色发现的跟色卡上这个第三个色块的图标颜色很接近，说明咱们肾病合并症在3到6个月未来时间内极有可能要发生的，要往这方面重点发展了。
3: 嗯，
4: 你比方说早期的一些症状啊，排尿发现这个泡沫增多。如果检测可能发现有一点轻微的尿蛋白增高，伴有点血压可能轻微增高，然后逐渐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的肾脏合并症显现的可能就尿蛋白已经明显显示出加号了，而且呢肾脏的水液代谢排水能力下降了，液体储留可能会出现一些患者像只要水肿，眼皮呀、下肢或者全身伴有一些水肿了，血压呢开始这个持续的增高了，而且呢夜尿尿量开始明显增多，频数也开始增多了。如果说我们这个检测这个试剂这个色块颜色已经和第三个色块完全相同的，说明已经严重了，说明已经达到这个中晚期了，这个肾脏的合并症很严重了。比方说呢， 肾功能严重减退，像血肌酐呐，或者是这个尿素氮呐，啊，肾小球滤过率啊，指标升高下降，同时可能伴有一些像乏力啊、食欲减退啊、恶心这些症状，甚至呢到后来可能出现一些电解质紊乱、高钾血症，是吧？四肢麻木啊、血脂失常啊，啊，或者是这个手足的抽搐，再严重点那就是尿毒症的症状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皮肤瘙痒，可能需要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了。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素卡五年病史左右的，一般来说都能够影响到这个肾脏方面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病史啊超过五年以上的，这个我们检测完之后呢，可能有的患者发现这色块的颜色达到什么，达到跟第四个色卡上图标一致了，或者接近了，达到第四个图标了，这个颜色说明啥？说明我们的血液血管就容易或者是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是什么糖呢？这是酮糖的事儿，也就是酮糖的指标过高了啊，导致咱血液当中像血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这些细胞由于过高的酮糖造成细胞的腐蚀、腐化、侵蚀、破坏，加速这些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失去更新换代的能力。这样一来咱们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开始增高，血液粘稠啊，啊血栓的斑块啊，是吧，质子沉着这些东西逐渐的产生了，容易发生淤堵了。哪是血液的事儿？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呢，这些大量的细胞受到大量这些酮糖的腐蚀和反噬以后，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老化，像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啊、血管的弹力层细胞啊，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构成血管的主要细胞，啊，受大量酮糖这种腐蚀的腐化以后呢，啊，就加快了它发生老化、病损和死亡啊，也失去了细胞自我更新换代的能力啊。那这样一来咱们的血管就容易出现一下粥样硬化、血管性的动脉硬化、血管性的炎症，甚至发生血管破裂出血呀。
3: 嗯，
4: 那么一旦咱知道血液也好、血管也好，由于大量的酮糖指标超标，导致这些细胞发生大量的退化、病损、老化、坏死，失去自我更新换代能力，那咱们的一些微小血管末梢的微循环啊，很快就会出问题。比方说像咱们眼底的微小动脉、视网膜的中央静脉，是吧，发生这种血管性栓塞堵塞，视网膜微小血管发生出血啊，造成视力严重受损下降了，包括呢下肢微循环末梢得不到充足血液的供应，可能导致这末梢的神经萎缩，加上这个酮糖指标过高，本身还会对咱们的末梢神经啊、树突啊、轴突啊这些神经细胞也会对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造成细胞大量的坏死，所以说末梢神经会出现功能障碍啊，四肢手脚反应感觉不灵敏了，啊，四肢手脚这指尖出现麻木或者针刺性疼痛，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肠道功能紊乱、坏疽等等这些问题，这不都末梢神经吗？都容易出现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啊，出现的时间快慢长短，还是说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与否呢？最终还是谁决定的？都是由于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直接影响的。所以说我说这个做这个尿液的分析检测，通过这个试剂来检测呢，对比色块颜色的变化，就可以一目了然，哎，了解咱们自己啊发生各种合并症整个的发生进展一个过程，包括未来发生发展的倾向。所以昨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和大家说了，针对于这个检测试剂的使用，包括这个色卡，总共这六个色块从浅到深分别对应的是哪些并发症的问题啊，以及整个颜色变化、并发症发生发展进程，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都和大家讲了啊，那就这样啊。今天因为可能刚才雪儿姐问的问题呀、比较多，啊，针对这方面，今天我就不细说太多了啊。这个方面，大家呢对于检测试剂、检测色卡的对比，还有不了解的、不明白的，就直接打电话呢，和这个指导老师呢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接下来重点啊。我要说说就是刚才雪儿大姐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检测完这个全酮指标以后了，是吧，对于已经出现各种合并症的患者而言，说究竟该怎样干预这个合并症，怎样实现身体在自然的状态下咱们这个血糖呢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啊。但是这个血糖啊，它可不是单单是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都包括在内了，也就是不需要通过这个严格的饮食控制，不需要呢配合长期运动或者是药物的依赖，不需要这些强迫抑制的方法，咱们仍然可以实现自然的糖稳定啊，也就我说这个自然稳糖疗法是能不能实现，或者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该从哪儿入手啊。其实核心中的关键从哪儿呢，就是从咱们胰岛的细胞入手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一定要从咱们胰岛的细胞入手。我们身体这个胰岛呢， 是啥呀？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胰腺当中的一部分，干啥的呢？是负责内分泌功能的。就是胰岛在胰腺当中，胰岛干啥？主要是负责身体内分泌功能的一部分。胰腺咱知道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负责分泌的器官。那么整个胰腺它分为什么呢？外分泌部分和内分泌的部分。那么这个胰岛是属于什么呢？这个胰岛它是属于内分泌这部分的。那这个胰岛究竟是什么构成的呢？这个胰岛啊，是由几十万甚至到几百万个大小不等的细胞群所组成的，它广泛的分布在咱们这个胰腺的组织当中。那这些细胞干啥的呢？负责分泌胰岛素啊，还有胰高血糖素等等多种激素的分泌，是直接参与血糖的调节。所以因此来讲啊，咱们说这个胰岛它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我们在身体胰腺当中它是具有一个特殊功能的一个结构啊。我刚才不说吗？什么结构啊？它是由大量的几百万大小不等各种种类不一样形态各异的这些细胞所构成的。那么构成这个胰岛这个细胞群啊，说这么多的细胞有很多种类，那主要有哪些呢？分为几大类啊。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胰岛啊，比方说有一大类叫阿尔法细胞。阿尔法细胞干啥的呢？它是专门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这胰高血糖素干啥呢？它能够分解肝糖原，这样一来能够很好的融合和升高咱们血糖浓度的，很重要啊。还有一大类叫白质细胞，这个可能很多人经常听。这个白质细胞干啥的呢？是专门负责呀所有这个周身细胞来摄取吸收葡萄糖以及来降低血糖的。而且呢，这类细胞还能够很好的呀分泌胰岛素。而且呢，这白质细胞呢，在所有构成这个胰岛的细胞当中，它的占比的数量是最大的，能达到65%到80%。而且呢，主要集中在胰岛的中央区域。所以说，在之前啊，一直还没有研究出针对糖尿病治疗很好的新成果、新技术之前，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主要还是针对于胰岛的白质细胞，这是核心的一个治疗靶点啊，因为它占比量是最多的。而且呢，它是专门摄取葡萄糖分泌胰岛素的。另外还有一大类是什么呢？还有一大类叫德尔塔细胞。德尔塔细胞是干啥呢？是负责分泌生长抑制素，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活动，调节激素的一个分泌水平。还有一大类细胞什么叫 PP 细胞？这 PP 细胞干啥呢？它是负责分泌胰多肽的。这胰多肽干啥呢？它能参与咱们这个调节我们的食欲，包括咱们胃肠的运动、消化的功能，包括胰腺以外部分的分泌的功能都归它调控。除了这几大类以外啊，这胰岛还有两种很特殊的细胞。为啥是特殊呢？数量少，而且还尤为关键。这两类也是在常规的医学治疗当中啊，是最难治的、最没有办法干预和治疗的细胞，也是在所有胰岛这个种类细胞当中难点最大的细胞。是什么细胞呢？一个是胰岛的干细胞，还有一个就是胰岛的免疫细胞。胰岛的干细胞它在哪儿呢？存在这个导管和腺泡当中。它主要功能是干啥啊？这胰岛的干细胞为啥是特殊还重要呢？它是专门负责分化咱们外分泌和内分泌，也整个胰腺啊，外分泌、内分泌所有这些细胞都由它来进行分化。它有这个重要的分化潜能。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能让咱们胰岛当中我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细胞，只要是有功能减退的、老化的、蜕变的甚至坏死的，那这时候呢，这个胰岛的干细胞正常来说就应该介入了。它能够分化出大量新的这些细胞马上来进行代替，就像人似的啊。说这一批人可能有一些呢年龄大的、干活干不动的、

啊，马上呢就应该退役了，下岗了，然后他再派一批新的人来顶替这个岗位。所以这个胰岛的干细胞首先具备的这个能力叫分化细胞，也就是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只要有老化干不动的，有坏死的了，怎么办呢？它马上实现新的细胞进行分化和再生。哎，这是胰岛干细胞所要完成的。另外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干啥的呢？是专门调节啊咱们细胞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平衡的。这个可就更重要了，对吧？这两天一直讲这个全糖和酮糖干啥的，全糖酮糖不是决定着咱们诸多各种并发症发生发展形成的关键吗？那么胰岛的干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它是专门能够实现啊让咱们细胞当中这个全酮指标实现平衡。所以说这一类细胞呢我们叫什么呢？叫干细胞啊。啥叫干？就是主干，对吧？核心的细胞啊，所以叫干细胞。还有一类很特殊很重要的细胞，什么叫胰岛的免疫细胞，也是胰岛的巨噬细胞。一说到免疫大家好理解了，是专门什么提高免疫的啊，是参与维持咱们整个胰腺微环境稳定状态以及免疫监视，它是起到免疫作用，也就是保护我刚才讲的啊，胰岛整个构成胰岛的这几大细胞不会受到外界任何因素的攻击和干扰，包括什么细菌啊病毒啊对细胞的感染和破坏，这都是免疫细胞有强大的这种抗体保护能力，而且呢还要增强这些细胞的功能和活性。所以说这类细胞是专门属于什么？给其他的细胞提供强大的保护机制。可能我要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可能大致应该明白了啊，咱们胰岛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和构成了，也就是胰腺当中啊这几大类细胞庞大的细胞群构成的胰岛，而且这几大类的细胞呢是各负其责，各有各的功能啊，有任何一类细胞都很重要，都是不能缺少的。但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没有研究出这个巨大成果之前呢，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还只局限于胰岛的这个胚的细胞来进行干预。刚才说了，因为胰岛的胚的细胞是吧，它数量多呀，它是最多的呀，它是摄取葡萄糖和分泌胰岛素的，它有这功能啊，所以说只能针对于这类细胞进行干预。无论是从营养还是从刺激方面用的方法都是针对于胚的细胞啊来进行展开的。没办法，因为呢胰岛的胚的细胞占比大，分泌胰岛素，所以我们认为呢血糖高了就是胰岛的胚的细胞出问题了啊，或者是胚的细胞功能减弱了，或者是大量死亡了，因此呢这个胰岛素的分泌量它就减少了，是吧？或者是呢这胰岛素的分泌的质量不好了，这都是胰岛胚的细胞的事，对血糖的不敏感了所以说不能把血液当中过多的葡萄糖呢它转化掉给它分解掉。所以怎么办呢？那就针对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对这一类细胞来进行干预。要么说哎呀补充营养吧，那你说补充营养细胞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呢种类你要细分的话那得接近上百种了，那你说这胰岛胚的细胞它到底需要哪一种啊，哪种营养物质不够啊？咱们作为患者咱们自己能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哈，那你说医生知道吗？其实医生也不清楚，因为医生就知道哎，说你这胰岛这个胚的细胞啊活动能力差了，功能减弱了啊，所以说胰岛素分泌的少了啊，或者是胰岛素分泌的质量不好了，不敏感了，所以血糖高了。这咋能功能差功能减弱，是一定缺少营养了，那怎么办？是补充营养吧，反正也不知道这细胞到底缺少哪些营养，那就赶着补，什么蛋白质什么脂肪什么碳水什么维生素矿物质什么膳食纤维，反正也不知道缺少哪一类，反正就是一顿乱补。那结果呢发现呢这个细胞的功能还是不能恢复正常。为啥？我说就像这个汽车一样，这汽车呀你开着开着它就没有动力了，哎它不走了。你说难道说就是因为这个车子没油了吗？它不一定啊，你说是不是很多原因甚至是机械故障它都会导致这个汽车失去动力，对不对呀？说如果说你只认为是车子没油了不走了没动力了，你开始就不断的给加油，结果这油啊你都给加满了加冒量了，那是不是还不起作用吗？对吧？因为它这个原因有很多呀，你不能只知道这一方面啊。所以说呢你看看针对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要么是营养也不知道缺哪个，反正就乱补充，你补的不对呢干脆就没有作用。要么就是强制性刺激的胰岛的胚的细胞，哎，你看通过各种这个药物，不都是强制刺激胰岛胚的细胞吗？干啥呢？让它强制的让它干活，让它分泌胰岛素。而且呢，医学上讲了，说这一类细胞本身还是永久性细胞，如果说死了，它就不能再生了，数量只会越来越少了。那你说你大量长时间去刺激它，刺激的时间长了，那胰岛的胚的细胞长时间带病干活，啊，慢慢就产生应激反应，那就容易加速这些细胞的死亡呐。是吧？那你说这一类的细胞如果逐渐大量的死亡了还不能再生了，那你说全靠它分泌胰岛素

0: 素呢，那胰岛素分泌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了？这样一来，咱们这血糖是不是就会越来越高，就降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通过外来的这些生物或者植物合成的这个胰岛素了，来进行直接补充代替了，打这个外源性胰岛素。咱发现了是胰岛素只要打上怎么样，停不下来了。你看不就这样吗？我说的这些啊，这都是目前现在就咱们国家针对于糖尿病首选主要的治疗方式。那么暴露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知道，那肯定就是治不了也好不了，终身长期一直伴随。所以我们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没有研究出逆转合并制实现自然稳糖达到最佳状态，还没有啊把这一整套先进方法成功之前，其实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都是这样传统片面的方法。为啥我说传统片面呢？就这里面有几个核心重要的问题在医学上一直也没搞清楚。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7: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极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6: Radio。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只能针对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进行干预，实现葡萄糖的稳定。就我之前也讲过，是吧？我们在家测血糖，测的啥？就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数值，感觉这个葡萄糖数值稳定了，不高了啊，就相安无事。这是不对的，太片面了，理解太错误了。感觉呢，葡萄糖呢是在血液当中这个糖它占比是最大的，只要把它控制好，一切就好了，那不就错了吗？啊，实际上是什么？我们葡萄糖当中还有两种单糖的全糖和酮糖，虽然它占比很小，但是它可是决定着各种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的，这个完全不能忽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片面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只盯着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进行干预和治疗。我刚才不说胰岛有这么多类、很多种类的细胞，但是你只针对胚的细胞进行干预治疗，认为啥呢？认为这个胰岛所有的这几大类细胞当中，胚的细胞占比量是最大的、最多的，而且是负责分泌胰岛素的。所以说就盯着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不放啊，啊什么刺激它，什么补充营养、活化它，啊，这也是片面的。难道说胰岛其他的细胞它不重要吗？是多余的吗？或者说呢，其他的细胞数量少，少数就得服从多数，啊，认为只要把胰岛的胚的细胞给它功能恢复了，胰岛素只要正常分泌了，这血糖就稳定了。咱就这么说吧，即使说你把胰岛的胚的细胞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胰岛素可以正常分泌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啊，细胞该摄取的都摄取了，那多余的呢也得分解代谢掉了，啊，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那肯定不是啊，是吧？你合并症甚至到后来还是慢慢的出现了，对吧？为什么呀？我一直反复讲啊，是因为全糖酮糖的指标一直还没有稳定啊，所以才导致合并症的发生啊。那么这个胰岛素它能实现对全糖和酮糖的稳定啊起到干预的作用吗？啊，答案肯定是不能的。这个胰岛素只能针对葡萄糖进行稳定和调控。那么针对这个全糖酮糖指标的稳定和调控是啥决定的？是胰岛的干细胞决定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不是胚的细胞，是胰岛的干细胞决定的。胰岛干细胞啊，它要分泌一种特殊的组织液，这种组织液带啥的？是专门能够调控调节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实现指标平衡的。但是可惜什么呢？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胰岛的干细胞肯定是丧失这个功能了。而且呢，医学所说的啊，这胰岛这几大类细胞啊，医学讲什么，在以前都说是不能再生的，说死一个少一个。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胰岛这些细胞它死掉就不能再生了？我告诉大家，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胰岛的这个干细胞它丧失了功能啊，只有它失去功能了，那其他的胰岛这几大类细胞是不是就没有分化和再生能力了？刚才不讲了，胰岛干细胞干啥的？两个作用，一个是负责分化再生，一个胰岛的什么这些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德尔塔细胞、PP 细胞，就这些细胞只要有老化的、有病死、有死掉的，它不是不能再生，只要是胰岛的这个干细胞，它的功能是正常，它马上就可以分化再生新的细胞，马上来进行代替和顶替的，它不是没有再生能力。主要原因啥？就是因为胰岛的干细胞丧失了该有的功能了，失去了对胰岛其他的这几大类细胞的一个分化和再生能力，它没有这再生能力了。所以说呢，医学上认为啥呢？说这些细胞不可以再生，它是不对的。但是呢，即使说医学上认识到了，也没有针对于胰岛干细胞的干预和治疗恢复的方法，一直也没找到有效的方法。这是困扰了可以说是几十年近上百年的医学难题。那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解决不了只能绕路而行啊，只能针对这个胚的细胞来进行干预。没办法呀。对吧？就像有的人一样，是吧？他面对强硬的，他可能就对付不了，他只能挑软柿子捏，是吧？那你说那能有什么大的能耐呢？啊，不就这道理吗？啊，遇到难的了，解决不了，只能绕路而过。再就是呢，第三个错误也是个片面性错误的问题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构成的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包括刚才讲这个胰岛的干细胞，为什么这些细胞好好的会出现功能减弱或者大量的死亡啊？好好的这细胞的怎么就出现这个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大家要考虑啊。实际上呢，在医学上的解释呢早就有了。什么解释啊？就是咱们胰岛的免疫细胞，也叫免疫巨噬细胞，是这一类细胞出问题了啊。这大家要知道，是这类细胞出问题才导致咱们胰岛好好的这些细胞出现过早的老化、衰退、病损甚至死亡。这胰岛的巨噬免疫细胞出问题了，它就不能保护其他的胰岛细胞了啊，其他的这些细胞它失去这个免疫的屏障了， 他没有这保护机制了，没有免疫力了，就像人是一旦要是这个免疫力都没有了，他是容易得病啊，加速他的老化呀，甚至容易出现各种病损呢、啊、没有这屏障了，没有保护机制啊，你任何外界的环境因素的变化都会对胰岛的这个细胞很容易就造成伤害和破坏了，对吧，导致这些胰岛的细胞失去了该有的抗体，变得极其脆弱了，那肯定容易出现细胞的衰损呢、啊、病损呢、啊、老化死亡啊。但是呢，这几十年来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针对这个胰岛的巨噬细胞，也就是免疫细胞啊，有更好特殊治疗干预的手段，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是怎么办呢？也只能继续绕路而行，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这些病损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来进行维持和抑制，只能这样，对吧，你不能停滞不前。虽然这咱没办法找到更好的手段让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恢复它该有的免疫功能，但是现在已经发生病损这些细胞，咱们该维持得维持它呀，是吧，得尽量避免这些病损老化的细胞在加速它的衰退，加速死亡的进度啊，得尽量是抑制去维持呗，是吧。你明知道羊圈里的羊是被狼吃的，但是呢却没有治理狼的办法，那怎么办呢？只有想办法去补这个羊圈，然后对这个羊啊来进行细致的看管。但是咱知道，那你说狼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说这个危险是不是随时随地还是会发生呢？它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啊，因此来讲啊，就当年呢，我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呢，与其他国外这些科学家们一起重点攻克研究的呢，就是想着怎么样能把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两大类细胞实现功能恢复正常，这太重要了。因为只有胰岛的干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再次的发挥分化裂变再生其他细胞的能力啊。胰岛其他这几大的细胞只要有发生病损老化死亡的，随时随地就可以分化出新的细胞啊，代替老化死去的细胞啊，对吧。比方说阿尔法细胞，那得到大量的分化再生以后，就可以继续的分泌胰岛血糖素啊，对吧，通过分解肝糖原来提升血糖的浓度啊。还有这德尔塔细胞，如果得到重新分化再生以后了，就可以继续的分泌生长抑制素，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动率啊，调节激素的分泌水平啊，对吧。还有贝塔细胞如果得到重新分化再生以后呢，啊，它就很好的促进整个细胞吸取葡萄糖转化能量以及降低血糖的作用了，对吧。如果 PP 细胞呢得到的重新分化再生以后，就可以继续分泌胰多肽啊，啊，参与调节食欲、胃肠运动、消化功能，包括整个胰腺以外的分泌功能调控都可以实现正常了。你看，这就是胰岛干细胞强大的细胞再生分化的能力。所以说胰岛这个干细胞如果一旦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还可以分泌什么，分泌胰胺肽的物质。胰胺肽干啥？是专门促进调节身体所有细胞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能让这两大糖的指标实现正常，这样一来说就避免各种合并症的发生了。对于已经出现的合并症，随着胰岛干细胞功能的恢复，胰胺肽物质的正常分泌，就可以把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酮糖就可以完全的把它分解，把它代谢掉啊，啊，实现全酮指标的稳定正常。那么全酮指标稳定正常以后了，那咱们身体各组织这些细胞是不是就不会继续被过多的这个全糖和酮糖给它腐蚀和破坏，是不是这个破坏就给它解除了，没有了，那各组织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会逐渐就开始恢复了，那自我更新呢、啊、自我修复啊，更新换代，新陈代谢能力是不是逐渐就恢复过来了，那身体各组织这些器官的功能它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啊，对不对。这不就是咱们的合并症就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就开始发展了吗，这不就是逆转合并症吗，对吧。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呢啊没有办法，只是说通过维持控制抑制合并症，而且还控制的不好啊。与此同时呢，再把胰岛这个免疫的巨噬细胞把它的功能如果再恢复了，那咱们胰岛所有的这些细胞得到免疫的强大的一个支持以后，是不是就会强大起来，是不是有强大抗体了，就可以对抗所有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了，就可以一直保持咱们所有胰岛细胞的活跃和活动能力正常了，对吧。是不是就不会尽早的出现这种细胞老化的病损衰退的情况呢？那么咱们胰岛这几大类细胞的功能啊，是不是就会一直保持正常呢，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患者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你不需要任何外来的一些强制的手段，什么控制饮食啊，还得配合运动啊，还得依靠药物啊，啊，这种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了，不需要了。而且在这种自然状态下，随着细胞功能的恢复，那么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还不是单单葡萄糖的稳定，而是全糖酮糖的指标都会完全实现稳定正常的。
6: 这回啊我是完全听明白了啊，也就是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啊，无论是想要实现防止合并症发生，那还是说想要实现并发症的恢复，那一定是要从胰岛的干细胞啊，还有胰岛的免疫细胞这两大类细胞入手。
0: 对，
6: 哎，恢复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那再就是呢，患者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啊，不依托外力自然稳糖，也是要从这两大类细胞入手，那才是最关键的，没错吧？
0: 哎，对，就这道理。大家就记着，胰岛的细胞好几大类，以前错误指定着陪的细胞是不对的。最核心中的核心，最重要的就是两大类，一个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去噬细胞，这两大类细胞是最关键的。
6: 那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嘛，才能实现这两种类别细胞功能恢复正常呢？
0: 这个技术成果啊，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也早就成功攻破了。也就是说呢，给这两大类细胞要补充一种极为特殊的物质。也相当于什么呢？是这两种细胞的生命物质。为啥我知道生命物质太重要了？什么物质呢？那就是 Deep Zinc。 Deep Zinc 是什么呢？如果用中文翻译过来啊，汉话来讲呢，就是第八增敏。但是这个有个型号叫什么？叫 T2， 我们叫第八增敏 T2 营养素啊。正常我们老外英文叫什么？叫 Deep Zinc T2。 如果把这个我们汉话简称呢，方便讲啊，咱叫什么？就叫 DM T2。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叫细胞线粒体的聚合性物质，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内容比较深奥了啊。这个物质啥呢？它是由多个这种化学分子式构成的一种复杂的成分。当时在德尼罗呀，我们针对这个 DMT2 的研究持续了实际上很多年。因为这种物质呢，它分子式很复杂，需要在多种的矿物和生物植物体当中来提取和合成的。你比方说呢，从这个铝土矿岩当中啊提取出啥呢？叫这个铝碳酸镁的物质，还要通过水杨酸与醋酸苷相互反应以后的结晶物，啊，包括土壤当中多种霉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菌素，包括从黄铁矿岩当中提取这种硫酸亚铁，这些都是属于矿物的提取，还有这个生物植物的提取啊，包括这个咱们国家现在的咱们都说叫中药材嘛，啊，老外叫啥呢？老外不叫中药材啊，老外叫植物药材，你比方说什么的，都塔克后，塔克后是啥呢？咱们中药的这个药名叫啥？叫茯苓，咱老外的叫塔克后。还有什么呢？ Aesgetus 是什么呢？就是黄芪的这个药材。还有福格拉斯啊，福格拉斯呢是啥呢？福格拉斯呢实际上是属于生地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比较常见的啊，叫斯格史瑞是啥呢？就是五味子的中药材。还有可润子比奥呢是啥呢？是这个老百姓常叫呢叫这个老冠草。还有嘎丁尼格是什么呢？嘎丁尼格就质子，包括呢老特斯戴蒙，这是啥呢？这是莲子须。还有呢这个凡纽格瑞啥呢？就是中药当中有一种叫葫芦巴的药材。用这些嘛，包括我讲的这些矿物和这些植物的药材来进行特殊的萃取和提取的。
6: 长见识了哈。那这些中草药材啊，美国也有吗？我原以为啊，这个是一直是中国才生长这些药材，所以它叫中药嘛。我以为老外国外它不长这些药材呢。
0: 有啊，当然有啊，因为这些呢，全球都有
6: 啊，
0: 只不过呢是这个地域不同，它产量也不一样，需求不同而已。相对来讲呢，就这些植物药材呢，咱们中国呀用的量大，比较多，再加上呢咱们国家特殊的这种地域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嘛，产量比较高，长势呢品质比较好。再加上咱们国家用这些植物药啊年代史很久远了，所以说咱们中国人习惯是叫中药嘛。但是呢这是咱们中国的叫法，不是说中国独有的啊。而且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植物药材呢，就国外就现在尤其近些年这个农民呢也开始广泛的来种植这些药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植物药材啊对于人体很多方面的作用比一些矿物的药材效果可能更稳定，比一些化学物质的成分呢还要更安全，所以说植物药材在国外这些年呢也是很受推崇的。关键是同样的中草药材，就是一些植物药材啊，老外呢人家在利用使用上比我们呢更先进，我可以这么讲啊。你别看说我们用了几千年了，但是人家老外啊虽然是后发现这些植物药的，但是人家的技术比我们先进。我们用各种这些草药煎汤的时候，人家就掌握了特殊技术，就可以搞这

这个去国外旅游的，或者是去国外公务的时候，你看方便的话呢，他回国的时候，他都带国外生产那个中成药回国。他是为什么？这中药不咱们国家的，他们从外国买回带呀？为什么呀？因为同样发现，国内和国外都是这个中成药，你看这个成分方子都一样，用的东西都一样，实际上是老外抄袭我们这个组方和配伍。但是为什么人家制作出这个药的效果比我们效果要好呢？啊，我说这个啊，不是说贬低啊，咱们自己国家的药材不好啊，咱们国家的药材实际上是特别好的，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加工技术啊，还是有差距的，提纯技术还是需要跟进的，这个咱必须得正视现实，你不能自欺欺人，因为很多的技术到目前来说，咱们还是不成熟。就像我们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搞这个医学研究也是一样，啊，药物药材成分都是他们自己本国自己产的。很多的一个植物药材，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植物药材，咱们叫中药嘛，就这些药材论品质，根本比不了咱们国内的。但是啊，人家拥有尖端的技术啊，能把不如我们药材品质的这些植物药，人家能够通过尖端技术提纯萃取出想要的最好的一个物质。你就比方说，咱们最早我们只知道，哎呀，大豆用来榨油或者用大豆做豆腐。啊，说后来的技术升级了，先进了，可以在大豆当中说提取这个大豆蛋白呀、钙呀，或者是镁呀，或者是异黄酮啊。你看，一个道理，这不就属于技术逐渐升级、先进带来的吗？所以说，当时啊，在德尼罗实验室呢，我们运用的这个特殊技术呢，就是要把关键的这些矿物药和植物的药材进行这种萃取和提纯，啊，最终得出什么？就是 DMT2 这种极为罕见的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我们叫什么？叫 DMT2 氧移素。一个患者服用以后啊，这个 DMT2 呢，多分子细胞线粒体氧移素，啊，又是多分子物质，它可以直接参与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啊，还有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大类细胞直接能参与这两大类细胞当中，来进行直接的融合和直接的介入补充。因为这个 DMT2 啊，这个细胞线粒体这种聚合类的物质啊，它只有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是这两大细胞最不可或缺的。是这两大细胞最核心的物质动能。为啥我说这属于叫生命的物质呢？啊，所以这类物质一旦缺乏或者丧失呢，就会导致这两大类细胞功能发生减退，加速它的老化和死亡啊。所以说 DMT2 啊，这两种细胞啊，是它们生命的物质，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啊，是最为紧密的。我们人类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吧？我们所有的细胞，咱知道它都会逐渐的老化嘛，退化嘛。再加上生活、饮食、作息呀、不规律啊，或者是遗传的一些基因的影响啊，很容易导致啊，这胰岛当中这两代的细胞，就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这两大细胞当中这个 DMT2 这个线粒体这个物质严重的流失和消耗，然后出现匮乏不足的情况，这样一来就直接影响了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啊。如果说胰岛的干细胞缺乏 DMT2 线粒体以后呢，那它功能就开始减退了，就不能很好的分化再生细胞的能力了。对吧？就刚才说了嘛，对吧？胰岛其他的这些细胞出现病变、病损的、老化、坏死的，啊，就没有再生能力了。为啥？因为胰岛干细胞不干活了，它缺少 DMT2 线粒体了，所以说它没有这个动能了，不能再实现细胞分化了。那这样胰岛功能肯定就越来越差，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再一个啥呀？它就不能平衡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水平了，对吧？过高的全糖、酮糖不也全靠这胰岛的干细胞分泌液态的物质，对吧？能够把过高的全糖、酮糖完全给它分解代谢掉吗？实现全糖指标平衡吗？但是胰岛干细胞一旦缺乏 DMT2 线粒体以后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说全糖指标就越来越高了。那接下来会出现啥呢？是不是又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合并症啊，就开始发生发展了？那么同样，胰岛如果这个免疫细胞呢，如果同样也缺乏 DMT2 线粒体氧移素这个物质呢，那就会导致呢，咱们胰岛的这所有这几大类细胞功能呢，全都降低了。它没有了冲突的动能，没有了保护的机制，失去了免疫，没有了抗体呀，那这些细胞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呢。任何的外界的因素的变动，都会导致这些细胞及早的发生老化、病损和死亡啊。所以说，这是才让咱们胰岛丧失了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你看呢？所以关键在哪儿？就是这个关键当中，这个 DMT2 叫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就这种物质阻碍了糖尿病医学发展几十年、近百年的时期，一直都攻克不了。结果在5年前，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还是给通风破解了。我们找到了诸多的矿物和植物，刚才讲的进行组合、进行搭配、开创的特有的尖端技术，实现了多分子的萃取和提纯，
把 DMT2 细胞限里的物质，我们。

0: 还是把它搞出来了，并且一举获得了成功，在全美、在欧洲都引发巨大的波澜，可以说改写了糖尿病患者的历史啊！干预合并症实现自然粉糖都不再是梦想，已经照进现实。所以在五年前成功以后呢，为啥我想呢？我第一时间要回国，要把这套成功的技术成果要带回来。但结果呢，还是遭到了众多诸多的难处和阻拦，对吧？没办法，人家老美技术封锁。啊，四年多的时间一直都没办法回国，啊，那最终还是通过爷爷呢给我留的这2亿基金信托作为抵押和担保，在去年才让我一家人顺利的返回到了国内，就是这样的。
1: 嗯，真是太不容易了啊，也太了不起了。那宇哲，你回国呀，那这就意味着咱们现在呀，2亿多的糖尿病的国人终于是有救了。那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哈，你说的这个 DMT2 的这个物质啊，那我们国内落地了吗？
0: 早就落地了啊，因为到现在来说都已经生产制作出一个批次，
1: 是吧？
0: 而且现在第二个批次马上也要出来了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啊，它都已经是成熟的了，
1: 嗯，
0: 而且需要的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咱们国内那都是现成的，而且品质比国外的还要好。他不像是前两天啊给大家发放这个全头检测试剂啊，因为这个尿液试剂这个，因为它原材料很特殊，它需要从德国进口，所以说呢这个试剂呢一直很紧张，一直供应的很少。但是关于这个 DMT2 啊这种物质，在咱们国内现在呢需要的各种药材成分，这都是具有优势的，而且呢我这边技术呢更是成熟的，所以说就不难了。所以在咱们国内命名叫什么呢？也是根据这个英文，当时我们在德国的实验室什么呢，把它命名啊，就 DeepZym 啊，也叫 DeepZym-T2。实际上到中国了，咱们落地之后呢，给它翻译过来啥呢？就是第八增敏灵奇氧胰素。要是咱把它简称呢，就是我刚才说叫 DMT2 灵奇氧胰素啊。但是啊，这还是有一个唯一的缺点。缺点什么呢？就是这个生产制作的周期时间它比较长。也就是说呢，这个 DMT2 灵奇氧胰素啊，一个批次只能最多生产11000盒，啊，这数量是很固定的，多了呢生产不了，制作不了，一个批次11000盒，而且整个的一个批次下来的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得将近6个月的时间，这个就很长了。而这个啊和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都没有关系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产品它是属于多分子结构的。这个多分子干啥的？它进行分子间的一个对比和匹配，因为它不是传统的药物。因为咱们这个用的这些传统药啊，它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呢都是属于叫基团立体结构，它不复杂。但是这个灵奇氧胰素这个这里面包括你像这个羟基呀，包括氨基呀，啊，包括羧基呀，包括原子量啊，包括分子团等等，它是诸多的分子结构一个组合起的，诸多的分子结构一个组合起的构成等等，它是诸多的分子结构一个组合起的构成。如果这面我要打开说啊，我感觉没必要，为啥呢？因为要说到这方面可能太专业了，说大家听也听不懂啊。咱总之什么呢，举个例子呢，为什么这个生产周期要6个来月这么长，这一个批次呢，就是因为多分子分子结构复杂，一模一样，拼图一样。你任何的一个模块如果你安装的不对的话，那就会导致后续的安装，这是不是都是错误的，安不上呢？啊，是不是还得需要重来呀？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麻烦，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过程和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批次生产制作出来，一个是数量11000盒多了，没办法，那时间方面多分子结构，所以说都得需要6个月半年左右，时间的确是很长。这个不是在国内啊，就在国外也是一样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它不是一个追求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它是多分子结构制剂，它是属于这种特殊性所决定的，这是没办法的。
1: 嗯。那真就是太好了啊，虽然说这个生产周期是长了一点，但最起码说成功了呀，
0: 对
1: 啊，能给咱们国人进行服务了。那未来呢，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所有的这些糖友们有了全新的方法和希望了。
0: 对，
1: 那这真是伟大的医学进步啊。那看看时间呢，这个节目啊马上就要到结束的时间了哈。那今天宇哲讲的内容哎呀比较多哈，就是很可惜没有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了，那非常的抱歉哈。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包括已经申领得到全酮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在检测的这个环节上，试

0: 剂的使用方面，对比分析结果不清楚不明白的，一定及时的啊，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服务指导的电话啊，及时的和专业的指导老师进行沟通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啊，辛苦宇哲了啊，讲了这么多，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1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die with the chemistry out of my new. 日夜耳动听，撬动你的车厢。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5: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4: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You talk too much.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衡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如约收听周六晚上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在我们节目之外哈，总能收到咱们各路卡友发来的留言，而且我相信每一条都是咱们跑车人的真实心声以及各自的生活写照。咱们先来看两条啊，这个李不达我们的老朋友了，发来留言说，这一周呢是跑长途，往返跑了两趟跨省专线，哇，那辛苦了。他说一路上货装的满，路程也很赶，虽然说累点，但是一路很顺利，运费也按时拿到手了，心里很踏实啊。我得恭喜一下我们的李师傅哈，为啥选你这条留言来读呢？就是希望各位哈，咱听了他的留言都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开心。当所有的奔波都有归处，所有辛苦都有回报，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了。还有我们的卡友猛龙过江是问大家呢，他说最近这个兄弟们都跑哪儿了啊？有没有感受到热浪的袭击呀？不怕奔波苦，就怕受罪的夏天热。他说真的是越来越熬人了呀。哎，确实啊，最近大伙儿就是关于这天气的吐槽可真的是不少啊。我们的路上孤鹰说的是这两天开车方向盘都烫手啊，都说今年是史上最热的夏天，大家可得做好准备啊。一说起天气了，这关注的人还真不少。我们的听友小机灵也说呢，他说我说刷到好多消息了，什么厄尔尼诺呀，极端高温呐、啊，这个夏天应该是很难过的呀。好，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已经是凉快下来了，不管在哪儿哈，到了晚上这温度多少都会舒坦一些。但是确实要承认哈，这个很多人最近都刷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就告诉你史上最热的夏天就在今年，我们即将迎来最炎热的考验等等等等，让大家被这种高温消息弄得是心里不安哈。那么史上最热夏天呢，什么包括持续性极端高温呢，这类说法这么多，那么今年夏天真的会像网上说的这么严重吗？那在这呢也是为大家好好的来关心了一下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有专业的科学解读的。那么根据数据的显示啊，今年四月以来全国的平均气温呢，怎么说就是确实啊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不过呢，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也明确说了，今年的夏天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相对偏热，这高温日数呢偏多，会有阶段性高温热浪。你看专家这措辞哈，阶段性啊，偏多偏热，但是哎，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了，就是网传的什么史上最热呀，什么灾难级高温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呀。为啥要提起这个呢？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卡友们来说，天气真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我们密切关注的一个消息啊。那么中国气象局呢也是提醒大家了，面对这类天气消息呢，咱们是不信谣不传谣啊，其实不用去放大这种焦虑，做好防暑准备就没问题了。其实每年夏天嘛，大家相关的一些经验全都是有啊，咱们常年开车在路上，面对这种逐渐升高的气温呢，肯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方式去应对的啊，一些开车的一些好物啊，小法宝啊，是不是能够让咱们开车路上呢能够更舒服更省心。哎，那借着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来延伸一下了，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的开车路上的制胜法宝。这四个字儿一出来就觉得，哎呀，这有神气来了啊！不管是能够快速降温那些小物件，或者是提升你驾驶舒适度的一些好物，还有呢，就是路上给你解闷啊、打发时间的一些好东西，都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板块一起来聊一聊哈，踊跃的分享，把你的一些实用好物啊，什么独门的这个秘籍妙招啊，咱分享给全国的卡友，互相来支招吧，让我们的开车路上能够更加的舒心，也是更加的放松哈。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跑车的必备好物，当然了还有很多跟车跟路相关的信息等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为您刷新一组卡圈资讯。先来关注的是，在5月11号，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是正式启动了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准运证核发工作。简单直白点来说呢，就是以后啊，有几类散装液体货物没有证是不让拉的啊。跟大家呢来通俗易懂的来讲一讲啊，那么这次的新规当中呢是明确了，像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这一共五大类14个品种的液态食品，只要你是散装罐车运输，就必须办理准运证，而且运输罐体啊、容器啊，还要配套运输容器证明。那在这里呢，跟咱们卡友们画一个重点的豁免条件，就是食品生产企业自己的罐子拉自己厂里的货就不用办证了。那只要是咱们外部运输啊、物流运输啊，还有散户接单拉散装液态食品，就全部要持证上路了。那么这条政策的解读呢，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了。那么全国统一时间节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是2026年的7月1号之前就必须全部办完证件了。那么从7月1号开始，没有准运证或者是手续不全的车辆，一旦查到就直接依法处罚了。那目前呢，湖北已经是开通了线上办理通道，那大家可以登录到湖北政务服务网来线上提交材料，相关部门呢现场核查审批办证，就不用你来回跑腿了。那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新规啊？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食品安全监管嘛。以前呢，很多的散装液体罐车混用啊，罐体不干净啊，运输不规范，非常的容易造成食品污染。那么现在呢，统一办证、统一审核罐体的资质，规范散装运输，也是为了从源头来管控风险。那这里要提醒专门拉食用油、酒水、糖浆或者是调味品的卡友啊，咱一定要自查车辆，提前准备资料，按时办理准运证啊，千万不要等到说，哎呀，7月1号新规落地了，哎，咱没证运输了，哎，被处罚了，就得不偿失了。新规不断更新，那跑车一定要紧跟政策，合规运营才是长久赚钱之道。继续往下来看，在5月11号呢，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也是正式出手了，启动网约车网络货运平台专项整治行动。那直白一点说呢，就是专门要严查货运平台的乱象，来整治那些不合理扣费呀、霸王条款呢，以及要规范平台的经营了。这次的整治力度是非常明确啊，重点压实平台责任。首先呢，要求所有的货运平台必须如实报送经营者信息，规范服务协议和交易的规则。那么以后呢，平台的合同啊、扣费的标准，包括接单的规则，全部要透明化，绝对不可以暗箱操作。那监管部门重点是严查什么呢？跟大家来画一个重点：不合理限制交易、隐形扣费、违规收费，像随意限制司机接单呢、莫名的扣款，或者是不合理的抽成、霸王协议，那么这些乱象全部要被整治了。而且呢，这一次检查手段方面也是非常严格，采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投诉举报核查、大数据实时监测，多部门联合执法，交通部门呢是同步配合，全方位紧盯平台，杜绝暗箱操作。那咱们跑车的卡友啊，绝大多数都是依靠网络货运平台接单嘛。以前呢，很多的司机吐槽说，哎呀，平台扣费看不懂，规则改得快，申诉又没人管，限制接单呢又莫名其妙。那么这次专项整治呢，就是为了整治行业乱象，倒逼平台规范经营，来保障咱们卡友的合法权益。那这次整治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砍掉行业乱象，让网络货运行业健康、公平、有序发展。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卡友啊，以后啊，如果说遇到像平台乱扣费呀、不合理的限制接单、不公平的条款，首先一定要保留截图、保留证据，来及时的投诉举报。监管可以说现在抓得严啊，那咱们就要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收入。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整治行动能够密集一些哈，让货运平台少一点套路，多一点透明，让咱们卡友啊跑车跑得明白，挣钱挣得踏实。好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云南方面。日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省能源局、云南电网三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云南省交通运输行业交能融合总体工作方案》。那么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云南要大力搞交通加能源融合，全面升级绿色货运，大力普及新能源重卡了。在这份方案当中是明确了，以后云南要重点推广新能源重卡，打造换电重卡产业集群。那也就意味着换电重卡会越来越多，配套服务方面也会越来越完善。
那与此同时啊，全省也会加快布局基础设施，像在港口、普通公路、高速沿线以及铁路沿线大规模建设重卡充电换电站点，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不光是路上建充电桩换电站，在内河港口也会完善充电网络和岸电系统，形成水路陆路一体化的绿色补能体系。那在这儿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官方的这个目标哈。第一阶段的目标呢，就是到2027年云南交通行业用电耗能比例大幅提升，交通沿线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不低于35万千瓦，沿线的充电换电设施的密度将越来越高。那长远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到2035年了，新能源营运重卡是实现规模化普及，加氢充电换电绿色燃料全部配套齐全，彻底形成交通和能源一体化的新格局。那很多卡友可能也会关心说，那这和咱们这个跑车有什么影响啊？我们在这也是给大家总结三点啊。第一，云南以后呢，新能源重卡是会越来越多，像矿区、还有砂石、港口，包括干线运输，都会逐步的换成电动重卡了。那第二呢，像高速啊、干线啊、港口补能站点是密集建设，那么以后在云南跑新能源火车就再也不用愁充电换电了。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能源成本会更低嘛，长远来看电车运营成本是远低于燃油

车，那么未来运费结构啊，还包括运营模式呢，都会慢慢的改变了。那么现在全国各省市呢，都在加速布局新能源的货运体系，行业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不管咱们现在是开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都建议要多关注行业的变化，提前了解政策，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购车以及跑车的路线。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行车安全的事儿哈。那最近这件事呢，可以说很多跑高速的卡友们都看到了，因为有网友说啊，自己车上的高速 CPC 卡呢，居然在车里炸了，这卡片呢是直接烧出洞，另一面呢是鼓包变形，看着真的是特别的吓人啊。那高速客服呢也是明确回应了，

那么无线充电靠的是电磁感应，而咱们的 CPC 卡里面呢有芯片、有天线、有金属件，一旦靠近强磁场就会产生涡流效应，就跟那个电磁炉原理差不多嘛，就是瞬间的会大量的发热。卡片的外壳是塑料的，你说它散热又比较差，这热量一激它就会发烫啊、鼓包啊、变形啊，严重的就会直接炸裂、冒烟起火。你说咱们在高速上开车，那这就等于是一个定时炸弹。不光是直接放上去，就算是和手机叠在一起进行充电，同样有危险。所以呢，在这里要给所有的车友们提个醒，咱们上高速领了那 CPC 卡，别和手机一起放无线充电板，也别放在充电区域附近。那么平时就放一些什么专用的卡槽啊，什么手套箱啊，或者储物格啊，要远离磁场，远离高温。一旦发现这卡片发热了，或者是变形了，有一种焦糊味了，咱就得马上就近下高速，交到这收费站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千万别继续带在车上了。那么除了像高速卡，还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常规经常会提的，那咱们卡友们或者是一些私家车里面咱都别放啊，像什么充电宝啊，或者是手机等等这些锂电池的产品，这高温都非常的容易鼓包爆炸的。还有像打火机，这温度达到50度就可能会膨胀爆炸。还有一些这个我们比较认知比较多的像碳酸饮料，受热膨胀也是有一些爆裂的风险啊。还有像什么眼镜啊、矿泉水瓶啊、水晶球啊，反正就是聚光嘛，就会容易引燃车内的物品。另外像一些喷雾啊、香水啊，含有一些易燃的成分，那么高温遇到明火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可以说呢，现在呢还没出15嘛，很多的朋友可能还在一些错峰返程啊，或者是跑长途啊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咱们出发之前一定要给你的车做一个安全大扫除，该收的收，该清的清啊。路上再忙再赶时间，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别让随手一放的小习惯变成大隐患。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

0: 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服务区正式投入运营了。那这也标志着湖南高速新能源重卡补能网络是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这座换电站呢，可以说来头不小啊，是由湖南高速集团联合宁德时代一起建设的。双边的占地有1260平方米。那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车电分离，急速换电。那咱们新能源重卡进站呢，5分钟以内就能够完成换电了，那真的是比加油还要快了。咱们都知道，以前呢，电动重卡最大的麻烦就是充电慢，耽误跑车时间，这运营成本也不占优势。但是现在呢，有了重卡换电站，是直接解决了充电耗时久、续航焦虑以及碳排放高这些难题，大大提高了干线物流的运输效率。那么长期跑下来，用电成本也会更低一些。为什么要介绍它呢？那这个站点啊，并不是简单的说就建个换电站就完事儿了啊。那按照规划，在2027年的3月底之前，邵东服务区呢还要再加建重卡充电站。那最后呢是打造成加油、加气儿、加电、换电四位一体的综合能源示范站，这服务功能呢也是特别的齐全呐。那更关键的是，湖南高速呢已经是把长远的规划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2027年到2028年呢，会在京港澳沪昆高速湖南段一共是要建成18对服务区，36座重卡超充站，要做到每100公里就有一座重卡补能站。未来会形成一纵一横两条零碳运输大通道，专门服务咱们干线货运的新能源重卡。而且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现在呢，全国高速都在疯狂的布局重卡充电以及换电的设施。那么以后开电动重卡跑长途，补能会越来越方便，排队会越来越少，运营成本也将会越来越低了。那在这儿呢，要提醒咱们各位卡友啊，货运行业的新能源转型那是大趋势哈。不管现在您开的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呀，咱都可以多多的关注这些沿线补能站点的变化，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继续来关注，是在11号的时候呢，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是正式印发了《四川省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规定》，专门规范公路货车超限的非现场执法。那么这条新规呢，将在2026年的11月10号正式实行，有效期整整5年。那么咱们跑四川国道啊、省道的这些卡友们，咱一定要做提前的了解。非现场执法，顾名思义，就是不靠那些人工拦车检查，要依靠路上的动态称重啊，包括车牌的识别以及视频监控这些设备，自动抓拍、自动采集超限的证据，全程科技化的取证执法。而且呢，执法的范围覆盖也非常的广啊，四川全省范围内的国省干线啊、重要的桥梁啊、货运货源集散地啊，这些重点路段是全部纳入监管的。而且呢，新规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要求啊，这些制超的设备呢，必须检定合格，省级备案，还要提前15天公示才能启用。那么没有经过检定的这些抓拍的数据呢，是不能够当作处罚依据，这也是为了保障咱们卡友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这执法流程方面也是规范的明明白白啊，从检测、信息采集、后台审核，再到违法告知、立案、处罚，那是全流程的闭环处理。另外呢，还有一个便民利好啊，就实行一地违法多地可处理，四川本省车籍的货车呢，还可以回到车辆所在地来接受处理，就不用说专门去跑那个违法路段来来回跑腿了。那么其中呢，最值得咱们卡友关注呢，就是在这次的新规当中的柔性执法、人性化裁量政策。那么有符合条件呢，可以免罚，也能够分级减罚。那给大家也是画好了一个重点啊，只要同时满足超限率20%以下，还有就是没有造成道路危害后果，以及主动卸货整改，还有就是1年之内首次违法这几个条件，是可以不予处罚的。那么对于主动配合及时整改的呢，还会按照超限幅度分级减轻处罚，最高呢可以减轻70%。那如果说主动的卸货，还能够再减半处理，那政策方面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了。当然了，虽然是政策嘛，也有红线是不能碰的啊。比如说这个总重超过100吨啊，这个超限率超过100%，还有呢就是什么1年内啊多次超限违法的，那是不适用任何减免政策，从严处罚也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啊。那么如果说收到了通知拒不配合处理，还会被列入到重点监管名单，纳入到信用交通失信联合惩戒了。那么严重的呢，还会依法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影响以后的什么年审啊、营运的接单啊。
那就非常不合适了啊。那同时呢，新规也对智超的设施建设、数据审核、部门联动以及卸货管理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既用科技的手段严格治超，又兼顾到了人性化执法，共同优化咱们的货运营商环境。那在这呢，提醒咱们各位跑四川线路的卡友啊，距离11月10号呢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啊，那咱一定要合规装载，不抱侥幸心理，同时要了解一些免罚呀、减罚这些适用的条件，守住百吨王严重超载的这根红线，守法行车，规范运输。好，那最后呢，要给咱们近期跑江苏高速的卡友来敲黑板了啊！江苏高速呢，新一轮的严查要正式开始了，严查范围、处罚力度那是全部升级呀、啊，所以说咱一定要听仔细了，千万别违规吃亏呀、啊。就在前段时间，江苏省公安厅交管局、交通综合执法局以及江苏交通控股这三部门是联合出手，正式启动全省高速公路专项整治行动。那整治的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啊，一直会持续到8月底，整整4个月的严查不放松啊。那这次整治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也就是大货车啊，还有这个危化品车呀，包括这个大客车还有面包车，全部都纳入到重点的监管名单当中了。那我跟大家来直接说重点哈，就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路段重点查什么，就是超限超载、疲劳驾驶、非法改装以及非法营运，还有呢就是超员这类非常容易引发重大事故的违法行为呢，是全部从严查处。而且呢，这一次可不是说随便的抽查哈，江苏呢是启用了大数据后台研判系统呢，自动的锁定高风险的车辆，专门生成了一个靶向检查清单，哪辆车经常超载呀，哪辆车有这个改装记录啊，又有哪辆车它是频繁的夜间长途行驶啊，那后台是一目了然啊。只要被列入到了重点嫌疑车辆，那么经过收费站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报警，当场核查，那是根本躲不掉的啊。那执法的点位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全省63个高频收费站，还有省界关口呢，全部设为重点执法点，定点检查，再加上路面的流动巡查，那是双向管控啊。不仅如此，江苏还开启长三角跨省联合执法，周边的省份联动严查，所以说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那在这里要郑重提醒咱们各位的卡友，眼下江苏高速是执法密度包括科技筛查力度全部拉满了，千万别再铤而走险，咱不要超载，更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什么私自的改车厢啊、改灯光啊，一旦查到，不仅是从严处罚，还要纳入联合惩戒。我们刚才提醒大家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咱以后的年审营运啊，得不偿失。那么最近咱们跑车经过江苏的卡友们，咱一定要合规的装载，安全的驾驶，保持良好的行车习惯。现在严查已经是常态化了，咱啊都老老实实的开车，平平安安赚钱，这才是跑车的长久之道。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咱们卡友常年在路上跑哈，难免也是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剐蹭的事故哈。要是碰上那些不知情被剐蹭呢，还找不到肇事车的情况，哎，那真的是又闹心又得自己承担损失。不过呢，最近啊，南通的一位货车司机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哈，还好是遇到了认真负责的交警，帮他挽回了不小的损失。事情呢是发生在2026年5月4号的一大早5点多啊，南通交警高速三大队呢就接到了一位货车司机的紧急求助。那这位师傅呢语气是非常的焦急啊，说哎呀，我自己在加油的时候呢才发现说我们的这个车的右侧车身被刮坏了，但是呢他完全想不起来说哎呀什么时候啊在哪儿啊被谁刮的，就也找不到肇事车辆了。那么这几千块钱的修车费可就得自己掏了，实在是让人着急啊。那首先呢，民警是耐心地安抚了这位卡友的情绪哈，然后慢慢地引导他回忆一下自己的行车轨迹。那这时候呢，师傅才想起来说，5月3号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呢，自己啊曾经进入到如皋服务东区停留过，那么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线索了。得知到这一关键信息之后呢，民警也是立刻行动起来，马上呢调取了如皋服务东区进口的监控录像，逐分逐秒一帧一帧的仔细排查。你可要知道夜间服务区那车流量是特别大的，车辆往来频繁，排查难度高，工作量也非常大，但是我们的民警是丝毫没有懈怠，足足花了将近2个小时的仔细比对，终于是找到了事发的真相。原来呢是一辆大型的货车呀，在服务区内倒车之后准备往前直行的时候，因为这车身过长啊，就没有注意到周边的这环境，车辆的左后侧与我们这位求助司机的货车右前侧就发生了刮擦。那么监控画面呢是把整个过程啊拍的是清清楚楚。随后呢，民警也是立马就根据车牌呢是联系上了这位肇事的货车司机，当场也是出示了监控的视频。那么面对确凿的证据，肇事司机也是坦然承认了事故事实。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两位司机啊早就驶离了如皋服务区，那么相隔的距离也很远。

提个醒啊，那么大家啊在服务区停车呀倒车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周边的环境，放慢车速，谨慎驾驶。都知道咱们货车嘛，这车身长，盲区也大，更是要多加留意。如果说就是一不小心啊，就是万一了，就发生了这种轻微的刮擦事故，也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离开啊，咱一定要主动的去联系对方的车主，或者是直接报警处理，遵纪守法才是最省心的办法。你说都是卡友，都是大货司机是吧？我觉得应该是互相的体谅，你要明白被刮蹭车辆这司机的心情是怎样的。当然在这我们要特别为南通高速交警的暖心服务点个赞，始终是把咱们货车司机的难处放在心上，高效办事，为民解忧啊。我们在这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出车多加小心，平平安安，少遇纠纷，少受损失。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相信大家跑在路上啊，最怕的就是遇上一些说不清或者是道不明的误会啊，尤其是在过收费站的时候，一旦系统出问题，那真的是耽误时间又闹心啊。就在最近，有一位姓邱的卡友就遇到了一件特别憋屈的事儿啊。3月26号，邱先生呢是开着空车途经上海青浦区 G15 北京公路收费站，竟然是被系统判定为超载。那邱先生说呢，当时啊他明明是空车，但是收费员却直接按照电脑显示一口咬定他超载了，还让他马上倒车处理。邱先生当场就解释啊，说自己拉的是空车，根本不可能超重啊。但是对方态度还比较强硬，只认系统数据，不听现场解释，也没有先去车上看一看。没办法之下，这邱先生呢只好下车打开了车厢门，现场证明车里确实没有任何的货物啊。直到这时候，这收费员才绕到车后查看拍照，这态度也随之缓和下来了。后来呢，收费站负责人也是赶到了现场协调。那么在邱先生的坚持下，这名收费员当场向他道了歉。但是事情到这儿呢还不算完啊，邱先生说道歉过程是比较仓促的，对方看起来也是不是很情愿。那么现场工作人员呢还一直催他就赶紧开走，别影响后面的车辆通行。更让他在意的是啥呀，就是空车为什么会被误判超载，这从

头到尾都没有人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啊。那记者呢是随即联系到了这家收费站，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会有专人跟进处理后续回复，不过呢截止到节前也没有进一步的官方说明。其实呢这件事儿不大，但是特别能够引起咱们卡友的共鸣啊。系统数据再准也不能完全代替现场的核实啊，咱们跑车在外讲究的是有理有据，遇到不合理的判定该据理力争咱就得据理力争，同时呢也希望相关的站点能够完善设备，优化流程，别再让空车被冤枉超载了，少让卡友在路上受这种无名的委屈啊。当然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卡友，遇到类似的情况咱首先别急躁，保留好现场的证据，理性沟通，该维权就维权啊。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河北。衡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去往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去往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去往德州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庙镇站去往衡水方向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在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的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西部、华南以及西藏的东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河北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东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跑运输的卡友都知道，这日夜兼程是我们的家常便饭啊，尤其像现在这种夜间跑高速呢，更是咱们货运路上的一种常态了。但是呢，最近啊，接连发生的几起高速公路夜间交通事故实在是挺让人揪心的，也是给咱们所有跑夜路的卡友们敲响了最重的安全警钟。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12号的最新提示，近期夜间高速路上事故频发，而且每一起都是代价惨重。先来看5月7号凌晨的0:05，在京哈高速河北秦皇岛段，一辆重型半挂车是追尾了一辆刚从应急车道驶入行车道低速行驶的小客车，是造成了3人死亡2人受伤。仅仅20分钟之后，大广高速北京大兴永定河大桥段又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追尾停驶的重型半挂车的事故，4人死亡1人受伤。到了5月8号的晚上9点多，安徽亳州境内的武博高速上，一辆半挂车是追尾了停在行车道上接打电话的小客车，又是4死3伤的悲剧。短短的2天时间，3起夜间高速事故，10几条鲜活的生命离世啊，多个家庭因此破碎。那咱们每一位跑夜路的司机师傅都必须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心啊。公安部交管局也明确提醒啊，夜间在高速公路行车，光线差，视线受限，那咱们司机呢长时间开车更容易的犯困疲劳，反应速度也会大大的变慢，一点点的疏忽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事故啊。尤其是咱们开大货车的卡友们啊，你说咱们车身长，载重大，这刹车距离也远，一旦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更难及时处置，所以说夜间行车安全二字一定要刻在心里啊。那我们也是要再次跟所有的卡友们提个醒啊，咱夜间跑高速啊，有几点一定要记牢了。首先就是要集中精力嘛，谨慎驾驶，严格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使用灯光，不要随意变道。其实说起来呢，就是一些常识啊，但是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人，就是在几秒钟的时间的疏忽，可能就会酿成大祸了。那么坚决要杜绝疲劳驾驶，以及开车接打电话呀，什么玩手机啊这种分心驾驶的行为，更不能够在高速行车道上低速行驶以及随意的停车。其次呢，就是不管是从匝道啊、服务区，还是应急车道、紧急停车带驶入高速行车道，咱一定要提前的观察后视镜，打开转向灯，先提速再汇入，千万说不能哎呀我慢悠悠的吧哈，或者是直接的扎进行车道，不要影响到后方正常行驶的车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及时去做出反应啊。那最后呢，就是更加常识的一个提示了，如果说要驶出高速，一定要提前的变道到最右侧的车道，打转向灯减速驶出啊。当然有很多人哎呀来不及了，我忽然想起了我要右转了，哎呀要出高速了，忽然间猛打方向，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啊。还有那就是万一说哎呀不小心错过出口了，也千万别着急刹车，更不能够什么倒车呀逆行啊，咱应该是直接往前开到下一个出口再返回，一时的侥幸可能换来的是一辈子的后悔呀。那我们的各位卡友，包括我们所有的司机师傅们啊，咱们日夜奔波都是为了家人，为了生活，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安全才是婚姻路上最大的财富。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卡友车友都能够把今天的安全提醒记牢，出车多一份小心，行车多一份专注。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是我们卡友好人好事的分享以及宣传的时间了啊！都知道咱们卡友啊，常年奔波在高速路上，真的是见过太多路上的一些突发情况了。但是就在最近啊，一位湖北的卡友用一个不起眼的举动呢，是温暖了全网，也让咱们所有的同行为之点赞。事情呢是发生在5月6号啊，在湖北麻城境内的沪蓉高速公路上，有一个大大的货车轮胎是意外的掉落在高速路的中央了。那么过往的车辆看到之后也是纷纷的紧急避让啊，那这是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发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那场面真的是十分的危险。那么湖北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到这一隐患之后呢，也是立刻安排了巡逻民警赶往现场进行处置。而在民警抵达之前，咱们的暖心卡友驾驶着鄂A9A51K 货车的陈明师傅途经此处呢，是看到了这一险情。那陈师傅是丝毫没有犹豫啊，果断的就把车停靠在了应急车道上，简单观察后方的车辆之后呢，是快步的折返跑到了路中央，俯身抱起了这个笨重的大轮胎，一步步的把它挪到了安全应急车道上，及时消除了这个高速路上的重大安全隐患。大家要知道，高速上车流速度快，那么在路中央搬移轮胎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但是我们的陈师傅是完全没顾及自身的安危啊，一心要想着排除隐患，避免其他车辆发生意外嘛。那么这段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呢，真的是有无数的网友纷纷为陈师傅点赞，夸他是真正的平民英雄。就在5月12号，高速交警特意是在陈师傅送货途经的收费站为他送上了锦旗，感谢他主动消除隐患，守护道路平安的暖心一举。那面对民警的感谢，包括全网的点赞哈，这位有着2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那显得是非常的朴实啊。陈师傅呢是湖北麻城人，是常年的给建材店开车送货，那几乎啊每天都要跑这段高速。他说哎呦，当时啊天慢慢黑了嘛，这个轮胎躺在路上真的是太危险了，晚上就更难被发现，太容易出事故了。我就是顺手做了件小事儿，换做其他司机看到了，肯定也会这么做的。简单的几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尽显咱们卡友的善良与担当。常年在路上，我们更懂高速隐患的危险性，更明白平安出行的来之不易。陈师傅用平凡的举动做了最不平凡的事儿，也非常的值得我们所有的车友，包括我们的卡友来向他学习，为他点赞。那当然在这要提醒卡友啊，路上遇到一些道路隐患，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力所能及伸出援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给一些老年的听友以及家里有老人出行的听友们带来一条超实用的出行好消息啊。那记者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了。那么相关的优惠车票呢，是从5月15号就已经是陆续开始发售了。那么有计划出行的一些老年的听友啊，咱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首先要说一下，到底哪些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哈？那么这次的优惠呢，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那不管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啊，还是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以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又或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包括居民户口本购票，都符合优惠条件。那覆盖范围可以说是特别的全面了。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优惠时间和优惠的规则哈。那优惠针对的呢是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且是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那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6月18号至22号，那不是端午假期嘛？那这段运输期呢是不包含在内的啊。那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这些时段的车票呢，就能够直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了。当然大家在购票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说呀找不到这个优惠的车次啊。铁路12306系统呢会在优惠车次后面呢专门标注一个敬字，这个敬就是敬老爱幼的那个敬字。那购买成功之后啊，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也会清晰的显示长者优惠这样的字样，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啊。除此之外还有双重的福利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同时呢还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那么在享受原本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呢，还能够再叠加一次9折优惠，实实在在的减轻出行的成本。而且呢，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还能够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后续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还能够办理像什么座位升级业务啊，福利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厚了。不管是线上通过12306购票，还是线下前往车站窗口购票，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都能够办理这项优惠业务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条实用的出行信息啊转发给家里的老人，包括身边的长辈啊，让我们的老年听友们出行也能够更省心更划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3: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

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2026年8月6号18时结束。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15号到17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过程，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中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东北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天气。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西安、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长沙、武汉、郑州、海口、三亚、北京首都、北京大兴、厦门、南京、济南和沈阳。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方面的信息提示哈。咱们开大货车的师傅啊，每天都要久坐驾驶室，那一跑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腰疼啊，什么这个腰椎不舒服啊，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那不少的卡友，包括一些普通的车友呢，都想着，哎呀，我开车的时候能买一个护腰坐垫儿，哎，盼着能够久坐不累，护好腰椎。那最近呢，网上各类的护腰坐垫儿卖的也是挺火的啊，商家都说了，哎呀，能够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问题。哎，那这个坐垫真有这么神奇吗？今天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首先呢，跟我们所有的卡友以及车友提个醒啊，这护腰坐垫可不是万能的护腰神器，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哎，听到这肯定很多人说啊，不是吧，护腰不是说对腰好吗？那医务人员也是明确表示了，久坐本身它就伤腰，超过30分钟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不适了。那这个护腰坐垫呢，顶多算是一个辅助工具，就是能够给咱们的腰部一点点支撑的感觉，来稍微减轻腰部的压力，顶多呢起到啥作用，就是能够延迟一些疲劳感，还容易让咱们产生那种哎呀久坐不累的一种错觉。那专业医生也说了啊，这护腰坐垫呢能够帮助这个腰椎维持一个弧度，因为它自然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理曲线的这样一些设置啊，但是呢也会让我们的腰部的肌肉呢彻底放松，这压力呢反而全都转移到了腰椎间盘上了。你想肌肉放松了是吧，我们可能自然就会往下坐得更沉一些了，那么久坐时间长了反而呢会加重椎间盘的损伤，看似坐着舒服，实则是暗藏隐患啊。而且呢，市面上的这个护腰坐垫呢是分为软质啊、硬质啊，软的这个海绵硅胶款，坐着舒服，但是怎么说，它没有办法去所谓的矫正坐姿。那么硬的那个塑料款呢，支撑力确实挺强的，但是舒适度却又差了一些，还没有办法去适配所有人的身材，包括各色不一的这个车型的座椅，选不对反而是越坐它越难受啊。那要特别提示一下，咱们开车尤其是

咱们卡友该怎么选护腰的这个坐垫呢？我们可以记几个小技巧哈。那优先就要选择有弧度贴合腰部曲线的，材质方面可以选支撑力强的记忆棉，还有橡胶款啊，千万不要像有些师傅特别这个省事儿，就觉得哎呀拿一个什么毛绒啊坐垫啊当靠背就行了，这样千万是不可取啊。还有呢，就是要看一看自己的座椅，那么椅子浅呢就别选太厚的，哎，这个很好理解嘛，就是要保证坐满座椅之后呢，这后背能够紧紧的贴住靠垫，那么背部和髋关节呢保持90到110度才能够是最合适的。其实呢，比起来这个依赖护腰坐垫呢，咱们能做好以下几点才是真正的护腰的关键呢。首先呢，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弯腰前倾嘛，要保持我们的膝关节90度，就是自然垂下啊，这样一个支撑，腰椎自然挺直，就哪怕是让咱们的肌肉哎有点累，它也能够减少咱椎间盘的损伤。而且最最重要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说过太多遍了，就是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硬扛着开车，困了累了腰也酸了也疼了也胀了还坚持。其实是建议每30分钟就找一个安全区域停车，咱下车的伸伸腰呀，活动活动筋骨啊，有条件的话啊，反正就是单次久坐千万不要超过90分钟了。那么平时如果说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过很多，就是在车上也非常容易操作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健腰操啊，活动活动的一些小方法，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强我们的腰腹力量。那对于一些听友来说，如果说想加强我们的这个腰腹力量，可以选择像慢跑啊游泳啊这类运动，也都可以保护咱们的腰椎啊。当然我们今天重点说的还是我们的卡友们，因为我们跑车赚钱嘛，其实就是要靠一副好身板了，腰椎健康全靠平时的多多注意，不要依赖各类的所谓护腰产品，少久坐多活动，端正坐姿才能够一路平安，腰不酸背不疼啊。也祝愿咱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出车顺利，身体健康。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位卡友，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持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大家都知道了哈，又来到了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板块了，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
1: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今天依然是有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因为不管咱们常年跑长途吃住都在车上的这个货车卡友们，还是咱们日常通勤啊出车代步的一些私家车主朋友们啊，只要是人在车上路在脚下，那么我相信大家的车里一定少不了几样顺手又好用啊，真是让人离不开的一些小东西啊。这些小东西可能是看着不起眼，价格可能也不是很贵，但是只要它在车里就能够让人开车更舒服，行车更安全，路上不枯燥，赶路也不遭罪了。我们还跟大家举例子哈，比如说一些这个护腰的神器呀，还有什么收纳的好物啊，或者能够在路上给你解闷啊解馋的一些好东西啊。那么每一位老司机，我相信车上一定都有自己专属的独家装备，都有那几样离不开的行车法宝。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呗，开车路上的制胜法宝，让大家互相借鉴，互相种草，让咱们每一次出车，每一趟出行都能够更轻松更舒心。
1: 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
0: 其实今天的话题呢也是事出有因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少的这个听友包括卡友都在吐槽最近的天气哈，让在车上开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了。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这个车载好物一定少不了很多很多让我们能够解暑啊降温的一些好东西啊。欢迎大家呢都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啊，找到我们之后呢，在左下角的进小单当中来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卡友的群聊当中了。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笑傲人生，他说夏天的苦不必多说呀，只能自己想辙。我车上必备冰丝坐垫和靠背呀，他说一坐上去立马凉快了，特别的不闷汗也不沾屁股，再背上一个小风扇，基本上夏天就够用了。确实是这冰丝坐垫，你听着就觉得凉快一些了，这也是很多司机夏天开车的一个标配了。尤其是咱们卡友啊，长时间的久坐，最怕的就是座椅非常的这个闷热以及粘身了啊，配上一些小风扇，就不用一直猛开空调，省油啊，对不对？还能够凉快，我觉得这是挺实用的。还有我们的清浅也是跟着我们的这个消暑纳凉来想的，他说我是私家车代步啊，车上常年放着遮光挡啊，车窗的遮阳帘啊，装上这一些呢，车上的温度能够低不少，上车就不用忍着那方向盘烫，座椅也烫啊，这种感受了，挺实用的。
1: 把所有停不下的夜，
0: 确实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天没有遮挡的地方，露天停车的时候，哎呦真是太热，一上车那感受大家都有瞬间窒息似的啊。那么有了这些遮阳挡啊，包括什么遮阳帘啊，就能够这个有效的这隔绝暴晒的情况，还保护一些内饰，还能降温嘛。所以说上车这个舒适度多少能好一些，那咱们车友我觉得都可以安排上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建家峰哥啊，他说作为老卡友，我的法宝就是护腰的靠垫和颈枕，这脖子啊腰啊咱都有了一个依靠了。他说天天开车太久了，有这两样护着我的腰包括我的这个脖子，就不容易酸痛啊劳损啊，跑长途基本上也能够扛住了。扛这个字用的哈，大家一定是非常的有体会呀。相信每一个我们卡友之家的听友，包括我们的卡友，是最懂跑车人的辛苦了。久坐开车是最伤腰和脖子了，所以说你说的这个什么护腰啊、颈枕啊，这个哎呦，真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或缺呀，能够支撑身体的弧度，也能够减轻身体这样的一个疲劳。常年的跑长途，真的是离不开呀。吹
1: 向你下了雨。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陆，他的这个这个挺常见，他说常备的是大容量的保温壶，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夏天装凉白开，冬天装热水，就不用半路找服务区啊买水了，省钱又方便，路远啊这个随时都能喝上一口。
1: 相遇和
0: 这也是怎么讲，就是低调但是又非常实用的一个车载好物了。出门在外嘛，多喝水，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啊！而且自己带的这个水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卫生，也省钱啊，这个应该是经常开车朋友的一个必备之物了。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前路光明，他说开车最怕啥，不是犯困吗？所以说薄荷、风油精、清凉油，哎，一有犯困的情况抹一点立马起效，跑夜路特管用，
1: 将它带走。
0: 非常的认同啊，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像什么风油精啊、清凉油啊，挺便宜的，但是非常好用，确实有那种瞬间提神醒脑的功效啊，就不用那种硬撑着开车嘛，关键时刻能够帮咱们打起精神，守护行车安全啊。当然了，特别困的情况下，是这个开车久了，咱还是应该到服务区好好的休息啊。

0: 时候听广播、听小说、听歌，不能耽误看路，还能够打发路上枯燥的时间啊。确实，路上长时间的这种开车，确实需要一些提神醒脑的东西，可能是听觉上的一些刺激也是非常有效的。蓝牙耳机解放双手也是非常有用的好东西啊。来，咱读一条专业一点的哈，看到我们的朱龙杰师傅，他说车上常年放着应急包、拖车绳、大电线、三角警示牌、手电筒，万一半路抛锚、电瓶亏电了，自己就能够简单的应急，不用干着急了。那句话咋说来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说你的这套应急装备应该是每一位车主的标配吧哈。当然我觉得得会用才行啊，半路遇到一些小故障自己能够处理，不用等着别人啊，这出门在外就能多一份保障了。看到我们的领航华姐，她说也不是什么神器，但是我开车必须得带着一次性的湿巾、纸巾以及干湿两用的抹布啊。她说开车出汗的时候随时擦一擦，车内脏了也能够随时清理，保持干净清爽。哎，确实也是一个日常的一个物件哈，不值多少钱，但是特别的实用，尤其是行车途中，真是这儿擦一下那儿抹一下的，非常实用啊，而且能够这个在细节里边提升咱们开车的一个幸福感。
1: 我在二环
0: 独行万里，这也是一听到我们的话题想参与，然后就在车里到处撒嘛，到处找的朋友。他说我是新手嘛，我就记得那时候开车必备那个倒车的小圆镜，大家都有吧，那视野盲区变小了，倒车呀变道啊都能看得更清楚啊，开车心里会更有底了。确实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阶段，就是新手司机，当我们可能在行车经验上还并不是那么那个充沛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急需这类提升我们安全系数的小法宝啊，能够这个轻松的弥补原车视野不足或者是盲区看得不清这些情况了，减少你倒车以及变道的一些安全隐患。哎，你别说这个东西，虽然说很多人觉得没想到它也是一个行车的法宝，那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哈。哎，挺值得推荐的。
1: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畏向前，他说我自己是啥也想不起来带呀，都是媳妇儿给准备，车上常年有菊花茶、凉茶包，天热泡上一壶比喝饮料健康多了。哎呦，这是晒媳妇儿呢哈，贴心呀。他说这个高温里边常备，确实是啊，咱们容易燥热的季节里面自带一些茶饮，真的是解暑又养生啊。少喝一些碳酸饮料，确实那个东西，尤其还有一些冰镇的，是越喝越渴嘛。咱要喝这种清淡的、解渴的，还对身体好的，咱卡友们都可以备上啊。
1: 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0: 梁先生他说车上还能带啥东西，好吃好喝的呗，零食啊，能量饮料啊，是不是？他说有的时候饿的时候啊，随手就能够垫一口，累了喝瓶能量饮料提提神儿。确实这个说的很重要啊，我估计车上一说常备，可能这个吃的喝的是必不可少的，饿了能够充饥，累了能够提神儿，是吧，路上随时能够补能的这种，哎，开车也是更有劲儿了。
1: 留在山河，
0: 哎，看这一条心向九万里，他说我要晒晒我的啊，就是跨省跑长途嘛，我就会备上一双拖鞋，软底拖鞋啊，他说到服务区停车休息的时候就随时就换上，放松放松我的脚，就不那么累了。确实啊，你长时间的开车啊，这个脚非常的容易闷，容易累嘛，换上一双拖鞋咱短暂的休整一下，哎，真的是一个特别会懂生活的卡友啊。还有十月的龙，他说车上背着那个折叠的小板凳，他说到服务区排队吃饭休息都能用，折叠起来还不占地方，哪儿地方随时就能歇，挺实用的。这个胜在哪儿，就是折叠收纳，它不占地方啊，是不是？服务区休息或哪里乘个凉什么，咱都能用上。哎，这个是小物件解决大麻烦，你真会过日子啊。
1: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再来看最后一条吧，今天参与的朋友好多啊。这个张云说我的开车法宝就是准时的作息，不熬夜，再配上自己喜欢的车载音乐，心态放平，不急不躁，就是最好的行车神器
1: 了。
0: 说的很有道理啊，其实再好的车载好物都不如良好的作息和一个好的心态啊， 放平心情，安稳驾驶，一路平安顺利，这才是最

看着大家一条条的留言，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各式各样的车载好物、实用的小妙招，哎，全都是分享出来了。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卡友，包括我们的车友们的热情参与啊！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常年用车的一些经验，也都是无私的分享出来了。大家备齐这些路上的制胜法宝，好好的善待自己，开车不遭罪，行车更安心。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周末期间去往临水景点、纳凉景区的热度较高，车流量逐渐增长。预计景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连接景区与城区的路段在周末下午时段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与此同时，今天长春马拉松、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等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从昨天起到下周二，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0: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2: 第八十六集，江雪英住的大房里，明珠又在替她对着画报上的图片梳一种实心的发饰，张妈一旁躬身侍立。江雪英问张妈，
3: 他怎么来了？
4: 哎呀，老东家，不知道啊，人已经进来了。
3: 看我这几天没有动静，自个儿先撑不住了，把媳妇儿打发过来求情。哼，我不见。
4: 哎呀，老东家，人家还算是新媳妇儿呢，第一次登门。您老人家，还是见一见。
3: 哼，现而今只要是乔家的人来了，我都害怕。让他走。
2: 张妈看他不动身，江雪英又说：“
3: 怎么了？快出去传话呀！就说我不见他，让他走。”
2: 张妈还是站在原地。江雪英又说：“
3: 你就这么说，你这么一说呀，他觉得没脸，自个儿就走了。去吧去吧，事情没那么难办。”
2: 张妈陪着笑：“
4: 老东家，就是给张妈使个胆儿，张妈也不敢这么说。要不，请大奶奶出去见见。”
2: 江雪英说：“
3: 哦，让春官媳妇儿去见见也好，他们还没正经见过面呢。”
2: 张妈笑道：“
4: 哎，那张妈去了。”“
3: 去吧去吧。”“哎，我说明珠啊，你也不是新手，怎么今儿个老太太这个头叫你给梳成这样啊？你看看我出得去门吗？啊，我让你比着这个画片上的样式梳，怎么就那么难？怪不得老话说，人笨不是笨一时，是笨一辈子。”
2: 明珠不说话。“
3: 你怎么啦？怎么不说话呀？”
4: 明珠说：“老太太，明珠笨，你就把明珠辞了吧，再找一个好的使唤。”“
3: 嘿，你还跟我犟上嘴了？你以为你老大不小了，家里听说也使唤上了媳妇儿，不想在我这儿当差了？没那么便宜。我老太太这会儿活着，就一件事儿，招人嫌，让不喜欢我的人不痛快。你走不了了，接着梳。”
2: 这边张妈引了何春媳妇走进内客厅，依依急忙站起。张妈说：“
4: 大奶奶，这位就是乔家的孙少奶奶，孙少奶奶，这位就是我们家大奶奶。”
5: 依依忙趴下磕头：“依依见过表婶。”
2: 何春媳妇一把上前扶起：“
4: 哎呀，快起来，可不敢行这样的大礼。在我们家我是晚辈，我们家老太太才是长辈。张妈，快给孙少奶奶换茶上点心。”
2: 张妈答应，朝外面喊：“
4: 进来。”
2: 话音没落，一排丫头就拖着点心盘子进来，在案上将点心一一摆开。何春媳妇坐下，又亲自站起给依依布茶。依依忙站起身阻止：“
5: 啊，这可不敢，依依是晚辈，该是依依侍候表婶子。”
2: 她坚持夺过茶具帮何春媳妇布茶，又说：“
5: 表婶子快坐下。”
2: 何春媳妇欲言又止：“
4: 啊，先喝茶， 点心是自己家里做的，不是外头铺子里买的。你尝一块。
2: 他一边招待依依，一边频频朝外面看，显得非常不安。江雪英大房里，明珠还在帮他梳头。江雪英忽然叫了一声：“
3: 哎呦，不对，我还是得看看去。”
4: 老太太，那您这头……
2: 江雪英三下五除二将新梳的发型弄乱，站起身：“
3: 不梳了，不梳了，我那儿媳妇儿不行，听不得人哭两声，心就先软了，我得过去听听。扶着我走啊。”
2: 明珠扔下手中的梳子，扶住他，急急往外走。
4: 老太太，您慢一点儿。
3: 慢不得，万一我到晚了，他答应了乔家什么，就坏了菜了。
2: 二人匆匆走了出去。那客厅里，何春媳妇已经陪依依闷坐了半晌，依依忍不住，终于开口道：“
4: 表婶子，依依今天来，一是想给表姑奶奶请安。”二是想说一件事情。
2: 何春媳妇立马紧张起来：“
4: 啊，依依，什么也别说，我们家的事儿呢，一向都是老太太做主，我这个媳妇儿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有事啊跟我说是没用的。”
2: 依依听了只好又沉默下来。何春媳妇又张罗她喝茶：“
4: 喝茶吧。张妈，快去大伙房里言语一声，给孙少奶奶备饭。”
2: 张妈答应一声要走，依依站起身：“
4: 表婶，饭就不吃了，依依就几句话，说完就走。”
2: 何春媳妇也跟着站起来：“
4: 干嘛这么急呀？从祁县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住两天吧。”“啊，不了，表婶子，我就说吧，说了表婶子带依依回表姑奶奶也是一样的。”
2: 何春媳妇又紧张起来：“
4: 不，不要，不要说。”
2: 两个人又坐下，沉默了。窗户外面，明珠正扶江雪英朝里面看，张妈走出来看见他们，吃了一惊。江雪英急忙对她做出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张妈会意。江雪英小声说：“
3: 又打发你干什么去呀？”“
4: 哦，大奶奶打发张妈去给乔家的孙少奶奶安排饭。”
2: 江雪英问：“
3: 谁说要管她饭了？”
2: 张妈不敢说什么了，站着看她。江雪英又朝里头看，忽然生气了，对张妈和明珠说：“
3: 他们怎么不说话呀？啊，就这么坐着，想一直坐到天黑都不走。”
2: 张妈和明珠对视一眼。内客厅里，依依终于忍不住再次起身：“
4: 表婶子，依依就一句话。”
2: 何春媳妇站起，嘴唇颤抖，忽然叹气道：“
4: 依依，我真的好没用，要不你就
3: 说吧。
4: 不过是不是能回给我们家老太太，我真的不知道。”
2: 就在这时，门哗啦一声被推开了，明珠扶着江雪英几步走进来。依依刚要坐下，又急急站起。何春媳妇忙上前扶住江雪英：“
4: 娘，您怎么出来了？”
2: 依依要上前磕头，被江雪英先伸出拐杖挡住。依依看他：“
4: 表姑奶奶，请让依依给您老人家见礼。”“
3: 别，你们乔家的头，我老太太这种时候可受不起。不是有句话吗？说吧，但我有言在先。”

0: 我们乔家的钥匙、房契、地契、生意账本是你男人包成一包交给我的，他说他不伺候了。好啊，我这儿等着替我管事儿、挣口饭吃的人多了去了，他撂挑子了，我正好找别人，别想拿这个要挟老太太。江雪英这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这一套对付我不灵。
1: 依依听了，不卑不亢地说：“您老人家误会了，依依今天不是来替我丈夫再把乔家要回去的。”江雪英倒是一惊：“
0: 是吗？那你干什么来了？”“
1: 啊，我替我丈夫来送一把钥匙。上回他来把乔家交还给表姑奶奶，没有交全，我这里还替乔家保管着一个箱子，里头是当初乔家给依依的聘礼。依依嫁到乔家当天，我哥哥就把她当作我的嫁妆抬回乔家了。前一阵子我把她还给了我丈夫，现在我丈夫要把乔家还给您老人家，这个箱子连同开箱子的钥匙也应当一并还过来。”
2: 依依边说边取出了那把钥匙，放在案上，又说：“
1: 这就是那把钥匙，表姑奶奶、表婶子，还了这把钥匙，我和我丈夫就把乔家全交清了。依依走了。”
2: 一屋子人全都震惊地望着他。依依又看李妈、喜凤，从容不迫地说：“
1: 好了，事情办完了，我们走吧。表姑奶奶，依依耽搁您老人家梳头了，您多保重。依依这就回去，和我丈夫一起离开乔家。”
2: 江雪英说：“
0: 你给我站住！”
2: 依依回头：“
1: 表姑奶奶还有事吗？”“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把这个和你等身种的金人交给了我，和应季离开乔家，靠什么生活？”“
1: 啊，这个依依想过。我丈夫刚从广州学了8年生意回来，又当过革命党，有许多朋友。离开乔家，他无论是回广州13行街找份差事，还是继续做他的革命党，依依都不想挡他。依依不想瞒您老人家，她前天夜里从您府上交了乔家的钥匙、账本，回到家里，一觉睡了2天2夜，整个人像重新活了一回似的。依依这时候才明白，没有乔家，她也就没有了负担，没有了烦恼，这一辈子会过得更轻松快活。”
2: 江雪英急道：“
0: 她回去做革命党，可以过得轻松快活，你呢？你靠什么生活？”“
1: 谢表姑奶奶想到依依。依依是贫寒读书人家的女儿，从小没想过什么大富大贵，嫁过来也没想过。离开了乔家，依依想跟着我丈夫走，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去广州我就去广州，他去做革命党，我也跟着他去，反正有他一口饭，就会有我一口饭。再说，我也有一双手，真要饿死我们俩，也不是很容易。表姑奶奶再见，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2: 依依说完，抬脚就走。何春媳妇忽然在江雪英面前跪下，大声说：“
3: 娘，不能让孩子就这么走啊，这样子人家会怎么说咱们何家？您就是再恨智庸表叔，那也是过去的事儿了。您不能收下那个金人，那是乔家给孩子的聘礼，您把那个也收下，外人可怎么说呀？您真要乔家100多口子流落街头呀？咱们是亲戚，您这是要赶尽杀绝。”

0: 江雪英大怒：“
1: 你住口！
2: 明珠，张妈，给我把这一个请出去。
0: 乔家的，你甭走，我还有一句话呢。”
3: 依依站住看他，张妈、明珠将大哭不止的何春媳妇架起来扶走。江雪英回头看依依：“
0: 我就一句话，你听着，回去告诉你男人，甭给我来这一套。别以为从小到大我一直宠着他，他就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逼我。这次他想干什么，我心里明镜似的，他也明镜似的。为了入股山西观音号，他跑来给我撂挑子，吓唬我。哼，我都快活了100岁了，是让人吓唬大的吗？还有你，把你的聘礼也拿到我面前说事儿啊，说要让我收下，你以为我不敢呢？我今儿还收下了，让你满意。好了，现在你求人得人，可以走了。你和你男人要是今天就想离开乔家，我不会等着，走吧。
3: 张妈、明珠已经走回来，众人一时都看着依依。依依不紧不慢，又对江雪英施了一个礼，带上李妈、喜凤出门。江雪英仍气不平，透过窗户看依依向二门外走，大声说：“
0: 要走早点走，想留下来帮着那帮流氓祸害山西人，除非我老太太死了，这个坎儿他就是迈不过去。”
3: 张妈、明珠忙上前帮他抹擦胸口。张妈说：“老太太消消气，别为这件事儿啊伤了身子。”江雪英满眼泪水：“
4: 气死我了，还以为他爷爷那个老东西死了，世上就没人气我了，没想到他还留下这么个孽种孙子，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合伙来气我，这是替他爷爷报仇来了。
0: 我不怕，想拿我的银子入股山西观音号，老太太就是不答应。”
3: 虽这么说，她的眼泪还是滚落下来。榆次通祁县的官道上，小栓驱车疾驰，车中喜凤朝远处望了一眼，叫道：“
5: 姑爷来了。”
3: 依依朝前方望去，果然见应季带小顺纵马迎面赶来。小栓急忙将马车停在路边，应季下马一步上了马车，李妈、喜凤忙下车让他们二人单独在一起。车中依依终于扛不住了，扑向应季，应季紧紧将他抱在怀里，依依哭起来。应季激动道：“
6: 快说，老太太怎么着你了？”
3: 依依擦擦泪，勉强现出笑脸：“
5: 没有，我好着呢。”“
6: 你真把聘礼也还给他了？”
3: 依依点头：“
6: 那是你的嫁妆，你怎么能还给他呢？我去找他，帮你要回来。”“
5: 不要。我想过了，只要那东西在，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么轻松。”
3: 应季深深看他：“
6: 你真的不是去找他，帮我把乔家要回来？”“
5: 真不是，我干嘛帮你把乔家要回来？没有乔家，你就只剩下依依一个人，天地间，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应于大哥和我哥说的那些危险，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就和我们俩无干了。
3: 应季冷静下来。
6: 你说的对，不过老太太把你的嫁妆也收下了，她是真打算让我们离开乔家？
3: 一一点头。应季沉吟了一会儿。
6: 真是这个结局，我倒没什么，你就要受苦了。要是这会儿就净身出户，晚上的饭钱我都没有，你要跟我一块饿着了。
3: 依依拔下头上的一根银簪子笑道，
5: 那你就错了，乔家的东西我不要，可我自个儿还有陪嫁过来的首饰呢。你不是老说要是没有了乔家，你可以回广州十三行街帮人做生意，还说过想回南方做革命党，这些首饰当了可以做盘缠，我们今天就走。
3: 应季又是一番惊讶。
6: 你说什么？老太太要我们今天就离开乔家？
3: 依依点头。
5: 她是这么说了，可话是让我给逼出来的。你不会骂我吧？人家都说妻贤夫祸少，我倒好，帮你火上浇油，这会儿想反悔也不成了。不过你要反悔，却还有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5: 马上过去告诉老太太，我做的事跟你没相干，你为这事儿把我休了，老太太的气儿说不定就消了，还能把乔家还给你。
3: 应季的心思已不在这上头了，想了想忽然笑了。
6: 依依，事情这么发展我还真没有想到，但是真是这样我还就真解脱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近期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建议避开学校、医院周边道路，其中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通行压力突出，校园周边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情况。医院方面，工作日早间至白天时段，预计部分医院门前及周边路段车流量较大。周末期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建议尽量避开以上路段。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八十七集，应济对依依说：“
5: 我这会儿啊，真有一个地方想去。”
4: 依依振奋道：“哪里？”“
5: 我不想去广州十三行街，我现在去那里啊，只能给外国人当买办。”我这会儿也不想去做革命党。
4: 我知道了，你不会说是临江渡口吧？应济又惊又喜。
5: 就是他，这次高大掌柜回来说那里一切都恢复了，就是没个合适的做摆渡人。我们去那里怎么样？今天就悄悄走，等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地方了。那地方风景可美了，一条大河湾子，周围是无边无际的山林，一年四季都有开不败的花。将来无论乔家是谁的，新东家一定愿意让我在那里做一个摆渡人，给我们一份口粮，让我们在那里活下去，怎么样？
4: 依依一个好字没出口，忽然呕吐起来。应济大惊：“
5: 哎，依依，你不会……”
4: 依依半天才说：“真不是时候，我又有了。”应济百感交集，将他紧紧抱住：“
5: 又有了好，又有了。我们这是三个人一起离开山西，离开乔家，到临江去。等孩子一落生，他看到的就是青山常在，碧水长流，花开四季，云淡风轻。”
4: 应济对小栓说了一句什么，小栓让李妈、喜凤上车，马车又飞快地跑起来。这个消息直到晚上才传到祁县大德通总号。潘维言吃惊地看着惊慌失措的景清叫道：“
6: 东家走了？多久了？”
4: 景清说：“
6: 天擦黑的时候就走了。”
4: 潘维言怒道：“
6: 怎么不让人拦住？”“
7: 哎呀，拦不住啊，看样子这一回是铁了心了。”
4: 潘维言急转身看二掌柜、三掌柜：“
6: 高大掌柜明天才走，你们马上去个人见他，让他暂时别回临江，明天一大早和我一起去榆次。”
4: 回头又对景清说：“
6: 事情紧急，我也不客气了，你马上派人去追东家两口子，他们就是不回来，要设法拴住他们的腿，让他们出不了山西，快！”
4: 景清和二掌柜、三掌柜答应一声就走。转眼二掌柜和景清又跑回来，潘维言问：“
6: 怎么又回来了？”
4: 二掌柜说：“
7: 高大掌柜那里，您刚才让我们两个去一个，三掌柜已经去了。”
4: 景清说：“
7: 潘大掌柜，我们就是去了人，他们两口子就是不回来，怎么办呢？”
4: 潘维言说：“
6: 那你就告诉他，我有句话要对他讲，十分紧要的话。”
4: 景清问：“
7: 什么话呀？潘大掌柜能告诉我一声吗？”
4: 潘维言说：“
6: 东家让我打听，是谁帮姓金的山西学院使出了上中下三册，有消息了。”
4: 景清问：“
7: 谁呀？”
4: 潘维言说：“
6: 崔望白。”“
7: 啊，这个崔望白是谁呀？”“
6: 你甭管了，东家自己知道。”
4: 景清摇着头，但还是转身跑了出去。二掌柜瞪大眼睛看潘维言：“
7: 大掌柜，我怕死了，天不会真塌下来吧？”
4: 潘维言说：“
6: 马上替我打电报给京城，请榆次何家的少东家何春回山西，要让他帮东家和我们救乔家。乔家不能就这么败了。”
4: 二掌柜说：“
7: 好的，我们一定要救乔家。哎呀，救乔家就是救我们自己呀。”
4: 潘维言目光已经湿润。
6: 今天的事让我看见了东家的心。东家其实不想要乔家，哎呀，潘维言其实也不想要，是晋商要乔家，天下人要乔家。
4: 二掌柜张大了嘴合不上，他一下子还理解不了这些话。潘维言看他一眼，
6: 快去。
4: 第二天一大早，榆次何家二门外，张妈明珠扶着江雪英走出来，胡管家急忙上前侍奉。江雪英边往外走边生气地说：
8: 我出去看看他们来干什么，这事儿跟他们什么相干？
4: 胡管家说：
6: 哎呀，东家，潘大掌柜、高大掌柜在山西晋商界德高望重，这么冷的天儿，让这两个人跪着，我怕……
4: 江雪英站住，
8: 说什么呢？德高望重，

0: 胖重为什么到我家里来？是谁让他们进来的？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劝阻他别往火坑里跳？嘿，你这么一说呀，我还不出去了。这么冷的天儿，让他们跪着好了。反正不是我请他们来的，一群大男人，为了一件蠢事，欺负我一个老婆子。当年他们东家，乔治庸那个老坏蛋，害了我一辈子。这会子，他们老的、少的、东家、掌柜又一起欺负我来了啊！休想！哼，叫下人拿大棍子，都给我赶出去！
1: 胡管家傻了一样站着，机械的点头，看着明珠、张妈又扶江雪英气哼哼的走回二门，一时间不知所措。
2: 哎呀，我可怎么办呢？哎呀，今儿这事儿我还真管不了了，我躲着去。
1: 何家大门外，几匹马飞驰过来，打头的何春匆匆下马，扔下缰绳，奔进大门内。一眼瞅见当院跪着的潘维言、高瑞，急忙过来搀扶，大声道
2: 哎呀，潘大掌柜，高大掌柜，两位老前辈，你们这是怎么着了？快快行乞，这怎么当得起呀？哎呀，这可不行啊！
1: 。潘维言说。
3: 少东家，你让我们跪着，姜老东家不答应，我们没办法起来。
1: 高瑞说：“
3: 潘大掌柜说的对，少东家，这事儿跟你没有相干。
1: 何春说：
2: 哎呀，二位还是快请起吧。何春回来晚了，这会儿就去求见家母。哎呀，事情不能这么办的，我不答应。”
1: 潘威严看高瑞，二人不再说话，也不起来。何春跺脚道：“
2: 哎呀，好吧，明白了，我这就进去。家母要是还不答应，何春就回来跟二位前辈一块跪着。”
1: 他也不等他们二人回答，大步流星地走进内宅。江雪英在大房内坐着，二目紧闭，余怒未消。明珠一旁侍立，一声也不敢吭。张妈先跑进来禀报：“
4: 老太太，东家回来了。”
1: 江雪英顿时怒目圆睁。何春携风带电跑进来，趴下就磕头，大声道：“
2: 娘，儿子求您老人家来了，您就开了恩，把乔家还给应季。儿子不要乔家，娘也别要，那不是咱的。”
1: 江雪英气得发抖：“
4: 你跟我说什么？乔家当然不是你的，可他是我的。你怎么回来了？啊？谁让你回来的？一定是他们商量好了，打电报催你连夜赶回来的。好啊，能对付我老太太的办法都想出来了，现在把我抱养的儿子也弄回来了。这是想要我老太太的命啊！给我出去！
2: 娘，
4: 住口！从今儿起，我不是你娘。我江雪英嫁到何家那一天是黄花闺女，今天还是。我没做过一天女人，哪里有你这个孩子？出去！”
1: 何春已经变了脸色：“
4: 你怎么还不走啊？把你抱来养也不是我的主意，是你爷爷把何家断了香火，谎称你爹，死前在我肚子里种下了种。快走吧，我已经把你养大了，不想再养你了。走！”
1: 何春磕头站起，一不做二不休：“
2: 娘，您要是这么说话， 咱们屋子的情分
4: 就什么啊？就断了是不是？从你一落草，我就把你抱回来，养到今天，也几十岁的人了。能跺跺脚就离开我老婆子了是不是？今天谁想走谁就走，我一个不留。你们是不是还有想走的？赶紧的，都走。
1: 何春重新伏地不起，流泪道：
2: 娘，是儿子错了，娘开恩，娘不要生气，都是春官的错。
1: 江雪英忽然闭上眼睛，紧咬牙关向后倒去。张妈、明珠急忙上前抱住她：“
4: 不好了，老太太被我气去了。”
1: 何春急忙爬起，一把推开他们，上前抱住江雪英大叫：“
2: 娘，娘，快传大夫！”
1: 何家大门内院里，胡管家急急跑来，扶潘维言、高瑞：“
2: 哎呀，二位别再跪着了，我们老太太背过气去了。”
1: 潘维言、高瑞互相看了看，潘维言问：“
3: 老太太怎么了？”
1: 高瑞说：“
2: 哎呦，潘家掌柜，我们冒失了。”
1: 潘维言后悔道：“
3: 哎呀，是我谋事不周，我都忘了，他今年都90多岁了，哎呀，怎么办呢？”
1: 胡管家说：“
3: 啊，大夫进去一会儿了，这会儿已经没大碍了。”
1: 潘维言、高瑞站起，二人对视。潘维言说：“
3: 这不好，高大掌柜，我们怎么办呢？”
1: 高瑞说：“
2: 哎呀，这会儿进去也不合适啊，咱们回去，过几天再来给老太太磕头请罪，任他责罚。”
1: 潘维言拱手对胡管家说：“
3: 都是潘维言的错，请转告少东家，得罪了，来日再给老太太请罪，告辞。”
1: 胡管家顺水推舟：“
3: 我送两位大掌柜。”
1: 他一直把潘高二人送出大门外。何家大房里，江雪英闭目躺在床上，何春在床前伏地不起，流着泪。何春媳妇带张妈、明珠及一干老妈子丫头在她身后跪成一片，一个小丫头边跪边打瞌睡，一架自鸣钟当当地敲响了凌晨一点。江雪英忽然睁眼：“
4: 什么时辰了？”
1: 何春夫妇及众丫头老妈子一阵惊喜，何春猛地爬起来扑过去：“
2: 娘，您醒了。”
1: 何春媳妇也赶过来落泪道：“
4: 娘，您好歹醒了，吓死我们了。”
1: 江雪英不高兴了：“
0: 哭什么？你们俩刚才干什么来着？”
1: 何春现出笑脸：“
2: 儿子刚才在娘床头前跪着呢。”“
0: 那你还回去跪着去。”
1: 他又看何春媳妇：“
0: 还有你，也陪春官跪着。”
1: 何春夫妇相视，都松了口气，现出笑容，回去跪下。江雪英说：“
0: 张妈、明珠，扶我坐起来。”
1: 二人急忙上前扶他坐好。江雪英伸了伸懒腰：“
0: 哎呦，睡了一个好觉。”
1: 众人不觉偷笑：“
0: 嗯，你们笑什么？”“告诉你们，刚刚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人。”
1: 张妈凑去：“老太太梦见谁了？”“
0: 乔治庸。”
1: 众人想笑又不敢笑。“
0: 怎么了？你们以为我在说瞎话呀？我真梦见这个老东西了。我问他呀，要是你个老东西还活着。”

0: 碰到了我这会儿碰到的事儿，你怎么办吧你？你不是比我能干，什么大事儿都扛得过去吗？你教教我。我这会儿给他们逼得呀，快撑不住了。众人听了都不敢言语，只有何春急忙爬过来，带着哭腔说。
1: 娘，别说了，没人逼您，儿子媳妇也不会再逼您了。娘要是想把乔家收回来，就收回来，什么也没有比娘好好的要紧呢。
0: 你这孩子，我正在说我的梦呢，高高兴兴的，你怎么又哭了？哎，算了，不说了，我睡觉去了。
2: 何春媳妇急忙上前侍候，娘，您儿子什么样，您老人家还不清楚，别管他，只要娘高兴，就往下说。何春也破涕为笑。
1: 对，娘，您往下说，儿子想听。
2: 江雪英看张妈和明珠，
0: 你们也想听？
2: 众人都笑道：“想听，老太太快往下说。
0: 那好，我就往下说。我以为呀，他都死这么些年了，样子该老的不能看了，没想到啊，还那样，一点都没变。”
2: 众人捂着嘴笑，又不敢笑出声来。
0: 你们笑什么？我说的不是他年轻时候，是他老的快死的时候那个样。他年轻的时候啊，
2: 张妈说，
3: 老太太，乔老东家年轻时候我们都没见过，什么样啊？长得帅吗？
0: 哎呀，他年轻的时候啊，那可是……哎，你们怎么个意思呀？想套我的话是吧？他年轻的时候，眼下呀，你们见过他孙子，就是这一阵子老是气我。

0: 下绣楼，可我们还是有办法出去私会。比方说，每年的4月18，观音菩萨的生日，不知道为什么要在祁县南关的火神庙办庙会，我就趁着这个时候啊，坐车出去，到庙里烧香还愿。路上，把车帘子掀起一个角，外面什么人都看得清楚。乔治庸这个时候啊，早早的就……对了，有一句诗，乔治庸年轻的时候常在我耳边念的。我想想啊，对了，一日看尽长安花。何春说：“
1: 啊，娘，那是唐朝诗人孟郊的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
0: 不对，就是一日。别以为我不懂，一朝就是一早上。早上我还没出门呢，还在梳洗打扮呢。就是一日。何春媳妇说：“啊，娘说的对，您儿子说的不对，就是一日看尽长安花。”哼，怎么，你这媳妇笨笨的，也念过诗？何春媳妇脸红了：“娘，您也太……好歹我们家跟乔家也沾亲带故，当年乔家书房院也教女学生，我也去念过几年。”不然哪有缘分嫁得到咱们家来呀？
2: 嗯，春官儿，你看连你媳妇儿都说了，我说的对，一日看尽长安花。
0: 张妈说：“老太太，应当是一天看尽祁县的漂亮书生吧。”江雪英笑了：“哪儿有多少书生啊，都是些商家纨绔子弟，就他好一点儿，上面有大哥经商，本打算让他念书科举，给乔家光耀门庭。他自个儿也喜欢念书，又是亲戚，从小的时候啊，还不知道避讳，就常在一起了。长大了就觉着看尽了长安花，也还是他好。”江雪英不说话了，脸上开始现出少女般的羞涩和幸福感。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

0: 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周末期间去往临水景点、纳凉景区的热度较高，车流量逐渐增长。预计景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临街景区与城区的路段在周末下午时段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与此同时，今天长春马拉松、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等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从昨天起到下周二，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88集，何春媳妇看着何春，又对张。

0: 可是呢，是你先起的心，你倒追人家，不是乔家老东家上赶着追你。江雪英不高兴了，
1: 谁说的？谁说的？他还不上赶着追我啊！
2: 我都不稀得说他，一年到头365天，不过365天他也见不着我。
1: 但是逢年过节，
2: 但凡是有个由头能到我们家来，
1: 他才不会忘了呢。
2: 忙得我一年到头总想着他下回什么时候来，跟我要的香包给他绣好了没有。众人都不敢大笑。
1: 又笑，又笑什么？
0: 张妈说：“老太太，您又说漏嘴了，还说人家一年到头想着你，你不也是天天掐着指头算日子，盼着把你绣的香包送到心上人手里吗？”
2: 江雪英脸红了：“
1: 呸！
2: 我让你们这些人呢，给绕进去了。好了，过去的事儿啊，就说到这儿。
1: 天快亮了。”
0: 张妈说，老太太还没把自个儿的梦说完呢。您刚才梦见了乔老东家，你们俩说了些什么甜言蜜语？讲一讲，也让我们一起高兴高兴。
2: 江雪英假意生气。
1: 什么甜言蜜语？他老到快死了，身边还有个老婆管着，见了我还敢说什么甜言蜜语啊？这就是我恨他的地方。你说你死都死了啊，都到了阴曹地府了，又是在梦里，你老婆还管得着你吗？
2: 年轻时那些让人心花怒放的话呀，
1: 一句也不会说了，骗骗我也好啊。一句没有，嘿，气死我了。
0: 何春看他又倦了，说：“
3: 啊，娘，您一定又想睡个回笼觉了，哎，您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2: 我是该睡一会儿了。”张妈，明珠，扶我睡下。
0: 二人扶他，何春媳妇也爬起来帮忙。江雪英忽然又说：“
1: 等等，想起来了。”
0: 众人都看着他。
2: 我在梦里问那老家伙，我该怎么办？
1: 你们知道他说了什么话？
0: 何春急忙问：“
3: 娘，智勇表舅他说了什么？”“
2: 我以为他一定会跟我吵，跟我闹，要把乔家要回去，可是没有。他只对我说了8个字，还笑着看我一眼，调转身就走了，好像这事儿已经跟他没了相干似的。”“
3: 8个什么字啊，娘？”“
2: 让我想想。啊，不。是16个字，
3: 这又成16个字了。哎，娘，还记得起来吗？”“
1: 当然记得起来。”“
3: 啊，那娘快说出来。”
0: 江雪英想了半晌，“
1: 哎呀，又忘了。”
0: 何春失望的看看自己媳妇：“
3: 快扶老太太睡下，说不定啊，睡一觉，明儿早起来啊，就想起来了。”
4: 何春媳妇说：“娘，您老人家还是先睡一会儿吧。”
0: 江雪英说：“
1: 等会儿，这回是真想起来了，16个字，一个不少。”
0: 何春紧张的都抖起来了。“
3: 娘，
2: 事如可为，不可不为。”“
1: 几个字了？”“
3: 8个。”
1: 那就还有8个。哎呀，这8个字啊，我不喜欢。

0: 我再想想。如不可为，亦可不为，几个了？
1: 8个字。
0: 加起来一共几个？
1: 16个。
0: 那就对了。是如可为，不可不为；如不可为，亦可不为。不错，春官儿啊，你替娘想想，什么意思呀？何春思忖，大叫道：“
1: 娘。
0: 江雪英笑着看他，我当然知道意思，就是想试试你。既然乔致庸这个老东西都不拿乔家上心了，我一个外人，为什么还要这么上心？”明天让人给他们家2位大掌柜传话，让那个老东西的孙子，他叫什么？
1: 娘，您怎么了？您说的是应季。
0: 我当然知道他是应季，但我这会儿啊，就是不想说我知道他叫这个名字。以后一生一世，我也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乔致庸那老东西，不让我管他的孙子。当然可以不管，但我自己的家还是我做主。你们都出去，春官两口子留下。众人离开，何春关门，回头道：“
1: 娘，
0: 何春媳妇扶江雪英下床。江雪英说：‘你从京城回来的好，不回来，娘也要打电报让你回来。’”马上安排妥当的人，神不知鬼不觉，把家里的银子全都运出山西境。我估摸着，过不了几天，那姓金的就会想起这档子事儿来。等不到山西官银号开张，官府就不会再让银子出山西境了。
1: 娘，不会吧？
0: 什么不会？一定会！
1: 啊，娘，那儿子再问一句：应季要入股山西官银号，您老人家觉得前景如何呀？
0: 什么前景？没有前景。除了乔家，还有那些关了生意、马上就没法活命的小商家会上他们的套，但凡是大商家，没人会上套。大商家不上套，中等商家也不会，应季会成为孤家寡人，山西官府那个姓金的会失望的。山西商人没那么笨，他骗得了乔家那些糊涂人，但别的山西商人，没有谁会往他们的大坑里跳。
1: 啊，乔家的会怎么样呢？
0: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枪打的是出头鸟，掀烂的是出头的船子。乔家的事儿，我们管不了。从他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爷爷开始，就喜欢替天下人扛。哼！不管了，随他去吧。
1: 娘，有人说乔家会家破人亡，会死无葬身之地。
0: 看江雪英不说话，何春又接着说：“
1: 啊，还有人说，如果姓金的重建山西官银号不成，他就会在山西行他的中策和下策。山西无论如何都逃不脱一场浩劫。
0: 你把家里的银子全出了境，到时候……”坐上马车就走，我们都走，留个又老又聋的下人看大门，随他在山西行什么策，和我老婆子还有什么干系？
1: 可是，娘，
0: 你还想问出什么来？下面的话，我不会说了，天一亮就打发人去传话，告诉乔家的2位大掌柜。他们再来跪着也不行。

0: 我不认他们，只认乔治庸的孙子，让他自个儿来我这院子里头顶铜盆跪三天三夜，替他爷爷还了欠我这一生的恩情债。
1: 何春不懂，看他，
0: 你傻看着我干啥？他还不该替他爷爷还这笔债呀！啊，他爷爷把我害成这样，你说……
2: 哎，娘娘娘，哎，别拐弯，哎，往下说。
0: 哎，我这一辈子呀，被他们乔家人害得这么苦，他们却不知好歹，以怨报德，眼看着我们两家就要断亲了，他还不该来还欠我的债吗？啊！
2: 娘，应季表面温和，内心倔强，事情没说好，他要是不来呢？
0: 他会来的。他们乔家人，我让我最瞧不起的就是
2: 什么？
0: 你非要问得这么清楚吗？张妈，明珠，进来，我要睡了。
1: 何春不等天亮，就让人将消息传到了祁县大德通总号。正巧应季随着景清赶到，潘维言对二掌柜说：“
2: 啊，快陪景清东家外面歇息，上好茶。”
1: 二掌柜会意：“啊，
2: 景清东家这边请。”
1: 景清不得已随他走出去。应季急看潘维言、高瑞：“
2: 真是崔旺白。”
1: 二人点头，应季半天才回头说：“
2: 天下还是小，如果是这样，入股观音号的事我更不能犹豫。”
1: 潘维言说：“
2: 金巡案使那边回话了，这个月23日到乔家堡登门拜访。”
1: 应季点头道：“
2: 好。”
1: 潘维言说：“
2: 江老东家要东家去何家跪着，替志勇老东家还一生欠他的恩情债。”
1: 应季看高瑞问：“
2: 前辈想说什么？”
1: 高瑞说：“
3: 何家少东家来见我们，说江老东家夜间梦见志勇老东家了，志�勇老东家说了16个字。”
1: 应季心中一动，问：“
2: 哪16个字？”
1: 潘维言说：“
2: 事如可为，不可不为，如不可为，亦可不为。”
1: 应季沉默片刻，猛然激动道：“
2: 两位前辈，以为爷爷真会说这样的话吗？”
1: 高瑞说：“
3: 梦是心中想，可我觉得老东家真有可能说出这些话，但却不是要对江老东家说。”
1: 应季道：“
2: 明白了。”
1: 高瑞不再说话。潘维言又说：“
2: 东家委托王宗宇草拟的山西观音号章程，他拟好让人送回来了，请东家过目。”
1: 应季接过章程，坐下认真看了几遍，还给潘维言：“
2: 收起来吧。”
1: 潘维言问：“
2: 东家觉得怎么样啊？”
1: 应季不说话。高瑞说：“
3: 这东西我也看了，姓金的和他身后的崔旺柏不会答应的。山西观音号到此为止，已经胎死腹中了。”
1: 应季仍然坐着不说话。潘维言提醒他：“
2: 东家，我让他们套车去了，走吧。”
1: 应季猛抬头：“
2: 去哪儿啊？”
1: 潘维言说：“
2: 榆次何家呀。”两位前辈认为我真应当去吗？
1: 潘维言目光一下湿润了。“
2: 不，老东家都说了，事不可为，亦可不为。”
1: 应季站起，忽然笑起来说：“
2: 走。”
1: 中午时分，应季已经到了何家，大步进门，在院地中跪下。小栓将一只装满水的大铜盆小心地放在他头顶上。应季对何春和胡管家说：“
2: 表叔、胡管家，你们去吧，我要在这里 跪三天三夜呢。
1: 何春瞅了周遭一眼，小声道：
2: 应季啊，咱们这样办，我把大门关上，安排人盯着老太太，她要是打发人出来看呢，你就把这铜盆顶上，要是不来啊，就放下来，连顶三天三宿，天这么冷，人是扛不住的。
1: 应季说：
2: 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1: 两人看他一眼，叹气走开。小栓留在一旁，皱着眉头瞅应季。应季说：
2: 你在这干什么？大门外马车里头待着去，到了点儿自己弄东西吃。哎，也别忘了我。
1: 小栓说：
2: 东家，何家这么折腾人，我们不伺候了，把这铜盆摔在地上，咱们走。哪里黄土还不埋人啊，为什么要受这份罪啊？
1: 应季道：
2: 走。
1: 小栓样样离去，一步三回头。
2: 东家，你成不成啊？
1: 应季大声说：
2: 让你走。
1: 小栓不说话了，撅着嘴走出何家大门，马车上待着去了。何家内宅里，何春匆匆走进来，在江雪英面前跪下。江雪英看他：
4: 又怎么了？
2: 应季来了，外头顶着铜盆跪着呢。
4: 真的？你没跟他们合成一伙糊弄我？明珠，替我瞅一眼去，儿子不是我亲生的，万一他报给我的是谎信儿呢？
1: 明珠瞅他一眼：
4: 快去呀。
1: 明珠不得已走出去。江雪英又看何春：
4: 你怎么着，想陪应季在这儿跪三天三夜呀？
2: 儿子求娘早点开恩，别让孩子一直跪着，天这么冷，万一有个好歹。
4: 住口！天这么冷？天冷吗？他是来替他爷爷还我的债，来前一定想好了，怕冷就不会来了。出去传话给他，说好的三天三夜，少一个时辰他就白跪了。
2: 娘，您老人家不能这样啊。
4: 我不能哪样啊？你也是来气我的，甭跟我眼前头跪着，出去院子里跪着去。
1: 何春赌气站起，大步走出去，在院地里跪下，也让人把一铜盆水顶在头上。何家大门内，明珠一路走过来看着应季。应季闭着眼问：
2: 谁？
1: 明珠小声说：东家，是我，老爷去世前留下遗言，打发到这里伺候江老东家的明珠。
2: 啊，是明珠嬷嬷。
1: 江老东家让我出来看看，我进去了，你就歇一会儿，这么跪着人扛不住的，别伤了身子。
2: 谢谢明珠嬷嬷，我扛得住。
1: 东家，那明珠进去了。应季一直都没睁眼。
2: 好的。
1: 明珠走两步又回头。明珠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2: 您说。
1: 东家别在这里跪着求江老东家了，东家回去吧。应季一惊，睁眼看他。
2: 为什么？
1: 什么事不都有个收场吗？东家没想过这也是个收场吗？再说江老东家差不多把话都挑明了。应季注目看他。明珠看左右无人，低声说：
5: 东家怎么不明白，江老东家不是说了那十六个字吗？
1: 应季心中豁然亮起一道闪电。
2: 啊，明珠嬷嬷是说姑奶奶这么做原来是要撒把土迷住大伙的眼，让应季过了这道大坎儿。
1: 明珠是下人，不该多嘴。
2: 啊，谢谢明珠嬷嬷， 应季都明白了。
5: 东家一走，明珠就回去禀报姜老东家，说东家走了。
1: 应季沉吟良久，又说：“
2: 不。”
5: 东家为什么不能体谅姜老东家的苦心呢？
2: 天下糜烂到这个地步，就是明知不可为也要为，因为不能不为，不然爷爷在天之灵是放不过应季的。
5: 明珠落泪了。我知道了，明珠去了。
1: 应季点头，重新闭上眼睛。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近期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建议避开学校、医院周边道路，其中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通行压力突出，校园周边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情况。医院方面，工作日早间至白天时段，预计部分医院门前及周边路段车流量较大。周末期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建议尽量避开以上路段。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89集，明珠进了江雪英的大房，下意识擦一下眼睛，低头站立。江雪英看他：“
5: 你怎么了？”
4: 明珠不敢抬头，小声说：“没怎么。”
5: 他还在那儿跪着呢。
4: 回老东家话是。
5: 明珠，你哭了？
4: 明珠急忙再擦一把泪痕：“没有。”
5: 你是乔家的人，乔志庸去世时让你到何家侍候我，你是可怜你们家少东家了。
4: 明珠忽然跪下，呜咽道：“
6: 东家，明珠给您老人家磕头，您就高高手，放他过去吧。”
5: 江雪英声音一下变高了：“还说没哭？明白了，到我家来这么些年，你的心还在乔家。张妈，出去告诉胡管家，让他带上乔家那一包袱东西，跟我出去。”
4: 张妈和明珠都吃了一惊。张妈问：“
6: 东家，您要出去？”
5: 江雪英自语道：“让人家坑了一辈子，还白白为人家操了一辈子的心，老的死了，还留下了小的。罢了，该了结了。”
4: 何家大门内院地下，应济仍然闭目跪着，小栓手捧暖炉，守在应济面前。忽见何家众人簇拥江雪英远远走过来，小栓一惊，在应济耳边低声道：“
7: 来了，来了。”
4: 应济也不睁眼：“
7: 谁来了？”“老东西来了，表姑奶奶来了。”“哎。”
4: 应济说：“
7: 你走。”“哎，我干嘛走啊？叫你走你就走。”
4: 小栓不放心地离开。
5: 众人扶着江雪英一步步走到应济面前，
4: 应济不睁眼。
5: 江雪英咳嗽一声，应济还是不睁眼。
4: 江雪英说：“
5: 我来了，你听不见有人来了吗？”
4: 应济缓声道：“
7: 听见有人来了，可没想过是姑奶奶，三天时间还不到呢。”“
5: 哼，行，你就接着气我。不过日子是我定的，我改主意了，不想让你在我这儿跪三天三夜了。我这地方是什么人想跪就跪的吗？”
4: 应济听了，立马自己取下铜盆就要站起。江雪英喝道：“
5: 慢，谁叫你起来的？我话还没说呢，你怎么敢起来？”
4: 应济重新跪好，再次把铜盆顶上，闭上眼睛：“
5: 胡管家，把乔家的东西还给他。”
4: 胡管家急忙上前对应济道：“
8: 孙少爷，快把你们家的东西接过去。”
4: 应济睁眼看那个包袱，连同乔家大门的钥匙也放在包袱上面，吃了一惊，抬头看着江雪英：“
7: 姑奶奶，什么意思？”“
5: 把乔家还给你，我又不想要了。”“
7: 那可不行，这得有个说法，不能今天还给了我，明天一高兴就要回去了， 您老人家就是花钱雇我给您在乔家扛活，也得有个文书，按月给我发薪水。
4: 江雪英拿出那张旧文契，
5: 睁开眼看看，这是啥？
4: 应季瞪眼看他，
7: 这是啥呀？
5: 这就是你爷爷当年和我签的合约，我拿出300万两银子，把他从朝廷大牢里赎出来，他把乔家的房子、地、生意全部盘给我。这张合约我放了这么些年，这会儿不想再留着他了。
4: 他边说边将旧合约撕得粉碎，顺风散开。应季大叫：“
7: 姑奶奶！”
4: 众人失色。江雪英说：“
5: 不要喊，乔应季，今天你来我们家跪了这大半天，虽然不够，但是也罢了。你爷爷祸害了我一辈子，今天你就算把他欠的债还了。
4: 江雪英和你们乔家自此一笔两清，
5: 你走，乔家我也不要了，你也不要再来。
4: 从今天起，我和你们断亲。
5: 张妈、明珠，扶我回去。”
4: 何春在一旁叫道：“
7: 娘，你说啥？断亲？”
4: 应季不觉爬起，也叫道：“
7: 姑奶奶。”
4: 江雪英已经走回去，应季什么都明白了，重新扑通一声跪下，含泪大叫：“
7: 姑奶奶，不，江老东家，您不要走。”
4: 江雪英浑身一震，站住却不回头。何春吃惊地看应季：“
7: 应季，你喊我娘什么？江老东家？”
4: 应季大声说：“
7: 江老东家，多谢了，我爷爷一辈子对不起您，应季就是死也替他赎不完这罪孽。您老人家保重，以后虽说我们不再是亲戚了，可是应季和乔家的子子孙孙都会记得您老人家的恩情，您是我们乔家永世的恩人，应季给您磕头了。”
4: 他用力在地下磕了3个响头，爬起来谁也没看，转身就走。胡管家在后面喊：“
8: 乔东家，你的东西！”
4: 小栓从他怀里一把夺过那个包袱，哼了一声就跑。张妈和明珠搀扶着江雪英往内宅走，何春急急跟上来。江雪英脚下忽然踉跄了一步，何春一惊：“
7: 娘，你怎么了？”
4: 江雪英站稳，慢慢回头时已经满脸泪痕，急切地说：“
6: 倒车，我要离开山西，我要回江南，再也不回这伤心之地，快，今天我就要走。”
4: 何春说：“
7: 知道了，儿子马上去安排。”
4: 江雪英身子一软要倒下去，何春急忙上前抱住大叫：“
7: 娘，您可不能这样吓唬儿子呀，这个家咱不要了，儿子这就带着娘下江南，山西的事咱不管了。”
4: 江雪英重新睁开眼：“
6: 那就快走。”
4: 明珠已经让人抬一张软榻过来，将江雪英放上去，抬进二门里去。天色暗下来时，乔家大门内外都亮起了灯。应季黑着脸下车，景清上前谄媚地说：“
8: 应季，听说了，还是你行啊，又把乔家从江老太太那里要回来了。哎，真的吗？真的吗？”
4: 应季不理睬他，往大门里走。景清还在问：“
8: 哎呀，是不是真的呀？
7: 不会是假的吧？
4: 见小栓从车上把那个包袱抱下来，景清一把抓住问道，
7: 这是啥？哎，小栓，你快说是不是真的。
4: 小栓看他一眼，
7: 景清东家，你问这是啥？这是东家今天跪在何家院子里差点没跪死过去才要回来的乔家的房产、地亩和生意账本。
4: 他边说竟边哭了起来，随应记走进大门。景清大喜，
7: 哎呀，真是祖宗有灵啊，乔家到底又要回来了，我们又是这个大院子的主人了。哎哎，应记啊，这么大的喜事，该请戏班子来唱三天大戏呀、啊！把戏台搭到河滩上去。
4: 他边喊边追进去。当天夜里，潘维言、高瑞也在祁县大德通总号从二掌柜嘴里听到了消息。潘维言问：“
9: 你说什么？”江老东家说：“他这次是给乔家一个台阶下。”
4: 二掌柜说：“
7: 何家的三掌柜是我的表兄，他听他们家人讲的。哎，大掌柜，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潘维言热泪盈眶。
9: 可是东家不会也不能顺着这个台阶下来，东家那样做了，将置何家、置江老东家、置乔家与何地、置天下人与何地。
4: 次日清晨，潘维言、高瑞走进乔家，吃了一惊。应记正在乔志庸书房里写对联。

0: 前，地下、床上到处摆着他写好的一副副对联。潘威严笑道：“
1: 东家，怎么有了闲情逸致，自己写起对联来了？”
0: 应季说：“
1: 好久不写字了，明天金学院使要来，我要亲写一副对联欢迎他。”
0: 高瑞念着对联：“
2: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1: 哦，东家，这是谁的联呢？有气势。
0: 应季指指身边那本书：“
1: 写这书的人，山东人，蒲松龄。”
0: 潘维言拿起书来看，吃惊道：“
1: 聊斋志异。”东家，这是一本谈胡说鬼的书啊，你眼下还有心情看这种书？
0: 应季把笔放下，喊：“
1: 小顺！”
0: 小顺跑进来，应季盯着刚写完的一副大字对联说：“
1: 哎，写了一早晨，就这副大的好一点，贴到大门外头去。”
0: 小顺说：“
1: 哎，好的。嗯，不好。”“怎么不好啊？”“
3: 没有横批啊。”“
1: 啊，对，我再想个横批。”
0: 应季略一思索，扯过一张裁好的纸，写下了四个大字：“围城南七。”高瑞看看潘维言：“
2: 啊，这个好，天下唯有诚信难欺，这是老东家讲过的话。他老人家一辈子就是靠坚守诚信，打败了所有欺行诈事的人。”
0: 小顺拎起对联和横批就跑了出去。应季这才回头看潘维言，笑道：“
1: 前辈刚才问我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读聊斋志异，那是因为我们以后可能要和鬼打交道了。”
0: 潘维言说：“
2: 东家，有人报来江老东家举家离开山西去了江南，可能再不会回来了。还有好多晋商大家也都举家迁出了山西。”
0: 应季沉吟，潘维言又说：“
2: 如果东家想悬崖勒马，一切都来得及啊。”
0: 应季突然抬头道：“
1: 有人认为刚刚结束的辛亥革命仅仅推翻了大清，中国别的什么都没有变，可我认为已经变了。我大哥说对了，眼下这个民国对于晋商变得比晚清时代还可怕。我们就像那过河的卒子，过河前是只能过河，没有退路，过了河仍然没有退路，因为中国没有退路。”
0: 高瑞说：“
2: 但是过河不过河还是大有不同啊。”“
1: 前辈说的对，过了河小卒子可以当军用，不可以后退，但是可以两边躲闪。”
0: 他又看那些对联喊：“
1: 小栓！”
0: 小栓跑进来，应季说：“
1: 把这些对联全拿出去，只要这个大院子里有门的地方都给我贴上。”“
3: 不年不节的，东家，全贴呀。”“
1: 金学院士要来了，谈得好，乔家就要入股山西官银号，这还不是节，什么时候是节呀？”“哦，知道了。”
0: 小栓收拾地下对联抱了出去，高瑞和潘维言对视一眼，又看应季：“
2: 东家写这副对联欢迎金学院士太合适不过了。哎，此人听说是两榜进士出身，看得懂的。”
0: 景清站在外面敲门，应季说：“
1: 二十七叔，进来。明天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景清说：“
2: 哎呀，可把我给忙坏了。哎，应季啊，金学院使是头一次来乔家，照他这官职，就是前清的巡抚啊。至少也是布政使。当年这样的大官，我们家来过好几个呢。啊，左继高、曾国荃，接待这样的大官啊，
1: 都有先例。

0: 吃饭的事儿，我这老规矩啊都安排好了。乔家八大碗，全套一等一的宴席，到太原府请的当年在祁县大德通总号你爷爷接待太后老佛爷时做过御膳的厨子，另外还安排了古乐，请了九岁红的戏班子，河滩上搭了戏台，村外头啊是两丈高的圆门，嘿，还有射火。
1: 应季勃然变色，叫道：“
0: 胡闹！怎么能这么办呢？这是民国。”
1: 景清惊诧道：“
0: 哎，我说应季啊，我是怕把你交办的事情办坏了才这么办的。哎，你不能墨还没有卸就杀驴吧？我这真是老公公背儿媳妇，出力不讨好我。”
1: 应季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放平心绪，又说：“
0: 二十七叔，我近来心情不是很好。可是事情不能这么办。民国的官儿不是大人，是公仆，他来拜访，我清茶一杯招待，赶上饭时就请到我们家大伙房里去吃，就这么办。”
1: 景清不明白他的内心，恨恨地看他一眼，转身就走。数日过后，太原府山西巡案使官署里，金勇走来走去，怒不可遏，望摆在一旁看他，神情自若。金勇说：“
2: 乔应季好几个月没有回音了，突然回函邀请本官莅临乔家堡相见，还写了那样一副对联，哎，尤其是那个横批，不跟当面骂我差不多吗？崔先生，你和他一样都是山西人，是不是和他商量好了，合起伙来让本官在山西全省百姓面前颜面扫地，然后一起从山西赶走本官？”
1: 见望柏不说话，金勇又说：“
2: 事情全是你撺掇的，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望柏终于说：“
3: 大人说完了。”

0: 前些天我也没想过他真会上钩，也在想要是这一计不成，就行你的中策和下策。有句话说得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哼，现在不同了，他请了我去，拉着我的手进了他家的后德厅，给了我那个他拟好的乔家入股山西观音号的合约，让我带回来细看。哎，那东西你看了吗？
1: 望柏说，
0: 不但看了，而且觉得我先前对乔英记的估计没错，他和他的爷爷乔志庸一样，一定会掉进大人为他挖好的坑里。不，已经掉进去了。
1: 金勇说，
0: 你说什么？什么掉进去了？当时在乔家，我就看了那个合约，觉得我要是答应，山西观音号就不是山西的观音号，它是乔家的观音号，山西晋商的观音号了。
1: 望柏拍手道，
0: 大人圣明，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大人，您这次做出姿态，为了给山西商人一个他们盼望已久的现代化银行，不耻下顾亲至祁县乔家堡去见乔应济，让一向标榜以商救国的乔家不得不拿出这么一份合约来要挟大人。大人想想，如果大人不接受合约会发生什么？大人接受合约又会发生什么呢？
1: 金勇道，
0: 本官这次在乔家受到的羞辱太多了，前面是乔英济，现在是你，我的头都快被你们两个山西人搞晕了，你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1: 望柏说，
0: 接受这份合约，当然还是要和他们谈判，一条一条和他们讨价还价，官四民六，尽可能多的争取到官的利益，但有一个底线，一定要接受合约，哪怕比这个还恶劣也要接受，毫不犹豫的接受。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周末期间去往临水景点、纳凉景区的热度较高，车流量逐渐增长，预计景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连接景区与城区的路段在周末下午时段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与此同时，今天长春马拉松、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等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从昨天起到下周二，我国中东部四西

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九十集，听望柏说要他接受这份合约，金勇怒道：“
5: 这是一份视山西官府如无物，视本官如无物的合约。接受了这样的合约，本官在全体山西人眼里还算什么呀？本官堂堂山西巡按使，简直成了山西商人的奴仆。”
4: 望柏再次拍手大笑：“
5: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如果山西全省百姓真的能把大人看成是晋商的奴仆，大人就赢了。”不但在山西赢了，在全国也赢了。不但赢了乔应济一局，而且赢了全体晋商一局。大人一直要的山西官银号就成了。
4: 金勇久久看他，仍然不放心。
5: 可是他大门上贴的对联，还有那个横批，什么围城南西，还是让本官如芒在背呀、啊，这会儿还闹心呢。
6: 哎呀，崔王柏又要恭喜大人、贺喜大人了。不年不节，为了迎接大人，乔应济亲自书写了这么一副对联，还有那样一个横批。与其是想给大人一个下马威，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让自己心里最后的一丝犹豫、担心、犹疑消失。
4: 金勇说：“
5: 可是这个围城南七，本官还是不舒服。”
4: 望柏道：“
5: 晋商以诚信为本，乔家更是晋商界诚信经商的标本和楷模。
6: 乔应济连这句话都写出来了。”大人还担心山西官银号不成吗？
4: 金勇想了想，
5: 也对啊。还有最后一件事啊，不，一个人。
4: 望柏替他说：“
6: 阎锡山，
5: 乔应济和阎锡山当年都是革命党。大人担心乔应济为了投入山西官银号的安全，会和阎锡山勾结。”一同对付大人。
4: 金勇问：“
5: 你认为这不可能吗？”“不是不可能，是绝对可能。但是大人说过，您才是袁大总统派来的山西巡按使，只要阎锡山不想引火烧身，他就不敢真和乔应济合成一伙对付大人。”
4: 金勇说：“
5: 你刚才说乔应济一定会去联络阎锡山，现在又说阎锡山为了自保不会和他沆瀣一气，这说得通吗？”“
6: 大人真以为阎锡山会为了乔应济的利益啊，不，为了全体晋商的利益，不惜和袁大总统翻脸吗？”
4: 金勇沉思良久，终于现出笑容：“
5: 这么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6: 错，不但不能高枕无忧，还要用一切手段盯紧了阎锡山和乔应济，一旦发现他们在勾结，绝不能等闲视之。”
4: 金勇点头：“
5: 不错，袁大总统要的是乔家和晋商的银子，谁能拿到银子才是大总统的功臣。哎，老崔啊，我已经选好了一个人，明天就让他代表本官去和乔家的人谈判。你我要天天盯着谈判的进程，一定要趁着阎锡山无法插手，早点把大事办成，让大总统府的向大管家知道本官是可以信赖的。”
4: 望柏悄然变色：“
6: 大 大人，您原来选定的和乔家谈判的人不是我？
4: 金勇说，
5: 哎，你是我的刘伯温，你和乔家人有世仇，你和乔英记本人也有过过节，这我都听人说了，还是在暗处运筹帷幄比较好。
4: 望柏怒起，不甘心地说，
5: 那此人是谁呀？和乔家那些人斗心眼儿，不是谁都……
4: 金勇拦住他，
5: 此人名叫曾有志，啊，在大清时期他是祁县的知县，当初山西有人要他带兵马去乔家抄家，他竟做表面文章，对乔家有恩，现在民国了，他的知县当不成，回家又没有盘缠，我这里没有人用，把他留下了，希望他代表本官去和乔家谈，至少气氛会比你去谈好一些啊！当然了，我会交代他寸土必争的。金宝啊，请老曾出来一下，和崔先生见见面。
4: 这天深夜，乔家堡外三匹马飞驰而来，又一起勒马停住，马上两位女子对另一黑衣人道，
7: 就是这里，我们不进去了。
4: 黑衣人说，
8: 莲花同志，你和巧姑都到了乔家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呢？
4: 巧姑在黑暗中望向莲花，只听莲花说，
7: 不为什么，我们把蒋大帅送到了，还要连夜赶回江南，走了。那蒋作斌说，
8: 啊，既如此，谢谢二位了，再会。
4: 莲花看他驰马进村，调转马头要走，忽然又朝村里望去，脸上现出近来常常浮出的惆怅，不觉自语道，
7: 不知道他的腿怎么样了，近来有没有再喝醉过酒。
4: 巧姑看他，
7: 姐，你要是想见他。
4: 莲花没等他说完，已经打马离开，巧姑紧紧跟上。乔治庸书房里，应季还在看那本《法国大革命史》，听座钟敲响了11下，放下书站起来。小栓突然进来说，
8: 东家，有人见你。
4: 黑衣人闪身进来，应季惊喜道，
8: 蒋大帅，是你？
4: 两人热烈拥抱。蒋作斌说，
8: 没想到我会来吧。
4: 应季看小栓，
8: 快关门上好茶，一个人也不要放进来。
4: 小栓答应跑去关门。应季看着蒋作斌，
8: 哎呀，太想不到了，可是你来了我真高兴，我刚才还在这里想，这个时候要是你能够来该多好啊。哎，快请坐。
4: 两人坐下来，蒋作斌说，
8: 你这话有点意思了，碰到事情了？
4: 小栓提茶壶进来，应季接过去，
8: 快去伙房给大帅准备饭。啊，知道了。
4: 蒋作斌却说，
8: 哎，不用了，吃过了，有好茶让我吃一盏啊，咱们说话。
4: 应季打开茶壶盖子嗅了嗅，
8: 嗯，这茶正经不错，今年的明前武夷山云雾茶，昨天来了山西巡按时，我都没舍得拿出来招待他。小栓真是长进了，知道你来了得上他。
4: 于是沏出茶来，道一声，
8: 请。
4: 蒋作斌品了一口，
8: 嗯。

0: 好，说天下第一那是夸张，但是第二、第三跑不掉的。
1: 应季把椅子拉近过来，凑到他面前，迫不及待地问：“
0: 快说，怎么突然到了山西，还找到了我家？谁领你来的？哎，你可没有来过呀！在北京，你让我好找，留下一封信，却又不见我，什么意思啊？”
1: 蒋作斌说：“
0: 哎呀，忘说了，我能顺顺当当到你这里，亏了两个人。”
1: 应季心中一惊，蒋作斌看他：“
0: 你准是猜到了他们是谁，不然我怎么能……”
1: 应季豁然而起：“
0: 莲花人在哪里？啊，他们把我送到村头，两个人坚决不进村，走了。”
1: 应季一把将他按住：“
0: 你得等等，我去把他们追回来。”
1: 他转身就要出门，想了想，又回头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手枪上膛，喊道：“
0: 小栓，备马！”
1: 蒋作斌也站起身：“
0: 我跟你一起去。”
1: 转眼三人就纵马出了村，上了官道。小栓说：“
0: 东家，这么撵是撵不上的。”
1: 应季被提醒，拔枪冲天连开三枪。乔家内宅里，依依正在卸妆，听到枪声大惊，一把推开窗户朝外面急望：“哪里打枪？”忽然想起什么，回首打开一只抽屉，发现里面是空的。他看看喜凤，脸色大变：“枪不见了，他什么时候拿走的？”喜凤道：“
2: 小姐怎么忘了，姑爷要带小姐离开山西，走的时候就拿走了，再没有放回来。”
1: 依依想了想，断然道：“是他又来了。”“
2: 啊，小姐，那怎么办？”“
1: 快走！”依依说着大步走出，喜凤紧紧跟随。二人匆匆来到乔志庸书房，小顺迎上前：“
0: 大奶奶，东家跟客人刚刚出门。”“
2: 快倒车，我要出去。”“
0: 哎，东家嘱咐过大奶奶，这会儿身上……他不让你坐车。”“
2: 那就备马。”“
0: 那还是套车吧。”“哎，你听，马蹄声，是东家回来了。”
1: 依依坚持道：“套车，不要让他知道，你陪我和喜凤出去。”小顺还在犹豫，依依已经奔下楼梯，躲在暗影中。只见应季携蒋作斌匆匆上楼，小栓跟在后面。依依、喜凤带他们进了乔志庸书房，回头又看小顺：“
2: 我说了套车，快走。”
1: 方才听到枪声躲进官道旁一片树林中的莲花和巧姑，亲眼看见应季和蒋作斌追过来，又转回去，拉马走出藏身之处。忽然一辆马车驰来，拦住他们的去路。巧姑拔枪道：“
2: 什么人？”
1: 依依从车内现身：“
2: 是不是莲花？”
1: 莲花一惊，借助月光认出了他：“杨依依。”依依并不下车：“
2: 快上车，跟我回去。”
1: 莲花道：“
2: 巧姑警戒。”
1: 巧姑放马走向远处。莲花看着依依：“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1: 依依说：“
2: 这是我的家乡，我当然知道你没有走远，只有这片树林子可以让你藏身。你要是不藏在这里，依依就太失望了。”
1: 莲花问：“
2: 是他，你丈夫让你来的？”“我丈夫什么也不知道，是我觉得应该请你回去。”“
1: 我已经把乔应季一生一世托付给了你，现在对他什么责任也没有了，不能再见他，也不想再见他。”依依却说：“
2: 可你的心并没有忘记他。”“
1: 不是这样的。”依依接着说：“
2: 我们都是女人，做人要诚实。你不跟我回去，他会一直在心里记挂着你，你也会一直惦记着他。你跟我回去了，大家相见，光明磊落，我才相信你是真把他的一生一世托付给了我，我也才能相信他一生一世只有我一个。”
1: 莲花说：“
2: 上次在武汉，我已经告诉他莲花死了，我觉得他已经相信了，心里不再有我这个人了。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丈夫。如果你想让他相信你的话，就跟我回去，让他相信你真的不是他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的那个女人，你是另外一个人，并不回避见他。莲花深深看着依依，突然心中大痛。你的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你想没想过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的女人，为了完全得到丈夫的心，一定要让另一个女人去死。既然你要这样，我可以满足你。巧姑，我们跟他走。依依看一眼小顺，小顺，我们走。小顺调转车头，马车在前，莲花和巧姑在后，向乔家堡方向疾驰而去。乔志庸书房里，应季和蒋作斌对面坐着，话已经说得很深了。蒋作斌解释道：
0: 上次在北京我不能见你，是被人盯得太紧，怕见了你给你招祸。
2: 应季笑道：
0: 也许是担心我变了心，成了什么人对付你这个革命党重要分子的工具。
2: 蒋作斌咧开嘴笑道：
0: 你这么想也没错。
2: 应季摇头：
0: 你不是这么想的，不然你不会写给我那封信，今天也不会来了。哎，快说正题，为什么来山西？专门来看我的？不能，要不就是……哦，明白了。你和莲花、张大帅、南方的各位辛亥元勋，仍然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二次革命，你们找我借银子来了。
2: 蒋作斌说：
0: 错。怎么，不是？
2: 蒋作斌说：
0: 我让莲花同志陪我来山西，首先要见的是另一个人。
2: 应季大悟：
0: 啊，阎锡山。
2: 书房外，依依引莲花、巧姑来到。依依忽然站住，回头看莲花。莲花问：
3: 后悔带我来见他了？要是那样，我就不进去。
2: 依依说：
3: 记住，不是依依求你回来的，依依和你回来这件事没有关系，是你自己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自己要回来见他。
2: 莲花又深深看他，不说话。依依接着说：
3: 虽然依依嫁给他，没有他依依会死，可你要是后悔了，心里舍不得他，想把他夺走，依依这会儿就可以离开。
2: 莲花心中又是一阵剧痛。
4: 你这个女人不但自私，而且残忍。你在逼我彻底忘掉他。
3: 依依说：错了，从当初在武汉一次次要杀他，到后来一次次来山西和他见面，你心里满满的全是我丈夫他一个人。今天依依请你回来，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机会，要么你留下我走，要么你走，从此两不相见。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我就走。
2: 说完两眼是泪，看莲花一眼，转身就要走。莲花一把将他抓住，看着他说：
4: 真没想到你真的愿意离开他。
3: 不然又能怎么样？我不想和别的女人争抢我的丈夫。
2: 两人四目相对，莲花突然扛不住了，转身就朝书房走。巧姑急上前一步：
3: 姐，你才应该是这里的女主人，不要再失去最后一次机会。
2: 莲花说：
3: 让开。
2: 巧姑让开路。依依看着莲花一步步向书房走去，转身离开。喜凤跟了过去。

0: 奶奶，
1: 依依站住说，叫小姐。
0: 小姐，你不能就这样走。
1: 依依从身上摸出一大串钥匙交给喜凤，
0: 在这儿等着，要是他跟姑爷一块下来了，就把乔家的钥匙交给他，我回去和李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太谷。小姐，你糊涂了，怎么会是我们走？该走的是他，你才是姑爷明媒正娶的太太。
1: 依依已经把钥匙放在喜凤手里，转身离开。书房内，应季盯着蒋作斌，良久才道：“
2: 明白了。上次在武汉见到了莲花，他代表张大帅跟我进行了一番长谈，告诉我，你们真要进行二次革命？不然，你不会亲自出马，冒着巨大风险到山西来见阎锡山。”
1: 蒋作斌说：“
2: 主张进行二次革命的，不只是我和张大帅，还有许多重要的本党领袖，原本都不认可二次革命，但看到袁世凯近来的作为，都转变了立场。”
1: 应季想了想说：“
2: 那我问一个人，他今天是什么看法？谁？”
1: 应季一把抓住他的手：“
2: 孙先生。南北媾和，同意袁世凯接替他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些都是孙先生认可的。现在本党内那么多人在酝酿二次革命，他是什么态度？我上次去北京找你，就是想知道他的态度。要不是因为山西有事，我当时就想直奔上海去找他。”
1: 蒋作斌不觉皱眉，站起道：“
2: 孙先生并不认可张振武和许多本党同志的判断，因为身边发现有特务跟踪，他近来也不随便到全国各地演讲了。”
1: 应季大惊：“
2: 什么？孙先生身边也发现了特务？什么人想加害孙先生？”
1: 蒋作斌猛回头道：“
2: 当然是袁世凯，还会有什么人？但是孙先生目前还不愿意相信，他身边的一批江浙的同志也认为孙先生德高望重，袁世凯就是妒忌他的名望和影响，也不敢对他下手。”
1: 应季松了一口气。蒋作斌说：“
2: 对于袁世凯今天的表现，孙先生认为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虽然现在有许多不利于袁世凯的说法，但只要没被证实，就要继续给袁世凯以时间。”
1: 应季击掌道：“
2: 孙先生英明啊。”
1: 蒋作斌说：“
2: 听说你也是这种想法，但我们也要有另一手准备。”
1: 应季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
2: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我今天终于听到了孙先生的想法。哎呀，这就对了。不对，如果不是为了尽快发动二次革命，你为什么要来山西见那个人呢？”
1: 书房门外，小顺引莲花、巧姑走过来，众人站住，小顺要敲门，莲花听到了室内说话的声音，举手低声道：“
0: 等等，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近期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建议避开学校、医院周边道路，其中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通行压力突出，校园周边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情况。医院方面，工作日早间至白天时段，预计部分医院门前及周边路段车流量较大。周末期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建议尽量避开以上路段。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0: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2: 第91集，书房内，蒋作斌看应济一眼，笑了笑。
3: 你称他为那个人，什么意思啊？
2: 应济说：“
4: 啊，没什么。你回答我的问题。”
2: 蒋作斌压低声音说：“
3: 我是奉孙先生之命来的。孙先生说，阎锡山在武昌革命的关键时刻突然宣布起义，给了大清政府致命一击，为清王朝的灭亡建树了大功。将来，一旦需要二次革命，他率领的山西新军仍是一支重要力量。孙先生让我悄悄潜入山西，听一听阎锡山对当今中国时局的看法还有打算。”
2: 应济笑道：“
4: 啊，孙先生不会以为阎锡山会单独发动二次革命吧？”
2: 蒋作斌说：“
3: 阎锡山为人渊默持重，城府极深，孙先生不担心这个，但是却有另外的担心。”
2: 应济说：“
3: 他现在是袁世凯政府的山西督军，手里握有重兵，孙先生不担心他率先发动二次革命，就是担心他叛变革命。”
2: 蒋作斌不再说话，却也没有了笑容。应济又问：“
4: 你见到他了？”“
3: 自从革命成功后当了山西督军，此人就深居简出，轻易见不到的。”
2: 蒋作斌说：“
3: 靠莲花同志的帮助，我还是闯进他的督军府见到了他。你想知道阎锡山在干什么吗？他在干什么？”
2: 蒋作斌从身上掏出几页纸。“
3: 你看看这个。”
2: 应济接过来看一惊：“
3: 山西十年发展纲要，他写的？”
2: 蒋作斌点头：“
3: 不但是他写的，这一份还是他亲笔抄送给我的，让我带给孙先生。”
2: 应济问：“
3: 关于二次革命，此人怎么回答的？”
2: 蒋作斌迟疑良久才说：“
3: 没有回答。听完了孙先生要我转达的问候，他先说起了这份自己精心编制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哼，这位严大帅到底是山西人，说起如何建设山西，让他成为民国的模范省，很有感情，非常有心得，口若悬河，看来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想法。这样的东西他本可以让下面的人替他誊抄，但不是这样，他自己一字一字抄出来送人，包括孙先生。”
2: 应济转身从身后找出同样的一份，笑道：“
3: 看看我这里有什么。”
2: 蒋作斌一惊：“
3: 你这又是怎么来的？”
2: 应济说：“
3: 前几天我因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悄悄去了一趟太原府，想问问他对这件大事的态度，可他什么也没有讲，只送给了我一份这个东西。”
2: 转眼之间他又变戏法一般从身后拿出了另一份：“
3: 我还有一份呢，这是昨天到访的山西巡按使金勇带来的，说是阎锡山亲手誊抄送给他的。他将这个东西送给我，是要我明白，他邀请乔家入股重建山西观音号，是为了做成严大帅想做的大事，建设山西。”
2: 蒋作斌心中一动：“
3: 金勇是谁的人？”
2: 应济笑道：“
3: 袁世凯的。”
2: 蒋作斌说：“
3: 说不定你对他的看法是对的，阎锡山没那么简单，不管是敌是友，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2: 书房外，莲花举手敲门。应济问：“
3: 谁？”“进来。”
2: 莲花推门进来。应济一惊：“
4: 莲花同志。”
2: 蒋作斌也吃了一惊：“
3: 啊，莲花同志，你们又回来了。”
2: 莲花一边走进来一边对应济说：“啊，走了一段路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没有对乔东家讲，就回来了。”此时莲花看到了墙上乔致庸的遗像，不觉动容道：“这就是乔东家的令祖，会通天下、祸通天下的义商乔致庸老

0: 先生。
1: 嗯，是。
0: 莲花不让自己内心的悲情涌起，急忙回头看蒋作斌。大帅，你们谈完了吗？
2: 啊，差不多了。莲花同志有话要和乔东杰谈，那我回避一下。
0: 莲花硬着心肠说：“大帅不需要回避。乔东家，上次你离开之后，我和巧姑到红山旁边的梅花岭，找到了阿莲的坟。”应季一听，变了脸色。门外，喜凤也走过来听。莲花不给应季开口的机会，急急接下去说：“八年了，我们找人把坟修了一下。下次到武汉，你可以去祭奠他了。”门外，喜凤激动非常，转身要走，又站住了。应季深深看着莲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莲花回头，勇敢地迎住了应季拷问般的目光。应季的泪忽然落下来，目光急忙避开。
2: 谢谢你们。
0: 蒋作斌吃惊地看了看应季，又看莲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莲花转身要走，又回头改变话题，对蒋作斌说：“大帅，你和乔东家谈过了，他对二次革命的态度没有改变。”蒋作斌看一眼应季：“
2: 啊，我们还没谈到这个问题。”
0: 应季迅速让自己平静下来，看着莲花坚定地说：“
2: 虽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中山先生的看法是对的。请两位回去以后分别禀告孙先生和张大帅，乔英济救国之心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但是让我现在就拿银子支持二次革命，不。”
0: 莲花的心情陡然改变，怒道：“既是这样，今天不只是我，蒋大帅也不该来。告辞。”他不等应季和蒋作斌做出反应，已经转身开门走出。蒋作斌飞快地看一眼应季，回头叫道：“
2: 莲花同志。”
0: 应季站立不动，良久，大声说：“
2: 外面听着，送客。”
0: 小顺、小栓急忙答应一声。乔家大门后，亲眼看着莲花和巧姑上马驰走，喜凤转身就往里面跑。小栓喊：“
3: 哎，你跑什么？哎呀，小心绊倒磕着。”
0: 喜凤哪里听得见。二门内卧房里，依依已经穿好了长行衣，身边是收拾好的两只嫁妆箱子，随时准备离开。李妈害怕地看着她：“
4: 小姐，我们这是真要走啊？”
0: 喜凤咣当一声推门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5: 小姐，他走了。”
0: 依依看喜凤手里紧紧攥住的那一大串钥匙，身子一软就要倒下去，李妈扑上去抱住她。依依在李妈怀里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喜凤问：“跟姑爷见面时说了啥？”“
5: 哦，他说他在武汉找到了阿莲的坟，都修好了，要姑爷下次去上坟。”
0: 依依再次眼睛一闭，昏过去一般。天亮之前，应季将蒋作斌送至村外。蒋作斌回头拱手道：“
2: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了，各自保重。”
0: 应季眼里涌出泪花。
2: 回去见了孙先生，替应季多多问候，包括张大帅，各位辛亥元勋，如果见到了都代我致意。乔应季可能在如何救中国的问题上看法和他们有不同，但是这一颗救中国的心永远都是热的。
0: 蒋作斌说：“
2: 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原话告诉孙先生？一旦发现中国需要二次革命，乔东家会以自己的方式回归战场，
1: 回家纾难，拯救中华。
0: 应济庄重点头，忽然又说，
2: 莲花同志走了，我听说武汉已经没有他的安身之地，他和巧姑会回哪里去呢？
0: 蒋作斌说，
1: 莲花同志会带着巧姑去上海，回到孙先生身边。
0: 应济长长吐出一口气，拱手道，
2: 大帅保重，后会有期。
0: 他眼中含泪看蒋作斌上马驰走，直到消失在远方不见，仍然不愿意转回村里。再次远远地驰离祁县界，莲花和巧姑的马才慢下来。巧姑问莲花，
6: 姐，说什么武汉的梅花岭上有阿莲的坟，阿莲是谁？你是谁？你昨晚上都对他说了什么？你还让他去上坟，可你还活着。
0: 说着就落下泪来。见莲花不说话，乔姑又道，
6: 为什么你要这样？就是为了让杨依依放心。阿莲没死，阿莲就是你。
0: 莲花忽然回头，两眼闪着泪光，不是让杨依依放心，
6: 是要让乔应济相信我真的已经死了。可是姐，我心疼你。
0: 莲花擦擦泪，
6: 回头在武昌梅花岭上给我自己砌个坟，以后让他去那里上坟。姐，你到底为什么？
4: 乔姑，不要说了。
6: 把乔应济交给杨依依，我就只是恩人的女儿，只为革命活着了。有革命，我就活着；没有革命，就不会有我这个人。走吧。
0: 二人继续纵马向前行去。望石在暗娼小彩虹家找到望柏时，后者已喝得烂醉，且心情恶劣，正掐住小彩虹的喉咙叫喊，
7: 老子今儿心里不痛快，小心伺候着，不然要你的命。
0: 小彩虹喘不过气来，
5: 崔大爷松手，你要掐死我了。
0: 望石冲进来将小彩虹一把扯开，
2: 出去。
0: 小彩虹不情愿地走出去，往时砰一声把门关上，怒道，
2: 你让我好找，原来你又到这个地方来了。哥，他们谈得很顺利，瞧瞧你的那两个东西啊，一个山西观音号章程啊，包括董事会章程、监事会章程、准备金制度、营运规条，林林总总有100多款呢。看样子乔家是认真的，有能人，下了大功夫。还有一个乔家入股山西观音号的合约，80多条，权利义务监督核算一字不改，进学院时让那个曾知县都答应了。
0: 望柏怒问，
2: 还有什么？
0: 望石说，
2: 进学院时还让人告诉记者，10天内他和乔应济要在山西观音号举行盛大的签字仪式。大哥，为什么会这样啊？事情是你为金勇谋划的，听说将来山西官府派入山西观音号董事会的代表也是这个曾有志，事情继续这样下去，乔应济就真在山西把第一家现代银行搞成了。这件事到处上报纸，已经闹得全国皆知了，我怕有一天树大根深，就是姓金的想对他下手也难了。
0: 望柏说，
7: 我小瞧姓金的了。
0: 望石道，
2: 如今大哥你又能怎么样呢？啊！
0: 望柏将面前一杯酒一饮而尽。
7: 我能做的事情多着呢，我能成他的事，也能败他的事，只要我愿意。
0: 大门外又有两个人下马，一身便服的金勇看金宝，金宝点头上前一脚将门踢开。小彩虹跑出来道，
8: 晚了，深更半夜的踢老娘的门，我这里可是良善人家。
0: 金宝一把将他推开，回头看，金勇已经大步走进去，小彩虹跟在后面喊：“
8: 你不能硬闯进去，我这可是清清白白的人家。崔先生，有人进去了。”
0: 酒室的门已被推开，金勇大步走进来，望石回头一惊：“
7: 宣室大人。”
0: 望柏却不回头。金勇说：“
1: 崔先生，本官让你在家等着，随时有事找你，你怎么一声不吭跑到这里喝酒啊？”
0: 望柏缓缓回头冷笑道：“
1: 大人和大人的代表整天都在和乔英记的人谈判，崔望柏闲着也无聊，干嘛不出来喝几杯呀？大人上座，让老崔向大人敬酒，恭喜大人请君入瓮，就要坐实让乔家的银子进山西官银号的大事。”
0: 小彩虹跟进来看金勇问：“
8: 你是金大人？”
0: 金勇憎恶地说：“
7: 出去。”
0: 金宝将小彩虹一把扯到门外，关了门对他说：“
7: 今晚的事要是敢说出去，割了你的舌头。”“
8: 哎呀，不敢。这么说，姓崔的真是有来历，不是在老娘面前吹牛啊。”
0: 金宝一把将他推开：“
7: 走，这里不是你站的地方。”
0: 小彩虹边走边嘀咕：“
8: 怎么就不是老娘待的地方，这是老娘的家啊。”
0: 金宝拔枪指向他，小彩虹惊叫一声转身跑不见了。这边金勇不回答望柏，走过去将案上一杯冷酒端起一饮而尽。望柏鼓掌道：“
1: 这么冷的酒大人也吃得下去，看来不失本色。好。”
0: 金勇说：“
7: 老崔，你话里有话呀。”
0: 望柏道：“
1: 崔望柏夸大人呐，大人出身寒微，早年虽然在那鸟不拉屎的苦寒之地当过一任县令，那也和流放差不多。这些年吃冷酒喝冷风看冷眼，今天事业顺遂，眼看着就要借助重建山西官银号为当政者做成一件天大的事，飞黄腾达就在目前，仍然能喝下崔某面前的一杯冷酒，不是本色吗？”
0: 金勇冷笑道：“
7: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中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乔应济是说他在和鬼打交道，你觉得本官现在不是吗？”
0: 望柏勃然变色。金勇说：“
7: 借你这杯冷酒，本官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自打认识，本官就觉得你冷气森森，鬼气逼人。但是本官不惧，如果人间真有鬼，这鬼又能帮我出谋划策，平定天下，我为何不能善待此鬼？但有一件事你却没有想到。
1: 什么？
7: 鬼是上不得殿堂的，一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要行光明正大之事，鬼就不灵了。这就是我不能用你和乔家去谈判，更不能用你代表本官到山西官银号任职的理由。”
0: 望柏说：“
1: 真没想到，在大人心目中，崔望柏是一个鬼。”
9: 大人，难为你了，居然对一个鬼言听计从。
7: 崔先生，金某雨落魄之中，得益崔先生

0: 做得好，也只有做好了这件大事，崔先生为乔家和全体晋商设下的这个局，才能走活。
1: 望柏道：“
0: 这崔某倒不明白了，请大人明示。”
1: 金勇说：“
0: 我的人告诉我，山西近日又有革命党活动，此人名叫蒋作斌，入境后不但密会了阎督军，还专程赴乔家堡见了乔应基。”
1: 望柏大惊：“
0: 竟有这种事？此人要干什么？”
1: 金勇说：“
0: 一个差一点袭击皇宫，逼迫皇太后和皇上下诏退位的革命党首领，前行遁迹来到山西，见两位过去的革命党，他们谈些什么，不是可想而知吗？但是另一个消息是，阎锡山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临行时只送给他了一本他亲自编写并抄出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这两件事加起来，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消息呀？”
1: 望柏的酒一点点醒过来，想了想说：“
0: 孙文革命党还在，并没有因为民国创立而作鸟兽散，作为一种可怕的政治力量，随时可能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1: 金勇说：“
0: 但从阎锡山对客人的话做出的反应看，本官仍然认为革命不会在顷刻之间发生，不管是袁大总统还是我们，都还有时间。”
1: 望柏叫道：“
0: 大人还知道些什么？全告诉崔某。”
1: 金勇说：“
0: 另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姓蒋的也在乔应济那里碰了钉子，后者也不认为中国现在就需要再来一场革命。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可是乔应济之心还是可以猜度的。乔应济没有拿他的10,000家私资助另一次革命，却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和我们创建中国第一家省级中央银行。各项条款虽然对我们不利，但越是这样，越显示出他入股山西官银号是认真的。这说明什么？”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周末期间去往临水景点、纳凉景区的热度较高，车流量逐渐增长。预计景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连接景区与城区的路段在周末下午时段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与此同时，今天长春马拉松、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等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从昨天起到下周二，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92集。听了金勇的话，望柏忽然醒悟。
5: 哦，小人明白了，小人误会大人了。大人明示，要小人去做的更大的事是什么？
4: 金勇道：“
6: 找银子，买枪弹，招兵买马，以建立警察队伍的名义，搞一支能和阎锡山的正规军一拼的军队。”
4: 望柏说：“
6: 可外界都说阎锡山一直在研究他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
4: 金勇说：“
6: 一个人手握重兵，被当今大总统视为一党，处境艰险，不想办法自保，哼，天天研究山西的工业化，见人都要送一本自己手写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你觉得他真的很聪明？”
4: 望柏猛醒：“
5: 大人圣明，
6: 阎锡山欲盖弥彰，反心毕露。”
4: 金勇说：“
6: 我喜欢唐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天下大事面前，所有的英雄都是不自由的。袁大总统不自由，阎锡山也不自由，我们更不自由了。”
4: 望柏问：“
5: 大人急着把山西警察队伍搞起来，仅仅是为了对付阎锡山吗？”
4: 金勇说：“
6: 糊涂！你就没有听说，山西一些巨商大户正纷纷拉银子出境，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料到，你还敢自称是当今的诸葛武侯？哼！这也是我不得不答应乔应济所有条件的原因。只有赶紧把山西观音号搞起来，靠着乔家这面大旗破除谣传，让人心企稳，阻止银子外流。等观音号开张，印钞印出来，大家愿意拉银子来兑换，你为本官出的上中下三册中的上册才能变成银子。”
4: 望柏问：“
5: 大人就不担心有一天乔家一手遮天的山西观音号树大根深，连大人也动不了他们吗？”
4: 金勇说：“
6: 这就是我要你去避人耳目，建一支足以对付一切的警察队伍的原因。说实话，我现在就想下令封锁出境通道，不让一两银子出山西，可我手里没有足够的兵马，轻举妄动反而会造成晋商的大慌乱，让全山西的银子一股脑的逃出去。山西没有了银子，我怎么行你的上中下三策？能拿山西人怎么办呢？啊，全杀了吗？哼，杀人我们手里也要有刀啊，现在我没有。”
4: 望柏闻听此言，匍匐在地：“
5: 大人圣明，崔某惭愧，大人才是真正的高人。只是这搞警察队伍的事要花大笔银子呀。”
4: 金勇回头看望石：“
6: 你到门外看着去，下面的话我要绝对保证没有第二个人听到。”
4: 望石点头关门走出。金勇让望柏附耳过来：“
6: 我有一个亲戚，当年他父亲和我爷爷有过一些交情，一身武艺，走投无路，最近到山西投奔我，帮我办成了一件大事。”
4: 望柏惊道：“
5: 什么大事？”
4: 金勇说：“
6: 他替本官抓到了负案在逃的广盛元

0: 掌柜侯元。
1: 望柏大喜
0: 啊，侯元抓到了，太好了。
2: 嘘，
0: 不要声张，问掩人耳目，我让人给他取了假名，关在太原府大牢一间见不得人的死牢里，直到今天还没有谁认出来是他。你今天晚上去见他，问他是要银子还是要命。
1: 望柏对金勇以刮目相看。
0: 明白了，大人，我马上去见侯元。
1: 深夜，太原府大牢里，刘小七领望柏兄弟大步走来，望柏悄悄盯着他看。刘小七忽然站住，回头冷冷道：“
3: 你认识我？”
1: 望柏打一个冷战：“
0: 不，不认识。”
1: 刘小七说：“
3: 真不认识，
0: 真不认识。”
1: 刘小七又看望石：“
3: 你也不认识？”
1: 望石看看望柏，望柏忙说：“
0: 他也不认识。”
1: 刘小七说：“
3: 可现在我们认识了，我叫王大，记好喽。”
1: 望柏有点忌惮他了。
0: 知道了，知道了，王先生啊，不，王英雄。
1: 刘小七继续带他们走进死牢，打开囚室门，放望柏、望石兄弟进去。死牢内，侯元一惊醒来，惶恐抬头。望柏冷若冰霜地问：“
3: 你是侯元？”
1: 侯元大惊：“
4: 不，你们认错人了。”
1: 望柏道：“
3: 想死还是想活？”
1: 侯元更害怕了：“
4: 小人想活，小人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
3: 你家里还有新娶的17岁小妾，可她受你的连累，已经和你老娘一起进了平遥县大狱，不是今天死就是明天亡。问你话呢，是要死还是要活呀？”
1: 侯元听出了弦外之音：“
4: 请问尊驾是谁呀？”“
3: 老子是谁，该是你问的吗？”
4: 小人要活，请大人给小人活命。”“
3: 拿出500万两银子，饶你不死。”
1: 侯元大叫：“
4: 你是谁呀？我哪会有500万两银子呀？”
1: 望柏盯着他：“
3: 侯大掌柜，你吃里扒外，坚守自盗，把个百年老号搞得关门倒号，多少人因为你家破人亡，就你这样的混蛋，本大人不杀你，只把你交给他们就够了。”
1: 侯元惊恐大叫：“
4: 不要把我交给他们！可是，侯元也没有那么多银子呀。”
1: 望柏单刀直入：“
3: 你有多少？”
1: 侯元又吞吞吐吐起来。望柏转身走，侯元一把扯住他的裤腿：“
4: 不，我有100万两，多一两也没有了。”
1: 望柏又要走，侯元绝望地说：“
4: 大人，100万两也是银子呀，小人全交给你，你放小人一条活路。小人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求大人开恩，给一条活路，让我离开山西，远走高飞，路倒路死，沟倒沟埋。我进不了祖宗的坟了。”
1: 他哭起来。望柏回头说：“
3: 300万两，没有就杀了你。”
1: 他又要走，侯元一把抓住他：“
4: 300万两真的没有啊，只有250万两，杀了小人也没有了。”
1: 望柏问：“
3: 银子在哪里？”
4: 就在我身上缝着。
1: 望柏对望石示意，刘小七早就一步上前，伸手扯下侯元身上的旧衣，撕开领子，从中取出2张银票。望柏看望石一眼，二人上前挡住刘小七：“
0: 王大，你要干什么？”
1: 刘小七一把将二人推开，大步流星走出。望柏想追又不敢：“
0: 你不能这样，我们是奉金大人之命。”

0: 命来取这笔银子的。
1: 刘小七头也不回，越走越远。王百吉看忘食，
0: 马上禀告金大人。
1: 二人欲出门，王百下意识回视一眼侯元，发现后者眼角余光瞥过地下那件被撕去领子的旧衣，心中一动，伸手去捡。侯元猛扑上去大叫：“
2: 不要拿走我最后一点活命的银子啊！”
1: 望柏一脚将他踢开，捡起旧衣，撕开上面的一块补丁，藏在里面的银票落地。侯元扑上来夺银票，被望石抢先捡起，看一眼说：“
0: 大哥，200万两，瞧这大德通的银票，名字写的不是侯元。”
1: 侯元大哭大叫：“
2: 还给我，这是我最后的一点银子，我不要命了。”
1: 望百望十对疯了一样扑过来和他们纠缠的侯元拳打脚踢，走出牢门急奔金勇官署。侯元以头撞墙，大声嚎哭，昏死过去。听到消息，金勇立马把金宝喊了进来，拍案大骂：“
0: 不是你说的，他父亲是我爷爷的朋友吗？让他生生抢走了250万两银子。”
1: 望柏献计道：“
0: 大人，现在着急的是赶快想办法堵截这个王大，不要让他出境。”
1: 金勇回头骂道：“
0: 混账，此人飞檐走壁都会，他已经得了手，你还想把他留在山西？万一出不去，回来取本官的人头，你们替本官保得住吗？”
1: 望柏问：“
0: 那就这样放了他走？”
1: 金勇让自己平静了一些：“
0: 你到底得了200万两银子，就拿它去招兵买马买枪弹，把我要的队伍建起来，不能再出一点差错。最多2个月我就要用它。”
1: 望柏想问为什么是2个月，看金勇一脸怒容，不敢再开口，待望石退了出去。金勇又骂金宝：“
0: 还不给我滚啊！不，你跟他们一起去抓枪把子，盯紧着点，别忘了我是在跟鬼打交道。”
1: 望柏忽然又转回来对金勇说：“
3: 小人有句话憋在心里实在难受，行不行在大人，说不说在我。”
1: 金勇道：“
0: 说。”
1: 望柏说：“
3: 大人就是一心想让山西观音号成功，也不能让乔英记全看出来，适当的时候也要给他脚下垫一点台阶，让他爬。”
1: 金勇看他，望柏说：“
3: 乔家所以在全国商界和百姓中有那么高的声望，除了广为人道的诚信二字，还有一样东西更要紧。”
1: 金勇说：“
3: 传说他们家藏有无法计算的银子。”
1: 望柏道：“
3: 大人圣明，大人可以授意曾知县提醒乔应济，如果他能把当初给太太下聘礼的等身重的金人迎进山西观音号银库，这合约上的字立马可以签，不然你就还要想一想。”
1: 金勇说：“
3: 这事儿我也听说过，不过太难以置信，乔家真有一个和乔英记太太等身重的亲人？”
1: 望柏恶毒地说：“
3: 有。大人让曾知县告诉乔英记，只有这个金人进了山西观音号，所有山西商人才会相信乔家是铁了心入股，并且不打算再从山西观音号撤出来。乔英记如果不情愿……”
1: 金勇打断他：“
3: 不用说了。不过这有点损呢、啊、乔英记听了也许会勃然大怒，撕毁文书，退出谈判。”
1: 望柏说：“
3: 乔英记不会。”
1: 金勇盯着望柏的眼睛：“
3: 你还有什么话？”“小人有一句大人不会高兴的话，和建成山西警察队伍相比，山西观音号什么时候建成没那么急。”
1: 说完望柏转身离去。 金勇若有所悟，自语道：“
3: 不错，山西观音号建成之日，才是山西银子大规模离开山西之时。那个时候，我要堵住所有出境通道，没有足够的兵马不行。来人，告诉曾知县，想办法让谈判慢下来。”
1: 走出金勇官署，望柏对望石说：“
3: 你现在去到大街上散布一个谎信儿，就说好多人只知道重建山西观音号是金巡按使做的一个局，却不知道这局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局。”
1: 望石不明白地看看他，望柏说：“
3: 袁世凯派金勇到山西来，是要借金勇和乔英基的手，将山西人的银子一网打尽。”
1: 望石担心地说：“
4: 因为一个观音号，全山西早就人心惶惶，这要是说出去，老金的事儿就做不成了。”
1: 望柏原形毕露，恨道：“
3: 哼，金勇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说过，能成他的事，就能败他的事。从今天起，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让他明白，在山西离了我，寸步难行。”
1: 一条大船即将离开襄阳汉水码头，船舱内，江雪英正在看信，胡管家、何春侍立两旁。江雪英脱口道：“
5: 不好，我们不能就这样走。快，我要上岸，坐马车回山西。”
1: 胡管家说：“
4: 老东家，是您要下江南常住，我们这才像搬家似的离开山西，这才刚上船。”“
5: 什么也甭说了，我们不能只顾自个儿，锦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春官，快写一封匿名信，星夜送到祁县大德通总号，把这个消息告诉潘大掌柜。”
1: 何春却故意说：“
4: 鸟，你已经和乔家断了亲，他们家的事儿您老人家还要管啊？”“
5: 谁说我要管乔家的事？大德通的股东不只是乔家，还有那些中小散户，每年靠乔家票号生的那一点点息糊口。乔家的事我不管，人命关天的事我不管还得了？照我说的去办。还有，联络锦商所有大商家，大家一起不入股，让乔家跳独角舞，山西观音号就得黄。”
1: 数天后，应济就在祁县大德通总号迎回了风尘仆仆的王宗宇。后者见潘维言、何大掌柜都在，上前行礼道：“
6: 东家、师傅、何大掌柜，我回来了。”
1: 应济说：“
3: 你回来的好，本来明天啊就要签字，但是金巡按使那边又说，为了让合约更加圆满，签字的日子要后延几天，双方都要再对合约过气的斟酌一番。我和你师父让你回来，就是想听你的主意。”
1: 王宗宇受宠若惊，笑道：“
6: 东家和师父商定了就成了，我算什么呀？”
1: 潘维言说：“
3: 别不识抬举，你把合约过细的看看有没有漏洞，还有如何执行合约，本想等签字以后再说，现在我觉得可以把它提到前面。东家，这些天我和曾知县谈判，是他提醒我有几件事我们真的得坐下来盘算盘算。”
1: 应济一惊：“
6: 曾知县都说了什么？”
1: 潘维言说：“
3: 首先是资本金的构成。”“
6: 资本金又怎么了？”“
3: 现在我们暂定重建后的山西观音号本金300万两，官四民六，民资180万两。照东家的意思，为消除乡与们的疑虑，乔家拿大头， 占一半，90万两，剩余的90万两等待各位乡与入股。首先听曾知县的意思，这个资本准备金的到位就有问题。
1: 应季皱眉道：
3: 当初我和金巡院士谈过，他一口答应的，官府这一块准备金占4%，共120万两，主要从每年的田赋收入里拨出。
1: 潘维言说：
3: 就是官府真有这笔银子，也不会在观音号开张那一天入号，得等到年终田赋收齐之后才能拨付。这几年兵荒马乱，旱灾连着涝灾，今年晋西北基本绝收，田赋能不能按实数征收还很难说呀。
1: 何大掌柜说：
3: 哎呀，我们家就在黄河边上的临县，别处不说，今年临县肯定绝收，田赋绝对收不上来呀。整个晋西北都一样啊，还有晋东南，春天到夏初大旱103天，种子入土啊根本就没有发芽。
1: 应季说：
3: 不用说了，我都清楚。
1: 王宗宇一直在看那两份代签的文书，看完抬头细听。潘维言说：
3: 像今年山西这个情况，田赋能收到50%，就一定有人卖儿卖女，这50%要分成几块，缴付中央政府，支付各级官员的薪水和开销，年终是不是真能拨出一点入观音号做准备金，我非常担心的。
1: 应季说：
3: 这件事我想过，最坏的情况是官府顶个虚名，一两银子也不出。
1: 潘维言说：
3: 曾知县提醒我的第二件事是，万一观音号开张，一时半会儿没有晋商入股，或者听人煽动，一段时间山西商人不但拒绝入股，更不接受观音号发行的晋钞，你这个董事长，我这个经理怎么办呢？
1: 应季说：
3: 金巡院士真正担心的是山西观音号开张那天能到位的准备金就只有乔家的90万两，不到法定准备金的一半。
1: 潘维言点头。应季看一眼王宗宇：
3: 你一直在旁边听，怎么想的？
1: 王宗宇笑道：
3: 这件事董姐早想过了，有人也许会用准备金的事给乔家垒一个高高的台阶，到那个时候您和我师父只有两条路走。
1: 应季道：
3: 说下去。
1: 王宗宇笑着看潘维言，潘维言说：
3: 这两条路就是，要不东家把入股观音号的事停下来，要不就再拿90万两银子出来。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93集，听潘维言说要再拿出90万两银子入股官银号，何大掌柜说：“
5: 哎呦，那可坏了，那我们乔家就成独一份了。”

0: 山西观音号就不是山西观音号，成了乔家的独资银行了。
1: 潘维言说：“
2: 成为独资不可怕，怕的是全体晋商项羽看到这样的情景，都不来入股。所以，曾知县说，有人给金宣使出了一个主意。”应季
0: 问：“
1: 什么主意？”
2: 潘维言说：“
1: 哎呀，一个馊主意，太不厚道。” 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我很生气，当场回绝了。哎，东家不需要知道。不，我想知道。”
0: 潘维言沉默，顿了一下，说：“
2: 今天有人送来一封匿名信，东家要不要看一眼？”应季接过信，匆匆看了一遍，抬头时神情已变，气愤道：“
1: 又是谣言！
2: 信是哪来的？”
0: 潘维言说：“
1: 虽然是谣言，却也要提防。那前辈的意思，山西观音号的事情我们不做了？”“哎呀，东家不要说气话，毕竟是大事。如果信上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这件事，我还真想劝东家不做。毕竟，连老东家也说过，事不可为，亦可不为。”
2: 应季激烈道：“事不可为，亦可不为。这话听起来多熟悉。这不是我爷爷的话。从鸦片战争到今天，每到生死存亡的大关节，就能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中华的灭亡。”
0: 潘维言说：“
1: 东家如果下定决心，火坑也要跳。曾知县带金宣使说出的那个主意。”
2: 还真是个主意。那前辈快讲。曾知县说：“如果一时半会儿没有人入股，金宣使希望乔家能将另外的90万两准备金全扛起来。全山西的人都知道，东家娶大奶奶的时候，给了杨家一个等身重的金人做聘礼。东家若想给所有的晋商吃一个定心丸。” 不妨将这个金人借出来，作为乔家入股的银子，进入观音号银库，这样全山西的乡宇都会相信乔家入股山新观音号是铁了心的，无论成败，都不打算再退出。
0: 何大掌柜说：“
3: 嘿，不行，我反对。姓金的太欺负人了，东家，那个金人是照着大奶奶的体重模样打出来的。”
2: 那可不是普通的金子，这谁出的这种馊主意啊？太缺德了，生意归生意，可是那个金人不能当普通的银子入号啊！
0: 众人一时都看应季，何大掌柜又说：“
3: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儿有点变味儿了？姓金的提出这种荒唐主意，不是忽然间他又不想办这件大事了吧？”
2: 明知道东家不会答应，应季
0: 猛然抬头：“
2: 不，这件事可以商量。”潘大掌柜、何大掌柜、冬雨，现在我说说我的打算。关于准备金，潘大掌柜可以让曾知县转告金巡按使：如果官司民六，省府有困难，我愿意将合约改为官三民七，这是一；二，如果山西观音号开张三天。
0: 一个乡域也不上门，乔家愿意拿出银子补足闽古应该占的份额，210万两。
2: 何大掌柜说：“
1: 有210万两现银入库，准备金入库量就过了半，就可以按原先议定的300万两准备金一发行，进钞450万元。同样，按照合约，官府也就可以下令山西全省进入统一使用进钞的半年过渡期。” 让所有商家都来兑换进钞使用，一切顺利的话，半年后进钞在山西流通起来，观音号就算是运营成功了。
0: 他看了一眼潘维言，
2: 哎，没想到事情想办成也容易啊！
0: 应季说：“
2: 不，即使山西观音号作为一家新银行成功运营，晋商的老传统也不能丢。如果到时候真的只有乔家的210万两银子入库。”

0: 我们就只按溢出比例发钞315万元。进钞和银子的比价是1元1两，而且要公示。任何时候，进钞和银子都可以自由兑换。今天你拿银子兑出进钞，明天还可以拿出进钞把银子兑回去。
1: 这样好，这样全山西的晋商乡余才敢放心大胆的来兑换进钞啊，不怕他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纸。
2: 见潘维言还是不说话，应基又说，
0: 至于那个金人，我回去就和那人商量，无论成还是不成，准备金都会按约定到位，我说话算数，而且不想等。潘大掌柜，你最好今天就去见曾知县，转达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了。
2: 众人一时都想到了什么，哑然。潘维言终于开口道，
3: 好吧，我照东家的意思办就是了。
2: 当天晚上，曾有志就将应季的态度禀报给了金勇。最吃惊的是望柏，大声道，
4: 什么？他答应了？
2: 金勇高兴地说，
3: 好，往下说。
2: 曾有志说，
4: 准备金的问题解决了，下面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这在合约上有明文，按照实际出资分配选举权。如果山西观音号成了乔家独股，董事会会成为乔家一家的董事会，乔东家会成为当然的董事长。
2: 金勇马上说，
3: 这个不行，虽然官三民七，我现在没有银子进入观音号，但不是将来也没有啊，你再去和他们谈，我们至少要在董事会里占三。
2: 望柏说，
3: 还有那个监事会，既然董事长是乔应济，监事会主席就该是我们的人。
2: 曾有志说，
4: 哎呀，这恐怕难呐，按照合约和一般监事会组成原则，即使是监事会主席也应当是乔家的人。
2: 金勇说，
3: 难不难不全是他乔应济说了算，你先把这些要求说给他们听，不到谈判破裂不要让步。
2: 曾有志无奈道，
4: 好吧。
2: 夜很深了，在太原府大德通分号客房里，应文铺床，王宗宇却还在看那两份待签的合约。应季忽然带潘维言何大掌柜走进来，笑道，
3: 果然还没睡啊。
2: 王宗宇抬头看三人，
0: 东家师父，我有话要说。
2: 应季道，
3: 说吧。
2: 王宗宇说，
0: 刚刚把这两份文书又看了一遍，他们都是我草拟的，可对方一个字都没有提出修改，我觉得这不正常啊。
2: 应季看潘维言，潘维言问，
3: 哪里就不正常了？
2: 王宗宇说，
0: 我有点被弄糊涂了，原来想对方总得讨价还价，争一点自己的权益，但是没有啊。
2: 潘维言再看应季，
4: 这种疑惑我也有，谈判间隙的时候和曾知县出来走两步，我随便问过他一句，
0: 那他怎么说？
4: 他悄悄告诉我，其实现代银行怎么搞不但他不懂，金学院士更不懂，而且金学院士还担心如果提出了太多修改建议会吓跑东家。
2: 王宗宇一旁叫道，
3: 好。
2: 应季问，
3: 什么好啊？
2: 王宗宇说，
0: 他们不懂又急着把事情办成就是好。
2: 应季问，
3: 知道我和你师父这么晚来是为什么要来吗？
2: 应文忽然冒了一句，
3: 我知道。
2: 应季看他，
3: 那你说。
2: 应文道，
3: 大哥在想，如果入股的只有乔家，山西观音号成了乔家独资的银行好不好？
2: 应季看一眼潘维言，二人不说话。王宗宇说，
0: 不是不好，是太好，比现在这个章程上讲的更要好。
2: 应季急忙问，
0: 怎么更要好啊？
2: 王宗宇看看应文，
0: 应文少爷这一阵子可是大长进了，让他说，他猜出来了。
2: 应文说，
0: 真成了乔家的独资银行，又是商业银行，又是发钞银行，将来整个山西都会成为乔家的天下。
2: 一直站在旁边的何大掌柜说，
5: 我不明白。
2: 王宗宇说，
0: 东家和我师父一定明白。
2: 应济看看潘维言说，
0: 是明白了，我可以发钞，又可以经营商业银行的全套业务，山西又不再允许除了进钞之外的货币流通，但凡你做生意都得把银子拿来换我的进钞。
2: 何大掌柜突然开了窍，
5: 哎呦我的天哪，这样我们不做别的生意，只印进钞就行了。
2: 潘维言对应济说，
0: 东家，这恐怕不行，这样就真没有项羽敢拿银子来换我们的进钞了。
2: 应济想了想，
0: 宗宇，你有什么想法？
2: 王宗宇说，
0: 现代银行制度发展到今天，一般发钞银行已经不再允许同时兼做商业银行了。
2: 何大掌柜问，
5: 哎，等等，你什么意思啊？不做商业银行就是不做生意了？
2: 王宗宇说，
0: 何大掌柜这么说也没有错。
2: 众人都看着应济，应济下决心道，
0: 潘大掌柜，我们主动提出改变山西观音号章程，加一条，山西观音号只做省级发钞银行，不经营商业银行业务。
2: 何大掌柜说，
5: 东家，这怎么行啊？我们拿银子办观音号，结果不做生意，那入股这观音号干什么呀？
2: 潘威严想了想却说，
0: 东家真能这样，项羽们就放心了，发钞的是我们，货币统一后得好处的是他们。
2: 何大掌柜还在反对，
5: 这不就把大利让出去了吗？那么多银子投进去做准备金，一分的利也不挣，这我们亏大了。
2: 应济看众人笑道，
0: 太好了，说实话这些天啊，我一直都觉得哪有点不对头，不舒服，这才让宗宇回来再看看章程。宗宇，你早就看出来了，故意憋着不说啊，你够坏的。
2: 王宗宇笑道，
0: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敢说啊？不过东家，章程这么一改，那条关于乔家和官府一起用观音号圈进晋商银子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2: 何大掌柜仍然不高兴，
5: 王大掌柜，都是你和应文少爷那几句话把我们好好的一条发财之路给断了。
2: 王宗宇说，
0: 何大掌柜，可是我高兴啊，我们东家太了不起了，英格兰银行从一家民营商业银行过渡到纯粹的中央发钞银行耗时270年，我们山西观银号在筹划期间就完成了这个过渡，而且是最大股东自己提出来的，我们的银行一出世就和英格兰银行这种世界老牌大银行一般高了。
2: 何大掌柜举手制止他往下说，看看应济，
5: 要是开了银行光吆喝不赚钱，咱们那些掌柜的伙计们这喝西北风去啊。
2: 应济略一沉吟，
0: 前辈不用担心，切出去的商业银行业务这一块我们另起炉灶，不是还有大德通吗？观银号一开张，我们就对大德通、大德恒进行商业银行改制，所有的掌柜伙计都不会失业，因为背后有一家省级中央发钞银行在帮我们集合全山西的资本金，我们可以借贷过来做大项目。
2: 应文问，
5: 大项目？
2: 应济从身上摸出一份阎锡山的山西建设10年规划，扔给王宗宇，
0: 你们看看这东西，制定规划的人并没有想过怎么去实现，但在我看来这个规划也不是一无是处，比方说这个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就是个非常好的大项目，山西东西窄而南北长，我们修一条这样的铁路，全省的经济就活了。各位，有了山西观银号，山西的工业化就有了资本的后盾，山西搞成了工业化就会给全国做一个榜样，那个时候我们的乡与们才会明白我们今天做了多大的一件事。
2: 众人鼓掌，应文忽然举手，
0: 大哥我还有话呢。 刚才我也看了观音号的章程，董事会没什么，监事会就有一点问题了。
2: 应继问。
0: 哦，监事会有什么问题啊？
2: 应文说。
0: 我说不好，瞎说啊，你和潘大掌柜、何大掌柜不要骂我啊。
2: 应继笑了。
0: 说不好啊，当然要骂你。哎，你还不能骂了？
2: 应文说。
0: 行，那我说了。大哥，你想啊，乔家将来会实际掌控山西观音号，你又马上要对乔家的票号进行银行改制，改制后的大德通银行是乔家的，那是商业银行，这边山西观音号也是你实际控制，别人难道不会想你自个儿会不会进行利益输送啊？
2: 应继一惊，看潘维言，何大掌柜叫了起来。
0: 哎，
2: 应继已经激动了，看看王宗宇。
0: 哎呀，宗宇啊，真得谢谢你啊，应文这才跟了你几天呢，这样的事情也会想了，为这个我要奖你。
2: 王宗宇说。
0: 东家，我可最喜欢听这个了啊，快说怎么奖我，给我加多少神果啊？
2: 潘维言说。
3: 你少心头，东家，按照现在的章程，董事长是你，董事会也是我们控制，监事会的主席还是你，应文少爷的担心是对的。
2: 应继问。
0: 大家有什么想法？
2: 王宗宇说。
0: 师父，那我先说。
2: 潘维言点点头。
3: 你说
0: 啊，东家，要想把山西观音号搞成一个真正的现代银行，我们还得对自个儿更狠一点。现代银行制度其实和西方的三权分立有点像，真正管理起来，一是股东大会，二是董事会，三是监事会。股东大会不常开，董事会执政，监事会必须是反对派。
2: 应继说。
3: 你要我找个对手来做山西观音号的监事会主席？
2: 王宗宇不点头也不摇头。应继心中一动，看潘维言。
3: 我们主动一点，把那个一直藏在金学院士背后给他出谋划策的人请出来做山西观音号的监事会主席，怎么样？
2: 潘维言说。
3: 不，我反对。
0: 为什么？东家，据说这个崔望柏发过誓，他这一生的目标就是……
2: 应继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
0: 当初我把他从乔家赶走，是他帮我出的主意，不但会毁了乔家，还会毁了中国。但现在不一样了，他是金学院使的谋士，无论我们是不是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他都是事实上的监事会主席。如果真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反倒可以用合约条款约束他。再说，有了这么一个严厉的监督人，我们也会更严格地约束自己，结果对山西观音号有利。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2: 何大掌柜说。
6: 哎呀，东家，你好大的气魄，道理是对的，真要是避不开这个坏人，就把他装进笼子里，不要让他在外面捣我们的乱。
2: 潘维言看王宗宇。
3: 你是怎么想的？叫你回来就是听你说话。
2: 王宗宇说。
0: 东家是当世大英雄，不怕任何对手，我只是有点小担心。但我不说了，东家说的对，邪不压正，把崔望柏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们也可以回头监督他，要我们守规矩，他自个儿就要守规矩。
2: 应继笑道。
0: 这件大事就这样定了。
2: 第二天，消息就到了金勇这边，望柏不说话，脸色极为难看。金勇看看他。
3: 你怎么想的呀？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2: 望柏说。
3: 小人答应不答应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人答应不答应。
2: 金勇问。
3: 那就是说，你还是愿意做这个监事会主席了？
2: 望柏努力绷着不说话。金勇大笑，望柏心动也跟着笑起来。金勇忽然又不笑了。
3: 乔应继果然不同凡响，三下五除二 就把你给他脚下垒的台阶清除的那叫一个干净。

0: 崔某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办不到。
1: 金勇勃然怒起：
0: 什么？你这会儿才说你办不到？你坏了本国的大事。就这几天，雁门关外、吕梁山区到处有土匪裹挟灾民，占山为王，攻破州县，告急文书一份接着一份，可我手里却没有兵马去平息，只能去求阎锡山出兵。此人兵马未出，先要粮草，山西观音号不早点开张，我哪有银子应付这些事儿啊？
1: 望柏道：
2: 大人，要是这么说，小人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还是隆重的欢迎啊，有请我的好弟弟，更是咱们糖尿病患者的救星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4: 你好，喜儿姐，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昨天宇哲你在节目当中哈，重点是讲了你当年在德尼罗实验室啊，和所有国外的这些科学家们在一起哈，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研究成果啊，就是你说的那个 DMT2 灵脊氧胰素，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4: 是，实际上这个从英文角度呢，我们当时命名呢叫 DMT2。DMT2 是什么意思？如果从中文来音译翻译过来呢，能翻译成就第八宗敏 T2， 所以说我也经常把这个呢简称叫 DMT2 灵脊氧胰素啊，没错啊，是这个名称。
3: 哎，我还真是用心记的，估计肯定不能错。
4: 是没错啊。
3: 我们广大的患者听众啊，昨天听完你的讲解介绍以后，那是激动的不得了啊。我们知道中心那边啊，就电话接个不停啊，都在询问关于这个 DMT2 的相关问题哈。尤其是就是前两天我们免费得到了你们研发的全铜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他们是通过自己尿液检测以后，根据检测的结果啊，这回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糖尿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并发症发生发展的情况，未来下一步呢有哪些危险的倾向都清楚明白了。
4: 对，好。
3: 因此这些患者就更加着急了，说下一步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解决合并症，实现糖稳定，都期盼着你的高科技成果的。 结果昨天呢，你就聊到了啊，关于这个 DMT2 啊，灵奇氧一素的成功诞生的过程之后啊，咱们这些患者啊，那真是沸腾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不久的将来啊，糖尿病再也不可怕了啊，不担心了，合并症也可以解决了，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终于就是把多年的这个沉重的担子啊给卸下来了，真是太好了。所以说大家呀现在都在询问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呢？
4: 是这样啊，首先啊，我肯定要肯定承认的是，就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针对于糖尿病领域所取得的这个技术成果啊，可以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是决定着未来这个糖尿病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的。而且技术成果可以讲也是无比成功的。所谓这成功啊，主要呢就是两个大的关键环节的一个突破。第一个关键环节呢，就是这个全酮检测试剂的这个研发成功。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啊，我们通过呢取患者的尿液来进行精准的这个检测分析啊，就可以呢很好去判定这个患者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因为我们产生的所有糖尿病的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啊发展呢，包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路径啊发展的倾向啊，都要通过这个检测试剂能够精准的检测测试出来。那么好处是什么的？那当然是做到提前发现提前预判，对吧？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光知道自己确诊糖尿病了，无论是从饮食控制、药物控制啊、运动调节啊，每天呢盯着自己这个血糖的数值，但是呢所有患者他并不知道自己未来能不能产生并发症，他不清楚。或者说呢产生并发症以后首先会危及到哪个方面，因为糖尿病这种代谢性疾病啊，它对全身重要的很多脏器和组织它都会造成损害。但是每一个患者实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时间呢过程啊也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有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这个分析试剂就好了，通过全糖酮糖的指标，我们就知道未来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够精准的判断就是你未来有没有发生并发症合并症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这不提前预判了吗？另外一个呢，如果有这种发展的倾向，到底它首先会影响到咱们的心脏还是脑组织，还是咱们的血液和血管，还是说咱们的眼睛，还是咱们末梢的循环，还是咱们的末梢神经。如果没有这个检测呢，相当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只是在等，对吧？他什么时候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哎呦，发现的眼睛看东西不行了，发现的这个四肢手脚麻木，反应呢灵敏度下降，甚至出现坏疽烂脚了，哎呦，这他知道糖尿病足出现了，知道这个血液呢产生血栓斑块的血液粘稠了，血脂高知道呢这也是合并症出现了，也就是在没出现之前呢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产生各种合并症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在想着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持去控制针对并发症去治疗和干预。其实你任何病症都一样，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病还没有确切的发生确切之前，没有形成之前，没有对咱们的脏腑器官这些组织造成破坏之前，我们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这个预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任何病都一样，你等到发现以后了，都确诊了，你这个时候再想着去治疗啊，肯定这个时机就会晚了很多很多，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了尤其是各种并发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全酮检测试剂的研发啊，这个成功了，这是个颠覆性的，了不得，是吧？它打破这种传统的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医院 测这个血糖或者糖化血红蛋白或者糖耐量的检测，这些原始传统的方法只是针对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它并不能检测出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这两种单糖这个数值是否正常，这个是检测不出来，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我们研发出这种全酮检测试剂，然后呢通过这个色卡来进行对比，清晰明了，对吧？总共色卡这六个图标六个图案依次的从浅到深，第一个呢原色不发生改变，那就说明咱们未来不用担心合并症发生发展的问题，全酮指标肯定是稳定正常的。如果说呢从第二个色块开始，那就是心脑，第三个就是肾脏，第四个色块呢就是血液血管，第五个呢就是眼睛，第六个呢就是末梢神经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尿液分析之后，逐个的与色卡上的图标进行对比，然后呢看看你检测完这个颜色跟色卡上的图标哪一个颜色接近，或者是跟哪一个色块图标颜色完全相同，我们就可以判断你现在并发症实际存在的情况，未来下一步发展的情况，多长时间内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都能做到清晰和明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这种颠覆性的技术成果。第二个这个颠覆性技术成果呢，就是我昨天聊到这个 DMTR 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对于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大类的细胞介入以后，充分的给它补充融合以后，可以实现两个大方面第一个呢会在合并症方面，比方说呢在没有发生合并症的这些患者，如果及时的把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直接的介入补充到胰岛的干细胞和巨噬免疫细胞以后融合以后，它能起到什么呢很好的预防和杜绝各种并发症的发生以后不用为这方面担心了。那么对于已经产生合并症并发症的呢，能起到啥作用？可能起到一个关键的逆转作用而这个更了不得呀。所以刚才这个大姐你说你说这个解决并发症从严格讲这个解决这个词还不太严谨什么是解决，怎么解决的？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它是随着什么？随着咱们体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逐渐的增高，这两种单糖逐渐增高以后，然后对咱们身体这些重要的组织器官的这些细胞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从而导致这些细胞的从一开始功能肯定是从下降开始，功能减弱开始，它是一点点一步一步的因为全糖和酮糖的它这个指标的增高它不是一下子，它是逐渐逐渐增高的，所以说它对细胞的影响也是一点一点的，所以对身体各组织脏器咱们所有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这些细胞受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它逐渐的腐蚀之后，慢慢的细胞功能最开始是功能下降，然后再逐渐发展再到什么到细胞开始发生病损了，然后再发展到最后呢这个细胞就会发生完全性坏死了，从而失去了自我更新再生命能力了，所以说咱们各脏器组织器官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所以说我们出现这个合并症大家也观察了，它都是什么一点一点的逐步逐步加重的，为啥？就是随着细胞从功能下降减弱再到病损再到逐渐的坏死失去自我更新代谢和再生的能力，所以说咱这个病症也是逐渐逐渐开始加重了。我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它一定是有个逐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些各种并发症那怎么办？也要随着咱们体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它也需要逐渐的稳定逐渐去正常。这个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它要把咱们各组织细胞内多余的全糖和酮糖它也要是逐渐的把它转化和分解，然后开始最后逐渐给它代谢掉。那你想这是不是肯定也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呢？它也需要一个逐渐转变逐渐的一个转化过程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咱们沿着来讲就逆转这个合并症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被解决了，它得有个逆转的过程。什么是逆

0: 逆好理解呀，逆不就是阻拦、阻断吗？没有发生并发症的，对吧？通过 DMT2 的介入与细胞介入以后，它就很好的防止未来出现并发症，这叫阻拦、阻断呢。什么是转呢？对已经产生的各种并发症，通过 DMT2 这种聚合类多分子的物质，它属于超强大细胞线粒体物质，是属于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属于生命的核心物质，我们把它搞出来了。所以这种物质呢，它呢逐渐的与这两类的细胞融合以后，介入以后，就可以什么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产生各种合并症的、各种并发症的这些受损病变的细胞，随着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逐渐的正常，多余的全糖、酮糖逐渐的被它分化、分解、代谢以后了，那咱们这些合并症，它自然而然，哎，就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它逐渐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它不是往坏的方向发展了。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叫逆转合并症啊，不是大家现在呢所传统的用一些方法，你传统用方法都是控制和维持的方法，都是控制维持，还维持不好。咱就比方说啊，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糖尿病病毒的问题，那这种合并症的发生是源于什么啊？它肯定源于先是对体内全糖的指标逐渐增高以后，它会对咱们的血液血管造成影响和破坏啊。那血液血管这些细胞遭到腐蚀破坏以后，最开始它肯定是微小血管末梢循环啊，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啊。血液出现血栓呐、粘稠啊、血小板聚集粘附啊，导致下肢末梢循环、血液循环不畅，是吧？瘀滞、淤堵。那随着这个全糖的指标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酮糖的指标也会越来越高了。酮糖指标一高坏了，对咱们末梢神经细胞、附突啊、轴突啊这些细胞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了，最终就会导致末梢神经发生坏死了。所以说，我们就出现糖尿病足了，对吧？坏疽烂脚是吧？没有知觉，不就这种情况吗？那你看呢？如果说糖尿病病足这种并发症，你要按照现在目前一些传统的治疗方式方法，为什么我说控制呢？啊，如果说你现在出现糖尿病病足了，啊，你看采用的，比方说啊，常见的，你像这个阿尔法硫辛酸类的，啊，是这类呢，它只是能起到一定的改善这个末梢手脚的麻木啊、刺痛啊，能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就是改善，或者是前列腺素类的药物，干啥呢？也是改善下肢血液循环的，缓解麻木的和这种自发性疼痛的，或者是什么呢？伊帕斯他类的，这个是啥呢？这个也是属于。一定程度来改善咱们整个呢血液循环的状态，包括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干啥？一定的维持和营养神经细胞的。你看，它不都是维持控制吗？对吧？甚至呢，有这个血栓呐、血液粘稠啊，发生血液环节改变了，下肢呢血液血管发生堵塞的，可能用些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呀、抗血小板的药物，为的啥？防止进一步堵塞，发生心梗、中风。你看，这不还是这种强制性的维持控制吗？再严重的说，哎呦，有的患者是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可能做一些微创手术的，通过球囊把堵塞的血管给它撑开了，改善血液循环，对吧？或者是血管性搭桥，这不都属于这种维持强制控制的方法，改善血液血流的通道，建立侧支的循环。如果再严重的话，是怎么办呢？那就截肢吧，把这个坏疽烂脚坏的地方。啊，直接把它去掉了。这些方法它都是维持控制的方法，来控制这些合并症的快速的发生发展，而不是实现逆转。那么我们呢？你看我们采用的方法呢，就是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这个免疫细胞入手了啊。通过我们研发提纯这种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就 DMT2 这种聚合类的物质，直接呢，哎，与胰岛的这两大类细胞。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直接进行介入、融合和补充。那因为 DMT2 呢，这种物质介入补充这细胞以后呢，就可以实现第一个细胞分化再生。我昨天说了，胰岛的干细胞，对吧？俩功能，一个是细胞分化再生，对吧？咱们胰岛其他的所有这些细胞，不管是这个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或者培德细胞，就这些细胞，任何一类细胞一旦发生老化的、病损的、不能工作的。或者发生坏死的， 只要是把胰岛的干细胞把这个 DMT2 这种物质给它补充进去，介入融合以后，胰岛干细胞马上开始恢复功能，它就起到强大的细胞分化能力，就能够把这些所有其他的细胞不干活的啊，老弱病残的干不动活的啊，或者坏死的，它马上能分化再生出新的细胞来，马上来进行补充和代替，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为啥说胰岛干细胞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恢复它的一个细胞分化再生的能力了。另外一个干啥的？胰岛的这个干细胞，它是专门能够分泌胰胺肽干啥呀？这胰胺肽物质，它是专门能帮助我们实现血糖和红糖指标的稳定啊。那这个对于并发症来说，那就更重要了。那 DMT2 这种物质介入补充以后了，那么细胞动能增强了，活力增加了，对吧？然后与此同时分泌大量的胰胺肽，就可以很好的把咱们所有的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了，实现全糖和酮糖指标的稳定正常啊。这样一来，咱们各种合并症是不是就开始逐渐的减轻，不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了？就包括咱们糖尿病族，我刚才讲到的，把咱们这些末梢的这些神经细胞，包括血液当中这些血红细胞、血管的这些重要的细胞，把这些细胞当中大量的全糖和酮糖物质逐渐的给它转化分解代谢掉以后，那么胰岛的干细胞开始恢复功能，分泌大量的胰肽物质，那这样一来呢，这些细胞它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强了，它的活力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你出现在这种并发症，第一，不能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了，它不受到全糖和酮糖的继续腐蚀和破坏了，对吧？多余的全糖酮糖已经给它分解转化掉了，那与此同时细胞的功能它肯定就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你糖尿病病毒什么坏疽的呀、流脓糖屎的呀、啊不结痂不愈合不封口的呀，甚至下肢有浮肿的呀、没知觉的呀，对吧？甚至手指甲、脚趾甲这种针刺麻木疼痛感，哎，这种情况就开始逐渐开始减轻了，它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呢。与此同时，这胰岛的免疫细胞得到 DMT2 这个物质介入补充以后，那细胞呢，它的活跃度就更好了，给细胞注入强大免疫了。免疫细胞得到这种物质之后了，那细胞就会形成强大的这个保护机制啊。这种保护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之后，细胞的功能啊很快就会恢复，细胞的活跃度就会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就会联动着带动咱们身体其他的这些出现并发症受损的病变那些细胞马上就会得到充足的动能啊。那这样一来你各种各样病损的这些并发症的问题往好转的方向的发展就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后期我们观察着所有这些并发症，包括糖尿病病足的情况啊，到后来随着这个胰岛的这些免疫细胞得到 DMT2 充分介入补充以后了，免疫动能增强了，细胞活力恢复了，那么这些合并症到后期逐渐就消失了，也愈合了，也封口了，对吧？脚肿的情况也没有了，颜色也恢复了，那种针刺感疼痛也没有了，这是不是就完全避免糖尿病足到后期甚至发生截肢的危险？这个问题就完全就解决掉了。再就是在咱们身体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个更了不得。这个糖可不是单独的是葡萄糖，而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都会一直保持稳定正常范围。为什么呀？这也是通过 DMT2 细胞线粒体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对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介入补充融合以后实现的，对吧？我刚才不说了吗？胰岛干细胞它实现细胞分化和再生能力恢复了，然后呢它可以很好的分泌胰胺肽，能很好的把咱们体内多余的全糖和酮糖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一直维持全糖指标稳定。这样一来是不是把并发症问题很好控制了，不再继续发生发展蔓延了？而且呢随着免疫细胞得到 DMT2 这种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进去以后，细胞免疫能力增强了，形成强大免疫屏障了，然后对胰岛的其他这几大类细胞进行实时保护，产生强大抗体了，不会再被任何外界的因素，什么细菌啊、什么毒素啊、攻击啊、破坏啊，就会免遭这些破坏的，就会一直保持胰岛细胞的健康啊。那这样一来， 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的功能是不是都会一直处在稳定正常的状态？所以说咱们患者就不需要严格的去节食、控制饮食，或者是配合强制运动，或者是其他这些药物啊、强制的这些外力手段、压迫抑制、打压的手段进行血糖的调控，这不需要了。而且咱讲，就之前你即使说用这些强制的方法啊，你就勉强的压制、强制控制，你只是单纯的解决葡萄糖的指标啊，你并不能控制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啊。但是通过我们这种 DMT2 这种细胞纤维体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这些胰岛本身自身的巨大力细胞完全实现功能正常之后了，那咱们就不用受任何外界因素强制的干扰，也能实现自身糖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我说的自然稳糖疗法。那这个糖就包括了葡萄糖，包括咱们的全糖和酮糖都在内，都能实现稳定状态啊，这是咱们的最终的终极目标啊。所以说呢，我们在4年前这项技术在全美落地并全面获得成功以后啊，为啥说我着急回国呢？对吧？我要把这两大技术成果啊带回来，是吧？就刚才说，一个是全酮这个检测试剂，也一个是这成果，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啊，希望能把它带回来，早日在咱们国家早日落地，能造福这2亿多糖尿病国人呢。虽然说在前几年呢遭遇了很多的阻碍，没能及时回到国内，但是呢最终在去年还是如愿顺利的回来了，带着成功的技术成果回来了。因为这套所有的技术我都完全掌握于心呢，所以说在咱们国内落地呢也是很顺利的。只是呢来讲呢，对于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来说啊，由于这个检测色块，它这个原材料需要从德国进口，很特殊，所以说这个检测试剂呢，实话实讲，这个数量肯定不是太多，不能实现短时间内快速普及，让所有患者都能检测上，未来得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最起码，现在咱们国内可以落地了，可以让一小部分患者可以来用了，来检测了。再就是针对于专门这个能够实现这种逆转合并症，以及包括我们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的这个 DMT2。灵气氧一素，从回国到现在呢已经是第二个批次马上就出来了。但是呢这个特殊的产品呢，它这个一个批次最多呢也只能生产11000盒，多了生产不了，一个批次就这么多。而且这一个批次下来之后呢得需要6个来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嘛，这个跟技术原材料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多分子结构，它要进行这个分子间的这个比对和匹配，这个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不像是传统咱们用这些药，也传统这些药物的分子结构一般都是属于基团式的立体式结构，它不复杂。但这个 DMT2 呢，它属于多分子结构物质。我也讲到了什么这个羟基呀、氨基呀、包括羧基呀、原子量分子团等等，它有诸多诸多的分子结构式这种组合构成的。啊，这方面呢就没必要跟大家说太多啊，因为说太多大家伙也不太懂这方面啊。说简单了，它实际上就像做拼图一样。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结构都得给它拼对的，你稍微拼的不对了，那就完全就作废了。所以这个时间过程的比较复杂，也比较漫长，所以说每一个这个生产制作出来这个批次的时间都得需要半年左右，时间的确是很长。这没办法啊，其实在国外前些年我们成功之后了，在国外也是一样，这是没办法，它不是追求这个数量的问题。就是因为呢，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是属于多分子结构制剂，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分子结构，啊，是这个原因主要造成的。
1: 那宇哲，你看看哈，现在既然说第二个批次都已经有了啊，
0: 对，
1: 那大姐这边的患者能不能给考虑一下啊？毕竟之前你看你这个全酮检测的这个试剂啊，都给大姐这边想办法了。那咱们也有不少的患者都检测上了，那现在更着急的是呢，都想用上这个 DMT2 灵气氧一素啊，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尤其是啊，就现在已经检测完全酮指标的这些患者就更着急呀、因为很多患者的这个合并症啊已经是发展到很快很严重的这个地步了。
0: 对对，
1: 哎，太需要这个产品来实现逆转和恢复了。所以说宇哲，哎呀，你看就全靠你想办法来帮帮忙了。
0: 哎，这两天啊我也想这个问题了，既然是全酮检测试剂呢都给大家说争取了，也检测上了，
1: 对

0: 咱总不能说这个都检测完了，也都知道自己是什么结果了，却没有后续了，这个的确是很尴尬的事情，是吧？就像咱们说，到医院咱生病了，感觉身体不适了，到医院呢，各项检查该检查都检查完了，检查结果也知道了，也确定啊，出现什么问题也知道有病了，可是结果呢，医院告诉的啊，在治疗方面呢，没有办法，或者是不给提供治疗办法，那可能作为患者来讲呢，那我做这些检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对，
0: 所以这两天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看看吧，是不是啊？我看这两天能不能再争取协调一下看看，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时间很长，每一个批次呢，到现在第二个批次是马上出来了，就1万1千盒不多，而且呢，出来的每一盒，现在主要的流向啊，都流向到哪儿呢？都流向到卫津，还有这个协和，都流向这边的医疗机构了。啊，你像全国这么多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这么说吧，到目前来说，他们都没有机会能排上，没有那么多，分配不上。可以这么讲，就是出来之后呢，马上就分配完了。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吧，啊，我呢也是这两天考虑，我看看能不能这个批次，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就这个情况吧。
1: 那我们现在呀，就指望你了，玉哲呀，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这儿了，责任重大呀，一定得想办法，就给我这些患者家人们得使用上，那这件事儿是眼下最重要的事儿了，你可千万得放心上啊。
0: 啊是啊，我肯定会想这个事情，因为我回国干啥来了？就是呢，把这套成熟的、成功的技术成果要带回来，造福咱们国内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说，这个我这两天也是会着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还这句话，肯定的，不管是大姐你的这边患者，还是咱们全中国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一样。啊，能够早日的实现他们未来想要的理想生活，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肯定会尽力去争取这个事情。
1: 好，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那就这样吧，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您好，那个喜儿啊，我有急事想求助这个康教授啊。
1: 您直接说就行。
3: 好。那么就是说，前两天吧，你给争取那个500只全铜检测试剂，我吧申领到了1只了，我都做了检测了，我这个结果吧，比我刚开始想象的严重啊！你看那个对比色卡上面不是6个色块吗？啊，当时我听你讲了，你说第一个颜色如果说不变，这就说明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合并症的问题，是吧？然后呢，说是越往后颜色越来越深，那就讲说是糖尿病合并症会越来越严重。我检测是啥呢？越往后吧，它这个颜色到第五个那儿，哎呀，它俩重合的相同的，是这样。
0: 哎呀，它达到第五个色块了。你看第五个色块颜色相同的话，那说明你这个合并症眼睛已经出问题了。
3: 确实确实啊，你看我怎么回事呢？我去年开始吧，是看东西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咱就说看手机上吧，那字儿小啊，那就得凑得特别近，然后才能看得清。而且时间看长了吧，那眼睛就又酸又胀啊，受不了。后来逐步的吧，就老觉得这眼前就跟那个小蚊子嗡嗡在飞似的，有时候吧是小黑点儿。有时候就跟那像那个棉花团子似的，飘过来飘过去，就跟那柳絮似的，就是揉眼睛怎么揉都弄不掉。最近这几个月吧，情况就更严重了。怎么的呢？我发现吧，看东西变形了。那电视机是四方块的，哎，不行了。门框吧，它线儿也不直了。再有讲，这视力就觉得下降的非常快。咱就讲说，现在对面你就过来一个人吧，都认识，我得吧走到3米5米这距离之内的，我都不敢具体认的，生怕把老王认成老张。然后看颜色出现个什么情况呢？这颜色发灰发黄， 另外做这个尿液检测的结果呢，那家里人就是帮我对比啊，我为啥我自己那眼睛就根本分辨不出来哪个色块的颜色是啥样，我就这
0: 哦，
3: 情
0: 实
3: 况。
0: 际色块这个颜色都分辨不清了，家里人帮你分辨，那你这说
3: 对。
0: 明你这个，就比如眼底视网膜嘛，有可能是眼底视网膜血管发生出血了，造成玻璃
3: 哦。
0: 体浑浊啊，甚至可能黄斑区可能有新生血管的形成，或者水肿的发生，影响黄斑功能，看东西呢，视力不光下降，而且呢，出现扭曲变形，啊，这说明啥呢？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讲呢，就合并这种眼底眼病的发生，就是这个瞳孔的指标异常了，超标了，
3: 哦，
0: 哎，然后呢，对咱们所有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包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这些末梢神经细胞，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从而导致视力严重受损，就这样，哦。
3: 哎呀呀，你这些事儿你要不讲，我都不知道啊。那这玩意儿还有说怎么的？糖尿病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啊。以前吧，就听人家讲啊，说这个管住嘴，哎，血糖高了就吃药。但是吧，这两年血糖一直吧，指标也还行，控制也不错。但是没想到这眼睛还出问题呢。咱说这眼睛那可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我就希望你得帮帮我保住这眼睛。我听你讲那个 DMT2，这个。我吧没太记清楚啥名儿，说这个产品是你们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不是？
0: 对，DMT2-0-7氧一素啊，是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属于细胞线粒体类物质。它主要对于咱们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把这类物质直接介入融合进行补充以后，恢复这两大类细胞功能。这样一来，就能很好的实现你全糖和酮糖指标，让它逐渐稳定正常。多余的全糖、酮糖，它能很快给它分解、给它转化、代谢掉。这样一来呢，你的病发症。第一，不会继续蔓延发展了，啊，随着细胞功能逐渐恢复了，免疫细胞得到 DMT2 的充分的介入以后，啊，快速的提升免疫能力，细胞动能逐渐恢复。你的合并症，就像你的眼睛的问题，啊，你眼底所有这些视网膜、这些视细胞、黄斑区的这些视锥细胞，它都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因为细胞的动能和功能活力越来越好了，你这个视力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好，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改善了。哦，
3: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说这个东西吧，那肯定特别好。为啥呀？这是因为听你讲的，费尽周折就抵押你家里老辈儿的给你的遗产担保，才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科研成果。
0: 是，
3: 哎呀，这个我真是太需要了，你就是给我用用呗。我现在一只眼睛，我跟你讲，视力是0.15，还有一只是视力是0.1。这个再发展下去，那可就快看不着了。结果这一次一检测完，更着急了，我就害怕把这发展速度加快呀。你能不能让我用上你这科研成果呀？
0: 你现在呀，就是俩事。第一呢，就是视力现在很差，不能再发展
3: 哎，
0: 了。再发展视力，不光是后期可能有面临失明危险，另外一个再发展一步，那就是末梢神经也容易出现坏死情况了，啊，很
3: 是。
0: 快的，啊，所以说关于这个 DMT2-0-7 氧一素呢，今天节目开始也讲了啊。这第二个批次也快出来了，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能不能想想办法呢，让咱们这一个患者啊，能不能有机会也能用一用，我尽量想想办法，好不好？哦，
3: 那康教授啊，你一定得给我想想办法。咱就说，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要用。我这我先排个号，行不？
0: 那也倒行啊，那不行的话，你先排一个也可以，完事我这边尽量争取一下。哦，
3: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啊！我在这儿
0: 没
3: 我也
0: 事，
3: 谢谢新人。我谢谢你啥呢？给我们免费能够坐上这个全瞳检测，也谢谢你的那些个指导老师。我就觉得人家工作吧太认真负责了，太有耐心了。你看他们一步步的告诉我说我们应该怎么检测呀，怎么对比结果啊，在这儿吧，我真是向他们深深的我得说声谢谢呀。
1: 您不用客气啊，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关于 DMT2-0-7 氧一素的事儿哈，你也别太着急了。那刚才呢，我已经跟宇哲说这个事儿了，宇哲也说了哈，既然说给大家伙儿争取到了这个检测试剂了，那很多患者已经做了检测，也知道了结果，那就一定得给大家提供后续解决的办法啊。 啊，你不能说光检查完就没有后续了，是吧？
3: 哦哦，
1: 所以说宇哲呢肯定也会尽力的啊，为大家来争取这个零期养一素。所以说您就关注节目，嗯，啊，耐心的再等一等，好吧？
3: 哎哎哎，那谢谢谢谢谢谢啊，那个雪儿啥我都相信你们，那我就关注节目，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呗。
1: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就行，哎，啊，嗯，
3: 行，那好了啊，
1: 哎哎哎，好，我们再会。
3: 哎，那这俩别忘了啊。
1: 嗯，
3: 哎，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您是出现了糖尿病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尤其是最近我们做过检测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有问题需要宇哲帮助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喜儿你好。
1: 哎，你好。
4: 哎，还有康博士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两位，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父亲有糖尿病。
1: 嗯，
0: 对。
4: 今天我打电话，首先要感谢你们二位，也感谢喜儿一直做老年福利这事业啊。你看，在各个方面想尽各种办法帮助老年人，尤其对这个老人的身体健康方面，只要有好的方法，喜儿您都是努力的去争取。而且还在资金上面给予莫大的支持，这种大爱和善良太值得人敬佩了。
1: 哎呀，你太夸奖了。因为喜儿吧，我自己特殊的经历吧，嗯，我是愿意做这份事业，嗯，啊，能够帮助更多的老人们，嗯，让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真正的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这是喜儿最大的心愿呐，啊。
4: 哎呀，喜儿，您的师姐太让我感动了。
1: 嗯，
4: 哎，还要感谢康博士呢啊。
0: 哎呀，没事。
4: 哎，真的，康博士，关键你看，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我就感觉您这个学识吧特别非凡。
0: 哎呦，
4: 而且在，
0: 嗯嗯，
4: 哎呀，我实话实说，就您在医学界的地位，那简直太高了啊。哎，但是你看你没一点架子，您还时时刻刻的想着老百姓，不忘初心。带着您在国外的全新科研成果回到祖国，造福国人，这一点您真的太了不起，太了不起！我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0: 您太夸奖，太夸奖，因为本身我也是中国人，是吧？因为出国深造学习，嗯，我在美国多尼罗实验室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功技术和成果，
4: 嗯，
0: 最终受益的肯定还得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人，对吧？人不管走多高多远，不能忘了来时路，你的根在这儿啊。对不对？
4: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4: 哎，康博士，
0: 嗯，
4: 就前两天你给大家争取的这个全头检测试剂，我都已经免费申请到了。
0: 哦哦。
4: 哎，而且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帮我父亲做了一个尿液检测。
0: 嗯。
4: 因为我父亲这糖尿病不是好多年了吗？啊。
0: 哦，给你父亲做这个检测，啊，
4: 对，
0: 父亲检测完这个结果咋样？看明白没有？
4: 检测结果就跟色卡上面第四个色块的颜色一样。
0: 哦，
4: 啊，这个检测的结果跟我父亲现在这合并症完全吻合。
0: 啊，
4: 所以我就说你们研发的这个检测试剂吧太准确了。
0: 嗯嗯。
4: 哎，那康博士，您看我父亲这个检测结果，下一步继续再发展吧？
0: 嗯，他肯定还会，因为如果达到色卡第四个色块图标的颜色，说明这个合并症影响到血液血管了，就血当中这些细胞和血管的细胞受过高的酮糖啊已经遭到这个破坏和损坏了，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血液环境血管结构发生变化了，啊，肯定是出现这些血液血管问题了。而且呢，再往后再发展3到6个月时间，得重点关注这眼睛，再发展一定会引起眼底这个视网膜呀，视神经啊，眼病肯定就要发生了，这都是隐患，已经有这个征兆了啊，哦，通过这结果来看。那你父亲糖尿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我爸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
0: 哦哦。
4: 康博士，您说的太对了，这不半年前、
0: 啊、
4: 我父亲就得了脑梗了。
0: 哦、
4: 嗯，他现在就半边身子那个使不上劲儿。
0: 嗯，
4: 你看这个右胳膊、右腿基本上都动不了。
0: 嗯嗯。
4: 平时只能坐轮椅了，就想站起来还得两个人架着才勉强能站起来。
0: 啊、
4: 而且就站起来也是摇摇晃晃的，根本就站不稳。你关键那个右腿根本就使不上劲嘛啊。
0: 啊、
4: 这要是一迈步子吧，你看就往那个右边倒呢啊，而且这个右手就更严重了。
0: 对。
4: 那手指头一直那么蜷着，就想帮他给他掰开，就特别费劲，特别费劲。
0: 嗯。
4: 现在想拿个杯子呀，拿个勺子呀，根本就拿不住，所以吃饭只能用左手了。
0: 哦。
4: 而且。有时候你不知道，那吃饭吃的撒上一身，在那说话也说不清，反正现在吧，就只能那么简简单单的说上几个字，
0: 啊，
4: 尤其现在他这个脾气越来越大了，动不动不是拍轮椅就是拍桌子，要不瞪眼睛的啊，
0: 对，
4: 哎呀，现在两个人照顾他特别吃力。康博士，现在我爸就是打胰岛素控制的血糖，控制的倒还行，那你说血糖都控制的还行，怎么他这并发症还会这么严重的？
0: 这就我说的嘛，全糖和酮糖的事儿，你光看这个血的葡萄糖指标不重要，主要是全糖酮糖指标过高以后、
4: 啊、
0: 对并发症会产生直接影响的。因为你父亲这个血液血管发生问题了、
4: 啊、
0: 血液粘稠血栓斑块逐渐产生了，所以说堵塞血管了吗、
4: 嗯、
0: 出现脑梗了，落下中风后遗症了吗？不就这情况吗？所以说呢，一定得看全糖酮糖指标，必须把全酮把这个指标给解决了，实现平稳正常了、
4: 哦、
0: 多余的细胞里面这些全糖和酮糖必须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出去啊，要不然还会继续加速这些细胞坏死老化啊，那病症就会越来越严重，逐渐的蔓延发展，就这事儿。哦
4: 哦，那康博士，那您说我爸这现在这情况，如果用你们那个那叫什么 MDT2 那个产品，嗯，能不能有作用？
0: DMT2 啊，这个实际上是个英文的简拼，
4: 嗯、
0: 我们叫 DMT2-07氧胰素，这个是专门针对于各种并发症实现并发症合并症的逆转，另外一个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实现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是终极目标。啊，都可以实现，因为这种特殊的聚合类的多分子物质，它属于细胞线粒体物质，直接作用补充融合的介入的就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让这两大类重要的细胞实现参与恢复功能以后，实现动能以后，就可以第一实现全酮指标稳定正常，这样一来并发症不会继续的蔓延发展了，起到阻断的作用了。随着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细胞的活跃度、细胞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了，保护机制建立起来了，啊，这样一来呢，咱们各种组织器官所有这些受损病变的组织，随着细胞功能和动能越来越好，啊，这样一来咱们的合并症就会越来越轻，逐渐就会往好的方向就开始发展了。即使是像你这种合并的中风后遗症的，你会发现的慢慢逐渐的，它各种中风的后遗症的症状变化。都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去恢复。哦，
4: 哦，好好，那可就太好了。如果我爸真的能像您说的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那就太好太好了。那康博士，那您说的那个，那叫 DMT2 氧胰素，那怎么能用上？到哪去能买到？
0: 现在这个是我们全球首创的啊，你现在在其他地方是没有渠道啊。
4: 嗯，
0: 没有渠道啊，这个第二批次马上也快出来了、
4: 哦、
0: 我这边我看看能不能申请办法呢、
4: 嗯、
0: 给咱们这边患者呢能够给他们用一用，我看看我争取申请办法。哦，
4: 好好，那我们就等着您的好消息，要是以后能用上、
0: 哎、
4: 以后天天不用打这个胰岛素，那可真把我爸就给救了啊。
0: 对呀、
4: 啊、
0: 对呀、啊
4: 那康博士，那我就求求您了，您就多费费心帮我们想想办法，赶快让我爸用上。你价格哪怕再贵都没关系，我们都得给让我爸用的啊。我就想了，让我爸不要继续再遭罪，那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0: 嗯嗯。
4: 你看，真的，你看，关键我爸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 他这些年那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些年真的活得太可怜太可怜了。
0: 对呀对呀，嗯。
4: 啊，如果我爸能像您说的那样，自然喂糖，饮食不用严格控制，也不用依赖那个药物，血糖就能平稳正常，那简直就太好了啊。
0: 嗯，可以的。嗯，
4: 哎呀，康博士，您这个成果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那你一定想办法让我爸用上这个养胰素啊。
0: 这几天吧，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好不好？我看看能不能争取点，好不好？哦，
4: 好好，那有消息了，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
0: 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啊。
4: 好好，那麻烦康博士您了。
0: 哎哎，再见了啊。哎，
4: 谢谢，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特别是这些天已经做完全酮检测的啊，这些患者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哈、啊，说这个结果怎么看呢？并发症的相关的问题，那想和我们的康主任康教授来进行咨询的，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你好，喜儿。康主任在吧？
0: 喂，你好，我在。
5: 康主任你好。
0: 嗯。
5: 是这样，康主任，我是糖尿病都7年多了。
0: 啊。
5: 我是最近吧，这一年左右，我就经常有腰疼的情况。
0: 哦。
5: 就是这腰的两边酸疼，然后就身体就乏力、
0: 嗯。
5: 哎呀，就觉得特别特别累。晚上呢，上厕所次数还增加了，有时候一宿吧、
0: 哦、
5: 起个两回，有时候起个3回4回的。
0: 啊，
5: 我看那尿里边它也不清那个，就像有那个棉絮一样东西，
0: 尿液浑浊。
5: 对，然后你们实验室研发那个检测全糖酮糖的试剂我也测了、
0: 啊、
5: 显示的结果比那个第二个色块的颜色还深一点、
0: 啊、
5: 但是吧比第三个色块的颜色还浅一点。
0: 对对，
5: 所以你说我这个检测结果严重不？
0: 第二个色块呢是直接对应的是咱们的心脑，啊、
5: 哦，
0: 那就说明你现在心脑肯定是出问题了，啊，这糖尿病肯定是合并心脑出问题了、哦。那第三个色块呢，接近还没达到，那就说明你下一步很快就要发展到肾脏了，就会影响到肾脏的代谢功能了，肾病合并症也很快要发生了，所以这个事儿你肯定得引起重视了啊、
5: 哎哦。哎呀，的确我这心脏不好，窦、
0: 啊、
5: 性心律失常。
0: 啊是吧？嗯，
5: 康主任啥？我之前嘛一直用二甲双胍，完再加上那个格列比嗪，就我用这俩降糖效果挺好的。但是最近吧，我就发现血糖不稳定，总高呢。
0: 嗯。
5: 所以我担心的，因为以前吧血糖稳定的时候，我这都出毛病了。要是以后血糖你控制不好，那不得毛病越来越多呀？
0: 那肯定啊，对吧？你想想，你光是一个葡萄糖。你这个如果再控制不好的话，那说明你这全糖和酮糖肯定就更是严重超标了，啊？为啥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葡萄糖我在加测血糖，我发现血糖挺好的，但后来还是出现合并症呢？我说你看葡萄糖不重要，主要是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这两种单糖物质，对于各种咱们身体的组织细胞，它的破坏腐蚀是非常严重的，是导致各种合并症发生的一个关键。所以为啥要解决全糖和酮糖指标？让它这个指标。一定要正常，所以说你现在光是这个心脏的问题、
5: 哎、
0: 再一步发展啊，你肾脏这些细胞受到这个过高的这些全糖啊，全糖专门对心脏对脑组织对心脏的细胞脑细胞包括肾脏的这些细胞它的损害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啊，你这些细胞一旦受损的话、
5: 哎、
0: 心功能啊脑组织功能啊保神经功能包括你肾脏的水液代谢功能啊，包括尿蛋白增高啊肌酐尿素氮增高啊肾功能逐渐减弱甚至合并尿毒症，这都是由于全糖指标过高导致这些细胞严重的腐蚀受损出现的这些问题、
5: 啊、
0: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全糖和酮糖问题这个指标必须恢复正常，多余细胞当中这个全糖物质必须把它分解转化来代谢掉，这样一来你的并发症

0: 晚你不需要强制的去依赖和控制，你血糖仍然是稳定的，不光是葡萄糖，包括你的全糖和酮糖指标都是稳定的。所以就关键的核心靶点在哪儿了呢？就是咱们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当中，就两大类把它盯住，一个是胰岛干细胞，一个是胰岛的免疫去噬细胞。只要这两大类细胞把这个 DMT2 我们培育出这种特殊的这种多分子的这种聚合类细胞线粒体的物质，把它充分的介入补充以后，这两类细胞的功能就可以恢复，那并发症逆转和自嗨粉糖就实现了。
1: 这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康主任。你说我之前我也不明白这些道理呀，我就寻思关注血糖呗。这回我听你讲了以后，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全糖啊、酮糖啊，这俩是直接影响合并症的，是非常重要指标。你说的就是你血糖控制的再好，那你全糖和酮糖出问题了，还得出现并发症。
0: 哎，对，就是这核心问题
1: 啊。
0: 没错。
1: 所以吧，我也听你讲了，你说你跟美国这么多年，在那个叫德尼罗实验室啊研究的这个重大成果，有办法能让身体的全糖啊、酮糖啊恢复。
0: 对，
1: 这个特殊产品叫什么什么 DM2 氧气素是吧？
0: 哎，对，叫 DMTR，DMTR
1: 啊，对 DMTR 啊。
0: 哎呀，
1: 我那这太好了，这个高科技产品，那我太想用了，太想实现我这个自然血糖了。我现在不用天天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完了还不天天控制饮食，那简直那真是奢望，太幸福了。
0: 对呀、
1: 哎呀，那是、康主任，你是大能人，你得帮帮我想想招吧。你就趁着我现在并发症还不算太重呢，你赶紧的，你帮我扭转扭转，你看看我怎么能用上呢？
0: 等一等，好不好？因为这个第二个批次也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些患者能不能给大家呢能够争取一点，让大家能够来感受一下用一下，好不好？我尽量想办法。
1: 好，那我就关注你了啊，谢谢你了。我一定关注你节目。
0: 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节目开始啊，还是隆重的欢迎啊，有请我的好弟弟，更是咱们糖尿病患者的救星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4: 你好，喜儿姐，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昨天宇哲你在节目当中哈，重点是讲了你当年在德尼罗实验室啊，和所有国外的这些科学家们在一起哈，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研究成果啊，就是你说的那个 DMT2 零歧氧胰素，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4: 实际上这个从英文角度呢，我们当时命名呢叫 DMT2。DMT2 是什么意思？如果从中文来音译翻译过来呢，能翻译成就第八宗命 T2， 所以说我也经常把这个呢简称叫 DMT2 零歧氧胰素啊，没错啊，是这个名称。
3: 我还真是用心记的，估计肯定不能错。
4: 是没错啊。
3: 我们广大的患者听众啊，昨天听完你的讲解介绍以后，那是激动的不得了啊。我们知道中心那边啊，就电话接个不停啊，都在询问关于这个 DMT2 的相关问题哈。尤其是就是前两天我们免费得到了你们研发的全铜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他们是通过自己尿液检测以后，根据检测的结果啊，这回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糖尿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并发症发生发展的情况，未来下一步呢有哪些危险的倾向都清楚明白了。因此这些患者呀就更加着急了，说下一步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解决合并症，实现糖稳定，都期盼着你的高科技成果的。结果昨天呢你就聊到了啊，关于这个 DMT2 那零歧氧胰素的成功诞生的过程之后啊，咱们这些患者啊那真是沸腾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不久的将来啊，糖尿病再也不可怕了啊，不担心了，合并症也可以解决了，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终于就是把多年的这个沉重的担子啊给卸下来了。 真是太好了。所以说大家呀现在都在询问自己能不能有机会用上啊，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呢？
4: 是这样啊，首先啊我肯定要肯定承认的是，就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针对于糖尿病领域所取得的这个技术成果啊，可以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是决定着未来这个糖尿病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的。而且技术成果可以讲也是无比成功的。所谓这成功啊，主要呢就是两个大的关键环节的一个突破。第一个关键环节呢，就是这个全酮检测试剂的这个研发成功。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啊，我们通过呢取患者的尿液来进行精准的这个检测分析，啊，就可以呢，很好去判定这个患者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哎，是不是正常？因为我们产生的所有糖尿病的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啊、发展呢，包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路径啊、发展的倾向啊，都要通过这个检测试剂能够精准的检测测试出来。那么好处是什么的？那当然是做到提前发现、提前预判，对吧？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光知道自己确诊糖尿病了，无论是从饮食控制、药物控制啊、运动调节，每天呢盯着自己这个血糖的数值，但是呢，所有患者他并不知道自己未来能不能产生并发症，他不清楚，或者说呢。产生并发症以后首先会危及到哪个方面，因为糖尿病这种代谢性疾病啊，它对全身重要的很多脏器和组织它都会造成损害啊。但是每一个患者实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时间呢、过程啊也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有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这个分析试剂就好了，通过全糖酮糖的指标，我们就知道未来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够精准的判断就是你未来有没有发生并发症合并症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这不提前预判了吗？另外一个呢，如果有这种发展的倾向，到底它首先会影响到咱们的心脏还是脑组织，还是咱们的血液和血管，还是说咱们的眼睛，还是咱们末梢的循环，还是咱们的末梢神经，如果没有这个检测呢，相当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只是在等，对吧？他什么时候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哎呦，发现的眼睛看东西不行了，发现的这个四肢手脚麻木，反应呢灵敏度下降，甚至出现坏疽烂脚了，哎呦，这他知道糖尿病足出现了，那知道这个血液呢产生血栓斑块的血液粘稠了，血脂高啊，知道呢这也是合并症出现了，也就是在没出现之前呢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产生各种合并症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再想着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持、去控制，啊，针对并发症去治疗和干预。其实你任何病症都一样，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病还没有确切的发生、确切之前，没有形成之前，没有对咱们的脏腑器官的一些组织造成破坏之前，我们能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这个预后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任何病都一样，你等到发现以后了，都确诊了，你这个时候再想着去治疗啊，肯定这个时机就会晚了很多很多，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了啊，尤其是各种并发症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全酮检测试剂的研发啊，这个成功了，这是个颠覆性的，了不得，是吧？它打破这种传统的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医院测这个血糖或者糖化血红蛋白或者糖耐量的检测，这些原始传统的方法只是针对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它并不能检测出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这两种单糖这个数值是否正常，这个是检测不出来，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我们啊研发出这种全酮检测试剂，然后呢通过这个索卡来进行对比，清晰明了，对吧？总共色卡这6个图标、6个图案，依次的从浅到深。第一个呢，原色 不发生改变，那就说明咱们未来不用担心合并症发生发展的问题，全能指标肯定是稳定正常的。如果说呢，从第二个色块开始，那就是心脑，第三个就是肾脏，第四个色块呢就是血液血管，第五个呢就是眼睛，第六个呢就是末梢神经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尿液分析之后，逐个的与色卡上的图标进行对比，然后呢看看你检测完这个颜色跟色卡上的图标哪一个颜色接近，或者是跟哪一个色块图标颜色完全相同，我们就可以判断你现在并发症啊实际存在的情况，未来下一步发展的情况，多长时间内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都能做到清晰和明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这种颠覆性的技术成果。第二个这个颠覆性技术成果呢，就是我昨天聊到这个 DMTR 啊，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对于咱们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大类的细胞介入以后，充分的给它补充融合以后，可以实现两个大方面啊。第一个呢，会在合并症方面，比方说呢，在没有发生合并症的这些患者，如果及时的把 DMTR 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直接呢介入补充到胰岛的干细胞和巨噬免疫细胞以后，融合以后，它能起到什么呢？啊，很好的预防和杜绝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啊，以后不用为这方面担心了。那么对于已经产生合并症并发症的呢，能起到啥作用？可能起到一个关键的逆转作用，啊，这个更了不得呀。所以刚才这个大姐你说啊，你说这个解决并发症，从严格讲，这个解决这个词还不太严谨，啊，什么是解决？怎么解决的？因为我们知道啊，你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啊，它是随着什么？随着咱们体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逐渐的增高，这两种单糖逐渐增高以后，然后对咱们身体这些重要的组织器官的这些细胞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从而导致这些细胞的从一开始功能肯定是从下降开始，功能减弱开始，它是一点点一步一步的啊，因为全糖和酮糖的它这个指标的增高，它不是一下子，它是逐渐逐渐增高的，所以说它对细胞的影响也是一点一点的，所以对身体各组织脏器，咱们所有器官那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这些细胞受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它逐渐的腐蚀之后，慢慢的细胞功能，最开始是功能下降，然后再逐渐发展，再到什么，到细胞开始发生病损了，然后再发展到最后呢，这个细胞就会发生完全性坏死了，从而失去了自我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咱们各脏器组织器官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症，所以说我们出现这个合并症，大家也观察了，它都是说一点一点的逐步逐步加重的。为啥？就是随着细胞从功能下降减弱，再到病损，再到逐渐的坏死，失去自我更新代谢和再生的能力，所以说咱这个病症也是逐渐逐渐开始加重了。我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啊，它一定是有个逐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想要解决这些各种并发症，那怎么办？也要随着咱们体内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它也需要逐渐的稳定，逐渐去正常。这个 DMTR 啊，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它要把咱们各组织细胞内多余的全糖和酮糖，它也要是逐渐的把它转化和分解，然后开始最后逐渐给它代谢掉。那你想的是不是肯定也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呢？它也需要一个逐渐转变，逐渐的一个转化过程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咱们沿着这个感觉逆转这个合并症啊，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被解决了，它得有个逆转的过程。什么是逆啊？逆好理解呀，逆不就是阻拦阻断吗？没有发生并发症的，对吧，通过 DMTR 的介入与细胞介入以后，它就很好的防止未来出现并发症，这叫阻拦阻断呢。什么是转呢？对已经产生的各种并发症，通过 DMTR 这种聚合类多分子的物质，它属于超强大细胞线粒体物质，是属于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属于生命的核心物质，我们把它搞出来了。所以这种物质呢，它呢逐渐的与这两类的细胞融合以后，介入以后，就可以什么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 产生各种合并症的、各种并发症的这些受损病变的细胞，

随着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逐渐的正常，多余的全糖酮糖逐渐的被它分化分解代谢以后了，那咱们这些合并症它自然而然哎，就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它逐渐就往好的方向发展，它不是往坏的方向发展了。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叫逆转合并症啊，不是大家现在呢所传统的用一些方法，你传统的方法都是控制和维持的方法，都是控制维持，还维持不好。咱就比方说啊，比较常见的，你像这个糖尿病病足的问题，那这种合并症的发生是源于什么啊？它肯定源于先是对体内全糖的指标逐渐增高以后，它会对咱们的血液血管造成影响和破坏啊。那血液血管这些细胞遭到腐蚀破坏以后，最开始它肯定是微小血管末梢循环啊，是最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啊，血液出现血栓呐、粘稠啊、血小板聚集粘附啊，导致下肢末梢循环血液循环不畅，是吧？瘀滞淤堵。那随着这个全糖的指标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酮糖的指标也会越来越高了。酮糖指标一高坏了，对咱们末梢神经细胞附突啊、轴突啊这些细胞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了，最终就会导致末梢神经发生坏死了。所以说我们就出现糖尿病足了，对吧？坏疽烂脚，是吧？没有知觉，不就这种情况吗？那你看呢，如果说糖尿病病足这种并发症，你要按照现在目前一些传统的治疗方式方法，为什么我说控制呢？啊，如果说你现在出现糖尿病病足了，啊，你看采用的比方说啊，常见的，你像这个阿尔法硫辛酸类的，啊，是这类呢，它只是能起到一定的改善这个末梢手脚的麻木啊、刺痛啊。能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就是改善，或者是前列腺素类的药物，干啥呢？也是改善下肢血液循环的，缓解麻木的和这种自发性疼痛的，或者是什么呢？伊帕斯他类的，这个是啥呢？这个也是属于一定程度来改善咱们整个呢血液循环的状态，包括甲钴胺呢、维生素啊，干啥？一定的维持和营养神经细胞的。你看，它不都是维持控制吗？对吧？甚至呢，有这个血栓呐、血液粘稠啊，发生血液环境改变了，下肢呢血液血管发生堵塞的，可能用些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呀、抗血小板的药物，为了啥？防止进一步堵塞发生心梗中风。你看，这不还是这种强制性的维持控制吗？再严重的说，又有的患者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可能做一些微创手术的，通过球囊把堵塞的血管给它撑开了。改善血液循环，对吧？或者是血管性搭桥，这不都属于这种维持强制控制的方法，改善血液血流的通道，建立侧支的循环。如果再严重的话是怎么办？那就截肢吧，把这个坏疽烂脚坏的地方啊，直接把它锯掉了。这些方法它都是维持控制的方法，来控制这些合并症的快速的发生发展，而不是实现逆转。那么我们呢，你看我们采用的方法呢，就是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这个免疫细胞入手了啊，通过我们研发提纯这种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就 DMTR 这种聚合类的物质，直接呢与胰岛的这两大类细胞干细胞和胰岛免疫细胞直接进行介入融合和补充。那因为 DMTR 呢这种物质介入补充的细胞以后呢，就可以实现第一个细胞分化再生。我昨天说了胰岛的干细胞，对吧？两功能，一个是细胞分化再生，对吧？咱们胰岛其他的所有这些细胞，不管是这个阿尔法细胞、德尔塔细胞，还是 PP 细胞或者培德细胞，就这些细胞任何一类细胞一旦发生老化的、病损的、不能工作的，或者发生坏死的，只要是把胰岛的干细胞把这个 DMTR 这种物质给它补充进去，介入融合以后，胰岛干细胞马上开始恢复功能，它就起到强大的细胞分化能力，就能够把这些所有其他的细胞不干活的啊，老弱病残的干不动活的啊，或者坏死的，它马上能分化再生出新的细胞来，马上来进行补充和代替，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为啥说胰岛干细胞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恢复它的一个细胞分化再生的能力了。另外一个干啥的？胰岛的这个干细胞，它是专门能够分泌胰胺肽，干啥呀？这胰胺肽的物质。它是专门能帮助我们实现全糖和酮糖指标的稳定啊。那这个对于并发症来说那就更重要了。
那 DMT2

0: 这种物质介入补充以后了，那么细胞动能增强了，活力增加了，对吧？然后与此同时分泌大量的液态，就可以很好的把咱们所有的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和酮糖，就可以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的代谢掉了，实现全糖和酮糖指标的稳定正常啊。这样一来，咱们各种合并症是不是就开始逐渐的减轻，不再继续的蔓延和发展了？就包括咱们糖尿病族，我刚才讲到的，把咱们这些末梢的这些神经细胞，包括血液当中这些小红细胞、血管的这些重要的细胞，把这些细胞当中大量的全糖和酮糖物质逐渐的给它转化分解代谢掉以后，那么胰岛的干细胞开始恢复功能，分泌大量的液态物质。那这样一来呢，这些细胞它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强了，它的活力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你出现在这种并发症，第一不能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了，它不受到全糖和酮糖的继续腐蚀和破坏了，对吧？多余的全糖、酮糖已经给它分解转化掉了。那与此同时，细胞的功能它肯定就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你糖尿病病毒什么坏疽的呀、流脓糖屎的呀，啊，不结痂、不愈合、不封口的呀，甚至下肢有浮肿的呀、没知觉的呀，对吧？甚至手指甲、脚趾甲这种针刺麻木、疼痛感，哎，这种情况就开始逐渐开始减轻了，它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呢。与此同时，这胰岛的免疫细胞得到 DMT20 物质介入补充以后，那细胞呢，它的活跃度就更好了，给细胞注入强大免疫了。免疫细胞得到这种物质之后呢，那细胞就会形成强大的这个保护机制啊。这种保护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之后，细胞的功能啊很快就会恢复，细胞的活跃度就会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就会联动着带动咱们身体其他的这些出现并发症、受损的病变那些细胞，马上就会得到充足的动能啊。那这样一来，你各种各样病损的这些并发症的问题，往好转的方向的发展就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后期我们观察这所有这些并发症，包括糖尿病病毒的情况，啊，到后来随着这个胰岛的这些免疫细胞得到 DMT2 充分介入补充以后了，免疫动能增强了，细胞活力恢复了，那么这些合并症到后期逐渐就消失了，也愈合了，也封口了，对吧？脚肿的情况也没有了，颜色也恢复了，啊，那种针刺感、疼痛也没有了。这是不是就完全避免糖尿病族到后期啊，甚至发生截肢的危险？这个问题就完全就解决掉了。再就是啊，在咱们身体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个更了不得。这个糖可不是单独的是葡萄糖，而是全糖和酮糖的指标都会一直保持稳定正常范围。为什么呀？这也是通过 DMT2 细胞线粒体这种多分子聚合物质啊。啊，对于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它介入补充融合以后实现的，对吧？我刚才不说了吗？胰岛干细胞啊，它实现细胞分化和再生能力恢复了，然后呢，它可以很好的分泌液态，能很好的把咱们体内多余的全糖和酮糖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掉，一直维持全糖指标稳定。这样一来，是不是把并发症问题很好控制了，不再继续发生发展蔓延了？而且呢，随着免疫细胞得到 DMT2 这种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物质充分的介入融合补充进去以后，细胞免疫能力增强了，形成强大免疫屏障了，然后对胰岛的其他这几大类细胞进行实时保护，产生强大抗体了，不会再被任何外界的因素，什么细菌啊、什么毒素啊、攻击啊、破坏呀、啊，就会免遭这些破坏的，就会一直保持胰岛细胞的健康啊。那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这些细胞的功能是不是都会一直处在稳定正常的状态啊？所以说，咱们患者就不需要严格的去节食、控制饮食，或者是配合强制运动，或者是其他这些药物啊、强制的这些外力手段、压迫抑制、打压的手段进行血糖的调控，这不需要了。而且咱讲，就之前你即使说用这些强制的方法啊，你就勉强的压制、强制控制，你只是单纯的解决葡萄糖的指标啊，你并不能控制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啊。但是通过我们这种 DMT2 这种细胞线粒体多分子聚合类的物质，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了，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这些胰岛本身自身的几大类细胞完全实现功能正常之后了，那咱们就不用受任何外界因素强制的干扰， 也能实现自身糖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我说的自然稳糖疗法。那这个糖就包括了葡萄糖，包括咱们的全糖和酮糖都在内，都能实现稳定状态啊。这是咱们的最终的终极目标啊。所以说呢，我们在4年前这项技术在全美落地并全面获得成功以后啊，为啥说我着急回国呢？对吧？我要把这两大技术成果要带回来，是吧？就刚才说，一个是全酮这个检测试剂，一个是这成果，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DMT2 07氧一素啊，希望能把它带回来，早日在咱们国家早日落地，能造福这2亿多糖尿病国人呢。虽然说在前几年呢遭遇了很多的阻碍，没能及时回到国内，但是呢最终在去年还是如愿顺利的回来了，带着成功的技术成果回来了。哎呦，这套所有的技术我都完全掌握于心呢，所以说在咱们国内落地呢也是很顺利的。只是呢来讲呢，对于这个全酮尿液检测试剂来说啊，由于这个检测色块，它这个原材料是从德国进口，很特殊，所以说这个检测试剂呢，实话实讲，这个数量肯定不是太多，不能实现短时间内快速普及，让所有患者都能检测上，未来得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最起码现在咱们国内可以落地了，可以让一小部分患者可以来用了，来检测了。再就是针对于专门这个能够实现这种逆转合并症，以及包括我们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的这个 DMT2 07氧一素，从回国到现在呢已经是第二个批次马上就出来了。但是呢这个特殊的产品呢，它这个一个批次最多呢也只能生产11000盒，多了生产不了，一个批次就这么多。而且这一个批次下来之后呢得需要6个来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嘛，这个跟技术原材料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多分子结构，它要进行这个分子间的这个比对和匹配，这个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它不像是传统咱们用这些药，也传统这些药物的分子结构一般都是属于集团式的立体式结构，它不复杂。但这个 DMT2 呢，它属于多分子结构物质。我也讲到了什么这个羟基呀、氨基呀、包括羧基呀、原子量分子团等等，它有诸多诸多的分子结构式最终组合构成的。啊，这方面呢就没必要跟大家说太多啊，因为说太多大家伙也不太懂这方面啊。说简单了，它实际上就像做拼图一样，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结构都得给它拼对的，你稍微拼的不对了，那就完全就作废了。所以这个时间过程的比较复杂，也比较漫长，所以说每一个这个生产制作出来这个批次的时间都得需要半年左右，时间的确是很长。这没办法，其实在国外前些年我们成功之后了，在国外也是一样，这是没办法，它不是追求这个数量的问题。就是因为呢这个 DMT2 07氧一素是属于多分子结构制剂，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分子结构啊，是这个原因主要造成的。
1: 那宇哲你看看哈，现在既然说第二个批次都已经有了啊，
0: 对，
1: 那大姐这边的患者能不能给考虑一下啊？啊，毕竟之前你看你这个全酮检测的这个试剂啊都给大姐这边想办法了，那咱们也有不少的患者都检测上了，那现在更着急的是呢，都想用上这个 DMT2 零歧氧一素啊，逆转合并症，实现糖稳定。尤其是啊，就现在已经检测完全酮指标的这些患者就更着急呀、啊因为很多患者的这个合并症啊已经是发展到很快很严重的这个地步了。
0: 对对，
1: 哎，太需要这个产品来实现逆转和恢复了。所以说宇哲，哎呀，你看就全靠你想办法来帮帮忙了。
0: 哎，这两天啊我也想这个问题了，既然是全酮检测试剂呢都给大家说争取了，也检测上了，
1: 对，

0: 咱总不能说这个都检测完了，也都知道自己是什么结果了，却没有后续了，这个的确是很尴尬的事情，是吧？就像咱们说，到医院咱生病了，感觉身体不适了，到医院呢，各项检查该检查都检查完了，检查结果也知道，也确定啊，出现什么问题也知道有病了，可是结果呢，医院告诉的啊，在治疗方面呢，没有办法，或者是不给提供治疗办法，那可能作为患者来讲呢，那我做的一些检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对，
0: 所以这两天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看看吧，是不是啊？我看这两天能不能再争取协调一些看看，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因为第一个呢，就是时间很长，每一个批次呢，到现在第二个批次是马上出来了，就11000盒不多，而且呢，出来的每一盒，现在主要的流向啊，都流向到哪儿呢？都流向到卫津，还有这个协和，都流向这边的医疗机构了。啊，你像全国这么多一些三甲级的医院，这么说吧，到目前来说，他们都没有机会能排上，没有那么多，分配不上。可以这么讲，就是出来之后呢，马上就分配完了。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吧，啊，我呢也是这两天考虑，我看看能不能这个批次，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就这个情况吧。
1: 那我们现在呀，就指望你了，玉哲呀，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这儿了，责任重大呀，一定得想办法，就给我这些患者家人们得使用上，那这件事儿是眼下最重要的事儿了，你可千万得放心上啊。
0: 啊是啊，我肯定会想这个事情，因为我回国干啥来了？就是呢，把这套成熟的、成功的技术成果要带回来，造福咱们国内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说，这个我这两天也是会着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还这句话，肯定的，不管是大姐你的这边患者，还是咱们全中国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一样。啊，能够早日的实现他们未来想要的理想生活，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肯定会尽力去争取这个事情。
1: 好，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那就这样吧，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您好，那个喜儿啊，我有急事想求助这个康教授啊。
1: 您直接说就行。
3: 好。那么就是说，前两天吧，你给争取那个500只全铜检测试剂，我吧申领到了一只了，我都做了检测了，我这个结果吧，比我刚开始想象的严重啊！你看那个对比色卡上面不是6个色块吗？啊，当时我听你讲了，你说第一个颜色如果说不变，这就说明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合并症的问题，是吧？然后呢，说是越往后颜色越来越深，那就讲说是糖尿病合并症会越来越严重。我检测是啥呢？越往后吧，它这个颜色到第五个那儿，哎呀，它俩重合的相同的，是这样。
0: 哎呀，它达到第五个色块了。你看第五个色块颜色相同的话，那说明你这个合并症眼睛已经出问题了。
3: 确实确实啊，你看我怎么回事呢？我去年开始吧，是看东西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咱就说看手机上吧，那字儿小啊，那就得凑得特别近，然后才能看得清。而且时间看长了吧，那眼睛就又酸又胀啊，受不了。后来逐步的吧，就老觉得这眼前就跟那个小蚊子嗡嗡在飞似的，有时候吧是小黑点儿。有时候就跟那像那个棉花团子似的飘过来飘过去，就跟那柳絮似的，就是揉眼睛怎么揉都弄不掉。最近这几个月吧，情况就更严重了。怎么的呢？我发现吧，看东西变形了。那电视机是四方块的，哎，不行了。门框吧，它线儿也不直了。再有讲，这视力就觉得下降得非常快。咱就讲说，现在对面你就过来一个人吧，都认识，我得吧走到3米5米这距离之内的，我都不敢具体认的，生怕把老王认成老张。然后看颜色出现个什么情况呢？这颜色发灰发黄， 另外做这个尿液检测的结果呢，那家里人就是帮我对比啊，我为啥我自己的眼睛就根本分辨不出来哪个色块的颜色是啥样，我就这
0: 哦，
3: 情
0: 实
3: 况。
0: 际色块这个颜色都分辨不清了，家里人帮你分辨，那你这说
3: 对。
0: 明你这个，就比如眼底视网膜嘛，有可能是眼底视网膜血管发生出血了，造成玻璃
3: 哦。
0: 体浑浊啊，甚至可能黄斑区可能有新生血管的形成，或者水肿的发生，影响黄斑功能，看东西呢，视力不光下降，而且呢，出现扭曲变形。

0: 啊，那说明啥呢？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讲呢，就合并这种眼底眼病的发生，就是这个酮糖的指标异常了，超标了。哎，然后呢，对咱们所有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包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这些末梢神经细胞，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从而导致视力严重受损。就这样，哦。
1: 哎呀呀，你这些事儿你要不讲，我都不知道啊。那这玩意儿还有说怎么的？糖尿病也不知道该怎么治啊。以前吧，就听人家讲啊，说这个管住嘴，哎，血糖高了就吃药。但是吧，这2年血糖一直吧，指标也还行，控制也不错。但是没想到这眼睛还出问题了。咱说这眼睛那可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我就希望你得帮帮我保住这眼睛。我听你讲那个 DMT2，这个我吧没太记清楚啥名儿。说这个产品是你们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不是？
0: 对，DMT207 氧移素啊，是多分子聚合类物质，属于细胞线粒体类物质。它主要对于咱们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把这类物质直接介入融合进行补充以后，恢复这两大类细胞功能。这样一来，就能很好的实现你全糖和酮糖指标，让它逐渐稳定正常。多余的全糖、酮糖，它能很快给它分解、给它转化、代谢掉。这样一来呢，你的并发症。第一，不会继续蔓延发展了，啊，随着细胞功能逐渐恢复了，免疫细胞得到 DMT2 的充分的介入以后，啊，快速的提升免疫能力，细胞动能逐渐恢复，你的合并症就像你的眼睛的问题，啊，你眼底所有这些视网膜这些视细胞、黄斑区的这些视锥细胞，它都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开始发展了，因为细胞的动能和功能活力越来越好了，你这个视力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好，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开始改善了。哦，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说这个东西吧，那肯定特别好。为啥
0: 嗯，
1: 呀？这是因为听你讲了，费尽周折就抵押你家里老辈儿的给你的遗产担保，才从国外带回来的这个科研成果。
0: 是。
1: 哎呀，这个我真是太需要了，你就是给我用用呗。我现在一只眼睛，我跟你讲，视力是0.15，还有一只是视力是0.1。这个再发展下去，那可就快看不着了。结果这一次一检测完，更着急了，我就害怕把这发展速度加快呀。你能不能让我用上你这科研成果呀？
0: 你现在呀，就是俩事儿。第一呢，就是视力现在很差，不能再发展
1: 嗯，
0: 了。再发展，
1: 对。
0: 视力不光是后期可能有面临失明危险，另外一个再发展一步，那就是末梢神经也容易出现坏死情况了。啊，很
1: 是。
0: 快的。啊，所以说关于这个 DMT207 氧移素呢，今天节目开始也讲了啊，这第二个批次也快出来了，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能不能想想办法呢，让咱们这一个患者啊，能不能有机会也能用一用，我尽量想想办法，好不好？哦。
1: 那康教授啊，你一定得给我想想办法。咱就说，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要用。我这我先排个号，行不？
0: 那也倒行啊，那不行的话，你先排一个也可以。完事，我这边尽量争取一下哦。
1: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啊！我在这儿我
0: 没
1: 也
0: 事，
1: 谢谢雪儿。我谢谢你啥呢？给我们免费能够坐上这个全酮检测，也谢谢你的那些个指导老师。我就觉得人家工作吧太认真负责了，太有耐心了。你看他们一步步的告诉我说我们应该怎么检测呀，怎么对比结果啊，在这儿吧，我真是向他们深深的我得说声谢谢呀。
2: 您不用客气啊，那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关于 DMT207 氧移素的事儿哈，你也别太着急了。那刚才呢，我已经跟宇哲说这个事儿了，宇哲也说了哈，既然说给大家伙儿争取到了这个检测时机了，那很多患者已经做了检测，也知道了结果，那就一定得给大家提供后续解决的办法啊。啊，你不能说光检查完就没有后续了，是吧？所以说，宇哲呢肯定也会尽力的啊，为大家来争取这个07氧移素。所以说，您就关注节目啊，耐心的再等一等，好吧？
1: 那谢谢啊，那个写了啥我都相信你们，那我就关注节目，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呗。
2: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就行啊。
1: 行，那好了啊，
2: 好，我们再会。
1: 那这俩别忘了啊，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 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您是出现了糖尿病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尤其是最近我们做过检测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有问题需要宇哲帮助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喜儿你好。
2: 哎，你好。
4: 哎，还有康博士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两位，我家是陕西西安的，我父亲有糖尿病。
2: 嗯，
0: 对。
4: 今天我打电话，首先要感谢你们二位，也感谢喜儿一直做老年福利这事业啊。你看，在各个方面想尽各种办法帮助老年人，尤其对这个老人的身体健康方面，只要有好的方法，喜儿您都是努力的去争取，而且还在资金上面给予莫大的支持，这种大爱和善良太值得人敬佩了。
2: 哎呀，你太夸奖了。
4: 没有
2: 喜儿吧，我自己特殊的经历吧，我是愿意做这份事业。啊，能够帮助更多的老人们，让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真正的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这是喜儿最大的心愿呐。
4: 哎呀，喜儿，您的事迹太让我感动了。
2: 嗯，
4: 哎，还要感谢康博士呢啊。
0: 哎呀，没事。
4: 哎，真的，康博士，关键你看，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我就感觉您这个学识吧特别非凡。
0: 哎呦，
4: 而且在。哎呀，我实话实说，就您在医学界的地位，那简直太高了啊！哎，但是你看，你没一点架子，您还时时刻刻的想着老百姓，不忘初心，带着您在国外的全新科研成果回到祖国，造福国人，这一点您真的太了不起，太了不起！我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0: 您太夸奖，太夸奖，因为本身我也是中国人，是吧？因为出国深造学习。我在美国多尼罗实验室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功技术和成果，最终受益的肯定还得是咱们自己国家的人，对吧？人不管走多高多远，不能忘了来时路，你的根在这儿啊，对不对？嗯，
4: 对对对对对。哎，康博士，就前两天你给大家争取的这个全程检测试剂，我都已经免费申请到了。
0: 哦哦。
4: 而且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帮我父亲做了一个尿液检测。
0: 嗯，
4: 因为我父亲这糖尿病不是好多年了吗？啊，
0: 哦，给你父亲做这个检测啊。
4: 对，
0: 父亲检测完这个结果咋样，看明白没有？
4: 检测结果就跟色卡上面第四个色块的颜色一样。
0: 哦，
4: 啊，这个检测的结果跟我父亲现在这合并症完全吻合
0: 啊，
4: 所以我就说你们研发的这个检测试剂吧太准确了。
0: 哎，
4: 那康博士您看我父亲这个检测结果下一步继续再发展吧。
0: 嗯，他肯定还会，因为如果达到色卡第四个色块图标的颜色，说明这个合并症影响到血液血管了，就血当中这些细胞和血管的细胞受过高的酮糖啊已经遭到这个破坏和损坏了，细胞已经大量坏死了，血液环境血管结构发生变化了，啊，肯定是出现这些血液血管问题了。而且呢，再往后再发展3到6个月时间，得重点关注这眼睛。再发展一定会引起眼底这个视网膜呀、视神经啊，眼病肯定就要发生了，这都是隐患，已经有这个征兆了啊。通过这结果来看，那你父亲糖尿病多少年了？
4: 哎呀，我爸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
0: 哦哦。
4: 康博士您说的太对了，这不半年前我父亲就得了脑梗了。
0: 哦，
4: 他现在就半边身子那个使不上劲。
0: 嗯，
4: 你看这个右胳膊右腿基本上都动不了。平时只能坐轮椅了，就想站起来还得两个人架着才勉强能站起来。
0: 哦，
4: 而且就站起来也是摇摇晃晃的，根本就站不稳，你关键那个右腿根本就使不上劲嘛。啊
0: 哦哦，
4: 这要是一迈步子吧，你看就往右边倒呢啊，而且这个右手就更严重了。 那手指头一直那么蜷着，就想帮他给他掰开，就特别费劲，特别费劲。
0: 嗯，
4: 现在想拿个杯子呀，拿个勺子呀，根本就拿不住，所以吃饭只能用左手了。
0: 哦，
4: 而且有时候你不知道，那吃饭吃的撒上一身，在那说话也说不清。反正现在吧，就只能那么简简单单的说上几个字，
0: 啊，
4: 尤其现在他这个脾气越来越大了，动不动不是拍轮椅就是拍桌子，要不瞪眼睛的啊。
0: 对。
4: 哎呀，现在两个人照顾他特别吃力，康博士，现在我爸就是，打胰岛素控制的血糖，控制的倒还行。那你说血糖都控制的还行，怎么他这并发症还会这么严重的？
0: 这就我说的嘛，全糖和同糖的事儿。你光看这个血液的葡萄糖指标不重要，主要是全糖、同糖指标过高以后，对并发症会产生直接影响的。因为你父亲这个血液血管发生问题了，血液粘稠血栓斑块逐渐产生了。所以说堵塞血管了吗？出现脑梗了，落下中风后遗症了吗？不就这情况吗？所以说呢，一定得看全糖同糖指标，必须把全同把这个指标给解决了，实现平稳正常了，多余的细胞里面这些全糖和同糖必须把它分解转化，给它代谢出去啊，要不然还会继续加速这些细胞坏死老化啊，那病症就会越来越严重，逐渐的蔓延发展，就这事儿哦。
4: 那康博士，那您说我爸这现在这情况，如果用你们那个那叫什么 MDT2 那个产品，嗯，能不能有作用？
0: DMT2 啊，这个实际上是个英文的简拼，我们叫 DMT2 零七氧胰素，这个是专门针对于各种并发症实现并发症和平症的逆转，另外一个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实现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这是终极目标。啊，都可以实现，因为这种特殊的聚合类的多分子物质，它属于细胞线粒体物质，直接作用补充融合的介入的就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让这两大类重要的细胞实现参与恢复功能以后，实现动能以后，就可以第一实现全同指标稳定正常，这样一来并发症不会继续的蔓延发展了，起到阻断的作用了。随着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 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细胞的活跃度、细胞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了，保护机制建立起来了，啊，这样一来呢，咱们各种组织器官所有这些受损病变的组织，随着细胞功能和动能越来越好，啊，这样一来咱们的合并症就会越来越轻，逐渐就会往好的方向就开始发展了。即使是像你这种合并的中风后遗症的，你会发现的慢慢逐渐的，它各种中风的后遗症的症状变化。都会逐渐逐渐往好的方向去恢复。
4: 好，那可就太好了。如果我爸真的能像您说的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那就太好太好了。那康博士，那您说的那个，那叫 DMT2 氧胰素，那怎么能用上？到哪去能买到？
0: 现在这个是我们全球首创的啊，你现在在其他地方是没有渠道啊。没有渠道啊，这个第二批次马上也快出来了，我这边我看看能不能申请办法呢，给咱们这边患者呢能够给他们用一用，我看看我争取先有办法哦。
4: 好，那我们就等着您的好消息，要是以后能用上，以后天天不用打这个胰岛素，那可真把我爸就给救了啊。
0: 对呀、
4: 那康博士，那我就求求您了，您就多费费心帮我们想想办法，赶快让我爸用上。你价格哪怕再贵都没关系，我们都得给让我爸用的啊。我就想了，让我爸不要继续再遭罪，那不管花多少钱我都愿意花。
0: 对。
4: 你看，真的，你看，关键我爸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他这些年那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些年真的活得太可怜太可怜了。
0: 对呀，嗯，
4: 啊，如果我爸能像您说的那样，自然稳糖，饮食不用严格控制，也不用依赖那个药物，血糖就能平稳正常，那简直就太好了啊！
0: 对，可以的，嗯。
4: 哎呀，康博士，您这个成果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那你一定想办法让我爸用上这个氧胰素啊！
0: 这几天吧，我看看，我想想办法，好不好？我看看能不能争取点，好不好？哦，
4: 好，那有消息了，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
4: 好好，那麻烦康博士您了。
0: 哎哎，再见了啊。哎，
4: 谢谢，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特别是这些天已经做完全瞳检测的啊，这些患者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哈、啊，说这个结果怎么看呢？并发症的相关的问题，那想和我们的康主任康教授来进行咨询的，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你好，喜儿。康主任在吧？
0: 哎，你好，我在。
5: 康主任你好。
0: 嗯。
5: 是这样，康主任，我是糖尿病都7年多了。
0: 啊。
5: 我是最近吧，这一年左右，我就经常有腰疼的情况。
0: 哦。
5: 就是这腰的两边酸疼，然后就身体就乏力、
0: 嗯。
5: 哎呀，就觉得特别特别累，晚上呢上厕所次数还增加了，有时候一宿吧、
0: 哦、
5: 起个两回，有时候起个3回4回的。
0: 啊，
5: 我看那尿里边它也不清那个，就像有那个棉絮一样东西，
0: 尿液浑浊。
5: 对，然后你们实验室研发那个检测全糖酮糖的试剂我也测了、
0: 啊、
5: 显示的结果比那个第二个色块的颜色还深一点、
0: 啊、
5: 但是吧比第三个色块的颜色还浅一点。
0: 对对，
5: 所以你说我这个检测结果严重不？
0: 第二个色块呢是直接对应的是咱们的心脑，啊、
5: 哦，
0: 那就说明你现在心脑肯定是出问题了，啊，这糖尿病肯定是合并心脑出问题了、哦。那第三个色块呢，结界还没达到，那就说明你下一步很快就要发展到肾脏了，就会影响到肾脏的代谢功能了，肾病合并症也很快要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引起重视了啊、
5: 哎哦。哎呀，的确我这心脏不好，窦、
0: 啊、
5: 性心律失常。
0: 啊是吧？嗯，
5: 康主任啥？我之前嘛一直用二甲双胍，完再加上那个格列比嗪、
0: 嗯，
5: 就我用这俩降糖效果挺好的。但是最近吧，我就发现血糖不稳定，总高呢。
0: 嗯。
5: 所以我担心的，因为以前吧血糖稳定的时候，我这都出毛病了。要是以后血糖你控制不好，那不得毛病越来越多呀？
0: 那肯定啊，对吧？你想想，你光是一个葡萄糖。
5: 嗯，
0: 你这个如果再控制不好的话，那说明你这全糖和酮糖肯定就更是严重超标了，啊？为啥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葡萄糖我在加测血糖，我发现血糖挺好的，但后来还是出现合并症呢？我说你看葡萄糖不重要，主要是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这两种单糖物质，对于各种咱们身体的组织细胞，它的破坏腐蚀是非常严重的，是导致各种合并症发生的一个关键。所以为啥要解决全糖和酮糖指标？它这个指标一定要正常，所以说你现在光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再一步发展，啊，你肾脏这些细胞受到这个过高的这些全糖，啊，全糖专门对心脏、对脑组织、对心脏的细胞、脑细胞，包括肾脏的这些细胞，它的损害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啊，你这些细胞一旦受损的话，心功能啊、脑组织功能啊、保神经功能，包括你肾脏的水液代谢功能，啊，包括尿蛋白增高啊、肌酐尿素氮增高啊。肾功能逐渐减弱，甚至合并尿毒症，这都是由于全糖指标过高导致这些细胞严重的腐蚀受损出现的这些问题、
5: 啊、
0: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全糖和酮糖问题这个指标必须恢复正常，多余细胞当中这个全糖物质必须把它分解转化来代谢掉，这样一来你的并发症才不能继续的蔓延，不能继续发展，然后这个细胞当中重要的这个干细胞，胰岛的干细胞，包括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得到 DMT2啊，这种特殊的多分子的聚合类物质介入补充融合以后，让这两种细胞快速恢复动能，实现细胞分化能力、再生能力，啊，强大的细胞保护应激能力建立起来之后了，那这个合并症的问题就会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往坏的方向发展，这叫逆转合并症。什么时候细胞这个动能完全恢复了，细胞的免疫能力完全恢复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光是并发症逐渐越来越好恢复起来了，而且呢你身体在自然状态下也能实现血糖稳定了 哎，你不管是饮食控制还是药物依赖这些方面。

0: 啊，这俩是直接影响合并症的，是非常重要指标。你
1: 嗯，
0: 说的就是你血糖控制的再好，那你全糖和酮糖出问题了，还得出现并发症。
1: 哎，对，就是这核心问题嘛，
0: 啊，
1: 嗯，没错，嗯，
0: 所以吧，我也听你讲了，你说你搁
1: 嗯，
0: 美国这么多年，在那个叫德尼罗实验室啊。研究的这个重大成果，有
1: 是，
0: 办法能让身体的全糖啊、酮糖啊恢复？
1: 对，
0: 这个特殊产品叫什么？什么 DM2 氧异素是吧？
1: 哎，对，叫 DMTR
0: 啊，对
1: 零七氧异素，
0: DMTR
1: 嗯嗯。
0: 啊，
1: 哎，
0: 哎呀，我那这太好了，这个高科技
1: 嗯，
0: 产品，那我
1: 嗯，
0: 太想用了，太想实现我这个自然血糖了。我寻思不用天天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完了还不天天控制饮食，那简直那真是奢望，太幸福了。
1: 对呀，
0: 哎呀，那
1: 啊，
0: 是，康主任你是大能人，你得帮帮我，想想招吧。你就趁着我现在并发症还不算太重呢，你赶紧的，你帮我扭转扭转，你看看我怎么能用上呢？
1: 等一等。好不好？因为这个第二个批次也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这些患者能不能给大家呢，能够争取一点，让大家能够来感受一下、用一下，好不好？我尽量想想办法啊。
0: 好，那我就关注你了啊，谢谢你了，
1: 哎，
0: 我定关注
1: 好，
0: 你
1: 没
0: 节
1: 事。
0: 目。
1: 哎哎，再
0: 哎，
1: 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

0: 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周末期间去往陵水景点、纳凉景区的热度较高，车流量逐渐增长，预计景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连接景区与城区的路段在周末下午时段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与此同时，今天长春马拉松、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等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从昨天起到下周二，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王老师帮我们讲一讲用中医的方式来调理过敏这个问题。那上次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大家呢其实可以用甘草干姜汤这种方式来调理。那甘草干姜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王老师帮我们讲一讲用中医的方式来调理过敏这个问题。那上次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也跟我们提到了，大家呢其实可以用甘草干姜汤这种方式来调理。那甘草干姜汤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以及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继续听王老师来讲。
2: 甘草干姜汤一般来讲的话，20克到30克的干姜，然后呢10到15克的生甘草，用一个这个保温杯你就沏着，温暖乎乎你就喝去吧，好吧，当天就好使，
0: 太好，
2: 没什么了不起的，好吧。那么我们说这里边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说过敏呢，它打喷嚏啊，或者是开始出现这种鼻流清涕，那么它的原理在于哪儿呢？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3: 这是好事儿，
2: 就像是我如果出去了之后，咔嚓，人家这个炒那个辣椒或怎么怎么样的，我一下觉得，哎呀，打喷嚏，这实际上是在自我保护啊。他可能保护的方式有点过激，
3: 是
2: 吧？但是他毕竟是好心呢，
3: 对
2: 不是？哎，就
3: 弹出去。
2: 对，他实际上是想着排异反应，这是好事儿，好吧？那如果说是连这种过敏都过不了敏的时候，好吧，那实际上就不好了。所以呢，他并不是所谓的免疫过强，而是说他想去办这个好事儿，方式方法不太对头，
3: 对，
2: 而且呢也不够有力量，所以我们才需要去看到这种情况了，这个是属于有寒气，倒春寒，完了之后呢一早一晚儿，这个中间温差太大，
3: 对，
2: 导致他已经有一这种寒气了，这个时候再加点花粉，加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就以为是花粉在给他作祟，实际上他没抓住主要矛盾，是那个温差，懂吗？真正的所以为什么说到春天到夏天的时候，真正他都反倒没有过敏了，
3: 对，
2: 因为他温差反正没什么所谓温差了，
3: 热乎乎的
2: 一直是热的了啊，真正那个坏人是他的温差了，好吧，然后呢这个时候赶上什么花粉过来之后给你稍微刺激一下，反正也是躺枪了，
3: 是是，
2: 你们能躺枪吧，反正也确实在添乱起哄了，起哄的给作为主要目标干掉了，但是那个温差你却没有把它干掉，所以甘草干姜汤在这儿是需要去给它介入的，甘草干姜汤的基础之上，我们那再给大家去进行延展，如果我现在在流眼泪，朋友们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不光流鼻涕我还流眼泪了，
3: 无珠
2: 你看
3: 是吗？
2: 哎，真棒！
3: 好像有点印象。
2: 对对对，无茱萸
3: 啊，有点类似于，就赶紧把这个水给我拧出去。
2: 对对对，
3: 还是您之前讲的多了，我们就终于记住了。
2: 甘草干姜啊，它本身它就是去寒的，但是这个时候它水太多了，所以眼泪汪汪的。
3: 是，
2: 有些人他感冒之后就是这表现，不起烧，怕烧吗？不是起烧吗？不起烧，怕冷吗？多少有点怕冷，那肯定是愿意穿暖和点啊，盖着点喝点热水或者吃热乎的比较舒服，再吃凉的就会加重。那么这种水纯粹的寒性的啊，他这种感冒啊都不需要吃太多的退烧药啊，就是甘草干姜汤加无茱萸啊，加白术、茯苓这些东西给它去水就行，用温性的药去水。白术、茯苓呢是能够去水，好吧？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别用薏苡哈，为啥呢？薏苡它去湿热。它是一个相对偏于寒的解宁的这个祛湿药，那所以我们说，哎，这个人身上老是滚烫滚烫的，到最后都起那个牛皮癣啊，然后呢，这个掉一些皮屑下来啊，或者是出现糖尿病，整天热乎乎的，天天咔嚓一针打胰岛素的，打的肚皮都硬了，硬皮病出现了，这个时候用生薏仁啊，再来点冬瓜子，它那个发黑的皮就变白了，完了之后被变硬的那个皮又回软了啊，所以说呢，薏仁、冬瓜子，我常常说给糖尿病人去用
3: 啊，
2: 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流鼻涕、流眼泪，那你就别用这个寒湿去寒去湿热的这个寒性药了，那你应该温性药，温性药第一个白术是不是温性的？ 它是温脾健胃散寒祛湿，所以这是白术啊。白术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呢，咱们身上不是一天到晚对这个过敏对那个过敏吗？它不咋过敏了，尤其是对于细菌呐、各种就是南方朋友，尤其是啊，对
3: 霉菌那种，
2: 对霉菌过敏嘛，懂吧？花粉是一方面，什么谁都欺负我，这霉菌也来了，这是谁干的？
3: 软柿子谁都捏，
2: 是不是？擦一擦。那这种情况之下，用白术比较好使，白术消除这种小虫啊，非常的有力量啊。首先，神农本草经。

0: 上说它可以杀小虫。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杀小虫啊，在我们夏天的时候最为明显，白术跟艾叶都给它哗哗打成面，过滤一下，那这个不是过滤一下，给它弄一下，然后呢点着了之后，整个蚊子都哗哗哗全掉了。
1: 哦、嗯，
0: 所以以前那些这个那个和尚
1: 啊
0: 都拿白术。啊，来当蚊香，嗯，和尚，你以为他、
1: 哦就是、驱虫驱蚊用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你以为他啥也不干？嗯，不可杀生，如能吃黄丸，能吃完了之后，天天挨蚊子咬，这一脸包上来之后给你念经啊？他不是，他也拿那个白术啊什么之类的，在那个
1: 避虫，
0: 对对对，
1: 一旦杀虫，
0: 一旦点上之后啊，屋子里边的虫子就会自动的就会掉下来，完了之后呢，屋子外面的虫子就不敢进来了。
1: 嗯
0: 啊，这个是艾叶和白术啊，所以它真的杀小虫。
1: 是我们夏天的时候，这事儿我记着，到时候再王老师给我们再讲讲。
0: 行，
1: 到时候我留着这个事儿哈。
0: 对，
1: 想着这个闲。
0: 所以如能吃否？
1: 能吃能吃。
0: 对对对，你就弄个白术，那就不用往脸上啪啪拍了，
1: 是
0: 吧？啊，那这个是白术，白术不仅仅可以杀灭这种看得见的小虫，连看不见的一些微生物，从现代药理学来看的话呢。做那个相关的药理测试、
1: 嗯、
0: 它针对于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尤其是霉菌有很好的杀灭作用、
1: 啊、
0: 所以你霉菌过敏正好白术就离不开了、
1: 嗯嗯、
0: 再加上茯苓白术配茯苓那是黄金搭配了、
1: 嗯、
0: 好吧这个而且白术配茯苓之后啊不仅仅说哎我们这个流鼻涕流眼泪减轻了、
1: 嗯
0: 啊、最关键是啥呢身体还轻飘飘的、
1: 嗯
0: 啊、总感觉身上你看就像我们前两天的时候不是说那个这儿一摁问题了啊、嗯、水分有点多
1: 有点
0: 嗯水分有点多、嗯、没事要想挤挤水的话呢白术茯苓嘛、
1: 嗯嗯、
0: 把这个挤掉就可以了。
1: 轻身
0: 对。那么这个是白术配茯苓、
1: 嗯、
0: 我最喜欢用茯苓了、嗯、啊所以有个外号
1: 王茯苓。
0: 特别喜欢茯苓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茯苓这个它不仅仅是去水、
1: 嗯、
0: 而且它通利三焦建立良好的秩序和规则。
1: 是
0: 啊我们讲说咱都还是那句话、
1: 嗯、
0: 你得讲理。你不能说像以前的时候有一些过激那什么都是我感恩我这好都不行我这只能自己吃不上饭了还整天感恩呢这个那是有点过激但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啊现在这个是成什么呢现在是甭管什么你都往上骂这个也有点过咱们回来那句话你得讲理你得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吧是不是咱们还都得一心向好都得互相迁就着互相理解着啊、嗯、共同的去推动这个我们的这个进步。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茯苓，茯苓可以通利三焦，建立良好的水液代谢秩序。
1: 嗯，
0: 这个经常用茯苓的话，你会发现你很难过敏。
1: 哦，
0: 嗯、因为我这里边跟大家说吧，你自身够强大，
1: 哎，
0: 自身不紊乱，你不容易过敏的。
1: 是，
0: 那样的话就是有外因，但是呢，实际上最关键是看谁有内因。外因都是普遍的大家都生存在环境上、
1: 嗯、
0: 为什么有些人过敏体质有些人他就不过敏呢、
1: 嗯嗯、
0: 你比如我就不过敏、
1: 嗯、
0: 我是吧我难道我比你更壮吗我实际上是先天不太好的呀、
1: 嗯、
0: 那么我们讲什么人容易出现这种过敏呢第一个就是他里边有三阴啊或者是有这个哪三阴呢第一个水毒
1: 哦、
0: 第二个便毒，第三个血毒
1: 啊、嗯哦！哦，那原来您曾经讲过
0: 内因呢，
1: 对吧？
0: 对吧、
1: 嗯？
0: 你身体里面有淤血、
1: 嗯，
0: 自然而然的就是稍微一感冒，你会发现你说反反复复的，因为有培养基，
1: 嗯、
0: 淤血就是那个热性的炎性因子的最好的培养基，
1: 内奸、
0: 嗯，所以对，所以他一直在作乱啊，所以就反反复复的起热。
1: 嗯，
0: 哇、哦，这个小孩他怎么老起烧？半个月不是一星期十天，他就老起烧。
1: 嗯
0: 这孩子体内有淤血，
1: 嗯，
0: 啊，你要给他去他的淤血，哎，你后边发现他不再容易感冒发烧了，再让他增强营养，多锻炼锻炼、
1: 嗯，
0: 这孩子体质就搬过来了。那第二个是里边有水毒，我们喝水喝的有点多，所以老是眼泪汪汪的，有时候还晕车，有时候晕船、
1: 嗯、
0: 晕机，啊，感觉好像那个耳鸣，感觉好像什么里边好像蒙上，那这个是其实你要去水啊。去水的话就应该用平时用茯苓啊对吧白术茯苓这些东西
1: 它很安全所以其实可以作为日常用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就都可以作为饭里面的一个部分
0: 对茯苓饼
1: 是茯苓饼我现在我看人家不是还有茯苓面条
0: 啊茯苓面条、
1: 茯苓糕这种
0: 对,
1: 对
0: 啊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茯苓的吃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茯苓呢是个好东西啊，咱们之前聊过茯苓弄下来那个皮，鸡吃了之后，老鹰都逮不着。
1: 对，也是轻身是吧？
0: 对，它闪转腾挪，反应快，这个
1: 是
0: 就不会出现啊，老鹰来了，往哪儿躲呀、啊？咵嚓，它就跑了。
1: 对，鸡都不是弹尸体质。
0: 对对对，所以它老。

0: 吃那个茯苓的皮嘛，是吧？也管点事儿啊。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水毒，还有一种是便毒。所以呢，倪海象先生曾经讲过，倪师呢说，有些人呢，他一般过敏，谈到过敏这方面的话题的时候说，过敏，那首先第一个是脾胃不和，所以身体的素质不强嘛，
1: 是
0: 吧？所以什么免疫过抗，别过强，你脾胃不和。导致你整个的就是营卫不和嘛，你气血就不和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出第一张方子是理中汤或者是像四君子汤这一类的，实际上健运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呢？营卫，
1: 营卫，
0: 对吧？就容易感冒发烧。第三个他给出来就是大便，可能二便不是特别痛，尤其是大便为主，啊，应该用大柴胡汤啊，或者是煮承气汤啊，反正给它通通便，要不然的话底下不通，上边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这是理史啊，这个东西要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你看它是大便不通，还是脾胃不和，还是营卫不调，它到底是哪块出问题？我们就按照那个病机，按照它的呈现出来的症状、脉证表现，我们去给它治。对吧？而不是说，哎呀，我跟他分享一个倪师的方子，一瓶风散，你哪来这么张方子？这
1: 一瓶风散是成药吧？我感觉我好像在这成药里面都见了很多倪。
0: 对对对，是个中成药。
1: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属于很经典的一个方剂流传下来的？
0: 它呢，对于抗过敏呢，是这么说的，就是它作为后续手段是可以的。
1: 哦。
0: 就是不能够让它上来之后就让它打前锋。它是个物质供应者，或者它是一个扫尾阶段的一个用药，
1: 它有点类似于是一个那个盾牌，是吧？感觉
0: 对对，就是我们已经把问题全就平掉了，后边事儿交给你了啊，打扫战场，然后呢，后边让它不要再反复了，你去防微杜渐就行了。那个时候用玉屏风散，那刚一开始的时候，谁用玉屏风散来直接解决过敏的问题？
1: 是
0: 白扯，好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说三毒，血毒、水毒和便毒，你去看它到底是身上，所以你看它过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去问问，二便怎么样，是吧？二便，是吧？这是代表的是水毒和便毒了，是吧？有没有开过刀、做过手术啊？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一看嘴唇如果发紫的话，你这个血液各方面有没有检查过，是吧？哎，这个如果是有的话，我们看一看，好吧？然后再去搭脉。所以中西医结合，它并不是说完全这个说不能够结合到一块儿去的。你大眼一瞧，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的问题，对吧？那么最重要是思路，你的思路对不对？你首先第一个思路上就是，哎呀，我有那么一张方子，叫偏方也好，或者是倪师的方子也好，或者是您啊胡锡树先生的方子也好，你那些属于扯虎皮拉大旗，那叫这。那么我们来看内因，有很多人他是有其中的一个原因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水毒，便秘的不一定人人都便秘哈，就是但是水毒现在确实比较广泛。啊，那水毒比较广泛的话，白术、茯苓是不是就起到作用？那么茯苓呢是可以建立我们的水的秩序，而白术不仅仅可以去健运脾阳，让我们脾胃增强，然后呢吃饭胃口好一点。那么同时驱除掉水湿，而且它可以杀小虫，所以针对于各种霉菌的一些这种过敏感染啊，都可以有很好的作用。这些还不算完，这不是最霸道的
1: 啊，
0: 最霸道的就跟刚才您说的，以及我们刚才几位朋友、几位老师说的啊，就是什么呢？吴茱萸，
1: 吴茱萸是比较厉害。
0: 你不是有水毒的，水毒现在上犯到哪儿呢？上犯到头面部了，脸都是肿的，我的眼睛都是眼泪汪汪的，一直搁那儿眉目传情，怎么回事呢？
1: 眼含秋波是吧？
0: 真的是，怎么老送我叫秋波？秋波是啥？
1: 菜
0: 对，老说秋波，那个夸夸夸流眼泪。那这个秋波来了之后怎么整呢？马上用吴茱萸。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吴茱萸？这个时候白术、茯苓呢是可以配搭，但是。这个真正的最主力是吴茱萸，
1: 快哈、它，
0: 这个快当然是快，它最主要的原因，快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它可以直接达到颠顶部
1: 啊！
0: 你现在
1: 水往脑袋上放，
0: 对，水气上冲于颠顶，所以才会出现脸面上也胖了，眼睛也这个一直流眼泪，那么鼻子也冒泡等等那些情况，这是不是已经上冲于颠顶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应？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流鼻涕、流眼泪、头晕、头痛、头胀啊等等一些所谓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的那种反应，有可能并不全面， 啊，但是呢，我们有经验的朋友，你可以看到，哇，一下就可以分析到背后的病机。你知道他没有头晕，他也没有头疼，也没有出现颠顶痛，也没有偏头痛啊，也没有这些反应。但是他一直流眼泪，你告诉我流眼泪，那个眼泪是不是水？
1: 是。
0: 一直哪来这么多的鼻涕啊？哪来这么多的眼泪啊？那眼睛都哭肿了，连哭三天，连哭七天，连哭半个月，一直在流眼泪，
1: 一直红红的啊。
0: 嗯。然后呢，除了用一些抗组胺的一些药物之外呢，管几个小时，
1: 对
0: 啊，用点扑尔敏等等这些东西，能够阻断神经传导呗，就是那意思，说让他没反应。
1: 对，一棍子给他先打倒再说。
0: 对，给他先打迷糊了，打懵了，他神经都不传导了。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他拿脑子，好吧？所以为什么说高空作业的或者是长途开大巴车的，你不能吃这些东西。
1: 是的，
0: 你吃抗过敏的药物，你开玩笑啊，这东西神经传导都阻断了。
1: 是
0: 啊，看着车来了，
1: 很危险。哎，
0: 前面刹车嘛，顶上去了，他来不及做出反应，他传导都慢啊。那这个是。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呢，越是这种高空作业的，或者是需要去在瞬间做出判断的这种作业的人群呢，你越需要中药，而不是需要那个抗过敏的药啊。吴茱萸直接可以去降逆平冲、消除水毒，是一把好手，它是非常温燥的药，所以这个这里边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好，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先拿自己做一个比方。我感冒呢，我就是属于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倒不是会儿都这样哈。我有的时候感冒呢，就是发烧，然后呢这个怕冷，然后这个嗓子疼等等那些情况，正常一般就是葛根汤症，就解决掉了啊。那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太过于疲劳之后，会出现一些麻黄附子细辛汤症。一般我要用的时候都是桂枝去芍药汤合并麻黄附子细辛汤，来对自己这个来进行提前预防性的保养。我怕自己心脏不行了，
1: 振奋一下。
0: 对对对，所以说呢，一般啊，你是有外感吗？有外感没关系。你看那儿又那儿咳嗽，然后呢，同时也是眼泪汪汪的啊，也是这个有水毒的，也是流吸鼻涕的。啊，同时又起不了高热吧，但是也确实在发烧。有烧这种情况，只要你是有烧，同时有水毒，说我也在流眼泪，麻黄附子细辛汤，你就这个吴茱萸当然可以用啊，可以加进来，但是底方就不是吴茱萸了，底方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了，因为它毕竟是外感，你是有发烧有怕冷。完了之后呢，又这种情况之下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那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麻黄附子甘草汤，因为麻黄这个宣肺解表之后啊，你打开上源之后，底下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出很多的一些水来，所以小便会增多的，再加上附子来温中，那么这个是我常常会去用到的这个手段，所以。我自身因为平时我就是喝水比较多，大家能够感受得到我喝水多，我喝水多这个导致我体内湿就比较盛，水毒就很容易积存啊，虽然我有这个意识啊，很喜欢多去用茯苓等等，但是仍然架不住，这是生活习惯，
1: 对
0: 啊，所以当我
1: 说话多不喝水多点嗓子也难受嘛，
0: 对，嘴皮也干完了，然后呢，这个感冒的时候无非就是两大类情况，一种呢就是普通的感冒，那是葛根汤加上白术茯苓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呢有时候加吴茱萸，有时候就是葛根汤里边生姜干姜并用，然后呢去给它解除掉，那么另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桂枝去芍药汤合并麻黄附子细辛汤常用，就是都是去水毒的啊，都是一边给它解表一边去水毒，那么这个是我常常会这样去用。那么我们曾经呢有一次，就是这个在我们的小班集体当中，有人问黄老师，我的爱人呢，他是感冒之后啊老流鼻涕，他是过敏啊，我说有没有考虑过吴茱萸啊，甘草干姜加吴茱萸或者合并吴茱萸汤，好吧，就典型的水毒上犯，有没有发烧了，没有发烧，纯怕冷，也没有起热，也没有什么别的啊，脑袋疼啊或者怎么，我就纯流鼻涕，那纯流眼泪，那甘草干姜汤加吴茱萸结束了， 啊，其他都不当吃不当喝，也不用，反正就是一直打喷嚏，一直流眼泪啊。那这个就是去除水毒即可。那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它算是感冒吗？实际上本质来讲，它应该算是一种过敏
1: 啊。
0: 对于寒性温差的这种过敏，春天的时候就很容易高发这种情况啊。那这个是针对我们的这个甘草干姜汤的第一个加法。那么，所以大家记住了，干姜生甘草。哇，有的时候你要是说我这儿有炙甘草，炙甘草就炙甘草也一样，没什么太大所谓，
1: 也能用是吧？
0: 反正还挺强心的。
1: 嗯嗯。
0: 我有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在这方面啊，就不那么的细致啊，就是应该细致一些啊。只不过说我水平有限。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甘草干姜汤基础之上，白术茯苓可以加，
1: 嗯，
0: 也可以撤掉白术茯苓加吴茱萸，当然也可以一块加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再用葛根汤加吴茱萸。
1: 哦。
0: 如果嗓子不太舒服的，葛根汤加蒲公英加吴茱萸，然后呢，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吴茱萸，哇，这都是去水毒，常常会去在用的。它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之后啊，就是纯过敏，但是也有很多时候表现出来就是跟感冒好像，你就很难去界定，
1: 对，
0: 它是又有感冒又有过敏，反正这俩人一块什么谁都欺负我呀、啊，又一块来的，一块来的你一块治嘛。
1: 嗯，
0: 没什么所谓啊。
1: 我们中医就是看表现，对吧？你有这个表现，我就用这个方式来给你调理。
0: 对、
1: 啊，不是说非得是你非常确定了，你化完了个验或者怎么样了才能用这个药。
0: 对，
1: 啊，
0: 对。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什么呢？说我呀、啊，我不是流鼻涕、啊，我是不通，我鼻子不通
1: 啊啊，鼻塞，
0: 不通气了，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在这拧啊，这个，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庭立大枣泻肺汤主之。庭立子呢，在《金匮要略》当中啊，我们讲庭立大枣泻肺汤，就是鼻不闻香臭，突发性的。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说啊，这是鼻塞，鼻塞出现鼻不闻香臭，
1: 水泥封鼻是吧？
0: 对，
1: 之前说，
0: 水泥封鼻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庭立大枣泻肺汤，这里边一定是有一些痰，只不过是我们中医上的痰呢，不一定非得在肺里边，
1: 是
0: 在我们的经络当中、血脉当中，以及我们的鼻腔当中，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都是痰啊，它只要是黏黏的，然后呢容易糊上的啊，不容易排出的，我们都给它去用这种方式方法啊，用这个去排痰的办法。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近期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建议避开学校、医院周边道路，其中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通行压力突出，校园周边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情况。医院方面，工作日早间至白天时段，预计部分医院门前及周边路段车流量较大。周末期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建议尽量避开以上路段。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前面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平利大枣泻肺汤可以用来调理过敏体质，那具体它是怎么做到调理我们的身体的呢？我们继续听王老师来讲。
1: 平利大枣泻肺汤呢，咱们大家都很清楚，平利子啊，去痰的力量很强啊，但是呢，它又是碱性的，它容易害到胃黏膜，所以为什么要搁大量的大枣啊？大枣呢，煮完了之后黏黏哒哒的，对吧？要打你就打我吧，别打胃黏膜，他护着啊，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个大枣一定要用大枣。曹英甫先生就犯过这个毛病，他该用大枣的时候不用大枣，用点红糖水，完了之后结果胃里边嘈杂不已，完了之后就胃里边难受，
0: 更不舒服了。
1: 对，他是把那个痰清掉了，但是胃里边伤到了，所以呢，他说啊，用大枣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红糖水、蜂蜜水什么之类的，那就没那么好使，就必须用这个枣。

0: 啊，枣呢本身它就是土质性，你看它皮儿上是红的，但是里边大半边的都是
1: 黄
0: 黄的，
1: 的，嗯，
0: 黄色应该是入哪儿？
1: 入脾
0: 脾，
1: 胃哈，
0: 对对，所以呢，它对于我们的煮完了之后黏黏哒哒的，确实跟胃液很相似啊，既有营养性，防止我们出现这个过敏性体质，又有我们对于胃肠道的专项保护，所以你不是碱性的要清除那个痰吗？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跟有些人他心是好的，好吧，方向是对的。方法也是正确的，但是有的时候说话就有点过激，容易伤到伤到人嘛，好吧？我就是这样的，我这个事儿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说话可能，我跟我媳妇儿一块儿下楼带着小老二，小老二呢他比较黏爸爸，但是爸爸你抱着我不行吗？我说可以呀，然后抱着，然后我再拎着一兜那个垃圾，我媳妇儿拎着两大袋子那个行李，我说把那个给我，我媳妇儿就给我一个比较重的，我说另一个也给我。好吧，不用。我说你赶紧给我，好吧，都给我就行了。我的意思呢，肯定是好意了，但是我说话的时候呢，就有点跟不太耐烦似的。
1: 批评他的意思
0: 对
1: 是
0: 我媳妇
1: 吧？
0: 儿说，
1: 赶紧给我。
0: 对我媳妇儿说，你跟我说话是这样，我能忍。这个我也知道你是疼着我哈，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说话的话，人家会不会背后要搞你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大枣跟庭栗子。那如果说我是那个庭栗子这种比较粗糙的啊这种风格的话。是吧？但是它确实能祛痰，可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大枣来进行这个粘合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庭栗大枣泻肺汤，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肺里边的粘痰，鼻不闻香臭，鼻子发堵，我们常常会在用。
1: 庭栗子，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庭栗子和大枣嘛，它还有其他的，
0: 没了。
1: 就这两味药。
0: 对，
1: 哦，那还挺干净利索的。
0: 就是15克的庭栗子，一般都是包沙，因为它长得真的跟沙子
1: 小
0: 粒儿
1: 小
0: 一样，
1: 的，
0: 特别小。你
1: 要
0: 不包的话，
1: 捶碎吗？那个。
0: 那个一般都不捶碎
1: 哦，
0: 啊，它已经很碎了，
1: 已经
0: 它都已
1: 稀
0: 经
1: 碎
0: 是
1: 了，
0: 粉
1: 是
0: 碎性骨折了，再弄点粉末性骨折。那但是得拿那个纱布给它包起来啊，否则的话它会煮的时候
1: 飘一锅
0: 飘一堆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大枣就给它一块儿去煮就行啊。一般我是习惯于先煮一煮大枣，然后呢再放这个庭栗。庭栗子不耐久煎啊，它如果煮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反倒效果不好。一般都是沸后差不多半小时就行了啊。庭栗子呢，它可以去痰，所以呢能够清除我们的鼻不闻香臭、鼻塞、水泥糊鼻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呢，它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路径。我们还可以给它再使用什么样的路径呢？比如说辛夷。
1: 心仪
0: 苍
1: 啊，
0: 耳，对，白芷啊，你看它有鼻甲肥大的那种情况下，里边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那个，
1: 肿大的
0: 对
1: 那
0: 对
1: 种是
0: 对
1: 吧？
0: 啊，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般这个再给它加一些流散性的一些药啊，软坚散结的一些药啊。白芷呢，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到这个鼻腔这个位置啊，所以鼻甲肥大，我们常常会用白芷啊，白芷就是那个炖肉的白芷。这个它不仅仅使肉香，而且可以使肉松啊，所以你炖牛肉尤其是
1: 烂
0: 啊，
1: 得快一
0: 对
1: 些，
0: 对对，烂得快，所以这是白芷啊。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你煮来煮去，让我们身上肉也松弛松弛，看我这胳膊上肉硬不硬？你吃点白芷啊，
1: 主要是让我的鼻子松快松快，要
0: 鼻
1: 不然
0: 子
1: 它一
0: 松
1: 直堵着
0: 啊。你看我鼻子硬不硬啊？弄点
1: 鼻
0: 白
1: 子
0: 芷，
1: 硬不硬？
0: 用葛根给它带上去。
1: 送上一个，
0: 对
1: 带
0: 对
1: 个电
0: 对，
1: 梯啊。
0: 对，葛根给它带到这个位置。或者用葛根汤，或者是纯粹就用葛根，也就是给它带上去就行。然后葛根配白芷，然后再加上冬瓜子啊，
1: 冬瓜子，
0: 去除这个脓液的啊，里边有的时候它是都发炎了嘛，炎性的那个这块的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说的庭栗子啊，那么这个效果就会更强。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是用什么辛夷啊、苍耳啊，包括白芷啊、冬瓜子啊等等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更习惯于去配上桔梗，啊，
1: 玄
0: 桔
1: 黑
0: 梗，对，桔梗呢是能够使药力也上达，载药上行，载就是承载的载，好吧，它可以使这个痰排出来，也使药力啊停留在上面啊，这个是我们讲说这个桔梗，而且桔梗非常的安全，
1: 对，
0: 就是，
1: 菜，
0: 对对对，可以拌凉菜吃
1: 是，
0: 的啊，朝鲜族有一些那个习惯，就是拿这个拌凉菜。
1: 对。
0: 啊，有辣白菜，也有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小凉菜儿。那凉菜儿里边，其中有一种就是桔梗拌
1: 对，上次您说完了之后，我就发现正好有卖的，我就买了一点干的那个桔梗。回来之后就是凉水泡2个小时，稍微一焯，然后拿那个 韩式的那个红色的那辣椒酱一拌，嗯，那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嗯、我倒不是图它这止咳，主要是王老师老安利，就弄得我这还有点馋，回去试了试。
0: 对，
1: 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过敏这个事儿它很难去根儿，包括你像我以前吃那几个药哈、啊，就是吃的时候好、吃完了就不行，常年反反复复，一到这个时间必犯的这种，然后我们用中药是怎么去给它把这个根儿去的？
0: 它这个去根儿啊，是采取两种方式方法。第一种呢，每一次治好了之后啊，你不用去再管它，正常的该吃吃该喝喝，只要有所忌口就行。那个忌口并不是说我按花生过敏，所以以后不吃花生了。你该吃吃你的，没事儿，花生芝麻这些你就吃就行了。实际上应该忌口的是什么呢？生冷、黏滑、肉面、酒酪、臭恶等物。就是这些不好消化的。这些对我们的脾胃有伤害的啊，这些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刺激性气味的等等这些东西的，对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好的，我们要有节制的去吃。所以你不能说我本身呢、我就是老流鼻涕，那主要是因为我老喝那个冰可乐啊，我就喜欢喝冰镇的啤酒啊等等这些东西，我弄完了之后呢又喝，我夏天的时候怎么还出现这种流鼻涕？王老师，你那个药弄完了之后怎么还反复呢？你能不能喝点常温一点的？
1: 是
0: 你天天作践自己，它反复是很正常的嘛。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不去糟蹋自己，只要不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一般来讲的话呀，它很难再快速反复了。就是你只要用中药给它治好的，很难再快速反复了，除非就是生活习惯有问题。我就熬夜，我就大半夜的让人使劲吹空调，我就得是用其他方式往外来弄，那这个是没办法。
1: 就是你内因解决了，你这个外因一直有。
0: 对，生活习惯
1: 这没办法。
0: 对，生活习惯要注意节制，
1: 是
0: 要有正常的作息制度，正常的运动锻炼啊，正常的饮食啊，就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就像咱们那个听众群里边有个朋友，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用了王老师调理那个调理这个咳嗽有痰的这个，让我给我爸调理，调理好了，结果我爸这个烟不离手，过两天又犯了，问怎么办？我说这是不是第一步先把烟戒了呢？这
0: 最起码少抽点，
1: 对呀、
0: 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只要不去作践自己啊，然后呢就不会反反复复发作。但是第二个就来了，就是即使是我们适当的注意，它仍然有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比如次年的春天，到了这个时候，哎，还是会有，但是就是比往年轻，那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继续还是用这种方式方法？去年你怎么好的？继续还用这个方子，你会发现一年比一年轻，到第三年的时候，可能还会多多少少有点，就像那位先生似的，我说那个挂了半截鼻涕来的那个，看我肌肉壮不壮那样，他就是第二年的时候他又犯了，问我，哎，这怎么办呢？我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啊？哦，是比去年的时候，比往年的时候轻了很多。我还是用那张方子，都甭来，你不要来了。来了个没时间接待你。然后呢，他就自己又泡了一阵子甘草干姜汤就好了，是吧？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是有什么事儿找他，完了我也跟人客气，最近鼻子怎么样？啊，没犯。哎，这今年怎么没犯？就是他会一年比一年轻，还会再犯。在适当的条件之下嘛，那么适当的外界条件，又有花粉，又有温差等等那些呢，它可能还会犯，但是没关系，还是用办法，你用这招灵，你下次不会产生耐药性，中药跟西药不太一样，不会产生耐药性，直接就是解决掉了。
1: 它就像感冒一样，你可能下一次又有一些因素出现的时候会发，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了调理的方式，你知道的对付它的武器是什么，你这武器搁这儿，来了就打，来了就打。
0: 对，没错，就是这一手对它好使，所以下次它来了就这手。首先第一个，别怕反复，反复的时候还是用这个办法，
1: 对，
0: 这次能好了，好了就是没事了。等明年的时候再犯它也轻，还是用这个办法，那第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没事儿。是吧？那第四年的时候忘了这事儿，这就是我们中医上的，不需要你说我得吃什么高营养，什么什么高强度的运动啊，不需要，你只要正常的生活就行。其实中医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始终保证你的身体啊，能够支撑你想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不需要说我每一天没别的了，就是纯中医。其实我希望咱们大伙呢，想打太极拳。想练八卦掌，想练摔跤去，我就挺想找个师傅教我摔跤。
1: 对，我就咱们说要约一下那位师傅，
0: 对，
1: 一直没约上，我约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对，能不能让他教我两手？我回头教我儿子去，就这样。
1: 挺好的，
0: 大家也都学，也都不是学摔跤，而是学中医。学完中医之后呢，教给自己家孩子，
1: 对，
0: 是不是啊？说我们岁数大了，我们不中用了，没关系，不可妄自菲薄。
1: 对，
0: 你学会了这些东西之后啊。 得交给自己家里边的闺女儿子、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等等这些情况，你交给他们之后，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远大的前程，这个是很好的
1: 托举他啊。
0: 对
1: 对，您说到历史了，我正好我们这儿也有一个问题，王老师，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古代的人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前的生活环境什么样，他也熬夜，还是说生活压力也大，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也有原版的花粉啊、怎么怎么着的？古代的人他也过敏嘛，就是现代我们运用的这样的一些经方，我看也都是这种古代延续下来的。这个古今对于这个过敏有什么不同的认识吗？
0: 首先呢，古代一定也是有过敏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过敏这个词儿
1: 啊。
0: 我们去看很多的医案，无论是王孟英的医案、尤其是清代很多的医家，包括叶天士先生的医案，他们实际上很多他们那个所谓的外感，他用的那个方式方法什么的，那他就是我们想今天来讲抗过敏的方式方法、他都不是普通的感冒。有的人说啊，这个是属于这个温病上受，首先犯肺，所以他怎么怎么的、所以那个东西实际上它的叫法有区别、可是呢，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现在有什么病，其实古代的时候也有癌症啊，也有这个过敏呢、只不过可能没有这么普及、没有这么普遍、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用的一些那个伤害心脏的一些药物有点太普及、小孩出生的时候没事，后来就出事、可能输过几次液、打击到心脏，抗生素滥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1: 有时代特
0: 色，古代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就比率要小一些而已、但是也有，就像古代的时候，你像我如果没记错的，像纪晓岚或者他们那些人、他也戴眼镜，
1: 对、
0: 他也戴眼镜，他戴的眼镜就明代的时候都已经有眼镜了，都很普及了，
1: 对
0: 啊、就是
1: 也近视，
0: 对，也近视，
1: 一天天凿壁借光的，能不近视吗？
0: 对，也、也一只眼散光的眼
1: 睛，也看不清楚，
0: 对，是的、就是他们也会想办法去配一些镜子，只不过他用的可能是水晶镜片儿、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出玻璃来嘛、
1: 对、
0: 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给自己一个限制，说哎，王老师，您讲到了甘草干姜汤、吴茱萸，讲到了葛根，讲到这个、是吧？白术茯苓等等那些情况，然后呢，难道这个就只有这些方式方法吗？我只是提醒给大家，有是症，用是方，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所以我常常会用到这个小青龙汤，来针对于那个过敏性哮喘。有的时候小青龙汤反佐以石膏啊，后边的话用苓桂味甘汤来给它收口啊。这个你说跟我们的过敏有没有什么大概率的这种关联呢？关联性不是那么的强了。可是呢我却常常会用到它。
1: 这个是为什么？
0: 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呢有一位先生，他就是过敏性鼻炎多少年了哈，很顽固的，而且他已经是过敏性鼻炎再引发了过敏性哮喘了，肾脏也不太好，也没有小孩，这个年龄比我还大呢，他就是属于赶上春天的时候就会一直打喷嚏，一直那个也流眼泪等等那些情况，可是呢又浑身无汗，同时还会这个喘得很凶，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再纯粹用甘草干姜汤就不太对路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给它进行延展，去用麻桂芍甘，这里边是不是有甘草
1: 啊？
0: 姜辛味下，这里边是有干姜啊，但是呢又不止，好吧？有这个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麻黄、桂枝、芍药、甘草啊等等，那用八味药。同时，它稍微有点烦躁啊，动不动脾气有点急啊。那像这种情况之后，有内热才会出现这种烦躁的情况。小青龙汤反佐一点点的生石膏粉。然后就给他把那个问题解决掉了。他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之后，当然后边还有一堆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哈。夫妻生活，我怎么反正一堆事儿啊，都来着。但是再也没有事儿，因为这个喘的事儿而苦恼过。可是，在夏天的时候又找了一次。那第二年的夏天，我说
1: 他是夏天犯，
0: 没有，他春天犯。但是第二年的夏天，第二年春天都没犯，第二年的夏天犯了。然后又犯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你再给我摸摸脉。我说你这还是原先那张方子。什么时候发作？他说我下地下车库，夏天的地下车库是很凉的，所以有那个阴冷性的东西，导致他会就跟隐隐约约要喘，没喘那个情况，还是小青龙汤，那就没有加石膏，因为他不烦呢、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所谓的过敏性的哮喘，季节性的，每年春天多少年了，久咳必虚啊，他虚到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育了都，这个当然他现在这个年龄。 逐渐逐渐这么大年龄了，可能也不太适合了，这个也没办法。但是他多年的那个所谓的过敏性哮喘，就是小青龙汤加减啊，就给他弄好了呀。
1: 所以很多小孩子的那种就是所谓的过敏性的哮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吗？
0: 当然可以啊，就是你有试症就可以用试方啊。嗯，他只要是出现这种所谓的这种哮喘了，你看他有没有汗呢？
1: 有汗跟无汗
0: 的很大的区别
1: 哦。
0: 如果说是有汗的，那就不能用麻黄剂
1: 哦。
0: 这个小青龙，青龙之所以叫青龙，是因为它治水呀、啊。
1: 嗯
0: 嗯，这个龙煮水什么之类的，这是中国的说法哈、啊，就是所以给它这给它一个名字而已啊，没有什么别的，不是封建迷信啊。
1: 嗯嗯，
0: 就是给它起这么个名字。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青龙啊，实际上在中药里边指的是麻黄。
1: 嗯，
0: 所以麻黄为君啊，这个。小青龙汤就是麻桂芍甘姜辛味下各来三两，除了半
1: 斤，
0: 对，都是各十五克就行
1: 啊，
0: 最简单了。别忘了两件事，第一个半夏可以适当加量，15到20克可以啊。第二个就是五味子一定要给它
1: 捣碎，
0: 对对对，别忘了这俩事儿就行。
1: 嗯，
0: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先前后下。
1: 嗯，
0: 但是假如说他有汗，就不能够用麻黄剂。那本身出了汗来，
1: 还
0: 在大量的给他发汗。麻黄配桂枝一定发汗了。
1: 嗯，
0: 啊，如果麻黄想着止汗的话，麻黄配石膏可以，麻杏石甘汤，或有汗或无汗，那个可以，那个是可以，这个是什么？但是假如说他现在是有汗，您看他阵阵汗出的这种情况呢？啊，腋下包括他身上后背等等都是潮的。
1: 嗯，
0: 那这种人应该是给他用桂枝剂。桂枝剂作为打底，一般来讲的话，我都是桂枝汤加葛根作为底子、
1: 哦、
0: 啊，再加上一些这个祛痰的、
1: 嗯、
0: 啊祛湿的药、
1: 嗯、
0: 啊祛湿的，刚才我讲了，像白术茯苓加那个吴茱萸、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祛痰的，庭、
1: 嗯、
0: 栗子、苍耳、白芷啊，这些情况都可以去临症加减。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有汗和无汗之间泾渭分明的地方。最后，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个最为高频使用的。如果说真的是针对于皮肤表层出现一些什么染湿疹啊、过敏啊、痒痒啊等等那些情况，高频使用的几乎可以用来盲打的一张方子，叫做桂枝麻黄各半汤。那么桂枝麻黄各半汤呢，它是这个有一些表现，什么表现呢？其人面赤，哎，身上也容易红，
1: 哦，
0: 脸上也容易红，
1: 嗯，
0: 鸡头白脸的，
1: 嗯
0: 啊，完了一挠，就是一道印儿、
1: 嗯、啊，有领子。
0: 哎，
1: 嗯、
0: 对，领子。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我婶子就爱说这话。
1: 这可能是方言是吧？
0: 方言，
1: 我也不知道。
0: 哎、山东和河北这都这么说，挺领子。
1: 对，一个道道。
0: 对对对，特别好啊！就是我们虽然留学英国，但是我们仍然不忘初心。
1: 乡音未改。
0: 是的，是的。哎，起这个领子呢，就是起了一道一道的这种的，包括说能画字儿等等这些情况啊。我们的第一张方剂应该是桂枝麻黄各半汤，因为以其不得小汗出，故生阳。
1: 嗯嗯，
0: 就是该出汗，但是呢又没有出透，
1: 憋着。
0: 哎，就是这个汗呢已经离开毛孔，不是离开汗腺了，但是前面毛孔呢又没有完全张开，有的地方张开了，有的地方没张开，所以呢这就是春秋乱穿衣
1: 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在春天的时候春捂秋冻，它是有原因的。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春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穿半截袖，有些人就像我这样，就穿的相对厚实一些。那为什么我们要适当捂一捂呢？是因为让它能够均匀的发汗，否则的话呢，有一些地方，你说我胳膊上老过敏，身上倒还好，好吧？因为你身上可能护的比较严实，你老光了膀子出来，但是胳膊老露在外边啊，所以呢，它这块出汗出的不均匀，所以说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会出现一些排汗异常。那汗是最脏的东西了。
1: 对，
0: 你经常说臭男人，臭男人，男人身上出汗多的话，他身上一股汗臭味儿。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因为汗出去了，所以他不憋在里边，造成对身体的伤害。
1: 嗯，
0: 那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如果他老是不能够正常排汗的话，那汗这种最脏的东西在我们的皮下就会造成，要不就发红，要不能刻字儿，要不就起疹子，要不就瘙痒。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要给他小发汗。小发汗用的是什么方式方法呢？用桂枝汤的1/3，麻黄汤1/3，然后呢合到一块儿去，这就是小发汗法、给它稍微的轻轻的推一下，发一发汗。哎，今天不着急，出一点点汗，不急不躁啊，哎，出一点点汗。明天再喝上一副，再小小的发一发汗。哎，第三天再小小的发一发汗，身上还痒不痒了？哎，感觉就没那么刺痒了呢。慢就是快，慢慢慢慢喝，慢慢慢慢调啊。这种是小发汗啊，不用用
1: 不是那种
0: 霹雳手段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别让他出大汗啊，出大汗之后都不行了啊。那后续可以马上跟进的就是。

0: 闭门留寇了嘛，
1: 是是
0: 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是，那我们这个稍微的这个再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春捂啊？因为人呢都有喜新厌旧的特点
1: 啊、
0: 比如说一个车子，它的老款，比如说奥迪 Q 五，什么人会去买新款的奥迪 Q 五呢、最新款的。是因为老奥迪 Q 五的车主，他看来看去，他已经看自己这个啊，看得够够的了，所以他老想着整个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他才会去弄这种事儿。那么人穿衣服也是一样，冬天到来之前，我们老想穿一穿厚衣服，穿了一夏天的 T 恤衫了，我挺想穿一穿长袖衬衫，打上领带，我挺想这个穿一穿我那个厚的，对厚的羽绒服啊，穿个羽绒马甲去打雪仗去。但是你过了一冬天的那个寒冷啊，穿厚的，我老想穿一穿半截袖了。我老想穿，就是人总是喜新厌旧的。你春天的时候啊，有时候迫不及待的想去换那个，
1: 是，
0: 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好事，一定要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哎，你让自己始终保持得很好，然后这个，哎，觉得真确实是不行了，要起痱子啊。那这个时候再慢慢慢慢，
1: 那就扛得有点久了。
0: 对对对，没必要那么是吧？啊，这个时候再换啊。所以春捂秋冻啊，老祖宗有一些很质朴的一些话呢，它背后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就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了，
0: 谢谢，
1: 辛苦您，辛苦您，咱们下次直播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 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 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

0: 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清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4: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周末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周末期间去往临水景点、纳凉景区的热度较高，车流量逐渐增长。预计景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连接景区与城区的路段在周末下午时段进城方向车流集中。与此同时，今天长春马拉松、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等赛事开跑，部分路段可能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天气方面需要关注，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从昨天起到下周二，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5: China Traffic Radio，
3: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6: 北京时间的7:05，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河北高速方面，在衡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的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以及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以及庙镇站的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方面，沧州段由于事故在南皮站、沧州北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台高速廊坊段由于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此外，由于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7: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北京时间的7:07，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故事版。在每周日早间的7点到9点，我们相会于节目之中。与此

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陪伴各位周日早间时光的还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通过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关照一下我们在各个群里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大石榴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今天呢是全国第36个助残日，准备出门路上听一下早安假日，一路好心情。另外呢，我也是干劲儿十足。今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舞台上要拥有最佳的状态，愿演出活动圆满成功。小鲁说呢，韩老帅和朋友们早上好，在一号群向各位友人们致以早间问候了。莫姐说，一大早就已经准备好闹钟，到点就打开收听韩老帅的故事版，整整等了一周的时间了。六号群的六六说呢，醒一醒，醒一醒，各个群的朋友们，我们都来听故事啦。再次欢迎朋友们来签到打卡，也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今天我们在早安假日故事版里边要为大家继续讲述这些历史烟尘之中的神奇案件。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相应的出行提示。从5月的16号开始一直到19号，相应的16、17、18、19连续多日，我国中东部呢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或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呢或出现大暴雨天气。这是北方地区今年首次的较强降雨过程，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过程。此间多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发布提醒，强降雨期间请广大的居民朋友尽量的减少外出和户外作业活动，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严禁靠近河道沟渠、低洼积水路段、山区的高边坡、危旧墙体以及桥梁涵洞等高危区域，严禁涉水通行、河边垂钓、林边逗留，切实增强自我防护意识，主动规避各类汛期的安全风险。在近日北方地区今年较强降雨的过程，我国中东部迎来入春以来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多地提醒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书归正传，常常有句话叫做，如果你想让别人可怜你，你首先就得可怜别人。这句话在古代就叫做欲人怜己须怜人。大明朝永乐四年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大明朝永乐四年实际上公元纪年是1406年，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的年号。在这一年有一个强盗被判为斩刑，就是砍脑袋。在临刑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向监斩官苦苦哀求，这些人表示了愿意全家为朝廷服役终身，只求能够免去他的死刑。按照当时的行刑制度，如果在行刑的时候有犯人家属喊冤了，就要停刑审问明白，以防错杀。监斩官将此事奏请皇帝，永乐皇帝聆听之后认为，那谁不是贪生怕死呢？谁也想活呀。作为一个强盗，如果你要想让别人怜悯自己，当初你害人的时候、杀人的时候，你就应该怜悯他人。一个不怜悯他人的人，岂能让别人怜悯他呢？永乐皇帝立主，将强盗处决，脑袋砍下来，别废话。那这个强盗犯了什么罪，就混到这样一个地步，要被斩首呢？此外，他的家人表示愿意替他来分担刑事责任，从法律上讲，有没有依据呢？那永乐皇帝立主将他斩首，又是个什么道理呢？这一切的谜题，要从案情本身谈起。话说在永乐四年这个春天，杭州仁和县有位生员，此人叫徐鹏子，刚刚15岁，一日想去南京城看望当官的父亲。徐鹏子的父亲现在官运亨通，时下呢正官拜工部侍郎，主管工程营造事务，所以从职务上来说也得了不少钱财，因此家道富有，奴仆如云。这一日，少爷徐鹏子外出，带着庆福、庆喜两个家仆，到江边雇了一艘船，前往南京城奔赴而去。徐鹏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也不知道东南西北，所以这一路之上呢都是听从庆福、庆喜两个家仆的安排。富家豪奴只要征得主人的同意，花起钱来如流水一般，大手大脚。
上船之后呢，庆福先拿出十贯钞、两吊铜钱，换来船家，吩咐船家置办90点心，好生伺候。另外呢，还赏赐了船家5贯钞，又说到了：“我家少爷希望你这船能够行得快一点，若是能够早日到达南京城，早一天就再赏10贯。”船上的人见到这些人出手如此阔绰，虽有些小事，也就不办了。大家呢，就图早日到达，领取赏钱，急急忙忙开船起航。只见得前面3-4个少年水手争先恐后的划桨，后边呢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把舵定心，行至江心，又撑起帆来，风借帆势，整个船行的速度更快了。徐鹏子见到此处一路风景甚佳，往来的船只络绎不绝，也觉得自己耳目一新，再加上庆福庆喜，又向掌舵的船家、划桨的水手们问长问短，所以呢也不觉得寂寞。船行了大约4-5日，来到一个大湖之间，此湖名叫绿阳湖，水面之上全是碧绿澄澄，对面呢也看不见岸边。船家一早就对庆福庆喜两位说道：“管家，今日要过太湖了，请二位同少爷说一声吧，发点赏钱，让我的伙计们吃2杯酒，也好让他们用心划船。要知道啊，这800里太湖早间都是大雾，难以辨认东南西北，不好前行。午间出行就要加快速度，否则夜间无法靠岸了。再说了，这太湖里经常有歹人出没，若是天黑被人打劫了，大家都得白白丢了性命。现在啊，请少爷赏下钱来，让伙计们吃饱喝足，让他们多出力气，咱们早日渡过太湖。”庆福庆喜听到这话呀，内心里有点害怕，赶紧回到船舱和徐鹏子商议：“少爷，我们给他点赏钱厚待他们，这几天呢他们也很卖力气，无论他们说的是真是假，还是早点渡过太湖为好，免得出现意外情况，咱们担惊受怕。再说了，这湖面呀如此宽大，已经很可怕了。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不如多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加快划船，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两个仆人汇报完毕，徐鹏子同意了。庆喜急忙从包袱里拿出了一锭银元宝，交给船户：“船家，你拿这个赏给伙计，让伙计们多吃2杯酒，多吃几口肉，今天一定要驶过这个大湖，晚间必须靠岸。”中年舵手接过银元宝，连连道谢，心中却想到：“罢了，我行船20多年，没见过这么有钱的人。以前见过有钱的人也不少，可是从来没有人赏我们银元宝。这么一个年轻的小后生，带着这么2个奴仆，却携带如此多的钱财。这后生看着样不管钱，全靠这2个家仆做主，也是很奇怪呀，什么情况呢？”谢过之后，中年舵手带着伙计们下船，到附近的酒馆饮酒吃肉。却说这个中年舵手，此人名叫王德禄，船户出身，雇了几个伙计，往来于杭州南京之间。船户们见到有钱的客商敲诈钱财时常有，但是呢，他还从来没有干过谋财害命之事。可是不怕没好事啊，就怕没好人。
在他船上新来的伙计之中，有个人叫王德，别号王三刀。王三刀这个人经常劝船老大，大哥呀，您得捞笔大财，如果遇到那些孤身的客人，咱们就在寂静无人之处把这客人做掉，把他的钱财洗劫一空，何不美哉？船老大王德禄是官府注册的船户，相当于是有备案的正规行船人，那如果被人控告呢，肯定是要吃官司的。所以一开始王德禄不敢杀人，可是你架不住王三刀再三的怂恿，也说了，现在这机会你不弄，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地儿，过两天又聊，你看看这就是个大肥羊，你能让他白白的从咱们嘴边跑了吗？架不住几次三番的在旁边出坏主意。所以王德禄也曾经干过两起杀人越货的事情，干完之后起初有点害怕，但是后来等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出事儿，而且呢到后来的时候发现这比行船来钱快多了，所以船老大胆子越来越大，凡是没有到官府备案的私自租船的都是他谋财的对象。是啊，你自己在我这儿租船没有到官府备案，相当于你没有底，官府将来查起来我也不怕，因为你没有报备，没有留痕迹，那这样的呢就是他们谋财的对象，如此杀人灭口无处可查。徐鹏子从来没有出过家门，这两个仆人呢其实也不太懂行情，所以他们没有到官府备案，自己私自到江边租下了这条船，而且呢在船上嘚嘚瑟瑟的拿出了银元宝，这就叫露白露财，岂不是自寻死路？船户王德禄带着伙计们上岸，一边喝酒一边谋划着如何打劫，现场就开始开策划动员会。王德禄说到了，各位兄弟，你们都是独身，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不一样啊，上有老下有小，我还是不生事为好。我看这个少爷挺大方的，那个仆人花钱他连眼都眨一下都不眨，现如今一出手就是一个大银元宝，若是咱们把他们平安的送到南京城，肯定还会重重的赏咱们，我觉得咱们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如何呢？船老大话刚说完，王三刀说到了，师傅啊，老大呀，您可知道人生的机会不多呀，咱们在船上风里来浪里去的，哪能再遇见这样的呆少爷傻家人呢，又如此的有钱。老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师父，不劳您老动手，我们哥几个自会处置，做成这单生意。王德禄和伙计们回到船上，对徐鹏子等人说道，伙计们见少爷赏了许多银两，好像是打出生以来头一次，生怕以后没得吃。各位别见笑，我们这些兄弟啊，吃得酒足饭饱，连路都快走不动了。徐鹏子听到这样的话说道，啊，这也不怪他们，终日劳碌哪有闲钱买酒吃呢，你对伙计们说，只要走得快，到了对岸依旧照这样重重的赏你们银子。王德禄高声喊道，伙计们听到没有，少爷说了，到了对岸还有重赏，兄弟们快把船给我撑起来。一声吆喝，众人一起动手张了一个满帆，
这船呢确实比先前快了许多，只听得风声起处，浪头打得比船头还高。徐鹏子何曾见过这样的场面呢？只听得风浪之声响彻船间，船儿在江心之上上下起伏，形势非常的险峻。一时之间，小少年吓得脸都变色了。庆福庆喜二人也害怕，但是事到如今已无退路，两个人一左一右牢牢扶着徐鹏子，三个人坐在船舱之中默默祈祷，心中念佛：保佑啊，保佑啊，千万别出事啊，这个船可是好好走啊。眼见得船行了两个时辰，天已经到了中午时分，主仆三人从船板缝里小心翼翼向内而看，什么情况啊？又向外看了看，只看得岸边全然不见，没有岸呢。四下张望，全是一片汪洋泽国，在湖水之中连一艘船都看不到，茫茫江面只有他们一条船。看到这样的景象，三个人不由害怕起来。徐鹏子先说：是不是这些船户们生了歹心了，要害咱们的性命啊？那要在这种情况，咱们要是求救起来，那附近连个人都没有，那咱们可怎么办呢？庆福庆喜嘴上安慰着自己的主人，然而这身体上啊却不做主了。那位说，什么叫身体不做主呢？因为这两个人呢都变成了震动的了，率先在旁边抖动起来。徐鹏子就感觉自己这左膀右臂都在哆嗦。

0: 儿飘。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中国出行，一起来关注北京交通情况。各位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示，近期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期间建议避开学校、医院周边道路，其中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通行压力突出，校园周边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情况。医院方面，工作日早间至白天时段，预计部分医院门前及周边路段车流量较大。周末期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将举办演出活动。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首钢会展中心、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丽泽商务区以及天桥、北新桥、三里屯、国贸等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活动，建议尽量避开以上路段。提示大家出行前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根据出行提示选择绕行路线。中国出行与您一路相伴。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7:34，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横德高速，由于改扩建施工，衡水东站的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以及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以及庙镇站的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沧州段由于事故，南皮站沧州北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台高速的廊坊段由于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的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由于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0: 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书接上回，书接上回，话说两个仆人在旁边变成震动的了，这个时候听到呢，船舱外的水手伙计们在那儿唱上了：终日中朝浪里游，银钱总是没来由，今朝心又飞扬在，抛下虎心压浪头。这些人唱得如此的粗放，喊毕就喝到了：船家，船主，你说少爷要赏我们银子，现在离岸还远，你让少爷先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让我们这些穷哥们开开眼呢。看那两个家仆冲大个的，净说阔话吓我们，到底有没有银子呀？我们心里边可不踏实啊，我们不耐烦呐。听到这些话，徐鹏子知道坏溜，这是上了贼船了。于是呢，他向庆福庆喜说道：庆福庆喜，不好了，我们要没命了。此时听到船主王德禄说道：伙计们，要知道这世上的少爷很多，别看咱们船上这个小少爷现在跟你和和气气的，他是想着马上靠岸，等到到了岸上就会显出他少爷的本色，不是把你们送官，就是让他们家里的恶仆把你们打一顿，你们愿意吗？伙计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话音未落，只见伙计们把船头上的舱板蹭一下掀开，搬出几块大石头来，一人又抄出一把随手的刀，在船头开始磨砺起来，刺楞刺楞刺楞，在大石头上开始磨刀。随后舱门被空一下推开，先是刀朝里边一晃，然后听到外边持刀之人骂道：你们三个贼窝囊，装成这样子吓唬哪个？你们还疑惑老子不晓得你们的底细吗？你们有多少银子都拿出来，免得老子动手。徐鹏子一看这些伙计们凶神恶煞，早已吓得瘫软，犹如犬羊遇到了老虎一样，捏呆呆坐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庆福庆喜见状扑通一下急忙跪倒：大爷大爷饶命啊，我们本是孤客，虽然带些银子，除了给你们之外，也就是剩下三四个元宝作为路费了。到岸之后，这些钱都给你们，只要把我们送到对岸，这些都是给你们的船钱，你们何必如此下毒手，害我们的性命呢？伙计们喊道：少废话，快把银子给我送过来，大爷高兴，或许可以饶你们的狗命。庆福庆喜急忙把包袱扔了过去：
1: 哎呀大爷呀，求你们饶命吧，我们全部的钱财都在这包袱里了。
0: 伙计们不相信，又命令三个人把外衣全脱了，随身的金银细软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三个人齐齐跪下向上求饶：
1: 各位爷爷，你们也是父母所生，能没有一点良心吗？所有的钱财都送给你们了，可以饶了我们的性命了吧？
0: 众水手齐笑道：你们在这儿做梦呢，老子今天饶了你们的性命，转天你就不会饶老子的性命，只要一到岸，你这个温少爷就得惊动官府来抓我们。你们老老实实的说，你们是要吃活鲤鱼还是要吃糖心蛋？
2: 徐鹏子不懂这些话，向上求饶：
1: 只求爷爷饶命，就行了，就是饿两天也行啊，怎么还敢向爷爷们要东西吃？
0: 伙计们骂道：呸，你倒是想得开，你们要是听不懂，老子来告诉你们，什么叫活鲤鱼，就是把你们仨捆在一起扔下江去。什么叫糖心蛋，就是把你们仨肚皮一个一个的破开了，把你们扔下去，听你们自选，让你们选个死法，这就是老子的良心。听到这话，庆福庆喜大哭道：
1: 我的妈呀，今天呢，儿子要死在这儿了，可怜您老人家无依无靠，再想跟儿子见面，今生恐怕是万万不能了，儿不孝啊。
0: 然后又拉着徐鹏子说道：
1: 今天我们二人和少爷您一起同死此地，家中还一点不知道呢，要是老爷知道了，还不活活疼死，还不得哭死呀。
0: 以庆福庆喜的意思呢，其实呢在这儿搞战术呢，他们觉得只要能够拖延时间，看见有船路过这儿，他们就可以高声喊救命。这帮水手们叉着刀在此看他们表演，哪知道哭了半天。

不想有人能够救你们，你们就认了吧。话说王三刀赶上前来，把徐鹏子按在桌上，左手抵住心口，右手提起钢刀，对徐鹏子说道：小贼，老子名叫王三刀，师父就是王德禄，你们都记清楚了，好在阎王爷面前告我的状，明年此月此日就是你们的周年忌日。王三刀正要动手，王德禄却拦住他了：三刀，你不要这么着急，这个糖心蛋他既然吃得不快活，我们又何必费事打扫血迹呢？我呀存点好心，还是请他们仨吃活鲤鱼吧。算了啊，还是我这个当师傅的动手吧。说完他顺手取过一条麻绳，大约有三四丈长，大手指粗细，捆着几个钩子，把这仨人捆在一起，又在钩子上挂了几块石头，然后说道：伙计们，你们替我放生，请他们吃活鲤鱼。两个伙计上来把三人抬到船头，向下一推，就把他们抛入湖心，然后一群人驾船离去。却说徐鹏子与庆福庆喜被扔到水中，自知必死无疑，完了完了。却不想呢，庆福庆喜在水中拼命的挣扎，居然让徐鹏子挣脱了绳索。徐鹏子虽然不会水，可是本能的也得扑腾几下啊，但是没想到呢，几个浪头打过来，连呛几口水就不省人事了。等到徐鹏子醒过来，发现自己所处飘飘摇摇，摇摇晃晃，原来自己是在一只小小的渔船之中。有一对老夫妻平日在湖内打鱼为生，他们今日呢看到湖面之上漂浮着一个人，就知道不是遇到抢劫的了，就是自寻短见投湖的了。俩人心善，把徐鹏子捞了上来，施以援手，让他躺在渔船里等他醒来。徐鹏子醒来，渔婆婆问明情况，于是呢就对自己的丈夫说：我说当家的，这孩子呀也是怪可怜的，不如先送到咱们家里弄点姜汤让他养养身子吧。渔翁驾起船来一路前行，不久来到一个村落之前，渔婆婆又喊道：老头子，你把船停好了，去抬一个竹床子来，咱们把它呀抬到家中。渔翁答应，取来一条绳子，一头扣在船头，另外一端就捆在岸边的树上。老翁跳上岸去，一直往前走，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老头取来一张竹床子，后边还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只见这半大小子跑到河边，跳上船头喊道：爷爷叫我来抬人，那就快抬吧，别死在路上。渔婆婆骂道：嗨，你这孩子怎么刚过来就说这等晦气话，人家要不是有造化，早就在江心里边给淹死了，你不要乱说啊，快跟你爷爷把他抬回家去吧。两人没走多远，只见一个小小的草房，有三四间房屋，门口呢却站着一个十五四岁的一个小女孩。这小姑娘十四五岁站在门口，虽然是乡下姑娘，可是这个容貌呢也算是有几分姣好。小女孩看到有人走过来了，迎上前说道：奶奶，我已经把水烧开了，冲好了姜汤，快点抬她到屋里给她喝吧。渔婆婆笑嘻嘻地答应着，让渔翁和半大小子把竹床抬入屋内，端起姜汤喂徐鹏子，然后
又在他胸口

抹了几下后背，又拍打拍打。此时徐鹏子感觉自己有了些气力，就要起身拜谢。于婆婆急忙按住她说道：孩子，你身子还虚，别起来，你也别害怕。这个老头啊，是我的丈夫白长年，老身张氏，这两个小孩啊，是我的孙子孙女，这男孩叫慧儿，这小女孩叫如意。他们父母现如今在城里给宋大人家里做活呢。徐鹏子听罢，知道他遇到好人了，于是呢，就把自己父亲在朝廷里当侍郎的事情讲了出来，让他们带着自己到县衙去投告，定然能够得到救护。现如今被强盗打劫，只有一套内衣，身无一物，也无法报答。容他见到父亲之后呢，再行报答。然后他向渔翁借了两件衣服，就要到县里去。白渔翁说道了：孩子呀，现如今你一无所有，如何能证明你是侍郎家的公子呢？你可知道啊，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找代笔写状子不要钱吗？再说了，你告了状还要候审，这不是要吃要住吗？我们老两口打鱼度日，能够一家温饱已然是勉强了，要说实在是没有钱来资助你，我看呐，不如这样，你别着急，你先在这儿住下来，有我孙儿孙女陪着你，等到我儿子儿媳妇回来了，让他们跟宋大人讲一讲，看看宋大人能不能帮上忙。徐鹏子觉得有理，现如今孤身一人，前进不得，后退不能，无凭无据，又无钱财，如何告状呢？又如何能够让官府相信自己就是堂堂工部侍郎家的公子呢？所以他只好答应，等吧，渔翁的儿子和儿媳妇回来再做打算。这正是分明咫尺高堂路，爱着云衡未敢前。话说渔村家的孩子都很质朴，慧儿和如意平时也没见着过什么外人，现如今徐鹏子来到家中，一看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两个小孩都愿意跟他说说话。毕竟呢，人家救了他，徐鹏子感觉这是自己救命的恩人，于是徐鹏子主动提出要拜渔翁渔婆为自己的干爷爷干奶奶，以慧儿为自己的义兄，如意为自己的义妹，在渔村等待渔翁的儿子和儿媳归来。在城里边住惯的人呢，哪里知道渔家之乐，慧儿跟如意两个小孩带着徐鹏子，不是到湖边去钓鱼，就是到芦苇荡里去摸螃蟹，支上一口锅，就地熬汤煮蟹，其乐无穷。就这样不知不觉，这日子啊过得也挺快，也使得徐鹏子从丧仆之痛、打劫之惊之中慢慢的缓解出来了，情绪上稍微稳定一些。但是徐鹏子没有忘记深冤捉贼之事，日日盼望着渔翁的儿子跟儿媳妇能回来。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渔翁的儿子和儿媳妇终于回来了。徐鹏子原本以为我可以伸冤了，可以把杀人越货的强盗绳之以法了，却不想呢，他走上了更为艰难的报仇之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